0: 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

0: 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
6: 中国不见战，
5: 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
9: 山南彻地设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
10: 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型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
9: 我区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亚东举行。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西藏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眼界视野不断拓宽，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用14个坚持全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两者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以统揽西藏工作全局，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从中汲取奋勇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创造的五大辉煌成就中，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中，深刻领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党组织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上下功夫，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领域督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在学习培训、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列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校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依托主流媒体宣传主渠道，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加强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推动落地上下功夫，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努力探索新机制，引导广大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实际。
6: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0: 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都是千年冻土，这里也是青藏公路进入西藏前的关键驿站。70多年前，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凿开冻土，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 70多年后，载着满车快递的绿色油车，沿着这条路挨家挨户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快递送到牧民家门口。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安多，见证这里从钢签打不进，人也要扎根，到实现快递到家的故事。
11: 今天我也是走到了安多，在我的身后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陈列馆——安多唐古拉陈列馆。很多人都知道安多是进藏的北大门，但在门的背后又藏着怎么样的筑路往事呢？
9: 来到安多唐古拉陈列馆里，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听讲解员索南卓玛介绍了这里的筑路历史。
12: 1954年10月，木村中将军的带领筑路队伍继续向南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多县境内。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呢都是千年冻土，原本只有牧民们走的牦牛小道，没有任何可以通车的道路。然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筑路英雄们扛着铁锹、十字镐，在安多这片高寒草原上1公里1公里向南修，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9: 青藏公路修建为什么选择经过安多？索南卓玛介绍说，
12: 青藏公路为什么要选择那样一条新线呢？在当时条件和技术都落后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多为戈壁和草原的路线，既可以避免架桥这种难度较高的施工，也可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低的成本把公路修通。
9: 就这样，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1公里1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从此，安多的命运也与这条天路紧紧连接在一起。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索南卓玛，
12: 当年筑路大军来到我们安多的时候，当地百姓夹道欢迎，给他们送水、送吃的，还会给他们献哈达。
11: 走出陈列馆，历史的风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但眼前的安多早已是另外一番景象。标林九国道上，货车、自驾车、长途大巴一辆接着一辆。
9: 近年来，我区快递业务量不断增长，安多这个曾经物资进出全靠人背触驼的高原小城，如今也有了覆盖大部分乡镇的物流网络。这条路不再只为进藏而存在。本台记者带路一行遇到了正准备出发去送快递的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
13: 您好，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往哪儿送快递啊？
14: 我去专门想送。
9: 次仁俊美是安多县邮政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平时主要负责错码箱的业务。
14: 19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我平时每天6点起床吃个早饭，然后装货物出发，错码箱到了，错码箱就分拣完了后，就挨户挨户地去投递。
9: 跟随次仁俊美，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坐上了绿色油车，一起翻山越岭送快递。来到错码乡，一件件快递很快投递到了牧民家中，拿着期盼已久的包裹，大家喜笑颜开。牧民阿奴，
15: 以前没路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现在有了这条路，还有了邮政进村入户的政策，不仅出行方便了，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也能送到，交通方便，政策也很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9: 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表示，因为有了这条路，他才能把一件件快递安全送达群众家中，筑路先辈的精神要代代相传。
14: 109国道修建的时候，多少人牺牲了，感谢老前辈们不怕苦不怕累修这么好的路，现在路也通了，工作也有了，群众需要买的东西也是通到他们的家门口，西藏的特色产业也可以走到全国各地，希望把老前辈们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9: 当年筑路前辈把公路修进安多，是为了解放与连接。今天，邮递员把包裹送到牧民家门口，是为了便利与温暖。本台记者带路，
11: 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钢签打不进，人也要扎根。”当年筑路的先辈们用血肉铺就的G109，如今不仅能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还能让牧民在自家门口就收到来自千里之外的快递。 从通得了到送得到，从进藏路到幸福路，安多的这最后一公里走了70多年，而这条路也给这座城这群人带来了最踏实的温度。
9: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山南彻地设市10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山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据介绍，山南彻地设市1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实现3连跳，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16: 10年来，我们始终抓了发展第一要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连跳，从2015年的113.62亿元到2025年实现331.8亿元，各项经济指标总量实现近3倍增长，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突破20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

0: 指从55.21亿元增长到148.71亿元，三成增加值从52.56亿元增长到161.97亿元。
1: 十年来，沙南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发展基石愈发稳固，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发展底色愈发鲜亮，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群众的幸福生活可感可及，全市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沙南市副市长韩亮：
0: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乃东为中心，以各县城为支点，以特色小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34.49%，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建成了一居一业和美乡村189个，农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95%。
1: 沙南市副市长评措：
2: 建设了西藏唯一一个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2022年南北绿化工程启动以来，共完成了31.69万亩的造林任务，树木的整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到去年的99.4%，成功的入选全国无肺城市建设行列。
1: 发布会结束后，自治区媒体团还前往南北山绿化工程、红星社区、山南市特殊学校等地实地探访，全面了解山南撤地设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3: 西藏台消息，10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严金海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要读懂是什么，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读懂为什么，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读懂做什么，坚决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助政治之魂，固思想之基，强组织之力，除作风之弊。肖有才、党组成员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9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主题协商议政。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才让泰、孟小林、朱康、土登克珠、宗洛、向巴克珠、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出席，斯朗尼玛主持。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尊重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协商民主全过程。要深入一线，了解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各族群众的愿望诉求，增强对策建议的精准度。要全面落实年度协商计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政协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等，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分组讨论。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在山南市督导调研。在桑耶寺督导时，他指出要持续做好寺庙稳定、消防安全、僧众思想教育等工作，有效挖掘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在扎西曲登社区，徐志文指出要做好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在山南市博物馆，他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文化研学、文创开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 白马旺堆

0: 参加商业史督导。
1: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连日来，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分批深入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实操带教等开展系列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2: 我们会用听诊、问诊的形式，还有
3: 在拉萨市城关区朵底小学，医疗专家团队为学生们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等病症的免费筛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薛辉，
2: 把这些疑似有先心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的孩子呢，后面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3: 医护人员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向大家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保健知识。学生旦增拉姆：
4: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3: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本次公益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市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候诊，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大家都很开心。市民拉针：
5: 北京的专家医术不仅很高超，服务态度也特别好，还给我们免费送药。
3: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对基层医护人员进行实操带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服务中心主任九阿：
6: 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3: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将持续到11号，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外，医疗队还将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4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0: 西藏台消息，10号，2026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亚东县第7届传统射箭比赛举行。本次赛事是我区体育赛事季的系列活动之一，集结了亚东县17支村级代表队、170多名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林芝朗县山南措纳市的射箭队伍到场交流，集中展示我区不同地域传统射箭项目的民俗风貌与技艺特色。亚东县群众多吉旺堆：
7: 大奖耶，恭喜大奖耶！
8: 今天的射箭比赛，各代表队都展现了精湛技艺，非常精彩。
0: 朗县射箭队队员扎西多吉：
9: 林芝响箭有1000多年的历史，今天来到这里表演，非常开心。
0: 本次赛事为期3天，赛事期间同步推出边境特色市集、篝火联欢等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惠民活动。赛事搭台、经济唱戏，持续推动高原特色体育、边境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自治区体育局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开发科科长次仁旦达：
10: 整个的赛事已经纳入到西藏的

0: 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1: 这几年我都参加了相声夜市摆摊，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0: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夜市里还有很多。经营美食摊位的噶玛多吉就是其中之一。噶玛多吉，
2: 夜市开市第一天，我卖了1000多块钱，租金也免费，感谢党和政府。
0: 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夜生活。阿里群众扎西卓玛，
3: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0: 游客陈先生，
4: 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0: 夜间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当地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等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阿里地区商务局内贸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洛登桑爵，
5: 开市时间从7月初至10月，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市第5个医保驿站在华康医院揭牌。据了解，依托医疗机构设立医保驿站是山南市创新医保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的重要举措。就医医保咨询办理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群众医保办事往返跑、流程繁琐等难题，极大便利了就诊群众。
7: 今年以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0: 拉萨市城关区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近日顺利完成藏热日果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
7: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到大曲市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产子，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保驾护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成都北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成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中雨，11度到23度。纳曲小雨8度到14度，巴依区小雨14度到17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2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5度到24度，改则中雨转小雨，东风3至4级，7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中雨转小雨8度到17度，安多小雨5度到12度，当雄中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18度，嘉里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丁青小雨转中雨，11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王爱。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1年7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对外发布白皮书《西藏和平解放60年》，系统梳理1951至2011年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完整历史脉络，用大量史实数据展现雪域社会翻天覆地变化，驳斥各类分裂主义、虚假言论，明确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面阐述中央治藏方针与西藏发展成就，是研究当代西藏史核心官方文献。
1: 1986年7月11号，中国政府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交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王翰。眼下正值西藏高原雨季，雨水多变，山路隐患增多。不管呢是日常通勤、短途郊游，还是计划长线自驾前往阿里、珠峰、林芝等地，出行前提前掌握天气与道路的动态至关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权威天气实时路况信息。西西，快来吧。
1: 西西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我区各地天气状况以及全域道路通行情况，给本地市民自驾游客出行提供参考。进入高原雨季之后，全区午后对流天气明显。今天西藏大部分区域以小雨、阵雨天气为主，降雨时段集中在下午2点到夜间，短时降水来得快，雨后气温下降明显，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其中拉萨城区小雨， 气温16至23度，林芝、昌都部分区域出现中雨，山南、日喀则沿线分散阵雨，纳曲阿里等高海拔地带气温偏低，最低温度仅9度左右，沟口区域伴有2至3级阵风，高原紫外线依旧强烈，下雨过后空气湿润，空气质量整体处于优良水平。结合路网最新监测数据，全区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 国道 190-318-219主干线路面通畅，受持续降雨影响，山区路段安全隐患加大。林芝、昌都盘山公路、山南南部河谷地带雨后边坡土质松软，容易出现落石、小型滑坡，局部低洼路段会产生积水。交通部门重点对山区道路24小时巡查值守，一旦出现险情，会及时实施临时间发布路况公告。 在此提醒长途自驾人员，途经弯道、陡坡减速慢行，不要贸然通过积水涵洞。希望大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平安顺畅出行。以上就是明天西藏天气和路况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园、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10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我区已建成4个国家级、10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 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本次出台的10条措施仅扣4个创建战略部署，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等5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 昨天2026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亚东县第7届传统射箭比赛举行，这是我区体育赛事季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赛事为期3天，共集结了亚东县17支村级代表队170多名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还特别邀请了林芝朗县、山南错那市的特色射箭队伍到场交流，集中展示我区不同地域传统射箭项目的民俗风貌与技艺特色。
0: 赛事期间将同步推出边境特色市集、篝火联欢等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惠民活动，以赛事搭台、经济畅徙，持续推动高原特色体育、边境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1: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拉萨市将围绕完善旅游基础配套，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旅游服务水平，浓厚旅游文化氛围四方面重点发力，谋划80个文旅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150亿元，着力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游客此生必来、来了还想再来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减弱至强台风级，预计今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仍为强台风或台风级，风力13至15级。受其影响，台湾、福建、浙江等地近期将遭遇强风雨。西藏方面，自治区已部署主汛期防汛工作，紧盯冰湖、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点。自治区气象局已发布强降雨蓝色预警，林芝、日喀则、那曲、山南、拉萨、昌都等多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在接下来的话题环节，我们将结合近期全国的灾害形势，为您详细解读面对极端天气该如何科学应对。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
1: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暖心护航、工会伴你成长、2026暑假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要求各级工会充分利用工会服务阵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今年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职工子女，其中将困难职工、单亲职工、农民工、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子女列为优先招生对象，有条件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0: 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9号在内蒙古开赛，中国队收获7金4银、2铜2铜共13枚奖牌，领跑奖牌榜。据了解，本次赛事是亚田联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赛。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介绍说，该赛事旨在为从青年组迈向成人组的运动员提供关键的国际比赛历练，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提升信心，迈向更高水平。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报道称，该总统令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立法委员会选举，以选出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
1: 欧盟常设法院日前驳回苹果公司针对其被认定为看门人的诉讼，维持欧盟委员会此前将苹果应用商店和 iOS 操作系统列为核心平台服务并纳入监管的决定。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苹果不同版本的应用商店均具有连接应用开发者与终端用户、促进软件分发的共同目的，虽然服务于不同设备，但仍属于同一个核心的平台服务，因此确认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认定。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点14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我是王海。过去这一周，全国的天气舞台格外不平静，台风美沙克重创广西，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东南沿海，湖北遭遇罕见的龙卷风，甘肃发生了山体滑坡，短短一周内多地是接连告急。
1: 是的，从7月1号起呢，我国全面进入了主汛期。根据水利部的预测，主汛期也就是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是严峻复杂。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高。
1: 灾害已经来了，更严峻的挑战呢，可能还在后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不只讲灾害，更要讲应对。面对极端天气，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做？各级政府又如何来织密防护网？我们的雪域高原又在做哪些准备？
0: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国家层面的研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会商，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的严峻复杂。
1: 具体来看呢，第一点是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预计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
0: 二是台风灾害风险高，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的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强度偏强，其中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
1: 第三点呢，是地质灾害风险高，北京的北部、河北的西部和北部、山西的东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重庆东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西藏的东南部、陕西的南部、甘肃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0: 四呢是高温干旱灾害风险也是很高的，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的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也较高。综合来看，我们正面临多灾种叠加、南北同时告急的复杂局面。
1: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7月3号傍晚登陆海南陵水，随后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 5号凌晨进入广西境内。从强度上来看呢，登陆时只有热带风暴级，风力9级。
0: 台风美沙克的强度虽然不算是特别强啊，但是由于水汽输送条件比较好，登陆后仍然带来了持续性暴雨，给华南地区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气象专家也称之为弱级强灾。
1: 我们再来看看影响有多大啊。广西61个站的降雨量打破了本县区的历史记录，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的降雨量均超过了600毫米。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于7月5号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又于7月7号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全区仍有55条河流、70个站超警。
0: 截至7月7号的晚间，强降雨已经导致广西6人死亡、11人失联，受灾人口37.5万人。贵港市有河流出现超警3.05米洪水，南宁市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也有约5.5万人。
1: 在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顶溃坝，坝体出现2处约50米宽的缺口，南宁、贵港等地多座水库发生了险情。
0: 险情发生以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了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
1: 在物资保障方面呢，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了广西灾区。
0: 而在救援力量方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

0: 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1: 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不止于在华南，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和雷暴大风。
0: 7月6号的20:10至20:30，黄冈市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2级龙卷风，也就是最大风速49到60米每秒的袭击，最大风速超过15级。受灾最严重地区，多行重型货车最远被掀移30米，鄂州市主城区也出现了13级龙卷风。
1: 湖北气象局介绍，龙卷风在湖北省是非常罕见的。这次龙卷风是台风美沙克的残锅环流与梅雨风、东北冷锅叠加带来的。
0: 截至目前的雷暴大风已造成了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全市累计投入抢险救灾人员3000多人，属地的公安、城管、电力等多部门全员参战。
1: 而另一边，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延昌县发生了严重的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截至当日的21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甘肃启动了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8号，全国多地因为极端天气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灾情，至少已有38人遇难。
0: 美沙克的余威还在，超强台风巴威已经虎视眈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8点生成，4号2点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17级，覆盖范围约140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巨型台风。
1: 7月8号，国家防总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和上海、浙江、福建等重点省份进行了联合会商。经会商研判，巴威预计于7月11号的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
0: 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四碰头不利局面，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
1: 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3级。中国气象局于7月9号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2级。
0: 水利部研判显示，7月10号起，巴威将陆续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以及松辽等6大流域。12号起，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有强降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也可能受到影响。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面西西为我们带来了大家关注度极高的事关孩子暑假安排和购房利好政策，有需求的观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西西，快来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下面为大家带来两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最新消息，分别是全区多地中小学2026年暑假放假时间，以及拉萨最新购房补贴惠民政策。首先来关注家长和学生最关注的暑假放假官方通知。近日，拉萨、昌都、林芝三地教育部门陆续公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及秋季开学时间，时间各不相同，大家一定要对照属地准确记好。拉萨是全市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7月20日正式放暑假，假期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18日，为期30天。秋季学期8月19日返校报到，8月20日正式上课。昌都市中小学春季学期7月17日结束，7月18日开启暑假，秋季开学时间较早，8月8日、9日分批报到，8月10日正式行课。林芝市中小学7月11日已放暑假。 秋季学期8月17日

0: 今日正式上课，在这里西西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假期期间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做好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安全防护，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接下来再带大家快速了解拉萨最新购房补贴惠民新政。依据拉萨市住建局官方发布，2026年拉萨继续实施新建商品房购房补贴、区域补贴、叠加人才补贴，单套房屋最高可享受16万元补贴，实实在在降低刚需青年人才的购房压力。补贴分为两类可叠加享受，一是区域基础补贴，堆龙德庆、柳吴、达孜片区最高10万元，城关区、曲水、墨竹工卡等区域最高5万元。二是高校毕业生专项补贴，全日制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可分别申领3万至6万元不等的叠加补贴，最高叠加至16万元。政策仅限新建商品房，二手房不参与补贴申领，实行一人一套一补，资金先报先得，发完即止，申报全程线上办理，由开发商统一汇总提交，审核公示后直接发放至个人账户，流程简洁，便民高效。安居是民生之本，这项政策持续为留藏就业青年、本地刚需家庭减负赋能。有购房计划的市民可以对照政策条件，合理规划置业安排，及时享受惠民红利。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好消息，我们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台风之外，七大流域的防汛形势同样是不容乐观。在长江流域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的支流河流呢，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
2: 黄河流域2026年主汛期，黄河唐乃亥水文站以上偏多一成，黄河中游、汾河、沁河及下游大汶河降水偏多1至3成，可能发生超预警洪水。
1: 再来看淮河流域啊，受台风美沙克倒槽以及其残余的环流影响，淮河流域将有一次大到暴雨过程，台风巴威登陆后极有可能在淮河流域再次引发大范围的强降雨。
2: 而海河流域暴雨强度大，极端性强，降水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80%左右集中在6月至9月。
1: 来看华南的珠江流域，7月4号以来，珠江流域77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7月6号11点，珠江防总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在宋辽流域东北地区，近期是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国家防总已经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我国将台风的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呢，代表6个小时内可能或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到12级以上。
2: 那在收到预警之后，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可以做好哪些准备呢？首先呢，是第一是关注预警信息，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提前做好储备生活用品等应急准备。在台风来临时，要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不要心存侥幸追风看雨。
1: 第二点呢，是做好居家准备。往外看，收起阳台、露台、屋顶上的花盆呀、杂物呀、悬挂物，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必要时呢，用木板来加固，或者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的图形。往里再看看，检查家里的电路、煤气等设施，储备食物、饮用水、应急灯、充电宝等必要的生活用品。
2: 第三呢，是要服从转移安排。如果居住地被判定为了危险区域，居民应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以及山洪沟口、低洼易涝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群众，要积极配合，服从安排。
1: 台风影响时呢，要尽量待在安全的室内，不要外出活动。 居家避险应该躲在卫生间等没有窗户或者说窗户很小的房间里面。
2: 而在室外的人员呢，不要在临时的工棚、简易房、危旧房屋等危险区域避雨，远离广告牌、大树、路灯、电线杆、危墙、施工工地、临时搭建物等易倒和高空设施，以及海边、河边、水边、山边等等危险区域。风雨骤然停止时呢，也可能是台风眼路过，仍然不可以大意。台风眼路过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次来袭。
1: 当暴雨倾盆、汛情来袭时呢，科学应对是关键。如果说我们接到了转移指令，或者家中开始进水，应该第一时间断开电源总闸和燃气的阀门，迅速向高楼层的坚固房间或者屋顶转移，切记不要贪恋财物。
2: 湖北气象局首席专家王晓林提示大家，群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有强对流天气、雷暴大风时应避免外出，居家时应远离门窗与外墙，迅速地躲出房屋中心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卫生间呢是最好的一个躲避地点。如果房屋是所处的房屋是简易的板房，要迅速地转移至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内。在户外呢，则需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等等。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西藏啊。7月3号，全区防汛抗旱工作专题调度会召开。入汛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提前部署隐患排查、监测值守、物资预制、队伍驻防等防灾减灾工作，汛期的防灾减灾形势总体平稳有序。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我区的防汛形势，坚决扛牢安全渡汛政治责任，强化风险源头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要突出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滨湖在建工程、伪矿库、山洪泥石流地灾点等重点，落实预警、校应和临灾避险转移机制，织密织牢防汛的安全网。
2: 在制度建设方面，西藏的水利部门早在今年的3月配套出台了水利厅防汛应急值班手册、2026年防汛应急值班规则，进一步明晰了值班代班岗位职责，形成了全流程规范化的值班制度体系。
1: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滨湖溃决、山洪灾害、堰塞湖风险交织叠加，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防御形势严峻复杂。我们西藏还修订了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了资金的使用管理。
2: 此外呢，在科技防灾方面，我们西藏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西藏高原多动力大型山地灾害防控理论与关键技术项目荣获了2024至2025年度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该项目创建了属性物源本构融合的多动力成灾理论体系，突破了传统单一机制的分析局限，还构建了分级智能化的灾害判识与预警技术，显著提升了隐蔽性、突发性灾害的识别与响应能力。
1: 同时呢，当雄县近期在杨巴井镇贾马沟重大泥石流隐患点开展了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实战演练，全流程推演了巡查上报、预警发布、群众转移等环节。
2: 第二地质大队也完成了渠水县地质灾害防治及群测群防岗前培训工作，重点解读地质灾害临灾前兆识别、日常巡查监测规范、预警信息研判传递等核心的业务知识。
1: 自治区地质一队承办了安多县2026年度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题培训，采取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立体模式，实现122名基层防灾骨干全覆盖，以汉藏双语授课，精准赋能高原牧区的防灾一线。
2: 总的来说呢，结合2026年汛期气温偏高、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融雪洪水、地质灾害、滨湖溃决等风险多重叠加的严峻形势，我们西藏的消防队伍严格对标全区汛期防灾减灾工作，统一部署，多措并举推进任务转换、战备升级、实战备战、实训备战等等各项工作。
1: 极端天气越是频繁复杂，越警醒各地各部门必须果断转变传统的防御思路和惯性思维。具体而言，要从按历史经验防汛转向按极端情景防汛，从层层等命令转向当机立断主动作为，从只盯大江大河转向同时盯紧中小河流、小水库、山洪沟道、城市排涝系统和基层转移避险等薄弱环节。
2: 我们同时呢也应该看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暴雨、高温和阶段性的干旱更易发生，叠加厄尔尼诺影响，降雨落区研判、洪水预报预警和水工程调度的难度也是显著增加，这就要求各地必须以变应变，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第一点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端风险随时

0: 可能发生，各地需要重新评估水库大坝的安全性能、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等级。
1: 第二呢，要强化系统观念，防汛抗灾涉及气象、水利、应急、交通等等多个领域，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和区域界限，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协同联动。
0: 第三点呢，要压实责任意识，各级责任人必须到岗到位到职，灾害来临时既要守程序，也要敢于临机决断，杜绝以未接到上级通知为由敷色敷衍色责。
1: 从台风美沙克到超强台风巴威，从广西的暴雨洪涝到湖北的龙卷风，从甘肃的山体滑坡到雪域高原的防汛备战，这个夏天我国正经历着一场多灾害叠加的严峻考验。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等多个部门已经全面动员起来，从中央到地方，一张覆盖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高温、干旱等多灾种的防护网正在铺开。
1: 灾害无情，人有情，在每一次灾害面前，我们都看到了救援人员冲锋在前的身影，看到了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的效率。应急管理部调派的救援力量，中央调拨的救灾物资，基层干部的连夜值守，这些都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主汛期才刚刚开始，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即将到来。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面对可能还在后面的更大挑战，我们必须做到关注预警，做好准备，听从指挥，科学避险。
1: 而防灾救灾工作一旦叠加思想麻痹和行动迟缓，极端天气的危害无疑会成几何级数的放大。只有在思想上绷紧弦，在行动上拉满弓，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保护好自己，守护好家人。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文海，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自去年七月起，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疗机构、进零售药店工作，将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品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前我区三进参加单位覆盖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总数达到了5765家，触达最基层群众。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经自愿申请即可加入。目前已有22家民营医疗机构、110家零售药店参与，覆盖70地和部分区县，申请随时受理。
1: 西藏首家高原脑脊接口临床应用中心9号在拉萨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标志着西藏神经康复诊疗迎来前沿科技突破。依托北京天坛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以及援藏专家的技术支持，该中心落地填补了西藏脑脊接口临床应用领域空白。中心采用无创前沿康复技术，通过意念信号辅助肢体功能恢复，专门针对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康复治疗。
0: 近年来，那曲市立足高寒牧区牦牛藏羊资源优势，聚焦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多举措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全市畜牧业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今年全市统筹3110万元资金，持续扶持畜牧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此外，那曲市还投资7.24亿元，储备农牧业产业项目157个，涵盖肉奶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等，并同步推进牧区冷链物流体系、乡镇奶站试点建设，提升全市农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据统计，今年5月，全市农畜产品加工净值1.05亿元，同比增长8%。
1: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崽阶段。今年那曲市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前来产崽，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母藏羚羊与幼崽的数量较往年均有所增加。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崽期间，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全程为藏羚羊保驾护航。
0: 今年以来，昌都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全力打造标准化暖心驿站矩阵，全方位满足外勤从业刚需。截至目前，已在全市的主城区建成暖心驿站38处、货车司机之家7处、新兴领域党群活动中心4处，实现重点从业区域服务全覆盖。
1: 近日，昌都市丁青县完成2026年度全域园根集中收购工作。本次收购覆盖全县13个乡镇，惠及360多户农牧民，累计收购优质园根17吨多，全额兑付群众收购资金16万多元。政企联动集中收购模式，有效激发群众的种植积极性，丰富农牧民的增收路径。
0: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精准对接重点产业、民生消费和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全地区各项贷款余额达到201.08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7.66%，增速位居全区第一，为阿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近期，为破解基层群众就医小额负担、就医流程繁琐等问题，阿里地区噶尔县在全县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挂号费，并同步增加人均37元的健康体检补贴。此举标志着当地医疗卫生服务从费用减免向服务提质的升级。新政实施后，群众在县域内公立医院或乡镇卫生院就诊，均无需缴纳挂号费。同时，噶尔县今年还对健康体检服务进行升级， 新项目重点针对高原常见病以及特殊人群的用药指导，使体检更具针对性，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
0: 今年以来，林芝市公布江达县三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1.2亿元，其中巴松措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900万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1: 近日，山南市曲松县启动动物疫病常态化监测暨流行病学的专项调查，全力筑牢畜牧防疫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大户开展摸排采样专业检测。目前全县已完成畜禽采样380头份，工作中同步建立一户一档台账，推动动物疫病监测规范化，全覆盖无盲区。
0: 近日，山南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的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补齐基层防汛物资短板，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了解到，已故人员银行卡账户线索查询便民服务已在拉萨试点开通，申请人可通过线下银行网点获取查询授权码，并通过云闪付 APP 发起查询以及查看报告。据了解，该服务主要面向已故人员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经公证机构审查确认身份的继承人，查询范围覆盖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西藏银行等，有效解决了继承人在多家银行间多头跑、反复查的难题。
0: 眼下正值高原雨季，雨水多变，山路隐患增多，不管是日常通勤、短途郊游，还是计划长线自驾前往阿里、珠峰、林芝等地，出行前提前掌握天气与道路的动态至关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西西，带来今天的权威天气实时路况信息。西西，来吧。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我区各地天气状况以及全域道路通行情况，给本地市民、自驾游客出行提供参考。进入高原雨季之后，全区午后对流天气明显。今天西藏大部分区域以小雨、阵雨天气为主，降雨时段集中在下午2点到夜间，短时降水来得快，雨后气温下降明显，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其中拉萨城区小雨，气温16至23度，林芝、昌都部分区域出现中雨，山南、日喀则沿线分散阵雨，纳曲阿里等高海拔地带气温偏低，最低温度仅9度左右，乌口区域伴有2至3级阵风，高原紫外线依旧强烈，下雨过后空气湿润，空气质量整体处于优良水平。结合路网最新监测数据，全区主干道整体通行平稳，国道109、318、219主干线路面通畅。受持续降雨影响，山区路段安全隐患加大，林芝、昌都盘山公路、山南南部河谷地带雨后边坡土质松软，容易出现落石、小型滑坡，局部低洼路段会产生积水。交通部门重点对山区道路24小时巡查值守，一旦出现险情，会及时实施临时间发布路况公告。在此提醒长途自驾人员，途经弯道、陡坡减速慢行，不要贸然通过积水涵洞，希望大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平安顺畅出行。以上就是明天西藏天气和路况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了20亿斤，增长0.7%。 分品种看，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分地区来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今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了3.2公斤，增长0.8%。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促进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标准按照问题导向、精准施策原则，衔接现行法律法规，分区分类提出排放控制要求。发布实施这一标准，有助于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流域重点产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0: 昨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记者日前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0%，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是指具备基本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人数占总人数数量的比例。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持续开展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根据2025年调查结果，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从2016年的12.85%逐年提升至2025年的28.10%。与2024年相比，农村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增加了2.26个百分点，城乡素养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
0: 在9号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我国石油地质与勘探专家邱忠建院士荣获第16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高性能精密制造专家郭东明院士等39人荣获光华工程科技奖。本届评选经过提名、初评、公示及中评等严格程序，最终由中国工程院各学部院士从471位候选人中评选出40位获奖者。获奖者来自机械、信息、电子、土木、水利等多个学科领域。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营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到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开放到11月，旨在把深奥的生命科学知识通俗化普及，为科研成果向公共科普资源转化打造示范样板。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此次集中曝光案件中的其中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重点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在另外3起网店偷逃税案件中，有网店是以逃逸式注销的方式偷逃税款。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平台企业应依法依规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是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祭拜。研究团队通过金属成分分析以及对其文化源流加以考证，发现青铜人像和其顶着的青铜尊是由不同的工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作好后，再在三星堆本地拼接组合而成。这也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形象表达是源于祭祀场景中的一个真实投影。
1: 银川市西夏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相较以前的西夏林保护管理地方性法规，此次重新修订条例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划定刚性保护红线，实现保护范围、保护标准、管控措施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条例还专门设置了阐释利用一章，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文旅教体融合，突出了立法的文化价值导向。
0: 下面西西为我们带来了大家关注度极高的事关孩子暑假安排和购房利好政策，有需要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了，西西快来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下面为大家带来两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最新消息，分别是全区多地中小学2026年暑假放假时间，以及拉萨最新购房补贴惠民政策。首先来关注家长和学生最关注的暑假放假官方通知。近日，拉萨、昌都、林芝三地教育部门陆续公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及秋季开学时间，时间各不相同，大家一定要对照属地准确记好。拉萨是全市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7月20日正式放暑假，假期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18日，为期30天。秋季学期8月19日返校报到，8月20日正式上课。昌都市中小学春季学期7月17日结束，7月18日开启暑假，秋季开学时间较早，8月8日、9日分批报到，8月10日正式行课。林芝市中小学7月11日已放暑假，秋季学期8月17日正式上课。在这里，西西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假期期间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做好防溺水、交通出行、网络安全防护，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接下来再带大家快速了解拉萨最新购房补贴惠民新政。依据拉萨

0: 拉萨市住建局官方发布，2026年拉萨继续实施新建商品房购房补贴、区域补贴，叠加人才补贴，单套房屋最高可享受16万元补贴，实实在在降低刚需青年人才的购房压力。补贴分为两类可叠加享受，一是区域基础补贴，堆龙德庆、柳吴达孜片区最高10万元， 城关区、渠水、墨竹工卡等区域最高5万元；二是高校毕业生专项补贴，全日制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可分别申领3万至6万元不等的叠加补贴，最高叠加至16万元。政策仅限新建商品房、二手房不参与补贴申领，实行一人一套一补，资金先报先得，发完即止，申报全程线上办理， 由开发商统一汇总提交，审核工事后直接发放至个人账户，流程简洁，便民高效。安居是民生之本，这项政策持续为留藏就业青年、本地刚需家庭减负赋能。有购房计划的市民可以对照政策条件，合理规划置业安排，及时享受惠民红利。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国际。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鲁巴跨海大桥9号正式通车，结束了当地居民长期依赖轮渡往来的历史，为当地的沿海交通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鲁巴跨海大桥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由中铁大桥局承建，大桥全长 4.84公里，主桥为双塔斜拉桥，主塔高度为超过110米。
2: 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沿海交通网络，便利人员往来和农渔产品运输，带动沿线地区发展。昨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2025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
1: 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日前，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办的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南省海口市落幕。本届赛事为期2天，设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4个类别，共有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中国队以8枚金牌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香港队收获5金2银2铜，位列第二。马来西亚队获得3金1银1铜，排名第三。据了解，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国际5联6大官方赛事之一，每2年举办一届。下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2028年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
2: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因育儿或家务而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的男性达到27.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较去年同期增加16.6%。此外，据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今年4月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全职主妇数量同比下降1.9%，降至654万人，为同期历史最低
1: 水平。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紧急戒严事件中的司法案件中韩国大法院首次作出的三审判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解除了一个选举管理机构2名成员的职务，由于美国再过几个月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一举动引发有关政府干涉选举的质疑及担忧。据路透社报道，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9号经电子邮件解雇了美国选举援助委员会2名民主党籍成员的职务，还有一名共和党籍成员辞职。 此前，该委员会另一名共和党籍成员已于今年的4月离职。至此。

0: 该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全部空缺。
1: 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日前发布年度报告，表示今后五年将加大对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投资，计划把 AI 投资占比从目前的6%提升至15%。据了解，除了 AI 投资，淡马锡还计划提升在私募信贷和核心增益型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占比目前分别为2%和1%，计划到2031年均提升至5%。
0: 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担保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82亿美元，占阿拉伯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0.4%，居阿拉伯国家首位。报告还建议阿拉伯国家采取综合灵活的政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从政治和安全、立法和行政程序、经济、生产要素四方面进行改革，以进一步提升地区的投资吸引力。
1: 欧洲航天局日前在官网发布公报说，该机构的欧几里得空间望远镜在早期宇宙中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其中2个出现在宇宙诞生后最初6.7亿年内，刷新了迄今观测到的最古老类星体记录。这一发现有助于科学家理解早期超大质量黑洞和星系如何形成与演化。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日前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了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了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的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唉。
7: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
4: 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4: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5: 我是王海，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围绕探索智能化、信息化、无人化多维融合的保障新模式，立足新质新域力量体系生成规律，开展无人运输机投送、伤员后送、无人车转运、野战综合保障及反无人装备对抗等多科目的实战化演练。此次演练重点探索了某型号无人运输机在高原环境下的航时、距离、飞行性能和投送精度。多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新质保障力量与传统保障力量深度融合，全面检验了部队在高海拔条件下的持续保障能力。此次演训是该部推动新质新域力量体系建设的一次实战化检验。从无人化投运到智能化保障，从信息化指挥到多维反制，新质战斗力在雪域高原加速生成。
4: 近日，西藏军区陆航部队在海拔4500米野外训练场开展跨昼夜直升机实弹射击演练。高原夜间低温，气流紊乱，能见度差，官兵独立完成低空突防、火力打击、夜间机动全流程实战科目。部队依托高原专用机载设备修正弹道偏差，检验空地协同指挥体系，锤炼高寒山地全域打击能力，训练立足边境管控实战需求，常态化强化高海拔应急处突作战水平，筑牢雪域火土空中防御屏障，践行守边固边使命。
5: 近日，北京援藏医疗队联合拉萨市人民医院走进西藏军区某部戍边一线，开展专项义诊服务活动。医疗团队把优质医疗资源、贴心健康服务送至边关哨所，以精准医疗保障温暖戍边官兵。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是雪域高原典型的气候特点，驻守在这里的官兵即出现高原心肺不适、骨关节劳损、失眠疲惫及肠胃慢性病等高原常见病。此次义诊活动贴合高原戍边官兵的实际需求，医疗团队以精湛的医术守护官兵健康，让官兵真切感受到了各级党委

0: 伟的关怀与温暖，进一步提振了官兵扎根高原为国戍边的高昂士气。
1: 日前，西藏军区招生办联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2026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分数线。按照文理科男女 AB 类生源实行分层划线，其中理科 B 类男生控制线591分，女生415分，差异化设置匹配西藏本地生源结构与戍边岗位需求。公告明确，未达控制线考生无军检面试资格，考生需按时前往军区总医院完成体检心理复测，精细化招录政策，优化边疆军事人才选拔标准，提升高原适配兵员的招录质量。
0: 再来关注国内，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的环流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并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贵港、南宁、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开展灾后的清淤工作，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八号晚，受持续暴雨影响，贵港市玉江南岸离站铁路至横岭村段水库堤坝出现一处管涌，南部战区陆军出动官兵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检视，加固封堵。衡州市宾阳县部分地区积涝未消，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九号下午，南宁警备区向宾阳县增派600多名民兵参与清淤任务，并组织500多名民兵奔赴受灾村镇，开展物资投送、道路清淤、险情排查等工作。受强降雨影响，西江梧州段洪水超警戒水位3米，部分乡镇发生内涝。梧州军分区迅速派出民兵，帮助加固堤坝，转移受灾群众。
1: 中国海军83舰编队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访问期间，83舰编队组织官兵代表向胡志明雕像进献鲜花，赴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参观交流，并举行舰艇开放、足球友谊赛等活动。此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日前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活动在江西瑞金正式启动。本次活动覆盖全国各武警基层单位，通过重走红色旧址、英烈事迹宣讲、战地文艺汇演、军营国防公开课等形式开展。活动组织官兵系统学习长征历史与戍边英雄事迹，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能力，同步面向地方青少年开放红色研学课堂，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筑牢官兵忠诚为国、守土尽责的思想根基。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在不久前举办的巴黎国际防务展上，法国陆军首次开设陆军机器人探索分队专题展区，对外展示轻型地面无人车、扫雷排爆机器人、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等无人装备的协同作战能力。与此同时，法国陆军正式发布陆军全域机器人化编制改革方案，明确将无人作战力量作为未来的建设重点。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日前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成员国未来五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北约公布的军购计划还包括丹麦、芬兰、德国、挪威四国采购美国诺斯罗普·科鲁曼公司的人与海神无人机。11个北约成员国还将采购瑞典萨博公司的全球眼预警机等。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对弹药等防卫装备生产设施引入政府持有安排，并推进政策与立法准备，计划于2027年前后向国会提交法案。根据设想，日本拟引入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模式，由政府持有部分军工生产设施的所有权，企业负责日常运营。若法案最终出台，日本政府对防卫装备生产体系的直接介入，可能进一步加深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防卫产业运行方式，也将面临新的调整。
1: 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啊，认为国防国家安全只是边防军人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和普通老百姓距离很远。但其实在我们日常旅游打卡、线上社交、网络兼职的过程中呢，很多不经意的举动都可能埋下安全隐患。边境地区群众、进藏游客更要提高警惕。下面呢，我们就让西西来结合我们西藏本地的实际，为大家讲解一下日常生活中容易忽视的国防安全注意事项。来吧，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西西。说起国防，很多人下意识认为保卫边疆只是军人的责任，其实国防安全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国防安全涵盖边境管控、网络保密、信息安全、涉密资料保管、日常言行规范等方方面面。军人驻守国土，筑牢外部防线，普通百姓做好日常防范，守好身边细节，就是守护国防安全。今天我们结合生活实例，和大家聊聊日常里容易忽略的国防安全注意事项。领土安全是国防的根基。我国边境地域广阔，高原山区、无人地带环境复杂，不少旅游爱好者、户外博主来到边境周边游玩。在这里提醒大家，边境管控区域严禁随意闯入，部分未开放的山口、边防巡逻点位、界碑附近属于管控地带，不要为了拍摄网红照片私自翻越围栏，或者跟着当地人深入偏僻地带，遇到界碑不要随意刻画涂鸦，不擅自拍摄边防营房、哨所、执勤官兵、军用车辆、雷达设施，拍摄的照片、短视频不要发布到社交平台，一张随手发出的图片很有可能泄露兵力部署情况，给国家安全埋下隐患。现在短视频平台普及，很多游客来到西藏、新疆等边境地区游玩时容易放松警惕。大家在游玩途中，如果碰到境外人员主动搭讪，向您打听道路、驻军位置、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千万不要随意闲聊。面对陌生人索要现场照片、地理位置、部队作息等问题，礼貌拒绝，必要的时候及时联系当地民警，不要因为碍于情面随口作答，无意间泄露关键信息。其次是网络环境当中的国防安全。现在手机社交软件、论坛、微信群是信息传播的主要阵地，也是境外势力重点渗透的地方。一部分境外人员伪装成网友、自媒体合作伙伴，通过聊天诱导大家讨论军队装备、现役军人日常、部队驻地位置，还有一些人转发来路不明的军事猜测视频，随意评论武器装备，编造军队不实传闻。在这里提醒大家，不随意转发军事小道消息，不私下拍摄现役军人日常动态，自己家里有服役亲人，不要在朋友圈发布部队内部环境、营区照片，切勿把部队内部作息、训练画面发到网上。兼职工作里同样暗藏风险，近几年境外间谍通过网络发布高额任务，以高薪兼职、资料搜集、地理测绘为诱饵，聘请普通人拍摄军用设施、山体地形、码头电站， 有些群众觉得只是简单拍照就能赚取报酬，在利益驱使下按照对方要求拍摄照片定位打卡，事后才知道触犯法律。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为境外机构提供地理信息、设施照片属于违法行为，将要承担法律责任。大家遇到陌生网友高薪委托拍摄地标建筑、山区地形，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的思想认知也是国防安全重要一环。网络上经常出现刻意抹黑戍边英雄、否定军人奉献、歪曲国防历史的言论，部分营销号会博取流量，散播消极观点。我们浏览网络信息时，理性分辨是非，不信谣不传谣，自觉抵制贬低军人、质疑国防建设的不良言论，主动维护军人荣誉。青少年不要浏览境外不良网站，拒绝观看刻意弱化国防力量的外网视频，树立家国意识。国无凡不立，民无安不安，国防从来不是军人单方面的责任，它藏在游客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藏在我们网络发言的字句当中，藏在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里。官兵们在风雪边关守护国土安宁，我们普通民众守住言行底线，严守保密纪律，自觉远离安全隐患，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情况，积极拨打12339进行举报。维护国家安全既是公民义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希望我们每一位公民常怀忧患意识，把国防观念记在心间，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平安。
1: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和晨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肾和脾分别滋养人体先天与后天的生命之本，如此重要的两个脏腑，我们该如何保养？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6集，脾肾分主先后天。

0: 在中医理论中，我们人体有两个脏腑，分别为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它们互相配合，共同养护着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物质精华，并且主导了人体水液的运化输布和吸收代谢。这两个脏腑就是肾和脾。肾作为先天之本，为我们守护了禀受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脾则是后天之本，它将水谷精微等后天之精输送至我们全身。脾肾协调配合，共同演奏了滋养人体生命之本的美妙交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会被自己体内的湿气所困扰，这个问题的产生就和脾肾亏虚而导致的功能失调有关。那么我们都能采用哪些方法来健脾养肾，进而排出我们身体中的湿气？厨房里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适宜用来养护脾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6集《脾肾分主先后天》。
1: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起脾肾呢，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中医讲的脾肾，关乎人体消化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大部分功能，还与人体五体当中的肌肉、骨骼、五官当中的口、耳朵、五液当中的涎、唾、五志当中的思、恐惊，以及自然界五方当中的中央、北方、五季中的长夏、冬季、五种变化当中的化和藏、五色当中的黄和黑等功能要素息息相关。实际上呢，中医眼中的脾肾是什么呢？是应长夏和冬季而变化的时间的一个功能子系统，以及空间的功能子系统。它们与解剖学的同名脏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您千万千万不能对号入座呀。如西医讲的脾坏了，我们可以切除。中医的脾是人体出生之后最重要的功能子系统，中医称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根本无法从人体中去掉。而西医讲的肾炎、尿毒症，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换肾，做肾切除。而中医呢，认为肾为生命之根，在人出生之前是最重要的，故称肾为先天之本。对于人的健康长寿来说，最重要的也莫过于脾肾了。因此呢，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脾肾分主先后天的养生要点和奥秘。清代郑燮竹石有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的是竹子将它的根牢牢地扎在岩石缝中，无论何种磨难与狂风都无法撼动。我们的人体也是如此，如果将我们身体的根基筑牢，一切外邪内伤都不会轻易地引起疾病。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耳熟能详的中医术语，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便是人体的根基，而正气之中又贵在脾肾强壮。所以中医养生的基本原则当中就有固护脾胃、保精护肾这个原则，它是中医养生防病的至关重要的原则之一。民间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话说的就是物种的遗传规律以及变异规律。遗传规律是具有先天性的一种自然规律，在没有任何外部原因的条件下，它的 DNA 的序列即基本的物种的特性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而还有一种说法叫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说的一龙生九子，那么这九个孩子各有各的长相，脾气和爱好也各不相同。这句话就体现了子代和子代之间具有不同的性状，反映的是后天生物变异的现象。所以呢，系统生物学的出现以及复杂性观念的形成，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可以造成基因的表观的修饰的变化，进而引起基因突变。可见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环境因素对于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产生的影响也能遗传给后代。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生物学中的遗传和变异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脏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谈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的关系问题。明代医家李中子在《医宗必读》一书中说，善为医者，必择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变。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地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肾中先天之精的盛衰影响着子代的先天禀赋，而脾所化生的来自于水谷精微的后天之精则能不断地滋养和改变先天之精。这种观点就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观遗传学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见呢，人体先后天之本脾与肾在人体遗传与变异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中医学的脏象是功能性的系统性的概念，是研究居于体内的内脏以及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及其与自然界事物的通应之象的相互关系问题。而这里所说的脾是一个和消化吸收密切相关的运化系统，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以生成人体的气血濡养或推动四肢百骸的正常运行，所以呢把它称为了后天之本。而肾呢是人体金的贮藏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贮存人体生命活动的本钱，同时还对人体的水液代谢起到主持和调节的作用。肾同时具有固摄受纳人体之气的作用，所以呢中医就有肺主呼气，肾主纳气的说法。之所以称肾为先天之本，是因为肾中所藏的精气的盛衰控制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好像一颗种子，播下一粒种子会长成一棵大树，结出一个果实。而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的生长壮老已的过程，就是肾中精气由盛转衰直至消亡的过程。而子代的遗传表征也与肾精的种类充盛与否密切相关。中医学素有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的理论，人体生命活动的维持有赖于肾和脾之间的相互滋生相互促进。脾肾为病常常相互传变，脾肾间的关系密切远胜于他脏，既有生理上的相互资助，还有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其中任何一脏发生病理改变的时候呢，势必都会影响到另一脏的正常生理功能的充分发挥。所以临床上脾虚可以导致肾虚，肾虚呢也可以导致脾虚，二者都可能会形成脾肾两虚。所以防病治病的时候呢，常常要兼顾脾肾。历代医家多主张虚当温补脾肾，温补脾肾的理论是明清时候温补学派理论学说的核心，对于虚损病症的治疗呢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其中重要的代表医家李中子临床多从脾肾入手，重视先后二天的调理。关于健脾补肾治疗水肿，他有一个著名的医案。有一位名叫钱赏之的先生， 有一年的秋天，他呢开始肚子胀，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呢，全身就开始水肿了。他请来的医生一检查，只见他已经是脐突背平，就是肚脐凸出来了，后背也肿得平了。这脐突背平在古代被称为死症，老师在教弟子的时候都会仔细地告诉弟子们，以后碰到类似这样的病情是死症的，您可不要轻易地下手。这脐突背平就是这死症之一，当地的医生全都开始摇头了，没有办法。老钱的家属就托人把李中子给请来了。李中子呢也不知道患者到底病得有多重，一路风尘仆仆地跑来了。他一检查患者，就发现这个呢是一个重症。李中子就开始犹豫了。这个时候患者的家属一看连李中子都犹豫了，马上就慌了。于是全家人就围着李中子举家叩头，去请求李中子救救这病入膏肓的病人。看到这种情形，李中子静下心来，告诉钱先生的家人说，各位别担心，我虽然没有起死回生的仙丹，但是呢我一定会尽力来救治他的，你们就放心吧。李中子在诊脉以后开出了金匮肾气丸的方子，加大剂量煎汤药，同时呢开的还有理中汤。李中子这是从补救脾肾阳气出发来治疗此病的。这种水肿就是因为阳气已经衰弱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无法控制体内水湿了，才会导致水湿泛滥，周身浮肿。这两个方子服用了整整五天，怎么样呢？患者依旧纹丝未动，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点儿没有改善的迹象。李中子的心呐，就再次提到了嗓子眼，他担心自己耽误了患者，于是呢，他就建议患者再找一个权威的医生来看看，自己就先告辞了。患者家属一听，再次哀求李中子说，您就别推辞了，那些专家都看了，全部都开始摇头，我们也不太抱太大的希望了，像您这么仔细诊病的医生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呢，您就再给费费心吧。患者家属如此信任自己，自己怎能不尽心呢？于是他这次又加大了剂量，人参一次用到了一两，也就是30克，生附子用到了3钱，也就是9克，牛膝茯苓各用到5钱，就是15克。到底能否见效呢？没多久，仆人突然从室内跑了出来，说钱先生开始尿了。3天之内，患者一共尿了有40多碗，肚子也开始出现了皱纹了。这下大家可高兴了，肚子出现皱纹说明水肿呢它开始消了。李中子呢继续给患者去开方子，这个病最后一共用了人参4斤、附子1斤、干姜肉桂各1斤，治疗的过程呢长达半年，最后呢患者终于痊愈了。李中子在医案后总结说，这是治疗水肿的虚症的方法，如果是那种突然水肿的实症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治疗了。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阳气会越来越虚弱，很多老年人的腿都会出现了浮肿，这就是阳气不足无以治水的缘故。通常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可以如医案中所述的运用温补脾肾的方法，使得浮肿慢慢的消去。
0: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延年益寿，延缓衰老，是从古至今人们的共同期盼。在中医看来，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心健康，从而延缓衰老。比如治胃病，就是在病症显露之前就进行调理，从而避免疾病的发生。或者调节情志，合理饮食，坚持运动， 这些都是让我们拥有蓬勃朝气的好方法。但在人究竟如何衰老的问题上，中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则聚焦在了脾肾功能上。那么中医到底如何看待人体的衰老？我们又该如何保养脾肾，抵抗衰老呢？
1: 衰老是人体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是衰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延缓衰老，一直是古今医家研究的热点。脾肾虚衰导致衰老和温补脾肾以抗衰老的观点，始终是中医药抗衰老的理论和立法组方的主流。如《千金一方》等书中有白术酒、琼玉膏、少阳丹、茯苓煎等，多以人参、白术、苍术、茯苓等为主要，增强脾的运化功能，使气血有源，血能化精，达到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的目的。采用补肾的方法来维持肾阳天癸的旺盛，使肾气温和强壮，直接或间接防治早衰，延年益寿。如枸杞子酒、不老丹、金髓煎等，多以补肾益精的枸杞、何首乌、熟地黄为主药。这些药根据现代实验研究表明啊，均含有卵磷脂、还有烟酸、维生素等成分，能够营养脑细胞，促使其功能恢复正常。随着先后天理论的发展，很多医家提出了脾肾是导致衰老的根本原因所在，丰富和推动了抗衰老延年益寿方药的研讨。脾肾作为先后天之本，相互滋生，相互促进，在人体脏腑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呢，它们还是人体衰老的关键枢机。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努力去保养它们。那如何才能把脾肾保养好呢？我们都听说过民以食为天、脾胃健百病消等谚语，人出生后所有的生命活动都有赖于后天之本的脾胃摄入的营养物质，胃受纳腐熟水谷，而脾进一步将其运化成水谷精微，脾胃的功能旺盛，机体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在四季交节之时不得交节病。什么叫交节病呢？就是季节转换时期容易出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说咳嗽啊、喷嚏啊、不想吃饭啊、拉肚子呀等等，这就是季节交替时候的疾病，我们叫交节病。反之呢，如果脾胃不足，运化水谷精微的功能减退，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失常，日久呢，就会发展为气血亏虚等慢性疾病。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昨天主持召

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近日，由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和陕西省援藏工作队主办的陕藏供销集市活动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举行。活动有效拓宽陕藏两地农产品购销渠道，为乡村振兴与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近日，拉萨市召开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政策宣讲及项目征集会，面向全市商贸流通企业深度解读国家试点政策，逐一明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支持规则、申报流程与评审核心标准，帮助市场主体精准把握政策要求，规范完成项目申报，推动试点扶持红利快速直达一线，为拉萨市加快构建城乡融合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夯实支撑。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青春期心理健康团体辅导活动，为325名中学生提供心理帮扶。活动以接纳情绪、自我疗愈为主题，通过蒙眼、踩气球、撕碎负面标签等趣味沉浸式环节，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青春期身心变化，学会正视和疏导负面情绪。近日，自治区红十字会医疗团队联合定日县中心医院深入基层开展为期7天的白内障专项筛查以及免费复明手术义诊活动，活动累计完成618名群众眼疾初筛，为63名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集中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见光明。活动旨在将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近年来，阿里地区札达县立足县域养老服务实际，把农村幸福院作为补齐乡村养老短板的核心阵地，持续优化日常运营服务机制，为乡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提供日间照料、住餐住节、健康陪护等常态化贴心服务，用细致暖心的日常照料解决了老年群众的生活难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近日，昌都市丁青县开展广播电视户户通设备集中发放、安装以及调试工作，把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近年来，丁青县持续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户户通村居覆盖面达到98%，四四通覆盖率达到100%。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再会。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五集。

0: 京庭审，朕不久前才赏赐过李陵啊，可他竟兵败投降匈奴，替胡人练兵，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说说啊，该如何处置李陵吧。
1: 圣上，李陵作为大汉将领，投降匈奴一帮，并替匈奴练兵，如此卖国求荣，当满门抄斩。
2: 杜御史不要妄下结论，李陵将军深入匈奴腹地，连克单于，杀敌数千，扬我国威。尽管李陵投降匈奴，也许事出有因，但功过相抵，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1: 东方大人，李陵投降卖国证据确凿，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
0: 朕一贯器重李陵，信任李陵，他应该忠于我大汉才是，可为何如此羞辱祖先呢？太史令，
3: 臣在，
0: 说说你的看法。
3: 禀皇上，东方大人言之有理，皇上处置李陵必须慎重。
1: 圣上明鉴，太史令危言耸听，是在有意替李陵开脱。
3: 皇上，李陵此次出征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力，仅这份战功就可与古代名将一比高下，名垂青史。李陵祖父李广将军忠心耿耿报效国家，最终战死沙场，如果诛杀李陵家小，恐怕天下民心不服。
0: 太史令何出此言呢？
3: 李陵投降一定是事出有因，请皇上明鉴。
2: 老臣东方朔也与太史令同感。
0: 太史令和东方爱卿是说，李陵战败与二师将军有关。
3: 对，皇上，李陵深入大漠，与匈奴鏖战，如果后援不到，必然被匈奴人切断退路，腹背受敌。
2: 李陵刚正不阿，绝不会轻易降敌。
1: 李陵给了你们多少银两，竟如此为其开脱？
3: 司马迁秉公论断，没有替任何人开脱。
2: 杜御史，凡事调查清楚再下结论为好。
1: 圣上，司马迁、东方朔分明在污蔑二师将军的英明。
3: 我司马迁是在用事实说话。
1: 太史令阳奉阴违，极力为李陵辩解，分明是目的不纯。
2: 杜御史，不要混淆视听。
3: 我看杜御史是在趁火打劫，血口喷人。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0: 二师将军在疆场上出生入死，太史令，你可不要抹杀他的功绩啊。
3: 皇上，臣写史以事实为依据。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朕需要为大汉写史的太史令。朕累了，退朝吧。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3: 皇上皇上。

0: 太史令求见。
1: 宣他进来。
2: 皇上，臣有事要奏。
1: 说吧。
2: 皇上，李陵是亲孝，与世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金兵败被俘，虽是很痛心，但李陵率部族五千深入匈奴之地，抵挡数万之敌，杀戮数千，只因渐进粮绝，救兵不至。
1: 你是说谁的救兵不至啊？
2: 二师将军。
1: 你太史屡屡诬陷二师将军替李陵游说，却是为何呀？
2: 皇上，臣万万不敢诋毁二师将军，不过李陵降胡确实值得推敲。
1: 这么说，你还在认为李陵降胡叛国是二师将军过错？
2: 皇上，臣只是奏明皇上，替皇上分忧，望皇上明鉴。
1: 司马迁，啊，有你这样替朕分忧的吗？
2: 皇上，李陵一案涉及面太广，如果处置不当，恐怕影响皇上的威仪。
1: 司马迁分明就是在影响朕的威仪。
2: 皇上，
1: 你给我闭嘴！
2: 皇上明鉴，李陵冤枉啊！
1: 来人，来人，
3: 在，
1: 快快把这个狂妄自大的司马迁收监，收监！
2: 啊，皇上，这，皇上！
1: 太史夫人，
4: 啊，
1: 太史夫人，
4: 东方大人，为何神色慌张？
1: 哎，真是气杀老臣了呀！这如今可真是奸贼当道，好人遭殃啊！
4: 出了何事？
1: 太史令直言李陵功过，赌咒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司马大人惹怒了皇上，被打入大牢了。
4: 啊！怎会这样？我家老爷为李陵兵败被俘之事，茶饭不思，夜不成寐，我就担心老爷性急惹祸，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夫人，先别着急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营救太史令啊！
4: 对，得快想法子搭救我家老爷。
1: 夫人放心，老夫会极力周旋，设法搭救太史的。
4: 谢东方大人了。
1: 夫人休要客气，只是要有50万钱
4: 啊，
1: 才可免太史死罪啊。
4: 50万钱？天哪，我家哪有如此钱财？
1: 夫人千万保重身体，再难也要想办法搭救太史出来。老夫先走了，马上去筹钱。
4: 多谢东方大人。

0: 太史令，太史令，郭大侠，大人，我请秦医官为您疗伤来了。
1: 秦医官，
0: 对，此人姓秦名义，乃是名医秦越人的后代。
1: 老夫乃一囚徒啊，何德何？

0: 能赶劳驾秦衣冠疗伤。
1: 哎呀，得知大人蒙冤受尽了折磨，我和秦衣冠设法买通玉立为大人服药。
0: 老夫谢秦衣冠，谢过大侠了。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哎，郭大侠
1: 啊，
0: 你不是
1: 太师大人
0: 啊？
1: 我没有死。
0: 嗯，没有死？
1: 对，没死。那年夏阳分手之后啊，我逃之太远，
0: 嗯，
1: 再跑到山东，多亏秦大哥救了我。那杜周捉我不住，为了邀功，便在太原抓了个与我面貌相似的百姓，腰斩后交了差。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哼，杜周，好一个酷吏！
1: 是呀，哼，非除掉这老贼不可。
2: 太师大人，郭大侠还有事要与您商量呢。
0: 嗯，嗯，有事？
1: 是啊，
0: 哼，说吧。
1: 太师大人，
0: 嗯，
1: 我设法帮夫人筹措银两，赎你出狱。
0: 嗯，啊，赎我出狱？
1: 是啊。
0: 哎，前天家人也提及此事，我一个月600担俸资，家境贫穷。哪儿来的50万巨钱？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2: 太师大人，你这冤案是皇上一时头脑发热而为，一定会有转机之日的。
1: 是啊，大人。太师大人，千万挺住啊！我们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嗯。

0: 圣上，杜周求见。
1: 哦，宣他进来。
2: 臣杜周叩见皇上，叩见娘娘。
1: 杜周，
2: 在。
1: 朕让你派人边境收集战报，这情况如何呀？
2: 启禀圣上，臣探听到，二师元帅统帅10万大军，与路伯德部队会合后，打退了匈奴。
1: 好，这可解了朕的心中这口闷气呀！等国舅班师回朝，朕要为其庆功。
3: 太好了，哥哥打退了匈奴，而那个李陵却战败投降匈奴。
1: 哎，杜周，李陵投降匈奴究竟是真是假呀？
2: 圣上，是真的，臣出雁门关捕捉了几个匈奴的兵卒，问讯后得知李陵是在为匈奴练兵。
1: 好一个可恨的李陵啊！
3: 圣上，是该下决心杀李陵全家了吧？圣上。
1: 杜周，
2: 在，
1: 速将李陵全家斩首。
2: 遵旨。
3: 圣上，李陵投降了匈奴，那替李陵游说的司马迁，也当杀头才是。
1: 哎，这司马迁，满腹经纶，忠心耿耿，服侍朕多年，定派出力安抚西南，划分经济区域。啊，最难忘的是他脱下校服，随朕泰山封禅，连夜赶写祭皇帝文。
3: 圣上，可司马迁串通李陵，有投降卖国之罪啊！哎呀，
1: 这个司马迁，太过迂腐，不识时务。前日朝会。

0: 朕怒气未消，他竟还未礼领表功，朕已将他打入天牢。
1: 打入天牢？
0: 嗯，
1: 是永远打入天牢？
0: 朕啊，是要杀杀他的傲气。
1: 那怎么杀他的傲气？
0: 朕不杀他的头，想让他受受宫刑。
1: 宫刑？
0: 对，杀他的傲气，但是朕还要用他的才气。
1: 圣上，那不是太过便宜他了？
0: 爱妃，你有所不知啊，这宫刑可比杀头还厉害十倍。
1: 厉害十倍？
0: 对，这按大汉律条，宫刑乃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一旦动了宫刑，便会失去男人命根儿，他就永远与太监一样啊，承担着太多的羞辱。
1: 宫刑，宫刑，圣上，圣上真是英明
0: 啊！
2: 夫人，
3: 啊，
2: 夫人，
3: 赵全，
2: 哎，
3: 你回来了。
2: 是。
3: 龙门寨房屋卖了多少银两？
2: 回夫人，卖了1000两。
3: 哎，差得太多了。
2: 夫人，你先别急，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嗯，这样吧，
3: 嗯，
2: 明日我找人把我家房屋也卖了。
3: 赵全，你家房屋不能卖，卖了老婆孩子住哪儿啊？
2: 哎呀，夫人，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太史要紧了。我们可以搬至京城，租些门面，卖千层烧饼和羊肉饸饹吗？
3: 那不行。
2: 夫人，还有河东大户崔家愿意把我家老二过继过去，可以支付1200白银。
3: 啊，坚决不行，钱再不够也不能卖儿子呀，等老爷出来我如何向他交代？
2: 夫人啊，夏阳祖宅卖的银两，龙门书院捐的银两，加上东方大人、仁安大人，还有郭大侠的资助，这总共也就筹到了294000两。可是还有7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夫人，只能这样了，你就答应我吧，夫人。
3: 麦儿，要麦儿，也是卖我家孩儿。赵全，你已经把家宅卖掉了，现在又要卖儿，万万使不得呀，实在没法子。要卖就卖我家官儿吧，不敢信司马都能出10万两呢。
2: 夫人，这
3: 别说了，赵全，我有2个孙子。
2: 夫人，
3: 也只好如此了。
4: 雨连着下了数日，赵全自那日与司马夫人分别后，他风雨无阻，一直在心急如焚地四处奔走，尽最大可能地筹措着拯救司马迁的费用。到了第7天的早上，司马夫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赶回来了。
2: 夫人，您是去哪儿了呀？急得我是四处找你。
3: 赵全，有事吗？
2: 夫人，我家房屋卖了1300两、都在这儿了。
3: 赵全，数老爷的钱够了。
2: 啊，够了？夫人，这是从哪儿一下筹来这么多钱呢？
3: 这几日我和父亲去了华山玉泉院找方道长，把杨家祖宅卖了。
2: 把杨家祖宅卖了？
3: 嗯，
2: 那也不够啊。
3: 道长得知老爷遭奸臣诬陷，面临杀头之祸，急等钱用，愿意出价15万两。
2: 15万两？哎呀，这下可好了。
3: 方道长真是好人呐、他敬佩老爷刚正不阿，愿意出15万两买下来。
2: 哎呀，这道院挣的也都是香火钱呐、
3: 是啊。方道长说，当初父亲的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家，让他们道家扬眉吐气。而今，当朝太史令有难，不能袖手旁观呀。
2: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呀！这一下，我家老爷可有救了，有救了。
3: 是，有救了。

我司马驾清贫，万万筹不齐50万银两的。哎，钱上倒全看我，言说已筹下29万，就再无办法。老夫理解夫人心情，但不能背着我卖儿孙呢。

0: 我司马迁入仕二十余载，一心引之，勤勤恳恳。圣上，你这是亏了小臣的心呐。死了还要痛苦万分。
1: 死？
0: 对，死。死？我司马迁已被奸贼杜周诬陷得有口难辩。无脸见人，无脸见人的我，我还是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六集。
1: 我还是

0: 可是向为父母做过保证的呀。
1: 我这是怎么了？自杀值得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算什么？比鸿毛还轻，与蝼蚁之死有什么区别？孔子困穷，不忘撰修《春秋》。西伯侯被囚，推演《周易》。屈原放逐，静坐《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被割掉了膝盖骨，论述兵法。吕不韦被流放，世传吕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让世人重视。这些都是先贤们发泄愤懑的作品呢、啊、我何不学习贤人，将史记写成通古今之变，就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呢？对，我不能死！
2: 来人！快来人！来人！开门！
1: 我要禀报圣上！
2: 我要禀报我。
1: 愿受宫刑，我愿受宫刑，我愿受。

0: 夫人，夫人，啊，赵全，快把湿衣服脱下来。老爷他怎么样了？
1: 秦医官传话说，太史大人他，
2: 我父亲他怎么样了？哎呀，
0: 赵全，你就直说吧。太史大人，他愿受宫刑。
2: 夫人，这宫刑是太史大人他自请的。对，太史大人说，他甘受宫刑，是为了早日出狱，完成史记大业。他的心还在史记上。
0: 对了，夫人，秦医官让我叮嘱夫人，太史大人说，把借的钱如数归还，把司马冠要回来。
2: 我可怜的老爷，父亲，老爷。

0: 拜见苏大人。
1: 嗯，稀客稀客，雷震将军，快来喝杯奶茶吧。
0: 谢苏大人。
1: 李陵将军该不会是来劝我苏武投降的吧？
0: 哎，苏大人误会了，误会了。
1: 误会？
0: 是啊。
1: 此话怎讲？
0: 哎，我李陵虽无大才，但也不至于背叛祖国，卖主求荣。如果李广利及时派兵救援，我也不至于被俘。如果皇上不听谗言，保我妻儿老小，也不会断了我的归路啊。哎，
1: 李将军是说你战败是李广利不派救兵所致？
0: 是啊，千真万确。
1: 但李将军万万不该在被俘后投降匈奴，更不该全无骨气地替匈奴练兵啊。
0: 哎呀，苏大人，苏大人，如此卖国求荣叛逆之事，岂是我李陵所为？我李陵虽然战败被俘，却并没有投降，更不会丧尽天良为匈奴练兵啊。
1: 嗯，
0: 苏大人，是那李旭投降为匈奴练兵，李广利和匈奴左贤王沆瀣一气，故意放出口风，让我李陵被此骂名。消息传到大汉，我全家老小竟被皇上腰斩了。
1: 左贤王借刀杀人这招狠毒，这是逼你李陵将军反叛呐！
0: 唉，
1: 真是李旭在替匈奴练兵？
0: 是，苏大人，我已将李旭赐死。大胭脂要杀我，单于和右贤王爱我宁死不屈，便秘密将我流放北海来了。
1: 原来如此。
0: 是啊。啊，苏大人，李广利正与左贤王密商，准备攻打汉朝啊。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那是右贤王亲口所说。
1: 李身为国舅二世将军海西侯，权倾势众，还不知足，今将篡夺皇位。
0: 哎呀，最可怕的是李贵妃在充当内应啊。
1: 唉，好个女妖啊。李陵，常惠在哪儿？
0: 就在帐外。
1: 李陵，求你办件大事。
0: 苏大人请讲。
1: 我书信一封，让常惠见我，命他即刻设法逃回长安，禀报天子实情，为李陵一昭雪。
0: 苏大人，这是真的？
1: 真的，我现在就写。你去叫常惠来见我。
0: 诺。

0: 常会拜见苏大人。
1: 快快起来，在草原上就不要那些俗套了。常会，
0: 在。
1: 老夫安排你个天大的事儿，
0: 大人请讲。
1: 常会，此次派你潜回长安，责任重大。
0: 苏大人，常会明白。
1: 你回到长安，一定要秘密面见天子，不可让李贵妃知晓。
0: 大人嘱咐，常会谨记在心。
1: 嗯，把这件羊皮袄穿上，我给天子写的信就在这羊皮袄里面。这是李陵没有投降匈奴，没给匈奴练兵的证据，也是为司马迁昭雪的佐证。
0: 苏大人，李将军，请二位放心，常惠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常惠，一路多加小心，快走吧。
0: 是，大人。
2: 皇上，常惠从北海逃回，有要事密报。
3: 哦，啊，快让他进来。
0: 皇上，臣常惠有要事密报。
3: 哦，快快讲来。
0: 苏中郎让小臣密报，李陵兵败乃国舅有意不派救兵所致，为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将军，而是李旭。
3: 啊，
0: 李旭已经被李陵将军刺杀了。
3: 这哎，常惠啊，有何凭证？
0: 皇上，有苏中郎羊皮袄为证。
3: 快快快快呈上。对对对对，是苏武苏中郎的亲笔啊。
4: 北风起兮云飞扬，草木黄兮夜明霜，北征匈奴在沙场，一狼一羊现番邦。狼将虎兮教兵法，杨墨湖西思故乡，归无路西多懊丧，一狼一羊
3: 献忠良。常惠，这一狼一羊指什么？
0: 苏大人讲，狼指的是李旭，这羊指的是李陵。
3: 那献忠良呢？
0: 献忠良指迫害司马迁。
3: 啊，那是待常惠屏风后面稍息。传都州上殿。
2: 是，皇上。
5: 臣杜周见驾。
2: 杜周
5: 在。
2: 你可知罪？
5: 皇上，臣我
2: 杜周。你为何要谎报军情，将李旭为匈奴练兵谎报说成李陵？
5: 啊，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这都是李娘娘，她说这样可以诛灭李陵全家，迫使李陵投降匈奴，不在朝堂之上和他和国舅作对，也可以借机除掉拒收白璧的司马迁呢。
2: 什么？拒收白璧的司马迁？
5: 对对，二世将军从大人弄来的无价白璧，娘娘授意为让司马迁在史册为李广利留下美名，派小人送白璧到太师府，谁知司马迁拒收白璧。
2: 啊，这哎，司马迁真冤枉你了。来人，将杜周打入死牢。
5: 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圣上饶命啊，圣上。
2: 东方爱卿。
0: 臣在。
2: 东方啊，这司马迁乃旷世良才，直言保国，含冤受刑，朕甚为不安呐。今命爱卿乘上朕的皇车，速到天牢， 撤射司马迁出狱，升中书令。
0: 臣遵旨。
2: 且慢，东方大人，
0: 臣在。
2: 听说司马迁妻子杨丽英多才贤惠，为救丈夫出狱筹钱。
0: 回圣上，杨丽英为救司马太史出狱，四处奔走，变卖家产，还卖了外孙。
2: 啊？这，难得杨丽英对丈夫一片忠心呢。内侍，
6: 在。
2: 速取库银50万两，奖与杨丽英，送太师府去吧。
6: 遵旨。娘娘，娘娘，娘娘，哎呀，娘娘，娘娘，大事儿不好了！
7: 怎么了？哎呀，出了何事？
6: 哎呀，娘娘，这苏武派常惠面见了圣上，圣上已将杜州都御史打入了死牢，并诏令特赦司马迁出狱，提升中书令。
7: 啊！
6: 哎呀，还奖赏杨丽英50万两白银呢！
7: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6: 千真万确！贵妃娘娘，这如何是好呀？
7: 这
8: 你们从这边搜，你们从这边搜，一个都不能跑掉。
9: 是，
6: 我们完了，完
7: 了。
10: 老爷，你休息一会儿吧。
3: 啊，
10: 酷吏列传写得太深刻了。
3: 这篇列传是时事实录。这帮酷吏作恶太多，罄竹难书啊。
10: 老爷说的对。啊，刚熬了点粥
3: 啊，
10: 快趁热喝了吧。
3: 谢夫人。
10: 老爷
3: 啊，
10: 你写高祖本纪刘邦雄才大略即可，就不要写好说大话贪酒好色了吧。
3: 为何？
10: 刘邦是开国皇帝，武帝的祖父。这样写恐怕会招惹杀身之祸呀。
3: 夫人，你难道忘了家父的遗训？
10: 没有。
3: 啊，没有就好。我一个受过宫刑之人。夫人，你没听说吗？从前齐国太史在崔杼杀齐庄公以后，便在史册直书崔杼是齐君，崔杼要他改变写法，齐太史坚决不从，崔杼将他杀害，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崔杼所杀。齐太史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史又抱了一捆竹简，照样这样写，崔杼杀不胜杀，只好由太史去写，不敢再杀太史了。
10: 老爷，这就是家父说的怕死不当太史，当太史不怕死吗？
3: 对。
10: 哎，老爷想写，那就如实写吧。

0: 书记，这竹简能用吗？
1: 啊，英子，哎，能用。
0: 哎，父亲是在写清吗？
1: 啊，是啊，是在写一个叫清的人。他呀，是巴蜀的一个寡妇，继承祖业，开办朱砂矿，发家致富，那家产多得无法计数。
0: 哦。
1: 就连秦始皇都以宾客之礼接见于他
0: 啊，
1: 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女怀晴台
0: 呀。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女人真了不起，是我们妇女的榜样。您快把它写上吧。
1: 是是啊，为父正在写呢。啊，我写完这章就要写陈胜吴广的陈涉世家。
0: 陈涉世家？
1: 嗯。
0: 父亲，你真了不起。
1: 哎，夫人，天已三更，你怎么还没歇息？
2: 老爷，我，
1: 嗯，你，夫人，老夫看你泪痕斑驳，你这是为何呀？
2: 老爷，白天和莲儿在南山砍竹，碰见了个低矮的胖老头，
1: 嗯，
2: 他骂我是守活寡。
1: 什么？这？一定是那余力。
2: 对，就是用皮鞭抽打你的余力。
1: 那他已经被削职为民，当然对老夫怀恨在心，只是老夫对不起你。
2: 老爷，可别这么说。
1: 一想到宫刑这奇耻大辱，老夫我浑身都在颤抖。但一想到时机未就，尚未完成父亲遗命，我便满腹内疚。老夫如此忍辱负重，完全是为了实现抱负，写出一部上至皇帝下至武帝三千年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呀。唉，只是苦了贤妻呀。
2: 老爷，不要再说了。
1: 夫人，老夫有一事要与夫人商量。
2: 老爷请讲。
1: 啊，我是想把那50万两银子捐出去，办一所太学，让更多的下阳子弟接受教育。
2: 好，一切听老爷安排。
1: 真的？
2: 嗯，真的。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
2: 山南撤地设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
3: 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
2: 我区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亚东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

面把握实践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眼界视野不断拓宽，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用14个坚持，全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两者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以统揽西藏工作全局，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中汲取奋勇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创造的五大辉煌成就中，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中，深刻领。

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党组织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在学生悟透、入脑入心上下功夫，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领域督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 在学习培训、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列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校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依托主流媒体宣传主渠道。 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加强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推动落地上下功夫，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努力探索新机制。
1: 引导广大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实际。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
2: 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都是千年冻土。这里也是青藏公路进入西藏前的关键驿站。70多年前，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凿开冻土，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70多年后，载着满车快递的绿色油车，沿着这条路，挨家挨户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快递送到牧民家门口。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安多，见证这里从钢签打不进，人也要扎根，到实现快递到家的故事。
3: 今天我也是走到了安多，在我的身后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陈列馆——安多唐古拉陈列馆。很多人都知道安多是进藏的北大门。
4: 但在门的背后又藏着怎么样的筑路往事呢？来到安多唐古拉陈列馆里，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听讲解员索南卓玛介绍了这里的筑路历史。1954年10月，木生中将军的带领，筑路队伍继续向南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多县境内。 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呢都是千年冻土，原本只有牧民们走的牦牛小道，没有任何可以通车的道路。然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筑路英雄们。

0: 扛着铁锹、十字镐，在安多这片高寒草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向南修，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1: 青藏公路修建为什么选择经过安多？索南卓玛介绍说，
0: 青藏公路为什么要选择那样一条新线呢？在当时条件和技术都落后的情况下，选择一条多为戈壁和草原的路线，既可以避免架桥这种难度较高的施工，也可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低的成本把公路修通。
1: 就这样，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从此，安多的命运也与这条天路紧紧连接在一起。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索南卓玛，
0: 当年筑路大军来到我们安多的时候，当地百姓夹道欢迎，给他们送水送吃的，还会给他们献哈达。
2: 走出陈列馆，历史的风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但眼前的安多早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幺零九国道上，货车、自驾车、长途大巴一辆接着一辆。
1: 近年来，我区快递业务量不断增长，安多这个曾经物资进出全靠人背柱驮的高原小城，如今也有了覆盖大部分乡镇的物流网络。这条路不再只为进藏而存在。本台记者带路一行遇到了正准备出发去送快递的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
3: 你好，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往哪儿送快递啊？
4: 我去专门想送。
1: 次仁俊美是安多县邮政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平时主要负责错码箱的业务。
4: 2019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我平时每天6点起床吃个早饭，然后装货物出发错码箱，到了错码箱就分拣完了后，就挨户地去投递。
1: 跟随次仁俊美，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坐上了绿色油车，一起翻山越岭送快递。来到措马乡，一件件快递很快投递到了牧民家中，拿着期盼已久的包裹，大家喜笑颜开。牧民阿奴，
5: 以前没路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现在有了这条路，还有了邮政进村入户的政策，不仅出行方便了，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也能送到，交通方便，政策也很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1: 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表示，因为有了这条路，他才能把一件件快递安全送达群众家中，筑路先辈的精神要代代相传。
4: 109国道修建的时候，多少人牺牲了，感谢老前辈们不怕苦不怕累修这么好的路，现在路也通了，工作也有了，群众需要买的东西也是通到他们的家门口，西藏的特色产业也可以走到全国各地，希望把老前辈们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当年筑路前辈把公路修进安多，是为了解放与连接。今天，邮递员把包裹送到牧民家门口，是为了便利与温暖。本台记者带路，
2: 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钢钎打不尽，人也要扎根。”当年筑路的先辈们用血肉铺就的 G109，如今不仅能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还能让牧民在自家门口就收到来自千里之外的快递。从通得了到送得到，从进藏路到幸福路，安多的这最后一公里走了70多年，而这条路也给这座城这群人带来了最踏实的温度。
1: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山南撤地设市10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山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据介绍，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实现3连跳，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6: 10年来，我们始终抓了发展第一要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连跳，从2015年的113.62亿元到2025年实现331.8亿元，各项经济指标总量实现近3倍增长，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突破20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 2025年增长至24990元，遗产增加值从5.85亿元增长到21.12亿元，日产增加值从55.21亿元增长到148.71亿元，三产增加值从52.56亿元增长到161.97亿元。
1: 十年来，山南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发展基石愈发稳固，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发展底色愈发鲜亮，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群众的幸福生活可感可及，全市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山南市副市长韩亮：
7: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乃东为中心，以各县成为支点，以特色小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34.49%，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建成了一居一业和美乡村189个，农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95%。
1: 山南市副市长评措：
8: 建设了西藏唯一一个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2022年南北绿化工程启动以来，共完成了31.69万亩的造林任务，树木的整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到去年的99.4%，成功的入选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行列。
1: 发布会结束后，自治区媒体团还前往南北山绿化工程、红星社区、山南市特殊学校等地实地探访，全面了解山南撤地设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9: 西藏台消息，十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严金海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要读懂是什么，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读懂为什么，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读懂做什么，坚决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助政治之魂，固思想之基，强组织之力，除作风之弊。肖有才、党组成员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九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主题协商议政。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才让泰、孟小林、朱康、土登克珠、宗洛、向巴克珠、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出席，斯朗尼玛主持。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尊重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协商民主全过程。要深入一线了解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各族群众的愿望诉求，增强对策建议的精准度。要全面落实年度协商计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政协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等，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分组讨论。
9: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在山南市督导调研。在桑耶寺督导时，他指出要持续做好寺庙稳定、消防安全、僧众思想教育等工作，有效挖掘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 在扎西曲登社区，徐志文指出，要做好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在山南市博物馆，他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文化研学、文创开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白马望堆参加桑耶寺督导。
1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9: 连日来，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型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分批深入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实操代教等开展系列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11: 我们会用听诊、问诊的形式，还有心脏。
1: 在拉萨市城关区朵底小学，医疗专家团队为学生们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等病症的免费筛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薛辉，
11: 把这些疑似有先心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的孩子呢，后面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1: 医护人员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向大家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保健知识。学生旦增拉姆，
12: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1: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本次公益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市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候诊，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大家都很开心。市民拉针，
13: 北京给千万的人，
14: 北京的专家医术不仅很高超，服务态度也特别好，还给我们免费送药。
1: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对基层医护人员进行实操代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服务中心主任九阿，
15: 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1: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将持续到11号，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外，医疗队还将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4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9: 西藏台消息，十号2026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亚东县第7届传统射箭比赛举行。本次赛事是我区体育赛事季的系列活动之一，集结了亚东县17支村级代表队、170多名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林芝朗县山南措纳市的射箭队伍到场交流，集中展示我区不同地域传统射箭项目的民俗风貌与技艺特色。亚东县群众多吉旺堆，
16: 大奖耶，恭喜大奖耶。
5: 今天的射箭比赛，各代表队都展现了精湛技艺，非常精彩。
9: 朗县射箭队队员扎西多吉，
17: 林芝响箭有1000多年的历史，今天来到这里表演，非常开心。
9: 本次赛事为期3天，赛事期间同步推出边境特色市集、篝火联欢等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惠民活动。赛事搭台、经济唱戏，持续推动高原特色体育、边境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自治区体育局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开发科科长次仁旦达，
18: 整个的赛事已经纳入到西藏的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当中，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影响力还有规格。
9: 7月初，阿里象雄文化广场夜市如期启幕，不仅为当地群众游客提供了休闲好去处，也成为众多创业者的增收新阵地。请听报道。
1: 走进象雄文化广场夜市，美食区、小商品区和娱乐区划分有序。巴旦在夜市经营一个文创小商品摊位，造型别致的车载箱片、印有特色图案的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19: 这几年我都参加了相声夜市摆摊，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1: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夜市里还有很多，经营美食摊。

0: 味的伽马多吉就是其中之一。伽马多吉。
1: 夜市开市第一天，我卖了1000多块钱，租金也免费，感谢党和政府。
0: 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夜生活。阿里群众扎西卓玛。
2: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0: 游客陈先生。
3: 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0: 夜间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当地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等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阿里地区商务局内贸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洛登桑爵。
4: 开市时间从7月初至10月，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市第5个医保驿站在华康医院揭牌。据了解，依托医疗机构设立医保驿站，是山南市创新医保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的重要举措。就医医保咨询办理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群众医保办事往返跑、流程繁琐等难题，极大便利了就诊群众。
6: 今年以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0: 拉萨市城关区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近日顺利完成藏热日果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
6: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到大曲市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产子，目前也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保驾护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成都北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成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中雨11度到23度。纳曲小雨8度到14度，巴依区小雨14度到17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2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5度到24度，改则中雨转小雨，东风3至4级，7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中雨转小雨8度到17度，安多小雨5度到12度，当雄中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18度，嘉黎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丁青小雨转中雨，11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广袤的西藏高原，山河壮阔，文脉绵长。从雅鲁藏布江畔的日喀则到喜马拉雅南麓的亚东边境，从三江流域的昌都腹地到每一方土地，都孕育着独一无二的自然馈赠与人文瑰宝。在这片古老而鲜活的高原之上，藏着不为人熟知的手工匠心，传承百年的民俗技艺，得天独厚的生态物产。它们是高原儿女智慧的结晶，是边境大地的鲜活底色，更是西藏文旅最动人、最珍贵的核心底蕴。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踏上一场跨越三地的云端文旅之旅，一同解锁日喀则优章彩靴、康马县楚嘎木雕、亚东孔雀舞、亚东传统射箭、扎西吉彩金银锻造、仁布玉石、亚东帕里牦牛、昌都肋乌齐藏纸八大特色风物。在指尖记忆、身姿韵律、山林物产中，触摸西藏非遗的传承力量，感受边境高原的烟火诗意。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天堂，
2: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3: 加油！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2: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2: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行走在日喀则的街巷牧场，藏族群众的传统服饰总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一双双色彩绚烂、纹样精致的日喀则优章彩靴，更是雪域服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章彩靴是藏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巅峰之作，承载着数百年的高原审美与生活智慧。优章彩靴的制作全程依靠纯手工缝制，没有流水线的速成雕琢，只有匠人日复一日的耐心打磨。桑珠是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彩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
1: 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下鲁村，世代居住着一个名叫康萨孔马的家族。18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出了一位裁缝大师，创制出一整套传统藏靴制作技艺。从此以后，康萨孔马家族制作的靴子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高端定制的代表。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优章彩靴。优章彩靴是西藏传统手工制鞋技艺的杰出代表，它采用优质牦牛皮、普卢和绸缎等为主要原料，以纯手工缝制为特色，工艺精湛，色彩艳丽，兼具实用属性和艺术价值，在西藏服饰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
2: 我们的彩靴有300多年的历史，藏语叫的是夹青，它的意思跟彩虹的颜色差不多，用汉语来说就是彩虹靴，就是我们这叫那个彩靴。
1: 桑珠是康萨孔马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人，对于自己家族的彩靴产品，桑珠如数家珍，介绍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2: 这些缎子呀，这些的颜色搭配看起来很鲜亮。这个笛子是牦牛皮，这些白色部分的都是我们用羊毛线来一针一针的纯手工做的。像这种是我们做的一个文创产品，是一个摆件。内地的游客呀，那些都很喜欢这种摆件。
1: 桑珠12岁时开始跟随爷爷和父亲学习制靴技艺。高中毕业后，他决心肩负起优章彩靴家族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任。经过这些年的磨练，桑珠已经熟练掌握从制皮到缝制的全部制靴技术。制作优章彩靴，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以靴底为例，通常选用牦牛皮，因为牦牛皮具有耐磨、防寒的特性，特别适合高原地区的气候条件。
2: 我们这牛皮主要是用那个公牦牛皮，公牦牛皮的话，它是更厚一点，它的话就更耐用一些。公的那个牦牛皮泡在那个流水里，要泡15天左右。
1: 桑珠介绍说，牦牛皮要放在流水中浸泡，这样不会腐坏变质。牛皮泡软之后，要经过去毛、去脂肪等工序，才能进入鞣制环节。鞣制前的准备工作也很有讲究。
2: 去脂完之后，就是在里面涂一层油，油是过了3-4年的酥油，酥油里面还我们这边加一点那种牛脑，加那个牛脑的话更加就是柔软一点。
1: 鞣制牛皮是个体力活，桑珠的父亲达瓦扎西放下手中的工作前来帮忙。达瓦扎西是康萨孔马家族优章彩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有30多年的制靴经验。他制作的优章彩靴曾经获得过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技艺大赛金奖、西藏礼物旅游文创产品大赛优胜奖等奖项。桑珠和达瓦扎西这样鞣制牛皮，使用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方法，虽然过程比较辛苦，但是鞣制效果很好，符合制作靴底的要求。
2: 油脂还有那些水分都已经干透了，就算是鞣完。鞣的话要2天左右，它会变得一个软的。
1: 经过鞣制，牦牛皮会变得柔韧又有光泽，而且不容易变形，这是整个制靴过程的基础， 关系到优章彩靴的最终质量。根据彩靴的尺寸和样式，需要将鞣制好的牛皮裁剪成靴底、靴头、靴帮等不同部件。
2: 这个刀具是我们专用切这个牦牛皮的，这个要磨得很锋利，才能把这个牦牛皮那一次性就是切好。
1: 桑珠介绍说，优章彩靴为手工制作，所使用的工具很多都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经过两三百年的时光磨砺，这些工具现在使用起来依旧非常顺手。
2: 像这种是我们的针包，出去工作的时候针都放这里面方便携带。有一些针我们用手把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来这样把的话更容易把出来。我们做彩靴有十多个步骤，最后步骤是我们的彩靴就是用这些模具来进行定型的，都是我们的祖辈使用过的一些工具，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靴底缝制是制靴过程中最耗时也是最考验技艺的工序。缝制靴底的棉线一般由桑珠手工制作。藏靴靴底通常由两层厚牛皮和三四层普鲁组成。手工缝制时，针脚必须细密均匀，确保彩靴牢固耐磨。
2: 这是在缝制我们的靴面。这是用八种不同颜色的丝线进行绣的，绣完之后这样拼接的，是这样拼接的。
1: 在色彩搭配方面，优章彩靴通过巧妙的组合，形成丰富多彩、对比强烈的视觉效果，体现出藏族人民热情奔放的性格特征，以及高雅大气的审美情趣。缝制好靴面、靴帮和靴就需要将它们和靴底缝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步骤是将木质鞋楦塞进彩靴中，放置三至五天，最终定型。历经十多道严格的工序，一双合格的优章彩靴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既精巧细致、典雅高贵，又防潮保暖、牢固耐穿，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
0: 千百年来，从日常劳作到藏历新年、万果节等重大节庆，身着藏装脚踩彩靴早已成为日喀则群众最经典的生活画面。如今这项古老的制靴技艺并没有被时代遗忘，新一代匠人在坚守传统针法、纹样寓意的基础上，巧妙改良靴型设计，优化穿着舒适度，让古朴的彩靴适配现代生活场景。曾经只流传于高原的手工彩靴，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收藏的非遗手信，一步步走出雪域高原，让更多人看见藏式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
3: 爱自为培育，爱自为盘马，爱自为兵器，给那是他下的兵兵。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1: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呗。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北京时间的12:5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如果说彩靴是流动的雪域美学，那楚嘎木雕则是康马山水间的刻刀，是定格在木石之间的高原文脉。坐落于日喀则康马县的楚嘎木雕是藏式木雕的重要分支，起源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历经千年传承，迭代革新，融合本土艺术与中原雕刻技法，形成了古朴厚重、细腻灵动的独特风格，是西藏边境极具代表性的手工非遗技艺。作为楚嘎传统木雕技艺县级非遗传承人，强巴洛桑在整套制作工序中细心雕刻，耐心打磨上漆，生动还原了康马的山水风貌与牧民生活百态。
3: 楚嘎木雕作品整体轮廓

0: 装饰。木雕的选材也有讲究。
1: 我们这个本地的杨木呢，还是松木，就这两个要选，料子软一点，还有那个雕的时候好雕一点。
0: 强巴洛桑介绍说，除了杨木和松木，他们常用的木料还有杜鹃木与核桃木。如果客户讲究一些的话，可以选用檀香木和樟木，这两种木材防虫蛀，并且具有特殊的香味。所有木料都必须经过自然阴干处理，否则雕刻之后很容易开裂。选好木料，根据成品尺寸进行切割和打磨，然后就可以进行雕刻了。楚嘎木雕的图案纹饰通常是传统的吉祥八宝、莲花祥云等。强巴洛桑保存的这些传统图样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强巴洛桑说，前些年他专程到内地学习了电脑设计课程，现在已经习惯用专用软件绘制木雕的图案。这些图案大都还是传统样式，但是更为精细工整，调整起来非常方便，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强巴洛桑擅长浮雕、镂空雕以及圆雕等各种技法。他强调雕刻时要顺着木纹下刀，用力要轻，运刀要稳，先粗后细，循序渐进，这样逐步调整花纹线条，能够避免出现木材崩裂的情况。强巴洛桑所使用的雕刻工具大部分是他自己设计形状，然后找铁匠定制的。雕刻不同的图案，就要使用不同的刻刀。他们雕琢出来的线条纹理粗犷雄浑，又不失细腻，具有藏族传统审美格调。现在很多家具厂商使用现代化设备进行机器雕刻，成本低，效率高，制作出来的产品看起来也不错。但强巴洛桑觉得，那些终究是冷冰冰的机器生产的，没有手工雕刻的桌谱和温度，也缺少匠人世代传承的刀法风格，以及临时起意的即兴发挥。强巴洛桑认为，木头是有生命的，它的职责就是用刻刀激活木料的灵性，用时光磨砺出家具的风韵。雕刻好图案，经过打磨抛光，就可以进入上色环节。强巴洛桑他们使用的都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能保护木材，提升质感，也符合环保要求。上色时必须遵循薄涂多次的原则，不能结块，不能串色，避免颜料堆积掩盖木材纹理。如果客户有需求，重要部位可以进行描金处理，提升整体品质。一刀一木藏匠心，一凿一琢刻吉祥。强巴洛桑坚持手工制作，保留矿物植物颜料与天然漆工艺，用心守护着楚嘎木雕传承数百年的核心特质。

0: 在日喀则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非遗村落扎西吉采，这里是西藏金银铜器手工技艺的核心传承地。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在此绵延数百年，熠熠生辉。走进日喀则扎西吉采金银加工厂，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千年未绝，这是属于高原匠人的传承乐章。作为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市级传承人，尼多始终坚守初心，恪守古法工艺，拒绝机械化加工速成，每一件成品都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凝聚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匠心。
1: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尼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尼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柄。这块其貌不扬的银柄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柄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柄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扎西吉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吉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从前，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3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 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
0: 如今扎西吉采金银锻造技艺早已经成为日喀则文旅的标志性符号。传统金银器物不仅是游客打卡选购的特色文创，更是西藏手工技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山水藏珍宝，沃土育灵才。日喀则仁布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独特的地质地貌与自然环境孕育出得天独厚的珍稀物产仁布玉石。凭借储量丰富、质地优良、色泽温润的优势，仁布县被誉为西藏玉石碗之乡。仁布玉石雕刻技艺更是西藏传统非遗工艺的重要代表，而仁布玉石雕刻技艺自治区级传承人尼玛，在立足玉石特色资源、推动玉石工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上也是下足了功夫，让藏在深山河谷的雪域美玉成为展示仁布风土人情、传递高原美学的重要窗口。
1: 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仁布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仁布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仁布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仁布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仁布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2: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带有龙的，这个全觉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1: 尼玛常说，仁布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2: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连塞，还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 还有有口子都用不了。
1: 尼玛介绍说，人部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2: 这样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
1: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此人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2: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2: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明月。喜马拉雅南麓的亚东县气候温润，风光旖旎，多元的边境文化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民俗歌舞。亚东孔雀舞就是这片边关土地最灵动的文化符号，距今已有百年以上的传承历史。
4: 在亚东河哺育的这片土地上，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舞蹈孔雀舞深受当地人的喜爱。藏族人民视孔雀为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以唱跳结合模仿孔雀形态为特点，是亚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亚东县艺术团位于亚东河畔，在排练厅的一个角落，白马什达正在指导两个徒弟练习孔雀舞。白马什达是土生土长的亚东人，自幼师从当地民间老艺人，熟练掌握亚东孔雀舞的动作要领、唱词唱腔以及服饰道具制作，擅长自唱自跳、一问一答的传统表演形式。白马什达介绍说，孔雀舞的动作是模仿孔雀踱步、啄食、开屏等姿态，要求舒展优雅、柔美协调，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5: 第一个要把那个道具平衡出来，第二个左手边又要控制尾巴，又要控制那个翅膀，右手的话基本上控制的是全都是头部。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道具40多斤，体力不好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有点。
4: 孔雀舞的道具在市面上买不到成品，需要表演者自己动手制作。一般先用竹子扎制出框架，然后用布包裹，外面再用孔雀羽毛进行装饰。
5: 光身体上面贴这一块的话，差不多有2000多个那个羽毛在贴，贴完了后把那个翅膀弄出来，光一个翅膀就差不多有100多个。尾巴这一块的话做的最难，又要贴又要立，一个一个的插进去，把那个外观要弄个好看一点嘛。做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孔雀羽毛这一块3000多根，一根就5块钱。
4: 孔雀舞诞生于民间，大多是即兴演出，采用一问一答说唱形式。然而想要更好的推广孔雀舞，就必须适配现代传播场景。白马什达带领同事整合了伴奏音乐，固定了表演时长，对舞蹈动作也进行了规范和取舍。同时他还积极搜集与孔雀舞相关的历史资料，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5: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们50年代时候的一个亚东这边跳的一个孔雀舞，原有的挺珍贵的，这个也是托朋友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
4: 博采众长，大胆创新，白马什达既坚守传统表演内核，又推动舞蹈适应时代变化。他希望孔雀舞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让亚东这一亮丽的地域文化名片知名度越来越高，传承发展的越来越好。
3: 在亚东民间，孔雀是美丽圣洁吉祥的化身，孔雀舞的诞生与流传承载着边境人民守护家园、期盼安宁的美好情怀。百年流转，雀舞不息。如今的亚东孔雀舞不仅是当地群众自娱自乐、祈福纳祥的民俗载体，更是亚东文旅的特色名片， 从乡村节庆舞台到全区文艺展演，灵动的雀蝇舞步向八方游客展现着亚东边陲独特的民俗魅力与文化底蕴。射箭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男子九术之一，是高原儿女必备的生存技能与竞技技艺，更是流淌在藏族儿女血脉中的勇武底色。亚东传统射箭扎根边境沃土，传承千年，是藏族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鲜活遗存。亚东传统射箭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先民便以射箭狩猎守卫家园。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早有相关的记忆记载。历经千年演变，射箭早已脱离单纯的生存功能，发展为集竞技、娱乐、民俗、礼仪于一体的特色文化活动，融入亚东群众的生活日常与节庆民俗之中。
4: 每隔一段时间，德庆白马就会从亚东县城回到这个古老的村落探望年迈的爷爷。如今大部分村民已经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居住，但是他的爷爷占堆老人依旧习惯住在半山腰的老宅子里。
6: 爷爷今年78岁了。
4: 或许与年轻时经常练习射箭有关，占堆老人虽然年近80，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闲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拿出年轻时使用的传统弓箭，一边擦拭保养，一边回味青春。
6: 他手上拿的这把弓的话，是我们以前的传统弓，主要材料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手上的这两把箭的话，也是竹子做的。它这上面用的这种羽毛的话，是老鹰的羽毛。然后这个箭头是这种他们自己磨的，这个的话就是箭筒，把他们这样背着走就行了。
4: 亚东传统射箭技艺包含弓箭制作与射箭舞，以竹弓竹箭为特色，射舞结合为亮点，是当地民俗与竞技文化的活态载体。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从8岁开始学习传统射箭技艺，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能够表演射箭舞的老人。在爷爷的影响下，德庆白马从小也非常喜欢射箭运动，后来还进入体校，成为专业的射箭运动员。每次回来探望爷爷，德庆白马都会陪他到村边的射箭场射上几箭。占堆老人也十分喜欢这个会射箭的孙女，经常和他交流传统弓与现代弓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动作要领。他们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开开心心。兴奋的时候，占堆老人还会跳上一段祖辈传承的射箭舞。德庆白马介绍说，爷爷唱的内容主要是歌颂良辰吉日，祈祷吉祥安康。他觉得每到这个时候，爷爷总是神采奕奕，兴致盎然，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岁月。占堆老人说，他的年纪大了，舞步已不再轻盈，歌喉也不再嘹亮。不过让他高兴的是，当地非常重视非遗项目，兴建射箭场地，举办射箭比赛，很多游客也喜欢体验传统弓箭。他希望亚东悠久的射箭技艺和射箭舞能够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3: 从刚才的这段录音中，我们不难看出，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已代代相传。今年78岁的非遗传承人占堆老人，从8岁便跟随祖辈学习射箭与射箭舞，坚守技艺传承数十年。更令人欣喜的是，古老的射箭技艺不再是男性专属，占堆的孙女德庆白马从小研习传统射箭，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女性传承者。 还曾入选自治区射箭专业队伍，让千年射艺焕发新生。传统射艺的延续不仅守护了藏地古老的民俗文脉，更成为展示亚东边境民俗风情、传递高原勇武精神的重要载体。

陈年感觉气节素面给不解几波天天天南山罗用着上去一年推推落地给清楚年落地胖去一年你们的

0: 在亚东县帕里镇，平均海拔4300米的帕里草原，辽阔无垠，水草丰美。这里孕育出国家级珍稀畜禽品种帕里牦牛。作为西藏独有的特色牦牛品种，帕里牦牛位列我国十大优质牦牛品种，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更是亚东乃至日喀则极具价值的生态物产与富民产业。近年来，亚东县深耕帕里牦牛特色产业，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发展模式，建成标准化原种场、保种场、扩繁场，持续优化品种选育，提升养殖品质，同时延伸产业链条，研发风干牦牛肉、牦牛肉罐头、熟食制品等特色产品，打造特色美食文旅 IP。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2: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3: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4: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镇。
1: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格桑拉姆经营朱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

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吸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跨越山河，从日喀则到亚东，再到三江流域的昌都，在内乌齐县的深山密林间，藏着一项延续千年的古老技艺——内乌齐藏纸制作技艺。作为西藏传统手工藏纸的核心传承地，内乌齐藏纸以独特的选材、古朴的工艺、绝佳的品质，成为承载藏地千年文字、记录雪域文明的重要载体。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
2: 昌都市内乌齐县的山野仍满是葱茏，野草丛中狼毒草正蓬勃生长。这种在高原严酷环境中扎根的植物，即将在匠人手中完成一场非凡蜕变，成为承载千年文明的藏纸。2019年，内乌齐藏纸制作技艺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57岁的次仁旺嘉正是藏纸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他的家乡贾桑卡乡是狼毒草生长的绝佳之地，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洒下，次仁旺嘉就带着家人沿着蜿蜒山路进山采挖狼毒草。很快他们发现了狼毒草的踪迹，他手持采挖工具谨慎操作，生怕伤及珍贵根部。狼毒草属瑞香科，自带药性，用它做的藏纸能天然防虫，实现千年不朽。采挖后家人会将土壤回填，既保护土地，也为狼毒草下次生长留足空间。太阳渐渐升高，在云卷云舒间，今天的目标终于达成，背着满满的收获，大家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而接下来更为复杂的造纸工序即将在他们的手中一一展开。将采集回来的狼毒草放入盆中，仔细的清洗后切除掉狼毒草的叶子，清洗完毕后再将狼毒草的根上面的表皮仔细去除，这些粗糙坚硬的外皮不利于纸张的成型。接着将去皮后的狼毒草的根放入特制的石台上开始捶打，纤维在反复捶打下逐渐松散。接着在妇女们灵巧的双手中，狼毒草被极为细致的一丝丝撕扯开来后，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清洗，以保证这些原材料不含一丝杂质。随后将狼毒草丝在沸腾的陶罐中蒸煮5小时，水蒸气裹挟着植物清香弥漫开来，狼毒草纤维也彻底软化。随后是2次捶打，2小时后木质纤维融合成绵密状态，还要精确称重，按比例加入清水，在搅拌桶中反复搅拌，最终化为细腻纸浆。而接下来的抄纸工序更是对经验的极致考验。次仁旺嘉将抄纸框平稳浸入水中，排去气泡，再把纸浆均匀倒入框内，力度角度稍有偏差，纸张就会变形。他向经验丰富的航海家感知着水与纸浆的微妙互动，再与家人协调一致地抬起抄纸框，待水分排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湿纸便展现在眼前。在高原强烈阳光下，湿纸晾晒4小时后逐渐干燥，但此时的藏纸仍显粗糙，若想用于书写或绘制唐卡还需其他工序。锅内烧水，依次加入白乳胶、小麦粉、牛皮胶，搅拌熬煮。历经20分钟的熬煮后，锅内原料变得浓稠，随后将它们均匀地刷在藏纸表面，在历经阴干和打磨后，一张原色的藏纸才算做好。 如今次仁旺家已带出十多个徒弟，随着他的坚守，狼毒草在高原摇曳，而藏纸制作这门技艺也在时光里扎下了根。
1: 千年以来，内乌齐藏纸承载着雪域文明的传承使命，无数藏文古籍、民俗文献、历史画卷都是依托藏纸得以留存传世。在纸张稀缺的古代高原，一张藏纸便是文明的载体、文化的桥梁，记录着西藏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生活百态，让千年雪域文脉得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

听众朋友，从日喀则指尖流转的彩靴、木雕、金银鎏金、温润玉石，到亚东边陲灵动的孔雀舞、古朴的射艺、生态的牦牛物产，再到昌都深山千年不腐的藏纸文脉，八大特色风物跨越日喀则、亚东、昌都三地，串联起西藏独一无二的非遗底蕴、生态禀赋与边境风情。这些藏在高原的匠心技艺、自然瑰宝、民俗风情，是时光沉淀的宝藏，是高原大地的馈赠，更是西藏文旅最纯粹、最动人的内核。它们既有千年传承的厚重底蕴，也有与时俱进的鲜活活力，既保留着原生态的雪域风骨，又焕发着新时代的文旅光彩。大美西藏不只有壮阔山河、澄澈星空，更有指尖匠心、民俗古韵、烟火风物。未来这些珍贵的非遗技艺与特色物产将持续扎根高原，创新生长，成为讲述西藏故事、传播高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的重要力量，让更多人读懂高原之美、匠心之韵、边境之魅。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文旅专题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夏日的什刹海，碧水荡漾，杨柳阴阴。在银锭桥旁有一家烤肉店，它不仅是百年老字号，而且烤肉技艺还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杨玉泉是这家烤肉店的厨师长，每盘烤肉都要经过他的检验，才能端上客人的餐桌。
1: 不能挂汁儿，烤就

0: 的把汁儿收净了，但是不能柴不能老。我们这个口味呢，按五吃来说，这个老嫩焦糊甜咸辣，现在我们就取的嫩，以嫩为主。但它那口呢，我们要跟以前所谓的就是有点改进，就是说它清淡。现在人呢适合于少油少盐，现在我们就是以这个为标准。
1: 说起北京烤肉，有这么一种说法，南碗北记。南城宣武门边上有烤肉碗，以烤牛肉为常。北城什刹海银锭桥边上有烤肉记，以烤羊肉出名。烤肉记创于1848年，100多年来没有离开过什刹海。许多老北京人都对烤肉记的烤肉情有独钟，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杨玉泉也打小就对这儿的烤肉心生向往。
0: 您再说我家也住在附近，没事呢小头上这什刹海来玩来，那么着那时候就觉得吃饭人挺多的，还是老人多，老北京看中你这个。在那会儿家里头要老人要吃这口，年轻人跟着，那是觉得挺神秘的呀。然后下馆子，那时候谁下得起啊？一种就是说以后长大了一定像那意思，我得进去看看尝尝去。那时候那是挺羡慕人家出来进去的。
1: 1978年，杨玉泉终于第一次踏进了这家赫赫有名的烤肉店。不过他并不是来吃烤肉的，而是被招进烤肉记当了一名学徒。在和老师傅们的交流中，杨玉泉也对烤肉记的历史有所了解。烤肉记这个品牌创建于清道光28年，那年一个叫季德彩的人在什刹海以东的河边上支起了一个烤肉摊，这个烤肉摊烤出的羊肉鲜嫩无比，香味扑鼻，吃起来让人欲罢不能。1927年，烤肉记的第三代传人季格臣把烤肉记搬进了屋里，后来又买下了这栋小楼，起名莲池别墅。近看荷塘月色，远看银锭关山，烤肉记自然成了京城名人雅士的聚集地。
0: 过去所谓的老北京爱吃这个，爱吃肉。
1: 1953年，烤肉记完成了公私合营后，外宾成了店里的主要客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烤肉记下馆子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0: 他得排队，还得抢座，来晚了还是没地儿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职工呢，就是特别是下午，比如说1点半下班过去，下班以后大门就锁上了，所有职工走后门。你看4点半开门，4点钟营业，4点钟，那客人就在河边那儿栏杆上靠着等着了。有时候我们一看那老人，因为我们都还不给他拿座，为什么？他岁数太大了，他劝来一趟不容易。一来你他老提过去啊，他说我小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样，他老提他过去。我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我们心说小的时候还没我们呢。他说老提过去，怎么怎么吃，肉应该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味儿。
1: 烤肉记的烤肉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这也是杨玉泉刚进店时最大的疑问。不过很快，杨玉泉就在提选羊肉这些粗活中看出了点端倪。
0: 比如一斤肉吧，选完之后出成了已经7-8两，去掉筋膜，去掉那个云皮，因为他那烤肉要的就是羊后腿。羊后腿硬的肥瘦啊，别的部位就差点，把那后腿得把那腱子去掉。去完之后这一斤没多少，一个腿剩下不了多少肉，但是它很精，这东西要求特别精，所以客人呢都来吃来，他觉得值。那过去来说1块多钱一斤他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说到时来吃这个，就因为这东西我们这行业说吧，它不吐糊，就是不是那个让外人听的误解，不是，就是这肉搁在嘴里头，哎，你就一嚼很嫩的就进去了，不像说别的东西吃不吃，吃完之后哟就还剩下点渣子咽不进去啊。我们这烤肉不是， 一直就这样。
1: 精选出的羊肉需要切制，对于羊肉片的薄厚和大小，烤肉季有着传承百年的标准。
0: 老师傅比如切的什么，切我们的烤肉这个，就所谓的薄度啊，就厚度，好像3毫米，宽度好像3厘米左右，它长呢是5厘米。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哎，他们就是切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先看着，看着等老师傅走的时候，我们拿那肉啊就看着。因为那我们留有小尺子，上学那小尺子，老拿着它那时候量一量，好奇。哎，我记得是那样。一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自己量的嘛，好几个小伙伴所谓就是刚参加工作来的都量好奇，他肉挺有讲究的，到现在也是那样，像他们切的话也是按照那标准的，还就是这标准，3毫米厚。
1: 切羊肉片是烤肉季里厨师的基本功，只见在老师傅们的刀下，羊肉片片片透光，薄而不碎。那么如何切出这样高标准的羊肉片呢？师傅告诉杨玉泉，关键就在一件特制的长刀上，一柄长刀一尺五，要想做好烤肉季的烤肉，没有它那是妄想。
0: 我看他们的刀也仍然是看着刀箱锁起来，都是跟别的刀不一样，别刀可以借，说师傅你借我刀的时候切个白菜拿走，那刀是不允许借的，可能因为你借走了他用不了了，他不借，也可以说挺有讲究的。因为刀他是刚才说那纯钢打的那个，所以说它特别的薄，特锋利。过去老师傅开玩笑能吹头发，就是说形容，咱也没吹过，他怎么说谁敢吹，是不是？那刀好拿的确实是快，那肉轻轻的拿起来一拉就断了，所以我们这手就是伤疤，所以现在想起来也挺害怕的。
1: 所谓好肉配好刀，趁着肉半冻半化的时候，刀尖顶着案子切，这样切下来的肉号称赛豆腐。为了练好刀工，杨玉泉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0: 我那手都切化了快，我那时候经常医院那什么去了，缝针什么，到现在你看我这手几乎劲儿伤疤。现在不切手了，那时候我们学了，我老师傅给我正刀啊，正刀了3个月，因为我拿这刀啊它歪，越怕切手啊它老歪，老往外撇，越往外撇还越切手，那时候害怕，越害怕它哆嗦呀，只要切手的他想别的事儿了，否则切不了手，他越看着刀越快你越切不了手，你害怕。
1: 学徒半年之后，杨玉泉得到了师傅的肯定，开始学习烤肉的核心技术烤制。一张大铁板底下炭火烧得正旺，这薄如纸片的羊肉稍不留神就会烤糊。
0: 第一次烤紧张，紧张那玩意儿拿那筷子它哆嗦呀，害怕呀，那火那么冲，你万一给烤糊了那也赔不起啊，对不对？那是肉挺贵的东西啊，也害怕，压力相当的。现在是压力，估计来说他胆小出汗，他害怕，怕那葫芦啊老动他，你老动了他粘不上啊，他就说贴不上，你知道吧？所以说就这点毛病，还出了黑渣子。
1: 师傅告诉杨玉泉，这烤肉季的烤肉火候的掌握有个独门秘籍，诀窍就在这张暗藏机关的铁板上。那么铁板的机关到底在哪儿呢？这还得从150年前第一代烤肉季的掌柜季德彩说起。当时季德彩开的店虽然是个路边摊，但烤肉的设备齐全，最重要的家当就是这烤肉的铁板，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炙子。可是这么大的炙子少说得有100来斤，运送起来可不容易，于是季德彩就在这块炙子上设了一道机关。
0: 他最早的就是为了携带方便，你像那季家他就是按现在来说跟油商似的，我参加

0: 中共建了在这个之后呢，就跟现在这个一样，就是也没变，是吧？虽说换过去了，它烧坏了，年头那么长烧坏了，但是还按照这个尺寸、大小、薄厚去做的。我们这呢都是3乘3的所谓的钢条，中间的缝隙呢就是一个钢镚厚，就咱那个硬币，哎，那么码出来的，1米吧直径，就这一直都保持这样。钢的型号呢，就是说。咱们不说，它有记载，我们这儿老师傅他都传下来有记载。可现在我们这有是多少号钢，可能是说你钢特别的软，一烧呢它变形；要特硬呢，烧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怎么着都太硬了，烧起来也不好。
1: 就这样，最早为了方便搬运做出的设计，却在无意间成了烤肉能够受热均匀的关键。
0: 它挺有讲究的，火候的事儿，多少度？一般现在都知道了，200来度，是吧？200度，223吧。过去不知道，老师傅呢，他凭经验，他用手呢，他往上一摸，你不知道他摸什么。我们那时候也是啊，他摸完之后走了，我好奇呀，我也摸，一摸烫手了，人家就离他有一寸，一葫芦，你不知道干什么，学嘛，他干什么你干什么，好这一下烫上手了，也不敢言语。知道吗？又烫了那手，我觉得挺可怜的。它上面还有油啊，呲啦一下给炸了。那时候老师傅他也不说，回去老师也挺逗的，逗着玩儿可能就是，也就是告诉他们多少度，就这个无意中就传给他们。
1: 师傅还告诉杨玉泉，炙子下面的炭火其实也有讲究。
0: 他不是说什么木都可以烧，有好些木都不能烧。那松木它冒烟，所以它是香，它冒烟不能使；柳树能苦，就得使果木，比如像过去的桃树、梨树、杏树啊、苹果木啊，枣树最好是枣树。枣树烧完之后，那老师傅说它甜，因为它不冒烟，它硬。和杏树也是，杏树也特别硬，烧完之后灰是白的，烤出肉来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熏，但肉特别香。果树啊，它发甜。
1: 然而，同样的温度，同样的炙子，杨玉泉烤出来的羊肉跟师傅烤出来的还是不一样。为了找出原因，杨玉泉在师傅烤肉时总是目不转睛，恐怕错过一个步骤。终于，他在师傅与炙子的站位上发现了规律。
0: 别人面对是横着的。横着的，你就烤出肉来，就烤不好，肉跟着你走，它滑，就得站在它那个竖着条的，一条条的，它竖着的，在你对面它竖条的，哎，你扒拉它，它都不走，这个肉啊，就你怎么扒拉怎么是，这个有一点小技巧，有人站得不好，这个烤出来肉来肉就不行，累呀。那肉的形状不行，它趴不着不立着。
1: 在中国，说起烤羊肉来，当属新疆的烤羊肉串，内蒙的烤全羊最为知名。这些烤肉都有鲜明的特点，它们除了羊肉品种、烤制手法不同之外，调料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烤肉季，烤羊肉也会用到特有的腌制秘方。据杨玉泉跟我们介绍，这里面有多达10几味调料，上百年间秘方一直只有少数人知道，对外秘而不宣。
0: 假如说没事的时候，我们有秤，拿小碗儿，先刨皮，然后就我这一半勺是多少？人说我那快那么准，我心说了，我那个勺我都快坏了几个了，就老得练，是吧？为了避免这个，就说今天我心情不好。味道不好，避免这个，因为要不然到时候你看那顾客那吃东西全剩回来了，你心里多寒碜，是吧？咱不说浪费不浪费，就说面子上无光，就你这还当师傅呢，回去吧。年轻人瞧不起咱们，那我们也练，没事的时候拿着酱油练，各种各样的汁儿，你像说是十来种、几种那个，我们都有调料罐。
1: 在烤肉季里吃烤肉还有个讲究，就是一定要搭配烧饼。

0: 客们如果品尝了烤肉季的烧饼，一定会有惊喜。
1: 金牌烧饼，他要的是在烤制的时候也需要火候，主要一个，就强调一个火候手法，手法的技艺，手法是最主要的。假如说您弄出这个烧饼来，层特别多，我们要求比如二十多层、二十三层、二十几层。哎，假如我弄的烧饼，您一切没有一大疙瘩，它就是手法的问题。比如他弄成多大多厚，锅多少麻酱和多少那小茴香。或者是花椒了，它都有配比的，然后这个出多少怎么弄，揪劲儿，所谓叫劲子，揪劲儿，它的手法它很重要。你要像我揪完之后就是一个面疙瘩，你说咱不行啊，你不是面儿小孩那小手弄出来都特别好，层特别多，烤起来很酥脆，这个很讲究。那时候老师给教的真好，老师傅弄烧饼，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花五分钱买一个，是吧？有时候偷吃一个，为什么？因为它真好吃。那时候，要么就金牌烧饼呢。
0: 奇特的吃法为何受到食客们的追捧？
1: 我们那时候刚看上去，好家伙，真热闹，吃起特香。
0: 传统手艺又如何烤出健康时尚？
1: 人都说吃肥肉不好。胆固醇高啊，这三高那高，现在我们以精瘦为主。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烤肉季里有一间特殊的包间，在这里的食客们吃烤肉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白手巾往肩膀上一搭，脚往凳子上一踩，手握一根一米长的筷子。虽说食客们这姿势动作实在说不上雅观，但在烤肉季，这可是传承百年的经典姿势。当年烤肉季从路边摊变成了大饭馆，但是不少顾客还是怀念站在路边大口吃肉的架势，掌柜的也投其所好，开设了这样一间特殊包间。而这种特别的吃肉姿势也被叫做舞吃。
1: 舞吃呢，就是客人自己，我们给他拢好了，把肉也是腌制好了，给他分好了份儿，上好了小料，把这些糖蒜呀，这个萝卜条、瓜条，现在发展的有那彩椒，很脆，都上这个，然后他们自己烤，自己拿那大筷子，六棱木，大筷子烤。
0: 杨玉泉记得，在他刚参加工作时，许多客人也常常来店里体验舞吃。在他们看来，舞吃吃的就是一种氛围，一种心情。
1: 一只脚踩着凳子，拿着酒杯，这时候拿着六棱木，我们那时候刚看人家，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家伙，真热闹，吃起特香，是吧？但有人人家西服革履的，吃法很多，要吃最嫩的话啊，就是像鲜鸡蛋，打磕在碗里头，我们就把这肉烤好了，把鸡蛋打了，泼在上头。可是那是那个不美观，人家顾客可是想吃，可是泼在上面特别散，就那么着慢慢慢慢发明到这个演变成这个和中抱怨，可以中间可以整的，啊特别嫩，吃起来就也又热闹，又美观又实用，挺好的这个。
0: 这双大筷子，一米长，一斤重，有一种名为六道木的稀有木材制作而成，属于硬木酸枝的一种。据说当年北京只有潭柘寺有这么几根木料，如今这种筷子在烤肉季也只剩下15双了，只有舞吃烤肉的时候才能见上一件。
1: 这种筷子吧，就是说它韧性好，韧性好，拿在手里的肉的手感也好，它关键不变形，这个，反正一直传承下来。这个，我也问过老师傅，我拿那个棍儿打着玩儿，老师傅都说我，您嘿，你干什么？因为他觉得拿那棍儿顺手，跟金毛掸子那棒似的，很顺手打着玩儿，打一下很疼啊，那玩意儿打身上，小拇哥那么粗，这个棍儿，叫六道木，这道木好像得到大山上才能可能得有，山上可能不多了。
0: 近年来，人们的饮食观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美食的同时，也讲究起健康来。原来一成不变的烤肉，已经渐渐不能满足顾客们的要求。杨玉泉身为烤肉季的厨师长，也积极想办法进行烤肉的改良。
1: 现在口味的话，也按照过去传承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增加了一些这个调料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增加了鲜度，肉的鲜度，它那肉，羊肉觉得鲜了。过去是挺膻的肉，为了把它这味儿去掉，其实最好一个厨子就是说，把一个普通的原料加工成美味佳肴吧，就是加工成这个，让人都能接受。我们现在考虑是大众口，过去都讲的吃肥肉，现在讲的吃瘦肉，就是这个。咱都说吃肥肉不好，胆固醇高啊，这高那高。现在我们以精瘦为主，肥的尽量甩出去。比如说我们的成本很高啊，由那肉肥肉就得要消下去了，就做别的了，我们烤不了了。在搁的时候，比如少盐、少糖、低油，油搁多了好看，但是它对身体不什么，我们就少盐，少糖，油尽量不搁。
0: 现如今，烤肉季早已走出了什刹海，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分店。不过，杨玉泉却不愿意离开这美景如画的地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用这门传承了150年的手艺，为什刹海增添一种独特的味道。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吃天津包子，为何要尝山东菜？
3: 吃炒菜的上楼上，吃包子在楼下，在楼下都交通口音。
2: 从学徒到名厨，他在小巷子中练就一身真本领。
3: 都在胡同口，在院里弄两个大炮腿炉子，团点大煤球。
2: 本期口述《精卫大厨养成记》，赵家祥。2005年，在国外的一次美食节上，赵家祥正在制作一道茶菜，突然他的一个动作让外国友人惊讶不已。
3: 我就做了一道就是大饭烧的动作，这叫海里捞月。我这么把它送上去，回过手来再接它。那么站在看台上的墨尔本的市长呢，不由自主地一看我啪一接过来，因为就有案子，他就看不见我的勺了。他以为就哎呦一下情不自禁的就站起来，以为掉地下了。后来他一看又接着又转盘了，俺配合他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了之后呢，第一个动作是掂掂那个烧多沉，他试试我能转动。第二就拍拍我肩膀，我竖起拇指，说的你的炒作像中国的炸鸡团。
2: 赵家祥是天津菜烹饪大师。天津地界的很多大饭店，像狗不理、灯影楼、老爷子都曾工作多年，而赵家祥的颠勺手艺在中国厨师界更是赫赫有名。当然，这看起来很炫的颠勺动作，并不全然是为了好看。
3: 动物蛋白一热三鲜，一冷三变。三鲜就闻着气味鲜，看着颜色鲜，吃到嘴里更鲜。一冷三变就叫形变、色变、口味变，跟空气氧化了，是吧？跟流动当中的风它就风干了，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这个质感的一种这个变化。说天津菜颠勺是为什么？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为了技巧，那是表示大厨的熟练操作、扎实功底。另一个方面是主料受益，它不会在局部，因为这个火它过去是煤火呀。有时候这地方旺，这地方就不旺，有阴阳面，那都就为了让它受热均匀，是吧？所以反复的颠，反复的炒，在勺内入味，在勺内成型，装盘就走了。
2: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西扼九河，河海两鲜的资源非常丰盛，这为金门厨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天津人有句口头禅，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意思是哪怕家里没钱，把东西压到当铺也要换钱来吃海鲜。一句话 说尽了天津人以吃为上的潇洒，也说尽了天津人对于海鲜的热爱。在天津的海鲜菜品中，有很多都对颠勺有着特别的要求，比如这道软溜鱼扇，黄花鱼片经烹制后收缩卷曲，形状恰似扇贝，所以得名鱼扇。如何让鱼肉片能够成为鱼扇，挂面糊是关键。
3: 圆溜鱼扇的特点是一面挂糊，因为它这个受热之后不带糊的这片，它受热之后它会吸积，它会卷，让它形成那个花瓣出来有骨度。另外呢，那个它能保护这个鱼在烧的过程当中不散，因为那片这么薄的片就容易它就离开了，离开鱼皮了，这层护皮就保护它，你永远别离开，永远是一片，哎，永远喜欢。另外也增加它的那个光泽。
2: 把鱼肉片煎成贝壳状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入锅炒制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颠勺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
3: 把它推到勺里，加上糖醋料酒盐，是吧，慢慢的，这个实际上一开始的动作就叫勺啊，慢慢的咕嘟，慢慢的勺，勺完之后收汁啊，要带一些汁儿，形成是个溜菜的这种技法。这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哎，口味已经定型了，香气也有了，再一个翻勺动作，就是翻勺动作，这个菜不能散了，一翻过来之后不是一个圆体的，不是一个圆的一朵花一样啊，这两片那三片那麻烦，那功底不行，正面朝上了，正好挂后的那面朝上，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像一扇一扇一个一把一把的扇子拥到一块，形成一个圆状，这叫圆溜鱼扇。
2: 赵家祥如今是身怀绝技的烹饪大师，但是他说这是他小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赵家祥1948年出生在天津，在他9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3: 父亲过去之后，妈妈说咱家也支不起你的学费了，等以后咱有条件再上吧。说这么着，我就应该说就是很早就失学了，失学了怎么办呢？后来舅舅就给我，可能是从13岁就当童工，做临时工啊，给人家干点零活，是吧？曾经到南郊区一个反纱厂干铸造的，我又年小体弱，结果也端不起那铁水锅，也就砸石头啊，做点这个体力活啊，一个月呢赚几块钱来帮助妈妈解决生活困难。
2: 赵家祥在16岁时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那一年他进入天津包子铺，也就是今天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成了一名小学徒。不过奇怪的是，他进了包子铺并没有学习包包子，而是学习炒菜，而且炒的是卤菜。
3: 狗不理随着历史的演变挪了好几个地儿，最后挪到天津号劝业场那边有个新华路，一个小门脸儿，但是在解放前后呢，他因种种原因倒闭了一段。他是应该说是在1956年，就是为了振兴叫天津的商业，恢复老字号，又通过商业局寻找当初在狗不理工作这些老人儿，都通过行政的工作调动恢复天津包子，也叫狗不理。然后就选择的地址呢，当时叫山东路77号。这个山东路77号原来是什么？原来就天津的凤泽园饭庄。
2: 常言道，吃尽川绝天津味，天津人好吃会吃是有传统的，天津人的爱吃也孕育出了天津菜。在上世纪30-40年代，天津菜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天津菜在天津的很多大型饭馆里却已经难觅身影。
3: 天津菜是两大流派，一是这八大城，一是这个十大楼，但最后还要出呢叫九大庄，比如说邓英楼饭庄、蓬莱村饭庄，这庄是最大的，是吧？但是一段历史，我们用现代化叫通过市场的洗礼， 谁也干不过人家山东官去。山东方子那人听着一进沟里都老话，吃包子吃炒菜上漏翔吧，来李挺上漏翔，上漏翔吃炒菜的上漏翔，吃包在漏虾在漏，这都胶东口音，一个老大爷绅士风度，是吧？所以这就形成了天津人民俗当中给总结的，说天津有三大怪，第一大怪就吃天津包子尝山东菜。
2: 能够进入狗不理包子铺学炒菜，对于那时候的赵家祥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3: 从熬铁水到熬铜水，我干的都是重体力，所以我从这个1964年进狗不理学徒以来，应该说我是唯一一个特别知足的小孩。那个时候好像是社会上兴叫做车前洗，就车工前工洗工特别有出息，车前洗最时髦的还得学司机，

0: 这时髦，说是哎，我在哪儿学开车了啊，叫人羡慕。要干商业、干饭馆了，好像流传着什么见同学躲着走，见亲朋啊抬不起头来。说跟这个行业呢，过去叫秦行，旧社会叫五指行，就一点指望都没有。说他受这个习惯势力的哎这么一个想法，就觉得，但我就一点这想法没有，甚至我会跟我姨啊、跟我妈说，我干饭馆了。我挺知足的，
1: 因为这份满足，赵家祥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在饭店里，他跟着师傅学艺的同时，也在饭店外给自己找了一个学校。
0: 这沟里的这些老员工的女儿出嫁呀，儿子结婚呢，都让我去给做饭。那个时候结婚还没有说到饭店包桌子，都是在胡同口，在院里。弄两个大炮腿炉子，团点大煤球，是街坊邻居呢，关系好的都是把他们家几个碟子借过来，然后那碟子背后呢贴块橡皮膏，写上这是张婶的，那是李娘的，最后用完了好给还回去，然后大木盆一刷餐具，就看，看这大师傅哈能不能把这个活能给撂下，十桌八桌，那个年代实实在讲是计划经济。都是几家赞助村的肉票能买点肉，啊，一桌的标准连十块钱都过不去，但是很丰盛。
1: 在饭店里，赵家祥学习的是鲁菜，但是在胡同口的婚宴上，他做的却是地道的金菜。
0: 有和下哨天津味，为嘛天津的建筑老是不规范呢？它和海河流域有关系，但它孕育着这个民俗的一种风格。所以这天津菜最擅长是河海两鲜，是吧？既有渤海湾的海鲜，是吧？又有淡水河里边的鱼虾蟹，形成了天津菜在食材上的一个独到。这个大虾呀，是吧？在天津菜里头很讲究时令，是吧？因为我们天津人唯独跟大虾，实际它现在学名叫明虾，就渤海湾的虾，是吧？我们天津人给它一个独特的叫法，叫对虾。对虾是在50年代、60年代人们温饱行的时候，哎，这个春虾下来了，春节刚过的春虾，哎，它是正是豆瓣绿的时候，是吧？然后呢，人们的购买力就像一买一对儿，买两个，所以时间长叫堆虾，来对堆虾就改善生活了，这么的给叫下来。
1: 这道油焖大虾是金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是赵家祥的拿手菜之一。
0: 做这个油焖大虾必须是用姜丝炝过，然后这个大虾的穿热之后的周身会变成染色体，成那种浅红色，这个时候在煎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这个拍勺啊，轻轻在煎的过程当中要拍它的脑髓，脑体里的这液出来才能把周身都染红了。另外那个脑头这块也最受热，身上都是肌肉了，是吧？都是肉，它就比较容易端生。脑里面因为它脑袋头上的皮脂也比较厚，说它需要时间煎成了金黄色的时候，然后这时候第一个料酒一烹，是吧？酒就用它的醇带去虾的腥味，然后糖、醋、盐，适度放在里边，再分解出来浓汁儿。当它端生了，香气闻到油了，一反勺就可以装盘了。就是油焖大虾。
1: 慢慢的，在天津做婚礼宴席这个领域，赵家祥有了些名气。每年他都要给至少20-30家婚宴掌勺，而他自己的厨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天津菜主烹海河两鲜，这些食材大多易熟怕辣，再加上天津人吃海鲜。就喜欢使用炸、烹、爆炒等技法，所以特别讲究颠勺。赵家祥的颠勺功夫就在这一场场的婚宴上逐渐锻炼出来了。
0: 而那个年轻啊，心态实在的讲还是浮躁的，是愿意听别人的奉承，打在旁边一看，是吧？呵，这小伙帅。几乎当时我要给哪个主家办宴，为我看我炒菜的人比为新娘子的多，一个是闻着这个炝锅的香气，再一个就看我沙里的动作，说越是 在旁边赞扬我，我也玩帅，说我来大反勺，我又来反油，整个油我也能反个，哇、哦，好的，尤其在那家里那炮手炉子，那要撒炉子上一滴油，那火就都起来了，实际就是熟练操作。
1: 凭借着勤奋好学，赵家祥的手艺不断提高。七八年的时间，他就从小学徒变成了狗不理包子店的头火师傅。
0: 80年代初，我们天津日报有一个生活板块，然后过年过节了，是吧？通过我们的公司这个行政系统嘛，这找到我说，您能不能做两道家庭也能够炒作，而且技法不太复杂的，适合家庭做的，不受菜系限制，您的创新菜。
1: 过年要做什么菜？赵家祥首先想到了那个年代，天津家家户户过年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0: 有一个叫炸虾片儿，虾片儿是因为它里边融入了淀粉，在烧里膨胀。跟这个思维我导入了，我想鸡蛋，因为家家公老到少都备有鸡蛋，是吧？而且它除了淀粉和油脂外，再没有别的，那就是糖，是吧？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就最后的凉菜还拿红果白菜心拿白糖一拌了，都喜欢吃点甜食。我就觉得鸡蛋它在油里容易膨胀，是吧？蛋白质。后来我就自个儿就是用鸡蛋啊。简单的四五个鸡蛋用的不多，根据盘儿，一般的盘儿是三四个鸡蛋就行，然后我融入了一定的淀粉，先把它鸡蛋像煎饼一样摊成皮儿，然后再切这个菱形刀口，最关键的是最后还要来蘸一点糊，这个糊也是以面粉和剩余的摊皮儿的那点蛋液融为一体。就是蛋皮的热度迅速的下在油里，它就膨胀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炒糖也是考验厨师的一个火候掌握的一种质量标准。炒糖就三部曲：油炒糖、水炒糖、油水合炒。油水合炒，水分一下之后，糖是吧融化的比较快。炒八子黄菜，我用的技法就油水合炒。我想那过年过节嘛，人们都是感情交流。我就说上这道菜，既是生活甜甜蜜蜜，又是感情叫丝丝相连，哎，就根据要这个丝，要这个甜，就创了一道叫八丝黄菜，后来卖得很火，形成了我们这个狗不理的一道看家菜。
1: 1989年，赵家祥离开狗不理包子铺，调任天津全聚德烤鸭店做经理。那时候，天津的全聚德除了烤鸭。主营的依然是鲁菜，但是慢慢的，赵家祥发现顾客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除了鲁菜，他们也想在大饭店里吃到地道的天津菜。
0: 作为餐馆来讲，面对的是整个市场不同的人员的那种需求，所以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吧？天津人非常注重于菜的味儿。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添上一些就京菜的这些小炒就尝到甜头了，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个商务宴请的百货公司啊、服饰公司到全聚德宴请，哎，就说家祥，上回那个炒青虾仁不错啊，是吧？这比你们那个原来的做的那个胖虾段就怎么怎么着，他就得到食客的赞赏。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在天津卫做经营，一定要做出地道的天津卫正宗的味儿来，才能吸引客人。这个京菜的味道啊，是以鲜鲜口为主，如果说带甜口的，那就是大酸大甜。
1: 很快，赵家祥尝试着把许多家常天津菜进行改良，让他们更加适合饭店宴席的需要。比如这道金菜名品爆三样。
0: 首先说这个肝儿，因为肝叶是这样的嘛，其实这叫我们叫柳叶片儿，是吧？所以我觉得第一，这肝儿一定要一腿一拉，一腿一拉，是吧？切成柳叶片。然后呢就是腰子，一个腰子从当中片开之后，它由那个排尿系统的摇哨把它都片掉， 净剩净肉的时候，做老包山就打麦穗刀，就第一刀是坡的，45度的坡刀，然后从相对角再立刀再一剁，既有花纹，麦穗能形成，还不能剁断了，因为你杆已经形成柳叶片了，那么你的肉也顺着杆的这个形状切成柳叶片。改刀完了之后，然后我觉得杆应该用丹青，轻轻的蛋液把它用杆粉抓上，薄薄的给它穿一层衣。这个里脊应该用全蛋抓的糊，因为它要需要保护层吃它的嫩。肝呢，前去飞髓，是吧？去飞髓的过程当中有两种办法，就说现在可以创新了。一种飞髓是可以点上点花椒水，避去它的这个骚味儿；也可以飞髓完之后挤上一片鲜柠檬，用果酸摇去它的那个骚气的那个异味儿。然后呢，在温油当中把它们都穿衣端生之后，这个最后啊，要用这个蒜米儿啊，大蒜切成末，蒜米儿炝锅，炝锅之前兑好一个汁儿，里边有料酒、有醋、有酱油，啊，配一点青，或者是不配蔬菜也可以。一定要是兑好的汁儿同时下到里头爆，是吧？一迅速穿热之后出来的香气，你说我要拿勺快上，那概念就不一样，因为它在穿热过程当中单一的味道，这叫复合味儿，这复合味需要同时给它。下去才能出来那种香气，叫爆菜，然后也叫爆汁儿网油。三种主料出来的碟底就剩一层油，不能把汁儿都留下来，也不能太干了形成草，它是爆菜。
1: 陈涛是赵家祥的徒弟，也是一家大饭店的主厨，跟师傅一样，近年来他也致力于金菜的挖掘和改良。这次他也想让师傅点评一下自己做的新派金菜。
0: 这个菜应该说食材选得好，技法选得好，做菜的人很用心。没毛病。一般的饭店叫青草虾仁，我们这个叫草青虾，就草的是青虾它的仁儿。这颜色呢，就像杨柳青年画一样，娃娃脸儿。杨柳，你看抱金鱼的那个脸蛋就这种颜色，娃娃脸儿。这是一道凉菜，这是老菜，叫老传统上的爆三样，我们现在叫老爆三，爆三样。这个做菜，它掌握的是技法和技术，装盘是艺术。这不有老人吗？健康长寿，本能胜桃，常吃老，就是老字号聚老人，讲老话，品老菜，讲老人的故事。这个是炒山药，这现在也是一道时尚的，卖点非常好的，既能够补肾，又能养生，而且很有香气，是原香的带皮的山药。三吃虾，这就是传统上的这个炸黄虾，就是天津人爱吃炸黄虾卷大饼，它形成了叫一道凉菜，是吧？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赵家祥更多的承担起了饭店的管理工作。他做过天津灯营楼饭庄的总经理，然后又回到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担任了董事长一职。但是无论做什么职位，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大勺，对于制作金菜他依然情有独钟。
0: 天津的魂不能丢，他魂是什么呢？就那么几句话，绿色为本，取材很重要，精为原则，精心的加工，味儿为核心，以不变应万变的，就不变的味儿，融合为手段，必须博采众家之长，是吧？养生为目的，这是传承最重要的，是吧？绿色为本，精为原则，味儿为核心，融合为手段，养生为目的。京菜一定要把自己多少年来一代人又一代人，几十年来、几百年来、上千年来，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所造就出来的技法独特绝活应该传承下来。
1: 2008年，赵家祥退休了， 他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事务性工作，把精力主要放到

天津菜的传承上。如今他的徒弟遍布天津各大饭店，大多都是天津菜的大厨。赵家祥说，天津自古就是一个美食之城，天津菜在吸纳其他菜系的同时，更要守住自己那独特的天津味儿。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请到的是药剂师李农，那跟我们谈一谈呢家庭保管药物以及废弃药物如何处理的问题。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李药剂师，在之前节目当中您讲了一些家庭保管药物的基本的原则啊，也是结合着您在居民当中看到的一些误区跟我们的提醒。首先一点就是药物的保管呢，一定是放在阴凉干燥通风避光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环境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药物保管呢一定要这个原包装在，特别是那个锡箔纸里边啊，不要抠出来，抠出来以后呢这个药效会受到影响的。第三点，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比如说在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讲胰岛素的保管。那之后呢还有几个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废弃药物如何去丢弃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药物的保存期的问题，比如说中药有没有保存期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说保健类的像砷啊等等的，我们要不要看它的保质期，还有就是药物药品说明书上的那个保质期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也在跟我们讲一讲。好，我们先再回顾一下关于胰岛素的保存。
9: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8: 嗯，
9: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注到这个问题，
8: 每天
9: 都会有人问，对，说哎，我们这个能不能放？像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好比说在像冬天，一般来说路程在几个小时之内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外边室温已经很低了，然后已经很符合我们胰岛素的保存要求了
8: 啊。
9: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您说一般，哎，我两三个小时到家行不行？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路程比较远的，比如说像您说，哎呦，我有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家，或者我要去上班，回去以后再放，这种的一般我们会建议您还是找一个冷藏的环境。一般像我们有这种专门的有卖的这种小的冷藏包，哎，我们把胰岛素放进去，它里边有这种冰块。

0: 块不叫冰块，叫冰袋、
1: 冰袋，
0: 哎，冰袋来进行保存。还有一个就是向医院提供这种冰袋给患者、
1: 哦、
0: 啊，就是说，比如说您把这个药和这冰袋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您拿回家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嗯，但是尤其是夏天，
1: 嗯、
0: 就要尤为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夏天的温度会很高。
1: 嗯，
0: 我们把胰岛素这样暴晒在阳光下、
1: 嗯，
0: 很快就容易失效、
1: 嗯，
0: 尤其保存不当的话。你打了以后就没有效果，
1: 没效果，
0: 达不到降糖的效果了。对，
1: 嗯嗯，
0: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实在没有条件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比如说去超市买个这个
1: 冻的
0: 矿泉水瓶，
1: 这招
0: 冻的矿泉水，实在没办法了，
1: 嗯、
0: 我说这事儿，哎、
1: 嗯，
0: 然后因为不是哪儿都有这种冰袋了、嗯，对，然后我们买个矿泉水瓶子，买两根冰棍、
1: 哎，对，
0: 然后临时跟那个胰岛素放
1: 在
0: 一起、
1: 哎，
0: 对，然后我们拿个报纸一包，
1: 嗯，
0: 哎，这样带回家。就是安全的
1: 啊、也就是说在冬天这样开两三个小时这个冷藏的环境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
0: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万一我离开时间长了天寒地冻的给冻着怎么办呢？
0: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就是如果它室温太低了，比如说低到零度以下了，
1: 嗯，
0: 胰岛素要是冻住的话确实是挺麻烦了，因为一般冻住的胰岛素我们就不建议再使用了，
1: 不能再用了，
0: 对，不能再用了、
1: 哦嗯、
0: 因为冻住以后像它一些化学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嗯嗯，
0: 对，如果冻住的话就不能再使用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或者你就贴身保存，或者就找个暖袋啊什么这样的，就是尽量别让它冻住，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嗯，
1: 真的是个问题，
0: 对，真的是个问题、
1: 嗯、
0: 温度过低也不行，
1: 嗯， 嗯，温度过高也不行、
0: 嗯、也不行、
1: 啊、
0: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实际上比较娇气、
1: 啊、
0: 对，它是一个比较娇气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大家在保存上还是应该就是多费点心、
1: 嗯、
0: 以便于它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嗯，温度过低过高，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能看出来吗？会看到它这个液体有变化呀什么的，这些能看出来吗？
0: 一般来说不容易察觉、
1: 嗯、不容易察觉，
0: 对、
1: 哦、
0: 这也是好，这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它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你的胰岛素冻住以后它再化了、
1: 嗯、
0: 一般来说没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对，所以只能是我们在保存上多用点心，
1: 嗯嗯
0: 嗯。
1: 嗯，那胰岛素比如说它你能从外观上看见它有变化了，这个对它的质量有影响吗？
0: 有，如果我们从外观上观测到它有变化的话、
1: 嗯、
0: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1: 嗯、
0: 然后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一般我们现在就是市场上用的一般是两种胰岛素，
1: 嗯，
0: 一种呢就是说放在笔芯里，放在笔里边的，它叫笔芯，它是一种，它是就跟个笔芯似的放在笔里、
1: 嗯、
0: 然后每次需要注射多少单位、
1: 嗯、
0: 然后我们来打就行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叫普通胰岛素、
1: 嗯、
0: 它呢是用注射器来进行注射、
1: 嗯、
0: 它就是那么一支装，然后每次用多少、
1: 嗯、
0: 抽出来多少，
1: 就跟咱们打针的有点像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种胰岛素一般像我们胰岛素是分为就是短效中效和这种预混的，
1: 嗯嗯
0: 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短效的胰岛素呢一般是清亮透明的，
1: 嗯，
0: 就是你拿出来发现它是很透亮的
1: 啊、
0: 哦，对，然后很透亮，一点杂质都没有，没有混浊，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种胰岛素叫短效胰岛素。然后呢，如果它出现了混浊现象，
1: 嗯，
0: 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发现里边有，
1: 嗯嗯，
0: 这个就不能使用了，这就说明这个药品可能本身发生变化了，对、
1: 哦，
0: 这就可能是你储存当中啊，哎，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这会儿我们就不要使了。
1: 嗯，
0: 像一般这种胰岛素都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用的诺和林 R、
1: 嗯、
0: 优敏林 R 或者甘舒林 R、
1: 嗯、
0: 这几类的都叫短效胰岛素。
1: 嗯嗯，
0: 对，然后出现混浊我们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嗯嗯，还有一种呢，叫中性胰岛素。
1: 嗯，
0: 中性胰岛素呢，就是也有，比如说像一般诺和林 N、
1: 嗯、
0: 优敏林 N、甘舒林 N， 就是它一般用 N 来代替。
1: 嗯，
0: 像这种胰岛素。它就是混悬液、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拿到胰岛素这个笔芯拿出来以后它就是混悬的本身，
1: 嗯，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般呢在用前要把它摇匀、哦、摇匀了以后然后再注射，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好多患者有时候第一次用不知道、
1: 嗯、
0: 拿过来问，哎大夫我这个怎么都这色
1: 了
0: 我不敢使了这个啊，
1: 对，
0: 然后我说没事儿，我说这是正常的，我说您一摇均了，
1: 嗯嗯，
0: 就没问题了，使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种预混的胰岛素，
1: 嗯， 嗯，
0: 像一般对预混的这种，像一般它会叫比如说30R 啊50R 啊或者70:30，
1: 嗯，
0: 这种呢就是混悬的，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这种的胰岛素你在用的时候是正常的，
1: 嗯， 嗯，
0: 对，只要用前摇一摇一般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您在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胰岛素底部有沉淀物，
1: 嗯嗯，
0: 我摇呢也摇不开了，
1: 摇不开了啊，
0: 这会儿就不要再使用了，这会儿就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嗯、哦，
0: 对
1: 嗯，
0: 这个就不要再使用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液体内有这种小块的悬浮物，
1: 嗯嗯
0: 嗯， 悬浮物这个也不能再用了，
1: 也不能再用，
0: 对，也不能用了、
1: 嗯、
0: 或者它这个屏壁上有这种冰霜的样子、
1: 嗯、
0: 就是你感觉里边像冻上了，
1: 冻上了、嗯、
0: 冻上了，这种感觉也不能使了。
1: 嗯，
0: 对，这几种都是那个需要注意的。或者比如说您的这个瓶子破了一个小口，
1: 嗯嗯，
0: 那绝对不能再用了，像一些空气里的一些杂质污染物就肯定容易进到这个瓶子里、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叫这个药品就被污染了
1: 啊、
0: 嗯、不建议使用了。
1: 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不管是药房还是到医院呢、
0: 嗯、
1: 先看看人家那个最标准的是什么样，就特别是这种本身是混悬，看起来不是那么清亮的哈、
0: 嗯、
1: 看看这标准以后，我们就看到只要异于这个标准的我们就谨慎一点，可以这样吧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好的建议。
1: 嗯，
0: 嗯，
1: 这是胰岛素哈，
0: 对，胰岛素
1: 这是西药里边比较特殊的是它。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李农药剂师跟我们谈一谈的有关药品保管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一个保质期的问题。
0: 对，
1: 其实西药里面还有一个挺特殊的，硝酸甘油算是比较特殊一点要保存的吧。
0: 硝酸甘油一般来说还是常温保存、
1: 嗯、常温保存
0: 就可以、
1: 嗯、
0: 对，避光，然后干燥的地方、
1: 嗯、
0: 对，一定不要受潮。
1: 嗯 嗯，
0: 嗯，然后这个是一个临床特别常用的药物，尤其在好多心绞痛患者
1: 嗯
0: 特别难受的时候，对，然后我们舌下含服一粒，
1: 嗯嗯，
0: 然后效果非常好。
1: 嗯嗯，还有一些呢，是您主要研究的方向还是西药多一些、
0: 嗯、对，以西药为主、
1: 啊、咱们中药具体的药物咱不多说了，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是那种方剂的话呢、
0: 嗯、
1: 一般都是去药房人家给代煎也罢，想要拿回来，这个一般药房的保存在那儿。
0: 嗯，
1: 那么像成药的话，现在咱们那个大蜜丸有那个辣的那个辣封的那个包装这咱们也不会轻易的把它弄开的哈。
0: 对，
1: 关键是有的时候家里会存点什么呀，老也舍不得喝掉的，还挺贵的，这个什么参呐、
0: 啊啊，对对 对，
1: 对，这个虫草啊，
0: 对，
1: 存点这个东西，这个怎么保存呢？
0: 对，一般人还都是愿意，
1: 还老舍不得喝药，
0: 愿意、
1: 嗯、
0: 对，都愿意存一些。然后呢，就简单说一下中成药这块、
1: 嗯、
0: 一般的中成药也是放在就是干燥避光。然后温度较低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特别说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不能放在这个炉灶的旁边。
1: 嗯，
0: 然后不能放在这个水池的旁边，因为像这些药物很容易受潮。
1: 嗯嗯，
0: 对，然后就失效了，或者这个药效就降低了。
1: 嗯，
0: 然后也不要放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
1: 嗯
0: 嗯，然后咱们说说这个中药的这个贵重物品，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人参。
1: 嗯，
0: 像一般家庭可能都会备个几根，
1: 反正就自己没备，万一说那个孩子们孝敬了放那儿了也就放着攒着了，很少有、
0: 啊、攒着了、
1: 嗯、对
0: 对，像人参、嗯、人参一般我们建议是拿一个塑料袋儿把它密封好、
1: 嗯、密封好，
0: 然后把它冷冻保存，
1: 冷冻保存人参，
0: 对、
1: 哦、
0: 冷冻保存，这样你可以把它的时间放得很长。
1: 哦，
0: 对，比如说你不着急吃，
1: 嗯，
0: 就可以冷冻保存，这样你放个几年一般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药效也不会降低。
1: 嗯， 嗯，
0: 对，我们拿一塑料袋把它装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嗯，
1: 嗯，那其他的一些药呢？
0: 嗯，比如说像鹿茸，
1: 嗯，
0: 鹿茸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把它跟花椒，
1: 嗯，
0: 一块儿储藏起来。
1: 跟花椒在一块儿？
0: 对、
1: 哦，
0: 跟花椒在一块儿，这样特别就是不容易生虫子。
1: 哦，
0: 对，然后避免这个虫食。
1: 嗯，
0: 哎
1: 嗯，
0: 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这个药品就是冬虫夏草。
1: 嗯，对对 对，
0: 对，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个药品、
1: 嗯，
0: 它的储藏一般也是跟花椒放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瓶中
1: 啊
0: 进行储存，
1: 密食罐就可以。
0: 对，这样的话就是储存的效果会很好，然后保持这个药效不受任何的影响。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经常老人愿意喝一些这个自煎的这种汤药，
1: 嗯嗯，
0: 一般呢他会煎出来然后慢慢的喝、
1: 嗯、
0: 其实呢这样并不是很好、
1: 嗯、
0: 我们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当天把它喝完，
1: 当天吧，
0: 因为像这个代煎的一般药品吧，汤药它尤其是在夏天、
1: 嗯、
0: 很容易放坏
1: 啊、
0: 嗯、咱们一般都用砂锅，哎，一煎好了以后往那一放，哎，我需要喝我就喝就行了、
1: 嗯、
0: 这样很容易放坏，在夏天、
1: 嗯、
0: 有时候这个药尤其是这个汤药、
1: 嗯、
0: 一般我觉得一般大家老百姓都经常喝、
1: 嗯、
0: 它是那种又苦啊、
1: 嗯、
0: 又涩的那种味道、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它变质了以后有一点酸味儿，你可能喝不出来，
1: 嗯、哦、
0: 你不觉得
1: 它
0: 是坏了，
1: 味
0: 你觉得、
1: 嗯、
0: 啊它就是这味儿、
1: 嗯、
0: 就是不好喝、
1: 嗯、
0: 其实它可能因为您的储存当中已经变质了，
1: 已经变质，
0: 但是你喝完了可能就会有腹泻啊这种症状，其实、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对、
1: 嗯、
0: 我们尽量煎当天的，当天的喝完以后然后明天再煎，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像比如说像现在好多医院都有这种代煎的药品、
1: 嗯、
0: 对，代煎的药品呢它会煎好以后把它放在一个这种密封的小包里，
1: 嗯，
0: 然后包那个我们建议回家是把它放在冰箱里进行冷藏，
1: 嗯，
0: 冷藏呢一般这种药品可以保存15天左右，
1: 嗯，
0: 也就是说您每天喝的时候拿出来然后热一下、
1: 嗯、
0: 哎再喝就很好了，对、
1: 嗯、
0: 但是要放在冰箱当中冷藏，
1: 嗯
0: 对，
1: 嗯
0: 嗯，
1: 这是中药这一块，
0: 对中药这一块，嗯，
1: 一般成药来说呢它也会告诉你怎么去保存的，就有一些说明书哈，
0: 对，
1: 那么我们重点介绍了这种贵重的饮片和汤药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说说这个咱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这个叫过期药品的问题吧，哈，
0: 对，过期药品，嗯，
1: 过期药品其实有的药品吧，比如说西药它很明确的告诉你它的这个期限
0: 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1: 但有一些挺贵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参啊什么的哈、
0: 嗯、
1: 它有的会没有这种有效期、但是就是放了很久很久传下来的这种久放了很长时间的这些药，你像我们家还有我前几年出差从云南买回来的天麻呢，这还能用吗、
0: 嗯，一般来说就是像中药饮片一般是没有保质期的，
1: 一般是没有，
0: 对，因为它从采摘啊到进行一些处理啊，一直到最后我们能在市面上看到这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中间也是有一个时间的，
1: 嗯嗯，
0: 对，它需要很多的处理工艺、
1: 嗯、
0: 然后以至于我们最后能拿到这个饮片、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说在保存这块呢，就是嗯，第一我们要把它保存好，就能最好的保证它的药效。
1: 嗯，
0: 当然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它的药效肯定会越来越低。
1: 嗯，
0: 就是没有原来您刚买的时候药效好，好比说您放了3-5年了、
1: 嗯、
0: 它可能药效就明显下降了。
1: 嗯嗯
0: 嗯，但是你说它坏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说因为饮片这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1: 嗯、
0: 但是在西药这儿
1: 嗯
0: 它会有明确的有效期。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说这块我就想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就是什么是有效期。
1: 嗯
0: 嗯，有效期呢我们一般官方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该药品被批准的使用期限，
1: 嗯，
0: 也就是表示该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保证质量的期限。
1: 嗯
0: 啊，它呢也是控制药品的质量的指标之一。
1: 嗯嗯，
0: 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有效期呢，像一般药盒上都会有这个标志，就是药盒的外包装、
1: 嗯、
0: 哎，我们仔细找一找肯定会看到，它一般是有是显示两个，一个叫生产日期，
1: 嗯，
0: 英文是MFD 来代替、
1: 嗯、
0: 然后呢有效期呢有一般它咱们国内一般是写有效期制，它叫 EXP，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有效期一般是到什么时间，
1: 嗯
0: 嗯，然后目前呢我国的药品生产企业有效期日期就是采用的这个标注方法啊，都是有效期制的计算方法，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它是按照生产日期标志的年月上加上这个有效期时间，
1: 嗯，
0: 再减去一个月作为这个应标注的、
1: 哦、
0: 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绕口，简单点说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好比说这个、
1: 嗯、好比说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药，它的有效期标的是202211，这个怎么理解，是说2022年的11月份的哪一天，
0: 就是我可以就是用药可以到这个最后一天，
1: 嗯嗯，
0: 视为安全、
1: 嗯、
0: 就视为这个有效期内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过了这个2020年的11月份，
1: 嗯，
0: 这个药就过期了，
1: 嗯，
0: 比如说到12月1号、
1: 嗯、
0: 我们就视为这个药为过期药，
1: 过期药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通俗易懂了，就是谁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了，嗯，过了期会怎么样啊，我过了几天怪可惜的，这个会怎么样，
0: 对，您说这个问题也是那个好多患者特别、
1: 嗯、
0: 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包括我们也经常会有患者问说那个、
1: 嗯、
0: 哎呦大夫，我这个昨天吃药的时候忘了、
1: 嗯、
0: 我也没看、
1: 嗯、
0: 等吃完了今天我再想吃这个药的时候发现这药过期了，
1: 嗯，
0: 您说这可怎么办呀，我这需要不需要看病啊，然后用不用、
1: 嗯、
0: 再吃其他药然后把这个治过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首先就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您别太紧张，
1: 嗯嗯，
0: 啊，没事儿，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个一般是视情节而定的，
1: 嗯。
0: 咱们这个药品在制作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定一个有效期？
1: 嗯、
0: 就是国家强制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块，你必须要有一个有效期，
1: 嗯嗯。
0: 然后呢，当然他说过期了，就一定这个药就有毒副作用了吗？
1: 嗯，
0: 也不一定，没有那么快，它还有、
1: 嗯、
0: 其实还是有一点安全期在里边的，
1: 嗯，
0: 它会有一个安全期，
1: 赋予余地呢，
0: 啊，对、
1: 嗯。
0: 但是不是说建议大家说一那个。

0: 过期药吃了也没事儿啊、
1: 嗯，
0: 这个过期药还是不建议吃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刚过一两天啊、
1: 我们
0: 误服了这个过期药品了，一般来说是没事儿了、
1: 嗯。
0: 如果你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
1: 嗯、
0: 哎呦吃完以后头晕啊恶心呢、
1: 嗯，
0: 你真有这种明显症状了，赶紧到医院就诊，
1: 嗯、
0: 这个不能耽误。
1: 但时间太久了，两三个月以后了，那您就别再服了。
0: 对，就不要再服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您这个药品有效期的管理，
1: 嗯、
0: 就是您没事儿您看看，
1: 查查
0: 对，每年比如说查一查我这个过期药，哎，不要的，我比过期了，我们把它处理掉。嗯，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呀，就是尽量不要一次购太多的药品。
1: 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西药哈。
0: 哎。
1: 中成药虽然现在标注了这个有效期了，中成药的有效期也、
0: 嗯、
1: 这种意义也要那么严格吗？
0: 其实中成药对您刚才说的中成药也是有效期标准的。
1: 嗯
0: 嗯、一般来说就是过了有效期还是不建议服用的，
1: 还是也是一样不建议服用的。
0: 对、
1: 啊，
0: 但是一般中成药吧，它保存一般都是比如说放在那个一个蜡丸里，
1: 对对对，
0: 哎，它的保存一般都是很好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有时候过期了呢，就是过期以后，就是第一它的药效会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这个是肯定
1: 的、
0: 哦、随着这个时间放的越久、
1: 嗯，
0: 它的下降就是说它这个起效作用会越低。
1: 嗯嗯。
0: 然后，当然，您说我就是服用了这个过期的药呢，也会有一定效果。
1: 嗯，
0: 啊、这个呢，一般来说，
1: 嗯，
0: 是没事儿了、嗯。但是我们来说，就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是不建议服用。
1: 不建议服用
0: 啊、
1: 嗯。
0: 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丸药打开以后，
1: 嗯，
0: 长毛了，长绿毛了，
1: 啊、
0: 这个是
1: 虫子了，
0: 这有虫子、
1: 哎，
0: 这些是绝对不能再服用了。
1: 这刚才说的这是过期药品哈，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保存不当，然后它可能是在有效期内呢，
0: 嗯，
1: 药效发生或者药的质量发生变化，我们能看出来吗？
0: 一般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可以看出来。
0: 比如说我们把、
1: 嗯、
0: 药品，像有的，像一般有的。有的家庭的患者，尤其是用一些外用的乳膏剂啊，
1: 嗯、
0: 他都爱把它放在卫生间。
1: 嗯嗯，
0: 哎，觉得我洗漱完了呀、
1: 啊，
0: 抹一抹呀、
1: 啊、
0: 什么的，对，特别好。其实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啊、
0: 哦，对，不能放在这种洗浴间，因为这种环境啊是很潮湿的，
1: 湿
0: 对
1: 嗯嗯，
0: 很容易滋生很多细菌。
1: 嗯，
0: 像你比如说乳膏，一般是。乳白色或者纯白色的，以这个为主。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挤出来，发现哎，这个乳膏怎么变成黄的了、绿的了？
1: 嗯 嗯，
0: 像这种就是它发生变质了，
1: 嗯，
0: 就是很可能是你这个卫生间当中的一些
1: 霉菌
0: 把它污染了。
1: 过了期的药品，咱们得处理掉，怎么处理吧？
0: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现在一个
1: 头疼的问题
0: 啊、真是让我们有点
1: 你们也没想出特别好的招儿哈。
0: 嗯，至于这个过期药品的处理，
1: 嗯、
0: 其实过期药品就像那个，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废电池一样，嗯、它其实对环境的污染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嗯、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反正我听说的就是好多朋友都是说，哎，我这药过期了，过期怎么办？
1: 嗯、
0: 得了，直接那个
1: 扔垃圾
0: 就完了。
1: 嗯、
0: 哎，一扔整盒的，没用过的、
1: 嗯、
0: 过期了，一扔。
1: 嗯
0: 嗯，这个是很不科学的。还有呢，
1: 嗯、
0: 就是把药片抠出来，往下水道一冲、
1: 嗯，
0: 冲走吧。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它会特别污染环境，因为这个东西，像比如说冲到下水道以后，
1: 嗯，
0: 它会对整个
1: 水环境的影响。
0: 对、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比如说像一些化疗药品，它的毒性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对这个。水质的污染是很严重的。
1: 在下社区的过程当中，发现大家常见的做法有哪些？
0: 一般来说，有这样，就是一般，咱们就是首先应该是把这个过期药品的包装，我们要把它撕毁掉。
1: 嗯
0: 嗯，这个大家做的都特别好，就是不要这个、
1: 嗯、
0: 让这个药品再有其他途径的流通。
1: 嗯，
0: 对，把药品把这个包装要撕毁掉。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药品过期药品从这个铝箔当中啊把它抠出来。
1: 嗯，
0: 然后放在专门的有的地方有这种黄色的医疗垃圾袋儿。
1: 哦，
0: 对，放在这里边是最科学的，因为它这个会进行统一的，就是作为医疗垃圾来处理。
1: 其实就是咱们社区里边一个有害物质、有害垃圾的那个桶里边，红色的那个里边可以放。
0: 对、
1: 哦，社区没有，医院应该有是吧？
0: 对，一般医院会有。
1: 嗯、
0: 然后像有药品抠出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实在不方便处理了，
1: 嗯、
0: 我找不着这种垃圾袋，我也没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就把药品抠出来以后把盒撕毁，然后放在一个那个小袋里包好了，放在我们一般社区都有这种叫
1: 有害物质回收箱，
0: 嗯，也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现在有的药店也在回收这种过期药品， 对，我们把它集中的放在那儿去。
1: 咱们药品的监管部门也不要仅仅的看着说我新药上市我管着，那么过期药品是不是也可以由相关部门去管起来？
0: 嗯，
1: 你比如说药店去回收了，我们怎么样放心药店它实实在在的是回收了，没有进入一个再次流通的渠道？这真是希望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能够去考虑一下，这是一个社会的大问题、嗯、哈。
0: 对，
1: 希望能够，而且如果你看它要再进入一个流通的过程，实际上那已经不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了，
0: 对，关系到整个用药安全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好，非常谢谢您。总结一下关于药物保管，我们有几点要给大家提示。一个呢，就是药物保管的整体环境一定是干燥、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啊，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就是药物保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把原包装剥掉，特别是那个锡箔纸啊，不要给它抠出来，抠出来药效打折扣，会影响到药效。那第三点就是关于药物保质期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但是比如说过了一天两天，这个药效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啊，但过的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掉，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四点就是关于常规的药物啊，常规药物的废弃啊，我们现在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自己家里头常规药物如果废弃的话呢，您可以把它抠出来，把这个包装扔掉，放在一个黄色的塑料袋里，黄色呢在医院里边是医疗垃圾的一个信号，然后在有垃圾分类的地方扔到那个红色的垃圾桶，有害物质垃圾桶，在没有垃圾分类的地方呢，至少你把它放在一个黄色的塑料袋里边，这样放在不可回收垃圾箱里边啊，这样会比较稳妥一些。那还有要提醒，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药物，特殊的药物这里边首先一点呢，就是关于胰岛素，胰岛素的保管呢大部分是要有冷藏的，这个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运输途中，比如说你今天呢开了个药，然后又去超市溜了弯，又到外边吃了一个饭，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个小时，那么一定要注意过热，夏天过热，冬天过冷会冻着，这都是不行的，药物一旦发生了变质呢，要及时的丢弃，这是胰岛素。另外就是关于一些中药啊，中药它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质期，这个保质期的规律我们还是要尽量遵循。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肾和脾分别滋养人体先天与后天的生命之本，如此重要的两个脏腑，我们该如何保养？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6集，脾肾分主先后天。

0: 在中医理论中，我们人体有两个脏腑，分别为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它们互相配合，共同养护着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物质精华，并且主导了人体水液的运化输布和吸收代谢。这两个脏腑就是肾和脾。肾作为先天之本，为我们守护了禀受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脾则是后天之本，它将水谷精微等后天之精输送至我们全身。脾肾协调配合，共同演奏了滋养人体生命之本的美妙交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会被自己体内的湿气所困扰，这个问题的产生就和脾肾亏虚而导致的功能失调有关。那么我们都能采用哪些方法来健脾养肾，进而排除我们身体中的湿气？厨房里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适宜用来养护脾肾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六集《脾肾分主先后天》。
1: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起脾肾呢，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中医讲的脾肾，关乎人体消化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大部分功能，还与人体五体当中的肌肉、骨骼、五官当中的口、耳朵、五液当中的涎、唾、五志当中的思、恐、惊，以及自然界五方当中的中央、北方、五季中的长夏、冬季、五种变化当中的化和藏、五色当中的黄和黑等功能要素息息相关。实际上呢，中医眼中的脾肾是什么呢？是应长夏和冬季而变化的时间的一个功能子系统，以及空间的功能子系统。它们与解剖学的同名脏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您千万千万不能对号入座呀。如西医讲的脾坏了，我们可以切除；中医的脾是人体出生之后最重要的功能子系统，中医称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根本无法从人体中去掉。而西医讲的肾炎、尿毒症，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以换肾，做肾切除。而中医呢，认为肾为生命之根，在人出生之前是最重要的，故称肾为先天之本。对于人的健康长寿来说，最重要的也莫过于脾肾了。因此呢，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脾肾分主先后天的养生要点和奥秘。清代郑燮竹石有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的是竹子将它的根牢牢地扎在岩石缝中，无论何种磨难与狂风都无法撼动。我们的人体也是如此，

如果将我们身体的根基筑牢，一切外邪内伤都不会轻易的引起疾病。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耳熟能详的中医术语，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便是人体的根基，而正气之中又贵在脾肾强壮，所以中医养生的基本原则当中就有固护脾胃、保精护肾这个原则，它是中医养生防病的至关重要的原则之一。民间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话说的就是物种的遗传规律以及变异规律。遗传规律是具有先天性的一种自然规律，在没有任何外部原因的条件下，它的 DNA 的序列即基本的物种的特性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还有一种说法叫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说的一龙生九子，那么这九个孩子各有各的长相，脾气和爱好也各不相同。这句话就体现了子代和子代之间具有不同的性状，反映的是后天生物变异的现象。所以呢，系统生物学的出现以及复杂性观念的形成，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可以造成基因的表观的修饰的变化，进而引起基因突变。可见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环境因素对于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产生的影响也能遗传给后代。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生物学中的遗传和变异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脏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谈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的关系问题。明代医家李中子在《医宗必读》一书中说，善为医者，必择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变。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地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肾中先天之精的盛衰影响着子代的先天禀赋，而脾所化生的来自于水谷精微的后天之精则能不断地滋养和改变先天之精。这种观点就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观遗传学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可见呢，人体先后天之本脾与肾在人体遗传与变异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中医学的脏象是功能性的系统性的概念，是研究居于体内的内脏以及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及其与自然界事物的通应之象的相互关系问题。而这里所说的脾是一个和消化吸收密切相关的运化系统，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以生成人体的气血濡养或推动四肢百骸的正常运行，所以呢把它称为了后天之本。而肾呢是人体精的贮藏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贮存人体生命活动的本钱，同时还对人体的水液代谢起到主持和调节的作用。肾同时具有固摄受纳人体之气的作用，所以呢中医就有肺主呼气，肾主纳气的说法。之所以称肾为先天之本，是因为肾中所藏的精气的盛衰控制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好像一颗种子，播下一粒种子会长成一棵大树，结出一个果实。而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的生长壮老已的过程，就是肾中精气由盛转衰直至消亡的过程。而子代的遗传表征也与肾精的种类充盛与否

病常常相互传遍，脾肾间的关系密切，远胜于他脏，既有生理上的相互资助，还有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其中任何一脏发生病理改变的时候呢，势必都会影响到另一脏的正常生理功能的充分发挥。所以临床上，脾虚可以导致肾虚，肾虚呢也可以导致脾虚，二者都可能会形成脾肾两虚。所以防病治病的时候呢，常常要兼顾脾肾。历代医家多主张虚当温补脾肾。温补脾肾的理论是明清时候温补学派理论学说的核心，对于虚损病症的治疗呢，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其中重要的代表医家李中子，临床多从脾肾入手，重视先后二天的调理。关于健脾补肾治疗水肿，他有一个著名的医案。有一位名叫钱赏之的先生，有一年的秋天，他呢开始肚子胀，等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呢，全身就开始水肿了。他请来的医生一检查，只见他已经是脐突背平，就是肚脐凸出来了，后背也肿得平了。这脐突背平在古代被称为死症，老师在教弟子的时候都会仔细地告诉弟子们，以后碰到类似这样的病情是死症的，您可不要轻易地下手。这脐突背平就是这死症之一，当地的医生全都开始摇头了，没有办法。老钱的家属就托人把李中子给请来了。李中子呢，也不知道患者到底病得有多重，一路风尘仆仆地跑来了。他一检查患者，就发现这个呢是一个重症。李中子就开始犹豫了。这个时候，患者的家属一看，连李中子都犹豫了，马上就慌了。于是全家人就围着李中子举家叩头，去请求李中子救救这病入膏肓的病人。看到这种情形，李中子静下心来，告诉钱先生的家人说，各位别担心，我虽然没有起死回生的仙丹，但是呢，我一定会尽力来救治他的，你们就放心吧。李中子在诊脉以后开出了金匮肾气丸的方子，加大剂量煎汤药，同时呢开的还有理中汤。理中子这是从补救脾肾阳气出发来治疗此病的。这种水肿就是因为阳气已经衰弱到了很严重的地步，无法控制体内水湿了，才会导致水湿泛滥，周身浮肿。这两个方子服用了整整五天，怎么样呢？患者依旧纹丝未动，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点儿没有改善的迹象。李中子的心呐，就再次提到了嗓子眼，他担心自己耽误了患者，于是呢，他就建议患者再找一个权威的医生来看看，自己就先告辞了。患者家属一听，再次哀求李中子说，您就别推辞了，那些专家都看了，全部都开始摇头，我们也不太抱太大的希望了，像您这么仔细诊病的医生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呢，您就再给费费心吧。患者家属如此信任自己，自己怎能不尽心呢？于是他这次又加大了剂量，人参一次用到了一两，也就是30克，生附子用到了3钱，也就是9克，牛膝茯苓各用到5钱，就是15克。到底能否见效呢？没多久，仆人突然从室内跑了出来，说钱先生开始尿了。3天之内，患者一共尿了有40多碗，肚子也开始出现了皱纹了。这下大家可高兴了，肚子出现皱纹说明水肿呢它开始消了。李中子呢继续给患者去开方子，这个病最后一共用了人参4斤、附子1斤、干姜肉桂各1斤，治疗的过程呢长达半年，最后呢患者终于痊愈了。李中子在医案后总结说，

0: 是治疗水肿的虚症的方法，如果是那种突然水肿的实症，就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治疗了。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阳气会越来越虚弱，很多老年人的腿都会出现了浮肿，这就是阳气不足无以治水的缘故。通常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可以如医案中所述的，运用温补脾肾的方法，使得浮肿慢慢的消去。
1: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延年益寿，延缓衰老，是从古至今人们的共同期盼。在中医看来，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心健康，从而延缓衰老。比如治胃病，就是在病症显露之前就进行调理，从而避免疾病的发生。或者调节情志，合理饮食，坚持运动，这些都是让我们拥有蓬勃朝气的好方法。但在人究竟如何衰老的问题上，中医学界的主流观点则聚焦在了脾肾功能上。那么中医到底如何看待人体的衰老？我们又该如何保养脾肾，抵抗衰老呢？
0: 衰老是人体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是衰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延缓衰老，一直是古今医家研究的热点。脾肾虚衰导致衰老和温补脾肾以抗衰老的观点，始终是中医药抗衰老的理论和立法组方的主流。如《千金一方》等书中有白术酒、琼玉膏、少阳丹、茯苓煎等，多以人参、白术、苍术、茯苓等为主药，增强脾的运化功能，使气血有源，血能化精，达到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的目的。采用补肾的方法来维持肾阳天癸的旺盛，使肾气温和强壮，直接或间接防治早衰，延年益寿。如枸杞子酒、不老丹、金髓煎等，多以补肾益精的枸杞、何首乌、熟地黄为主药。这些药根据现代实验研究表明啊，均含有卵磷脂、还有烟酸、维生素等成分，能够营养脑细胞，促使其功能恢复正常。随着先后天理论的发展，很多医家提出了脾肾是导致衰老的根本原因所在，丰富和推动了抗衰老延年益寿方药的研讨。脾肾作为先后天之本，相互滋生，相互促进，在人体脏腑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呢，它们还是人体衰老的关键枢机，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努力去保养它们。那如何才能把脾肾保养好呢？我们都听说过民以食为天，脾胃健百病消等谚语。人出生后所有的生命活动都有赖于后天之本的脾胃摄入的营养物质，胃受纳腐熟水谷，而脾进一步将其运化成水谷精微。脾胃的功能旺盛，机体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在四季交节之时不得交节病。什么叫交节病呢？就是季节转换时期容易出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说咳嗽啊、喷嚏啊、不想吃饭啊、拉肚子呀等等，这就是季节交替时候的疾病，我们叫交节病。反之呢，如果脾胃不足，运化水谷精微的功能减退，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失常，日久呢，就会发展为气血亏虚等慢性疾病。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2011年，一部谍战剧《日者无敌》曾经热播一时，而在剧中，那个身在敌营孤军奋战、身陷险境、敌暗我明的中共地下情报员中村公，也许是一个最让人纠结的角色。剧中的这个中村公的原型啊，还真有其人，他就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公。而剧中的西里隆夫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确有其人，他是一名日籍中共党员，是中西公在秘密战线上的亲密战友。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急先锋，他的调查部正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特务机关。那么满铁调查部的负责人中西公为什么会是中共地下情报员呢？他所带领的情报小组又是怎样在日军的心脏展开活动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籍中共地下情报员中西公。中西公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在三重县的多气郡，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说到东亚同文书院，它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但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可以说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当中啊，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期军界的地位。他的毕业生凭借着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个特工机构当中站稳了脚跟的学长们协助提拔，往往可以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开头所提到的中西公、西里隆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就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顺利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呢，这里也是他们两个人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中西公接触到了当时以记者身份作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尾崎秀实，而且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经济学家王学文，中西公和西里隆夫啊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公当时担任

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学习期间，钟西公曾经参加向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42年日军在上海的行动。他们啊，当时毕竟年轻，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当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的特务侦破，他跟西里隆夫啊也因此被捕，后来因为查无实据，算是释放，跟着全体同学返回了日本。1934年，西里隆夫返回了上海，担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的记者。没过多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一年，钟西公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全称叫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而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1938年，

两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1938年，中西宫经过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的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他就建立了一个红色情报网，成员就包括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顾问的西里隆夫，还有在北平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尾崎庄太郎，以及在太原的白井行幸等人。中西宫在上海借着满铁的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就包含了大量的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要说中共在日军内部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情报网，虽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却是事实。中西宫、西里隆夫都是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他们的红色情报小组向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继光的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查。以中西宫为首的这个小组啊，和以佐尔格、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他们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1941年10月，佐尔格、尾崎秀实小组被东京的特务机关破获了。在严酷的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任，已经得到市井消息的中西宫毅然从上海坐船返回日本。因为尾崎秀实被捕的消息当时还被封锁着，他先是向尾崎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能证明一下到底他的安危状况如何，当然也希望曾经给首相当过秘书的尾崎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但是奇怪的是，跟每次尾崎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以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接听的，问道：你是谁呀？中西宫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他保持镇静，没有说出尾崎秀实的名字，而是说：啊，我找一下水野城。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过来接电话：你是哪位？中西宫反问：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回答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有点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呀？中西宫立刻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城，对方是在试探他。因为水野城是尾崎秀实的助手，也是中西宫的老朋友，每次通电话，中西宫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呢，水野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个人这样说话就像对暗号一样。但是当时中西宫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说：啊，我是你的叔叔燕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就要上船了，跟你打声招呼，来不及去看你了。他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宫就假装糊涂地说道：就这样吧，再见了。后来中西宫再通过试探另外一名地下工作者邦金良胜时，也同样碰壁，由此证实了尾崎秀实等人出事儿了。在这种局面下，中西宫仍然没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跟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没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宫采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那就是坐在记者们当中，听他们吹吹牛，高谈阔论，相互交流一下采访成果。这种方法让他收获颇丰，他得知了日军参加关特岩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了，而他要找的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当然这也说明日军即将南下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去进攻苏联。说到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关特岩。关特岩是日本关东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但是呢，受到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去观看演习的中西宫，却凭借同门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岩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滩头登陆演习。

0: 这就出问题了。进攻苏联需要演习滩头登陆吗？这个疑问让中西工做出了一个新的判断，这次演习啊，日军只能是个幌子，他的战略意图并不明朗，但是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然是不够的，所以中西工在东京是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乃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但是当时日本全国处在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当中，民间防谍意识很强，以至于中西工在各个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嘴巴里掏出来的多。正在这个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工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他这才知道武藤已经回来了。中西工见到武藤，立刻开门见山地问武藤君，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刚开始感到很意外，随后想起来，哦，对方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了，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号等等。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工啊，如获至宝，赶紧返回上海，核对了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并且综合西里隆夫的情报，最终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说，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号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中西工判断的这个时间相当的准确，因为这一天正是美国时间的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日子。这个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且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两名情报员转给了重庆，还发给了美国大使詹森。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不难发现，与其说中西工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佐尔格被捕以后，他的情报组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工发出了示警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尾崎秀实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中西工东京出事儿了，中西工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但是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月30号，德军发动台风攻势，兵锋直指莫斯科，到10月8号打垮了苏军的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2天以后，斯大林命令突围出来的西方方面军与预备方面军残部组成新西方方面军，但是13号又被德军突破。18号，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处，苏军被歼灭了60多万人，苏联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了。尽管佐尔格被捕之前曾经发出过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但是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跟中西工商量，让他去冒一次险执行这个任务。没想到中西工没有任何的迟疑，冷静地接受了任务。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是，由他在满铁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是黄金运转时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此时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就垮了，也就意味着多年的心血化为灰烬。所以中西工的意见是自己留下，尽可能一面完成任务，一面尽量延长情报网的存在时间，给组织提供更多情报。中西工认为，在美国参战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呢，都超过自己的生命啊。而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工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 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人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个人的离去都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当然，留下来意味着特高克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在每个成员头上。已经得到向西去的警报却不能退，这对任何一名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中西宫跟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德森、成和光，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捕的最后一刻。以中西宫为首的情报小组在敌人的心脏活动了3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根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说，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就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以及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宫小组被日军破获以后。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捕，供出了曾经在同门书院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课根据这个线索继续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当初被捕记录。但由于中西宫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课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当然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宫小组一直到1942年6月才被日方破获。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宫说，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已经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对他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后来中西宫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来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宫说设法撤吧，但是中西宫始终不想就这样放弃自己的情报网，迟迟没下决心。一直到5月间，日本驻上海第13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宫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他打算到了浙赣线以后找机会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宫认为这样的走法可以为以后再回来设下伏笔，但不幸的是，中西宫到了杭州以后，忽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诱捕，并且押解往东京。跟中西宫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从得到警报开始，中西宫的小组足足坚持了8个月。在被捕前一天，西里隆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被捕以后，中西宫受到了残酷的刑讯折磨，一度被拷打到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他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面对特务，中西宫说，再过3年日本将败，然后我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中西宫被审讯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的日本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持续侵略战争的后果必然是经济崩溃以及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隆夫更是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了讲堂。警官们对此事非常的惊奇，又表现出莫大的兴趣，后来竟然每天出现了授课式的场面，那就是被审讯者进入审讯室坐下，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或者出现，好，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而审问者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还写下几大本记录。要知道，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一下战事失利以及国内怨声载道的无情现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这些被审者有了一些尊重。集体庭审时， 中西宫和西里隆夫等是侃侃而谈，警视厅的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得赶紧打断讲话说：
1: 住嘴住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先闭庭。
0: 那次庭审，中西宫和西里隆夫都被判了死刑，但是死刑并没有执行，据说是中西宫在被判刑的同时开始写中国共产党史，他详实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克反而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让他写完了再处决。结果呢，中西宫越写越多，并且提出要和被判死刑的西里隆夫协作，两个人就这样一直写到日本投降还没有写完。特高克这才明白，中西宫写书啊只是一个斗争策略。恼羞成怒的官方最终蛮横地判处中西宫无期徒刑，但是中西宫很快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以后的中西宫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1946年6月，中西宫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加设立中国研究所，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1973年，63岁的中西宫患胃癌去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圣上，朕不久前才赏赐过李陵，可他竟兵败投降匈奴，提胡人练兵，是可忍，孰不可忍？哎，都说说啊，该如何处置李陵吧？圣上。
1: 李陵作为大汉将领，投降匈奴一帮，并替匈奴练兵，如此卖国求荣，当满门抄斩。杜御史不要妄下结论。李陵将军深入匈奴腹地，连克单于，杀敌数千，扬我国威。尽管李陵投降匈奴，也许事出有因，但功过相抵，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0: 东方大人，李陵投降卖国，证据确凿，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朕一贯器重李陵，信任李陵，他应该忠于我大汉才是啊。可为何如此羞辱祖先呢？太史令，臣在，说说你的看法。
2: 禀皇上，东方大人言之有理，皇上处置李陵必须慎重。圣上明鉴，
3: 太史令危言耸听，是在有意替李陵开脱。
2: 皇上，李陵此次出征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力，仅这份战功就可与古代名将一比高下，名垂青史。
0: 李陵祖父李广将军忠心耿耿，报效国家，最终战死沙场。如果诛杀李陵家小，恐怕天下民心不服。
1: 嗯，
2: 太史令，何出此言呢？
3: 李陵投降一定是事出有因，请皇上明鉴。
1: 老臣东方朔。
2: 也与太史令同感。太史令和东方爱卿是说，李陵战败与二十将军有关。对，皇上，李陵深入大漠，与匈奴鏖战，如果后援不到，必然被匈奴人切断退路，腹背受敌。
0: 李陵刚正不阿，绝不会轻易降敌。
2: 李陵给了你们多少银两，竟如此为其开脱？司马迁秉公论断，没有替任何人开脱。
3: 杜御史，凡事调查清楚，在下结论为好。
2: 圣上，司马迁、东方朔分明在污蔑二十将军的英明。
0: 我司马迁是在用事实说话。太史令阳奉阴违，极力为李陵辩解，分明是目的不纯。
3: 杜御史，不要混淆视听。
0: 我看杜御史是在趁火打劫，血口喷人。
1: 好了，不要再吵了。二十将军在疆场上出生入死。
3: 太史令，你可不要抹杀他的功绩呀！
2: 皇上，臣写史以事实为依据。
0: 行了，朕需要为大汉写史的太史令。
1: 朕累了，退朝吧。
3: 皇上。

0: 太史令求见。
1: 宣他进来。
2: 皇上，臣有事要奏。
1: 说吧。
2: 皇上，李陵是亲孝，与世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金兵败被俘，虽是很痛心，但李陵率部族五千深入匈奴之地，抵挡数万之敌，杀戮数千，只因渐进粮绝，救兵不至。
1: 你是说谁的救兵不至啊？
2: 二世将军。
1: 你太史屡屡诬陷二世将军替李陵游说，却是为何呀？
2: 皇上，臣万万不敢诋毁二世将军，不过李陵降胡确实值得推敲。
1: 这么说，你还在认为李陵降胡叛国是二师将军过错？
2: 皇上，臣只是奏明皇上，替皇上分忧，望皇上明鉴。
1: 司马迁，有你这样替朕分忧的吗？
2: 皇上，李陵一案涉及面太广，如果处置不当，恐怕影响皇上的威仪。
1: 司马迁分明就是在影响朕的威仪。
2: 皇上，
1: 你给我闭嘴。
2: 皇上明鉴，李陵冤枉啊。
1: 来人，
3: 在，
1: 快快把这个狂妄自大的司马迁收监。
2: 皇上，这皇上。
4: 太史夫人、
5: 啊、
4: 太史夫人，
5: 东方大人为何神色慌张？
4: 真是气杀老臣了呀、
5: 啊、
4: 这如今可真是奸贼当道，好人遭殃啊。
5: 出了何事？
4: 太史令直言李陵功过，杜周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司马大人惹怒了皇上，被打入大牢了。
5: 啊，怎会这样？我家老爷为李陵兵败被俘之事茶饭不思，夜不成寐，我就担心老爷性急惹祸，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夫人，先别着急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营救太史令啊。
5: 对，得快想法子搭救我家老爷。
4: 夫人放心，老夫会极力周旋，设法搭救太史的。
5: 谢东方大人了。
4: 夫人休要客气，只是要有50万钱
5: 啊，
4: 才可免太史死罪啊。
5: 50万钱？天哪，我家哪有如此钱财？
4: 夫人千万保重身体，再难也要想办法搭救太史出来。老夫先走了，马上去筹钱。
5: 多谢东方大人。

0: 太史令。
1: 郭大侠。
0: 大人，我请秦医官为您疗伤来了。
1: 秦医官。
0: 对。此人姓秦名义，乃是名医秦越人的后代。
1: 老夫乃一囚徒啊，何德何能敢劳驾秦医官疗伤？哎呀，
0: 得知大人蒙冤，受尽了折磨，我和秦医官设法买通玉立，为大人服药。
1: 老夫谢秦医官，谢郭大侠了。哎
0: 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1: 郭大侠啊，你不是？
0: 太史大人，我没有死。
1: 没有死？
0: 对，没死。那年夏阳分手之后啊，我逃之太远。再跑到山东，多亏秦大哥救了我。那杜周捉我不住，为了邀功，便在太原抓了个与我面貌相似的百姓，腰斩后交了差。
1: 是这样。
0: 对。
1: 杜周，好一个酷吏。
0: 是呀，非除掉这老贼不可。
2: 太史大人，郭大侠还有事要与您商量呢。
1: 有事？
0: 是啊。
1: 说吧。
0: 太史大人，我设法帮夫人筹措银两，赎你出狱。
1: 赎我出狱？
0: 是啊。
1: 前天家人也提及此事，我一个月600担俸资，家境贫穷，哪儿来的50万巨钱？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2: 太史大人，你这冤案是皇上一时头脑发热而为，一定会有转机之日的。
0: 是啊，大人。太史大人，千万挺住啊，我们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圣上，杜周求见。
1: 哦，宣他进来。
2: 臣杜周叩见皇上，叩见娘娘。
1: 杜周，
2: 在。
1: 朕让你派人边境收集战报，这情况如何呀？
2: 启禀圣上，臣探听到，二师元帅统帅10万大军，与陆伯德部队会合后，打退了匈奴。
1: 好，这可解了朕的心中这口闷气呀！等国舅班师回朝，朕要为其庆功。
3: 太好了，哥哥打退了匈奴，哼，而那个李陵却战败投降匈奴。
1: 哎，杜周，李陵投降匈奴究竟是真是假呀？
2: 圣上，是真的，臣出雁门关捕捉了几个匈奴的兵卒，问讯后得知李陵是在为匈奴练兵。
1: 好一个可恨的李陵啊！
3: 圣上，是该下决心杀李陵全家了吧？圣上。
1: 杜周，
2: 在，
1: 速将李陵全家斩首。
2: 遵旨。
3: 圣上，李陵投降了匈奴，那抵李陵游说的司马迁。

0: 也当杀头才是。
1: 哎，这司马迁满腹经纶，忠心耿耿，服侍朕多年，定太初立，安抚西南，划分经济区域，啊，最难忘的是他脱下校服随朕泰山封禅，连夜赶写祭皇帝文。
0: 圣上，可司马迁串通李陵，有投降卖国之罪啊。
1: 这个司马迁太过迂腐，不识时务。前日朝会啊，朕怒气未消，他竟还为李陵表功，朕已将他打入天牢。
0: 打入天牢？
1: 嗯，
0: 是永远打入天牢。
1: 朕啊，是要杀杀他的傲气。
0: 那怎么杀他的傲气？
1: 朕不杀他的头，想让他受受宫刑。
0: 宫刑？
1: 对，杀他的傲气，但是朕还要用他的才气。
0: 圣上，那不是太过便宜他了？
1: 爱妃，你有所不知啊，这宫刑可比杀头还厉害十倍。
0: 厉害十倍？
1: 对，这按大汉律条，宫刑乃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一旦动了宫刑，便会失去男人命根儿，他就永远与太监一样啊，承担着太多的羞辱。
0: 宫刑，宫刑。圣上，圣上真是英明。
2: 夫人，夫人，
3: 赵全，
2: 哎，
3: 你回来了。
2: 是。
3: 龙门寨房屋卖了多少银两？
2: 回夫人，卖了1000两。
3: 哎，差得太多了。
2: 夫人，你先别急，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嗯，这样吧，明日我找人把我家房屋也卖了。
3: 赵全，你家房屋不能卖，卖了老婆孩子住哪儿啊？
2: 哎呀，夫人，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太史要紧了。我们可以搬至京城，租些门面，卖千层烧饼和羊肉饸饹吗？
3: 那不行。
2: 夫人，还有河东大户崔家愿意把我家老二过继过去，可以支付1200银。
3: 啊，坚决不行，钱再不够也不能卖儿子呀。等老爷出来，我如何向他交代？
2: 夫人啊，夏阳祖宅卖的银两，龙门书院捐的银两，加上东方大人、仁安大人，还有郭大侠的资助，这总共也就筹到了24000两。可是还有7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夫人，只能这样了，你就答应我吧，夫人。
3: 麦儿，要麦儿，也是卖我家孩儿。赵全，你已经把家宅卖掉了，现在又要卖儿，万万使不得呀，实在没法子。要卖就卖我家官儿吧，不改姓，司马东能出10万两呢。
2: 夫人，这
3: 别说了，赵全，我有2个孙子。
2: 夫人，
3: 也只好如此了。
4: 雨连着下了数日，赵全自那日与司马夫人分别后，他风雨无阻，一直在心急如焚地四处奔走，尽最大可能地筹措着拯救司马迁的费用。到了第7天的早上，司马夫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赶回来了。

0: 夫人，您是去哪儿了呀？急得我是四处找你。
1: 赵全，有事吗？
0: 夫人，我家房屋卖了1300两，都在这儿了。
1: 赵全，数老爷的钱，够了。
0: 啊，够了！夫人，这是从哪儿一下筹来这么多钱呢？
1: 这几日，我和父亲去了华山玉泉院，找方道长，把杨家祖宅卖了。
0: 把杨家祖宅卖了，那也不够啊。
1: 道长得知老爷遭奸臣诬陷，面临杀头之祸，急等钱用，愿意出价15万两。
0: 15万两！哎呀，这下可好了呀！
1: 方道长真是好人呐，他敬佩老爷刚正不阿，愿意出15万两买下来。
0: 哎呀，这道院挣的也都是香火钱呐。
1: 是啊，方道长说，当初父亲的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家，让他们道家扬眉吐气。而今，当朝太史令有难，不能袖手旁观呀。
0: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呀！这一下，我家老爷可有救了，有救了！
1: 是，有救了。

我司马驾清贫，万万筹不起50万银两的。哎，钱上倒全看我，言说已筹下29万，就再无办法。老夫理解夫人心情，但不能背着我卖儿孙呢。

我司马迁入仕二十余载，一心应之，勤勤恳恳。圣上，你这是亏了小臣的心呐！

0: 受宫刑。不，不能，那可是奇耻大辱，比死了还要痛苦万分。
1: 死？
0: 对，死。死？我司马迁已被奸贼杜周诬陷得有口难辩，无脸见人，无脸见人的我，我还是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六集。
1: 我还是走了吧。
2: 千儿，《史记》写完了吗？你可是向韦天后做过保证的呀。
1: 我这是怎么了？自杀值得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算什么？比鸿毛还轻，与蝼蚁之死有什么区别？孔子困穷，不忘撰修《春秋》。西伯侯被囚，推演《周易》。屈原放逐，竟作《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被割掉了膝盖骨，论述兵法。吕不韦被流放，世传吕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让世人重视。这些都是先贤们发泄愤懑的作品呢。我何不学习贤人，将《史记》写成通古今之变，救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呢？对，我不能死！
3: 来人！快来人！来人！开门！
1: 我要冰棒圣上！
3: 我要冰棒！我。
1: 愿受宫刑，我愿受宫刑，我愿受。

0: 太师大人他，
1: 太师大人他，
0: 太师大人他，
1: 我父亲他怎么样了？哎呀，赵全，你就直说吧。太师大人，他愿受宫刑。啊，
0: 父亲他，老爷，奸贼
1: 害得您好苦呀。
0: 夫人。
1: 这宫刑是太师大人他自请的，对，太师大人说，他甘受宫刑，是为了早日出狱，完成史记大业。唉，他的心还在史记上。
0: 对了，夫人，秦医官让我叮嘱夫人，太师大人说，把借的钱如数归还，把司马冠要回来。
1: 我可怜的老爷，父亲。

0: 拜见苏大人。
1: 嗯，稀客稀客，雷震将军，快来喝杯奶茶吧。
0: 谢苏大人。
1: 李陵将军该不会是来劝我苏武投降的吧？
0: 哎，苏大人误会了，误会了。
1: 误会？
0: 是啊。
1: 此话怎讲？
0: 哎，我李陵虽无大才，但也不至于背叛祖国，卖主求荣。如果李广利及时派兵救援，我也不至于被俘。如果皇上不听谗言，保我妻儿老小，也不会断了我的归路啊。哎，
1: 李将军是说你战败是李广利不派救兵所致？
0: 是啊，千真万确。
1: 但李将军万万不该在被俘后投降匈奴，更不该全无骨气地替匈奴练兵啊。
0: 哎呀，苏大人，苏大人，如此卖国求荣叛逆之事，岂是我李陵所为？我李陵虽然战败被俘，却并没有投降，更不会丧尽天良为匈奴练兵啊。
1: 嗯，
0: 苏大人，是那李旭投降为匈奴练兵，李广利和匈奴左贤王沆瀣一气，故意放出口风，让我李陵被此骂名。消息传到大汉，我全家老小竟被皇上腰斩了。
1: 左贤王借刀杀人这招狠毒，这是逼你李陵将军反叛呐！真是李旭在替匈奴练兵？
0: 是，苏大人，我已将李旭赐死。大胭脂要杀我，单于和右贤王爱我宁死不屈，便秘密将我流放北海来了。
1: 啊，原来如此。
0: 是啊。苏大人，李广利正与左贤王密商，准备攻打汉朝啊。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那是右贤王亲口所说。
1: 李广利身为国舅，二世将军，海西侯，权倾势重，还不知足。

0: 真想篡夺皇位。
1: 哎呀，最可怕的是李贵妃在充当内应啊。
0: 好个女妖啊。李陵，常惠在哪儿？
1: 就在帐外。
0: 李陵，求你办件大事。
1: 苏大人请讲。
0: 我书信一封，让常惠见我，命他即刻设法逃回长安，并报天子实情，为李陵你昭雪。
1: 苏大人，这是真的？
0: 真的，我现在就写。你去叫常惠来见我。

0: 常会拜见苏大人。
1: 快快起来，在草原上就不要那些俗套了。常会，
0: 在。
1: 老夫安排一个天大的事儿。
0: 大人请讲。
1: 常会，此次派你潜回长安，责任重大。
0: 苏大人，常会明白。
1: 你回到长安，一定要秘密面见天子，不可让李贵妃知晓。
0: 大人嘱咐，常会谨记在心。
1: 嗯，把这件羊皮袄穿上，我给天子写的信就在这羊皮袄里面。这是李陵没有投降匈奴，没给匈奴练兵的证据，也是为司马迁昭雪的佐证。
0: 苏大人，李将军，请二位放心，常会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常会，一路多加小心，快走吧。
0: 是，大人。
2: 皇上，常会从北海逃回，有要事密报。
3: 哦，啊，快让他进来。
0: 皇上，臣常会有要事密报。
3: 哦，快快讲来。
0: 苏中郎让小臣密报，李陵兵败，乃国舅有意不派救兵所致。为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将军，而是李旭。
3: 啊，
0: 李旭已经被李陵将军刺杀了。
3: 这哎，常会啊，有何凭证？
0: 皇上，有苏中郎羊皮袄为证。
3: 快快快快呈上。对对对对，是苏武苏中郎的亲笔啊。
4: 北风起兮云飞扬，草木黄兮雁鸣霜，北征匈奴在沙场，一狼一羊现番邦。狼将虎兮教兵法，羊莫胡兮思故乡，归无路兮多懊丧，一狼一羊现忠良。
3: 哎，常会，这一狼一羊指什么？
0: 苏大人讲，狼指的是李旭，这羊指的是李陵。
3: 那现忠良呢？
0: 现忠良指迫害司马迁。
3: 啊，那是待常会屏风后面稍息。传都州上殿。
2: 是，皇上。
5: 臣杜周见驾。
2: 杜周
5: 在，
2: 你可知罪？
5: 皇上，臣
2: 杜周，
5: 这
2: 你为何要谎报军情，将李旭为匈奴练兵谎报说成李陵？
5: 啊，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这都是李娘娘，她说这样可以诛灭李陵全家，迫使李陵投降匈奴，不在朝堂之上和他和国舅作对，也可以借机除掉拒收白璧的司马迁呢。
2: 什么？拒收白璧的司马迁？
5: 对对，二师将军从大人弄来的无价白璧，娘娘授意为让司马迁在史册为李广利留下美名，派小人送白璧到太师府，谁知司马迁拒收白璧。
2: 啊，这，哎，司马迁，司马迁，朕冤枉你了。来人，将杜周打入死牢。
5: 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
2: 东方爱卿。
0: 臣在。
2: 东方啊，这司马迁乃旷世良才，直言保国，含冤受刑，朕甚为不安呐。今命爱卿乘上朕的皇车，速到天牢， 特赦司马迁出狱，升中书令。
6: 臣遵旨。
2: 且慢，东方大人，
6: 臣在。
2: 听说司马迁妻子杨丽英多才贤惠，为救丈夫出狱筹钱。
6: 回圣上，杨丽英为救司马太史出狱，四处奔走，变卖家产，还卖了外孙。
2: 啊？这……哎，难得杨丽英对丈夫一片忠心呢。内侍，
7: 在。
2: 速取库银50万两，奖与杨丽英，送太师府去吧。
7: 遵旨。娘娘，娘娘，娘娘，哎呀，娘娘，娘娘，大事儿不好了！
8: 怎么了？哎呀，出了何事？
7: 哎呀，娘娘，这苏武派常惠面见了圣上，圣上已将杜周都御史打入了死牢，并诏令特赦司马迁出狱，提升中书令。
8: 啊！
7: 哎呀，还奖赏杨丽英50万两白银呢！
8: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7: 千真万确！贵妃娘娘，这如何是好呀？
8: 这。
9: 你们从这边搜，你们从这边搜，一个都不能跑掉。
10: 是，
7: 我们完了，
8: 全完了。
11: 老爷，你休息一会儿吧。
1: 啊，
11: 酷吏列传写得太深刻了。
1: 这篇列传是时事实录。这帮酷吏作恶太多，罄竹难书啊。
11: 老爷说的对。啊，刚熬了点粥。
1: 啊，
11: 快趁热喝了吧。
1: 谢夫人。
11: 老爷。你写高祖本纪，刘邦雄才大略即可，就不要写好说大话、贪酒好色了吧。
1: 为何？
11: 刘邦是开国皇帝，武帝的祖父。这样写恐怕会招惹杀身之祸呀。
1: 夫人，你难道忘了家父的遗训？
11: 没有。
1: 啊，没有就好。我一个受过宫刑之人。夫人，你没听说吗？从前齐国太史在崔杼杀齐庄公以后，便在史册直书崔杼是齐君。崔杼要他改变写法，齐太师坚决不从，崔杼将他杀害，齐太师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崔杼所杀。齐太师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师又抱了一捆竹简，照样这样写，崔杼杀不胜杀，只好由太师去写，不敢再杀太史了。
11: 老爷，这就是家父说的怕死不当太史，当太史不怕死吗？
1: 对。
11: 哎，

0: 父亲，这竹简能用吗？
1: 啊，英子，能用。
0: 哎，父亲是在写清吗？
1: 啊，是啊，是在写一个叫清的人。他呀，是巴蜀的一个寡妇，继承祖业，开办朱砂矿，发家致富，那家产多得无法计数。
0: 哦，
1: 就连秦始皇都以宾客之礼接见于他。
0: 啊，
1: 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女怀情台。
0: 呀，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女人真了不起，是我们妇女的榜样。您快把它写上吧。
1: 是是啊，为父正在写呢。啊，我写完这章，就要写陈胜吴广的《陈涉世家》。
0: 陈涉世家？
1: 嗯。
0: 父亲，你真了不起。

0: 哎，夫人，天已三更，你怎么还没歇息？
1: 老爷，我……
0: 你，夫人，老夫看你泪痕斑驳，你这是为何呀？
1: 老爷，白天和莲儿在南山砍竹，碰见了个低矮的胖老头，他骂我是守活寡。
0: 什么？这？哼，一定是那余力。
1: 对，就是用皮鞭抽打你的余力。
0: 那，他已经被削职为民，当然对老夫怀恨在心。只是老夫对不起你。
1: 老爷，可别这么说。
0: 一想到宫刑这奇耻大辱，老夫我浑身都在颤抖。但一想到时机未就，尚未完成父亲遗命，我便满腹内疚。老夫如此忍辱负重，完全是为了实现抱负。写出一部上自皇帝下至武帝三千年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只是苦了贤妻呀。
1: 老爷，不要再说了。
0: 夫人，老夫有一事要与夫人商量。
1: 老爷请讲。
0: 我是想把那50万两银子捐出去，办一所太学，让更多的下阳子弟接受教育。
1: 好，一切听老爷安排。
0: 真的？
1: 真的。
0: 李英，我的好贤妻。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夏日的什刹海，碧水荡漾，杨柳阴阴。在银锭桥旁有一家烤肉店，它不仅是百年老字号，而且烤肉技艺还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杨玉泉是这家烤肉店的厨师长，每盘烤肉都要经过他的检验才能端上客人的餐桌。
1: 不能挂汁儿，烤就是给它把汁儿收净了，但是不能柴，不能老。我们这个口味呢，按五吃来说，这个老嫩、焦糊、甜、咸、辣。现在我们就取的嫩，以嫩为主。但是那口呢，我们要跟以前所谓的就是有点改进，就是说它清淡。现在人呢适合于少油少盐。现在我们就是以这个为标准。
0: 说起北京烤肉，有这么一种说法。南碗北记，南城宣武门边上有烤肉碗，以烤牛肉为常；北城什刹海银锭桥边上有烤肉记，以烤羊肉出名。烤肉记创于1848年，100多年来没有离开过什刹海。许多老北京人都对烤肉记的烤肉情有独钟。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杨玉泉也打小就对这儿的烤肉心生向往。
1: 因为再说我家也住在附近，没事呢小头上这什刹海来玩来，那么着那会儿就觉得吃饭人挺多的，还是老人多，老北京看中你这个。在那会儿家里头老人要吃这口，年轻人跟着，那是觉得挺神秘的呀。然后下馆子，那时候谁下得起啊？一种就是说，以后长大了，一定像那意思，我得进去看看，尝尝去。那时候，那挺羡慕人家出来进去的。
0: 1978年，杨玉泉终于第一次踏进了这家赫赫有名的烤肉店。不过，他并不是来吃烤肉的，而是被招进烤肉季当了一名学徒。在和老师傅们的交流中，杨玉泉也对烤肉季的历史有所了解。烤肉季这个品牌创建于清道光28年，那年一个叫季德彩的人在什刹海以东的河边上支起了一个烤肉摊，这个烤肉摊烤出的羊肉鲜嫩无比，香味扑鼻，吃起来让人欲罢不能。1927年，烤肉季的第三代传人季格臣把烤肉季搬进了屋里，后来又买下了这栋小楼，起名莲池别墅。近看荷塘月色，远看银锭关山，烤肉季自然成了京城名人雅士的聚集地。
1: 过去所谓的老北京爱吃这个，爱吃肉。
0: 1953年，烤肉季完成了公司合营后，外宾成了店里的主要客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烤肉季下馆子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1: 还得排队，还得抢座，来晚了还是没地儿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职工呢，就是特别是下午，比如说1点半下班过去，下班以后大门就锁上了，所有职工走后门。你看4点半开门，4点钟营业，4点钟，那客人就在河边那儿栏杆上靠着等着了。有时候我们一看那老人，因为我们都还不给他拿座，为什么？他岁数太大了，他却来一趟不容易。一来你他老提过去啊，他说我小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样，他老提他过去。我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我们心说小的时候还没我们呢。他说老提过去，怎么怎么吃，肉应该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味儿。
0: 烤肉季的烤肉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这也是杨玉泉刚进店时最大的疑问。不过很快，杨玉泉就在提选羊肉这些粗活中看出了点端倪。
1: 比如一斤肉吧，选完之后出成了一斤7-8两，去掉筋膜，去掉那个云皮，因为它那烤肉 要的就是羊后腿，羊后腿硬的肥瘦啊，别的部位就差点，把那后腿得把那腱子去掉。去完之后这一斤没多少，一个腿剩下不了多少肉，但是它很精，这东西要求特别精，所以客人呢都来吃来，他觉得值。那过去来说一块多钱一斤他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说到时来吃这个，就因为这东西我们这行业说吧叫不吐糊，就是不是那个让外人听的误解，不是，就是这肉搁在嘴里头，哎，你就一嚼很嫩的就进去了，不像说别的东西吃不吃，吃完之后哟就还有剩下点渣子咽不进去啊，我们这烤肉不是一直就这样。
0: 精选出的羊肉需要切制，对于羊肉片的薄厚和大小，烤肉季有着传承百年的标准。
1: 老师傅比如切这什么，切我们的烤肉这个就所谓的薄度啊，就厚度还是3毫米，宽度好像3厘米左右，它长呢是5厘米。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哎，他们就是切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先看着，看完之后等老师傅走的时候我们拿那肉啊就看着，因为那我们留有小尺子，上学那小尺子老拿着，他那时候量一量好奇，哎，我记得是那样，一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自己量的嘛，好几个小伙伴所谓就是刚参加工作来的都量好奇，他肉挺有讲究的，到现在也是那样，像他们切的话也是按照那标准的，还就是这标准，3毫米厚。
0: 切羊肉片是烤肉季里厨师的基本功，只见在老师傅们的刀下，羊肉片片片透光，薄而不碎。那么如何切出这样高标准的羊肉片呢？师傅告诉杨玉泉，关键就在一件特制的长刀上，一柄长刀一尺五，要想做好烤肉季的烤肉，没有它那是妄想。
1: 我看他们的刀也仍然是看着刀箱锁起来，都是跟别的刀不一样，别刀可以借，师傅你借我刀的时候切个白菜拿走，那刀是不允许借的，可能因为你借走了他用不了了，他不借，也可以说挺有讲究的，用刀他是刚才说那纯钢打的那个，所以说它特别的薄特锋利，过去老师傅开玩笑能吹头发，就是形容咱也没吹过，他怎么说谁敢吹，是不是？那刀好拿的确实是快，那肉

0: 轻轻地拿起来一拉就断了。所以我们这手就是伤疤，所以现在想起来也挺害怕的。
1: 所谓好肉配好刀，趁着肉半冻半化的时候，刀尖顶着案子切，这样切下来的肉号称赛豆腐。为了练好刀工，杨玉泉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0: 我那手都切化了，快！我那时候经常医院那什么去了，缝针什么。到现在你看我这手几乎这儿伤疤，现在不切手了。那时候我们学了，我老师傅给我正刀啊，正刀了三个月。因为我拿这刀啊，它歪，越怕切手啊，它老歪，老往外撇，越往外撇还越切手。那时候害怕，越害怕它哆嗦呀，只要切手的，他想别的事儿了。否则切不了手，他越看着刀越快，你越切不了手，你害怕啊。
1: 学徒半年之后，杨玉泉得到了师傅的肯定，开始学习烤肉的核心技术烤制。一张大铁板底下炭火烧得正旺，这薄如纸片的羊肉稍不留神就会烤糊。
0: 第一次烤紧张，紧张那玩意儿拿那筷子它哆嗦呀，害怕呀，那火那么冲，你万一给烤糊了，那也赔不起啊，对不对？那是肉，挺贵的东西啊，也害怕，压力相当的。现在是压力，估计来说他胆小，出汗，他害怕，怕那糊了啊，老动它，你老动了，它粘不上啊，它就是贴不上，你知道吧？所以说就这点毛病，还出了黑渣子。
1: 师傅告诉杨玉泉，这烤肉季的烤肉火候的掌握有个独门秘籍，诀窍就在这张暗藏机关的铁板上。那么铁板的机关到底在哪儿呢？这还得从150年前第一代烤肉季的掌柜季德彩说起。当时季德彩开的店虽然是个路边摊，但烤肉的设备齐全，最重要的家当就是这烤肉的铁板，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炙子。可是这么大的炙子少说得有100来斤，运送起来可不容易。于是季德彩就在这块炙子上设了一道机关。
0: 它最早的就是为了携带方便，你像那季家，它就是按现在来说跟油商似的。我参加工作见到这个之后呢，就跟现在这个一样，就是也没变，是吧？所以说换过去了，它烧坏了，年头那么长烧坏了，但是还按照这个尺寸大小薄厚去做的。我们那都是3×3的所谓的钢条，中间的缝隙呢就是一个钢镚厚，就咱那个硬币，哎，那么码出来的，1米吧直径，就这一直都保持这样。钢的型号呢，就是说咱们不说它有记载，我们这儿老师傅他都传下来有记载，可现在我们这有是多少号钢，可能是说你钢特别的软，一烧呢它变形，那特硬呢烧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怎么着都太硬了，烧起来也不好。
1: 就这样，最早为了方便搬运做出的设计，却在无意间成了烤肉能够受热均匀的关键。
0: 他前有讲究的火候的事儿，多少度？你看现在他知道了，200来度，是吧？200度到223吧。过去不知道，老师傅呢，他凭经验，他用手呢，他往上一摸，你不知道他摸什么。我们那时候也是啊，他摸完就走了，我好奇呀、啊，我也摸，一摸烫手了，人家就离他有一寸，一葫芦，你不知道干什么，学嘛，他干什么你干什么，好了一下烫手了，也不敢言语。知道吗？又烫了那手，我觉得挺可怜的。它上面还有油啊，刺啦一下给炸了。那时候老师他也不说，回去老师也挺逗的，逗着玩儿可能就是，也就是告诉他们多少度，就这个无意中就传给他们。
1: 师傅还告诉杨玉泉，炙子下面的炭火其实也有讲究。
0: 他不是说什么木都可以烧，有好些木都不能烧。那松木它冒烟，所以它是香，它冒烟不能使。柳树能苦，就得使果。

0: 木，比如像过去的桃树、梨树、杏树啊、苹果木啊，枣树最好是枣树。枣树烧完之后，那老师傅说它甜，因为它不冒烟，它硬。和杏树也是，杏树也特别硬，烧完之后灰是白的，烤出肉来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熏，但肉特别香。果树啊，它发甜。
1: 然而，同样的温度，同样的质子，杨玉泉烤出来的羊肉跟师傅烤出来的还是不一样。为了找出原因，杨玉泉在师傅烤肉时总是目不转睛，恐怕错过一个步骤。终于，他在师傅与质子的站位上发现了规律。
0: 你要是面对是横着的，横着的你就烤出肉来，就烤不好。肉跟着你走，它滑，就得站在它那个竖着条的，一条条的，它竖着的，在你对面它竖条的，哎，你扒拉它，它都不走。这个肉啊，就是你怎么扒拉怎么是。这个有一点小技巧，有人站得不好，这个卡住了肉的肉就不行，累啊，那肉的形状不行，它趴不着不立着。
1: 在中国，说起烤羊肉来，当属新疆的烤羊肉串，内蒙的烤全羊最为知名。这些烤肉都有鲜明的特点，它们除了羊肉品种、烤制手法不同之外，调料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烤肉季，烤羊肉也会用到特有的腌制秘方。据杨玉泉跟我们介绍，这里面有多达十几味调料，上百年间秘方一直只有少数人知道，对外秘而不宣。
0: 假如说没事的时候，我们有秤，拿小碗先刨皮，然后就我这一半勺是多少，人说我你快那么准，我心说了，我那个勺子都快坏了几个了，这老得练，是吧？为了避免这个，就说今天我心情不好，味道不好，避免这个，因为要不然到时候你看着顾客那吃东西全剩回来了，你心里多寒碜，是吧？咱不是说浪费不浪费，就说面子上无光，就你这还当师傅呢，回去吧。年轻人瞧不起咱们，那我们也练，没事的时候拿着酱油练。各种各样的汁儿，你像总是吃那种几种那个，我们都有调料罐。
1: 在烤肉季里吃烤肉还有个讲究，就是一定要搭配烧饼。食客们如果品尝了烤肉季的烧饼，一定会有惊喜。
0: 金牌烧饼，它要的是在烤制的时候也需要火候。主要一个，就强调一个火候、手法的技艺，手法是最主要的。假如说您弄出这个烧饼来，层特别多，我们要求比如二十多层、二十三层、二十几层。哎，假如我弄那烧饼，您一切没有一大疙瘩，它就是手法的问题。比如它弄成多大多厚，锅多少麻酱，搁多少那小茴香，或者是花椒料，它都有配比的。然后这个出多少怎么弄揪劲儿，所谓叫劲子揪劲儿，它的手法它很重要。你要像我揪完之后就一个面疙瘩，你说咱不行啊，你不是面儿小孩，那小手弄出来都特别好，层特别多，烤起来很酥脆，这个很讲究。那时候老师给教的真好，老师傅老烧饼，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花五分钱买一个，是吧？有时候偷吃一个，为什么？因为它真好吃，为什么？要么叫金牌烧饼呢？
1: 奇特的吃法为何受到食客们的追捧？
0: 我们那时候刚看人家，好家伙，真热闹，吃起特香。
1: 传统手艺又如何烤出健康时尚？
0: 人都说吃肥肉不好，胆固醇高啊，这三高那高。现在我们以精瘦为主。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 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烤肉季里有一间特殊的包间，在这里的食客们吃烤肉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白手巾往肩膀上一搭，脚往凳子上一踩，手握一根一米长的筷子。虽说食客们这姿势动作实在说不上雅观，但在烤肉季，这可是传承百年的经典姿势。当年烤肉季从路边摊变成了大饭馆，但是不少顾客还是怀念站在路边大口吃肉的架势，掌柜的也投其所好，开设了这样一间特殊包间。而这种特别的吃肉姿势也被叫做午吃。
1: 午吃呢，就是客人自己，我们给他拢好了，把肉也是腌制好了，给他分好了份儿，上好了小料，把这些糖蒜呀，这个萝卜条、瓜条，现在发展的有那彩椒，很脆，都上这个，然后他们自己烤，自己拿那大筷子，六棱木，大筷子烤。
0: 杨玉泉记得，在他刚参加工作时，许多客人也常常来店里体验午吃。在他们看来，午吃吃的就是一种氛围，一种心情。
1: 一只脚踩着凳子，拿着酒杯，这时候拿着六棱木，我们那时候刚看人家，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家伙，真热闹，吃起特香，是吧？但有人家西服革履的，吃法很多。要吃最嫩的话啊，就是像鲜鸡蛋，打扣在碗里的，我们就把这肉烤好了，把鸡蛋打喽，泼在上面。可是那是那个不美观，人家顾客客人想吃，可是泼在上面特别散，就那么着慢慢慢慢发明到这个演变成这个怀中抱月，可以中间可以整的，啊特别嫩，吃起来就也又热闹，又美观又实用，挺好的这个。
0: 这双大筷子一米长一斤重，由一种名为六道木的稀有木材制作而成，属于硬木酸枝的一种。据说当年北京只有潭柘寺有这么几根木料，如今这种筷子在烤肉季也只剩下15双了，只有午吃烤肉的时候才能见上一件。
1: 这种筷子吧，就是说它韧性好，韧性好，拿在手里的肉的手感也好，它关键不变形，这个，反正一直传承下来。这个，我也问过老师傅，我拿那个棍儿打着玩呢，老师傅都说我，您嘿，你干干什么？让他觉得拿那棍儿顺手，跟金毛掸子那把似的，很顺手打着玩，打一下很疼啊，那玩意儿打身上，小拇哥那么粗，这个棍儿，叫六道木。这条木好像得到大山上才能，可能得有，山上可能不多了。
0: 近年来，人们的饮食观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美食的同时，也讲究起健康来。原来一成不变的烤肉，已经渐渐不能满足顾客们的要求。杨玉泉身为烤肉季的厨师长，也积极想办法进行烤肉的改良。
1: 现在口味就是也按照过去传承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增加了一些这个调料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增加了鲜度，肉的鲜度。看那肉，羊肉觉得鲜了。过去是挺膻的肉，为了把它这味儿去掉，其实最好一个厨子就是说把一个普通的原料加工成美味佳肴吧。就是加工成这个，让人都能接受。我们现在考虑是大众口，过去都讲的吃肥肉，现在讲的吃瘦肉，就是这个。咱都说吃肥肉不好，胆固醇高啊，这高那高。现在我们以精瘦为主，肥的尽量甩出去。比如说我们的成本很高啊，由那肉肥肉就得消下去了，就做别的了，我们烤不了了。在割的时候，比如少盐、少糖、低油。油搁多了好看，但是它对身体不什么，我们就少盐，少糖，油尽量不搁。
0: 现如今，烤肉季早已走出了什刹海，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分店。不过，杨玉泉却不愿意离开这美景如画的地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用这门传承了150年的手艺，为什刹海增添一种独特的味道。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吃天津包子，为何要尝山东菜？
2: 吃炒菜的上楼上，吃包子楼下，在楼下都交通口音。
1: 从学徒到名厨，他在小巷子中练就一身真本领。
2: 都在胡同口，在院里弄两个大炮腿炉子，团点大煤球。
1: 本期口述《精卫大厨养成记》，赵家祥。2005年，在国外的一次美食节上。赵家祥正在制作一道炒菜，突然他的一个动作让外国友人惊讶不已。
2: 我就做了一道就是大饭烧的动作，这叫海底捞月。我这么把它送上去，回过手来再接它。那么站在看台上的墨尔本的市长呢，不由自主地一看我啪一接过来，因为就有案子，他就看不见我的勺了。他以为就哎呦一下情不自禁的就站起来，以为掉地下了。后来他一看。

0: 老爷子都曾工作多年，而赵家祥的颠勺手艺在中国厨师界更是赫赫有名。当然，这看起来很炫的颠勺动作并不全然是为了好看。
1: 动物蛋白一热三鲜，一冷三变。三鲜就闻着气味鲜，看着颜色鲜，吃到嘴里更鲜。一冷三变就叫腥变、色变、口味变，跟空气氧化了，是吧？跟流动当中的风它就风干，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这个质感的一种这个变化。说天天颠勺是为什么？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为了技巧，那是表示大厨的熟练操作、扎实功底。另一个方面是主料受益，它不会在局部，因为这个火它过去是煤火，有时候这地方旺，这地方就不旺，有阴阳面，那都就为了让它受热均匀，是吧？所以反复的颠，反复的炒，在勺内入味，在勺内成型，装盘就走了。
0: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西扼九河，河海两鲜的资源非常丰盛，这为金门厨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天津人有句口头禅，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意思是哪怕家里没钱，把东西压到当铺也要换钱来吃海鲜。一句话说尽了天津人以吃为上的潇洒，也说尽了天津人对于海鲜的热爱。在天津的海鲜菜品中，有很多都对颠勺有着特别的要求，比如这道软溜鱼鳝，黄花鱼片经烹制后收缩卷曲，形状恰似扇贝，所以得名鱼鳝。如何让鱼肉片能够成为鱼鳝，挂面糊是关键。
1: 软溜鱼鳝的特点是一面挂糊，因为它这个受热之后不带糊的这片，它受热之后它会吸积，它会卷，让它形成那个花瓣出来有骨度。另外呢，那个它能保护这个鱼在烧的过程当中不散，因为那片这么薄的片就容易它就离开了，离开鱼皮了，这层护皮就保护它，你永远别离开，永远是一片，哎，永远吸收。另外也增加它的那个光泽。
0: 把鱼肉片煎成贝壳状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入锅炒制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颠勺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
1: 把它推到勺里，加上糖醋料酒盐，是吧？慢慢的，这个实际上一开始的动作就叫烧，啊，慢慢的咕嘟，啊，慢慢的烧，烧完之后收汁，啊，要带一些汁儿，形成是个溜菜的这种技法。这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哎，口味已经定型了，香气也有了，再一个翻烧动作，就是翻烧动作，这个菜不能散了，一翻过来之后，不是一个圆体的，不是一个圆的一朵花一样啊。这两片那三片那麻烦了，那功底不行，正面朝上了，正好挂糊的那面朝上，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像一扇一扇一个一把一把的扇子拥到一块，形成一个圆状，这叫圆溜鱼扇。
0: 赵家祥如今是身怀绝技的烹饪大师，但是他说这是他小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赵家祥1948年出生在天津，在他9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1: 父亲过去之后，妈妈说：“咱家也支不起你的学费了，等以后咱有条件再上吧。”说这么着，我就应该说就是很早就失学了。失学了怎么办呢？后来舅舅就给我，可能是从13岁就当童工，做临时工哈，也给人家干点零活，是吧？曾经到南郊区一个反沙厂干铸造的。我又年小体弱，结果也端不起那铁水锅，也就砸石头啊，做点这个体力活啊，一个月呢赚几块钱，来帮助妈妈解决生活困难。
0: 赵家祥在16岁时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那一年他进入天津包子铺，也就是今天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成了一名小学徒。不过奇怪的是，他进了包子铺并没有学习包包子，而是学习炒菜，而且炒的是卤菜。

0: 故里随着历史的演变挪了好几个地儿，最后挪到天津号劝业场那边有个新华路一个小门脸儿。但是在解放前后呢，它因种种原因倒闭了一段。它是应该说是在1956年，就是为了振兴叫天津的商业，恢复老字号，又通过商业局寻找当初在狗不理工作这些老人，都通过行政的工作调动恢复天津包子，也叫狗不理。然后就选择的地址呢，当时叫山东路77号。这山东路77号原来是什么？原来就天津的丰泽园饭庄。
1: 常言道，吃尽川绝天津味。天津人好吃会吃是有传统的，天津人的爱吃也孕育出了天津菜。在上世纪30-40年代，天津菜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天津菜在天津的很多大型饭馆里却已经难觅身影。
0: 天津菜是两大流派，一是这八大城，一是这个十大楼，但最后还要出呢叫九大庄，比如说邓英楼饭庄、蓬莱村饭庄，这庄是最大的，是吧？但是一段历史，我们用现代话叫通过市场的洗礼，谁也干不过人家山东馆去。山东饭庄那人听着一进狗不理都老话，吃包子吃炒菜上楼上吧，来礼厅上楼上，上楼上吃炒菜的上楼上，吃包子在楼下，在楼这都胶东口音，一个老大爷绅士风度，是吧？所以这就形成了天津人民俗当中给总结的，说天津有三大怪，第一大怪就吃天津包子尝山东菜。
1: 能够进入狗不理包子铺学炒菜，对于那时候的赵家祥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0: 从熬铁水到熬铜水，我干的都是重体力，所以我从这个1964年进狗不理学徒以来，应该说我是唯一一个特别知足的小孩。那个时候好像是社会上兴叫做车前洗，就车工、钳工、洗工特别有出息，车前洗最时髦的还得学司机，最时髦说是哎，我在哪儿学开车了啊，叫人羡慕。要干商业干饭馆了，好像流传着什么见同学躲着走，见亲朋啊抬不起头来，说跟这个行业呢是过去叫秦行，旧社会叫五指行，就一点指望都没有。说他受这个习惯势力的这么一个想法，就觉得，但我就一点这想法没有，甚至我会跟我姨爷跟我妈说，我干饭馆了，我挺知足的。
1: 因为这份满足，赵家祥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在饭店里，他跟着师傅学艺的同时，也在饭店外给自己找了一个学校。
0: 这狗不理的这些老员工的女儿出嫁呀，儿子结婚呢，都让我去给做饭。那个时候结婚还没有说到饭店包桌子，都是在胡同口，在院里弄两个大炮腿炉子，团点大煤球。是街坊邻居呢，关系好的都是把他们家几个碟子借过来，然后那碟子背后呢贴块橡皮膏，写上这是张婶的，那是李娘的，最后用完了好给还回去。然后大木盆一刷餐具，就看看这大师傅哈能不能把这个活能给撂下，10桌8桌。那个年代实实在讲是计划经济，都是几家赞助村的肉票能买点肉，一桌的标准连10块钱都过不去，但是很丰盛。
1: 在饭店里，赵家祥学习的是鲁菜，但是在胡同口的婚宴上，他做的却是地道的津菜。
0: 有和下少天津味，为嘛天津的建筑老是不规范呢？它和海河流域有关系，但它孕育着这个民俗的一种风格。所以这天津菜最擅长是河海两线，是吧？既有渤海湾的海鲜，是吧？又有淡水河里边的鱼虾蟹，形成了天津菜在食材上的一个独到。这个大虾呀，是吧？在天津菜里头很讲究时令，是吧？我们天津人唯独跟大虾，实际现在学名叫明虾，就渤海湾的虾， 是我们天津人给他一个独特的叫法，叫对虾。对虾是在50年代、60年代人们温饱行的时候，哎，这个春虾下来了，春节刚过的春虾，哎，它是正是豆瓣绿的时候，是吧？然后呢，人们的购买力就像一买买一对儿，买两个，所以时间长叫堆虾，来对堆虾就改善生活了，这么的给叫下来。
1: 这道油焖大虾是金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是赵家祥的拿手菜之一。
0: 做这个油焖大虾必须是用姜丝炝过，然后这个大虾的穿热之后的周身会变成染色体，成那种浅红色。这个时候在煎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这个拍勺啊，轻轻在煎的过程当中要拍它的脑髓，哎，脑体里的这液出来，才能把周身都染红了。另外，那个脑头这块也最受热，哎，身上都是肌肉了，是吧？都是肉，它就比较容易端生。脑里面因为它脑袋头上的皮脂也比较厚，说它需要时间煎成了金黄色了之后，然后这时候第一个料酒一烹，是吧？酒就用它的醇带去虾的腥味，然后糖、醋、盐，适度放在里边，啊，再分解出来浓汁儿。当它端生了，香气闻到油了，一反勺就可以装盘了。就是油焖大虾。
1: 慢慢的，在天津做婚礼宴席这个领域，赵家祥有了些名气。每年他都要给至少20-30家婚宴掌勺，而他自己的厨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天津菜主烹海河两鲜，这些食材大多易熟怕辣，再加上天津人吃海鲜就喜欢使用炸、烹、爆炒等技法，所以特别讲究颠勺。赵家祥的颠勺功夫就在这一场场的婚宴上逐渐锻炼出来了。
0: 而那个年轻啊，心态实在的讲还是浮躁的，是愿意听别人的奉承，他在旁边一看，是吧？呵，这小伙帅，几乎当时我要给哪个主家办席，为我看我炒菜的人比为新娘子的多。一个是闻着这个炝锅的香气，再一个就看我杀力的动作，说越是在旁边赞扬我，我越玩帅，说我来大反勺，我又来反油，整个油我也能反个。哇，好的，尤其在那家里那炮火炉子。那要撒炉子上一滴油，那火就都起来了。实际就是熟练炒作。
1: 凭借着勤奋好学，赵家祥的手艺不断提高。7-8年的时间，他就从小学徒变成了狗不理包子店的头火师傅。
0: 80年代初，我们天津日报有一个生活板块，然后过年过节了。是吧？通过我们公司这个行政系统嘛，这找到我说，您能做两道家庭也能够炒作，而且技法不太复杂的，适合家庭做的，不受菜系限制，您的创新菜。
1: 过年要做什么菜？赵家祥首先想到了那个年代，天津家家户户过年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0: 有一个叫炸虾片儿，虾片儿是因为它里边融入了淀粉，在烧里膨胀。跟这个思维我导入了，我想鸡蛋，因为家家公老到少都备有鸡蛋，是吧？而且它除了淀粉和油脂外，再没有别的，那就是糖，是吧？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就最后的凉菜还拿红果白菜心拿白糖一拌了，都喜欢吃点甜食。我就觉得鸡蛋它在油里容易膨胀，是吧？蛋白质。后来我就自个儿就是用鸡蛋啊，简单的4-5个鸡蛋，用的不多，根据盘儿，一般的盘儿是3-4个鸡蛋就行。然后我融入了一定的淀粉，先把它鸡蛋像煎饼一样摊成皮儿，然后再切这个菱形刀口。最关键的是最后还要来蘸一点糊，这个糊也是以面粉和剩余的摊皮的那些蛋液融为一体，就是蛋皮的热度迅速的下在油里，它就膨胀起来。然后呢，这个炒糖也是考验厨师的一个 活口掌握的一种质量标准。草堂就三部曲，有草堂。

0: 水炒汤，有水喝炒，有水喝炒，水分一下去之后，汤是吧，融化的比较快。炒八色黄菜，我用的技法就有水喝炒。我想那过年过节嘛，人们都是感情交流，我就说上这道菜，既使生活甜甜蜜蜜，又使感情叫丝丝相连。哎，就跟这要这个丝，要这甜，就创了一道叫八色黄菜，后来卖得很火，形成了我们这个狗不理的一道看家菜。
1: 1989年，赵家祥离开狗不理包子铺，调任天津全聚德烤鸭店做经理。那时候，天津的全聚德除了烤鸭，主营的依然是卤菜。但是慢慢的，赵家祥发现顾客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除了卤菜，他们也想在大饭店里吃到地道的天津菜。
0: 作为餐馆来讲，面对的是整个市场不同的人员的那种需求，所以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吧？天津人非常注重于菜的味儿，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添上一些就京菜的这些小炒，就尝到甜头了，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个商务宴请的百货公司啊、服饰公司到全聚德宴请，哎，就说家祥，上回那个炒青虾仁不错啊，是吧？这比你们那个原来的做的那个胖鸭段就怎么怎么着，他就得到食客的赞赏。那时我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在天津卫做经营，一定要做出地道的天津卫正宗的味儿来，才能吸引客人。这个京菜的味道啊，是以鲜鲜口为主，如果说带甜口的，那就是大酸大甜。
1: 很快，赵家祥尝试着把许多家常天津菜进行改良，让他们更加适合饭店宴席的需要，比如这道京菜名品爆三样。
0: 首先说这个肝儿，因为肝叶是这样的嘛，其实这叫我们叫柳叶片儿，是吧？所以我觉得第一，这肝儿一定要一腿一拉，一腿一拉，是吧？切成柳叶片。然后呢，就是腰子，一个腰子从当中片开之后，它有那个排尿系统的腰梢，把它都片掉，就剩净肉的时候，做老包山就打麦穗刀，就第一刀是剖的，45度的剖刀，然后从相对角再立刀再一剁，既有花纹，麦穗能形成，还不能剁断了，因为你肝已经形成柳叶片了，那么你的肉也顺着肝的这个形状切成柳叶片。改刀完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肝儿应该用蛋清，轻轻的蛋液把它用擀粉抓成薄薄的，给它穿一层衣。这个里脊应该用全蛋抓的糊，因为它要需要保护层吃它的嫩。肝儿呢，先去飞水，是吧？去飞水的过程当中有两种办法，就说现在的可以创新了。一种飞水是可以点上点花椒水，避去它的这个骚味儿。也可以飞水完之后挤上一片鲜柠檬，用果酸摇去它的那个骚气的那个异味儿，然后呢在温油当中把它们都穿一端生之后，这个最后啊要用这个蒜米儿啊，大蒜切成末，蒜米儿炝锅，炝锅之前兑好一个汁儿，里边有料酒，有醋，有酱油啊，配一点青，或者是不配蔬菜也可以，一定要是兑好的汁儿同时下到里头爆，是吧？一迅速穿热之后出来的香气，你说我要拿勺快酱，那概念就不一样，因为它在穿热过程当中单一的味道，这叫复合味儿，这复合味需要同时给它下去才能出来那种香气，那叫爆菜，然后也叫爆汁儿网油，三种主料出来的底儿底就剩一层油，不能把汁儿都留下来，也不能太干了形成草，它是爆菜。
1: 陈涛是赵家祥的徒弟，也是一家大饭店的主厨，跟师傅一样，近年来他也致力于京菜的挖掘和改良。这次他也想让师傅点评一下自己做的新派京菜。
0: 这个菜应该说食材选得好，技法选得好，做菜的人很用心。没毛病。一般的饭店叫青炒虾仁，我们这个叫炒青虾，就炒的是

0: 青下，他的人儿，这颜色呢就像杨柳青年画一样，娃娃脸儿。杨柳，你看抱金鱼的那个脸蛋就这种颜色，娃娃脸儿。这是一道凉菜，这是老菜，叫老传统上的爆三样，我们现在叫老爆三，爆三样。这个做菜他掌握的是技法和技术，装盘是艺术。这不有老人吗？健康长寿，本寿桃，常吃老，就是老字号聚老人，讲老话，品老菜，讲老人的故事。这个是炒山药，这现在也是一道时尚的，卖点非常好的，既能够补肾，又能养生，而且很有香气，是原香的带皮的山药。三吃虾，这就是传统上的这个札幌虾，就是天津人爱吃札幌虾卷大饼，它形成了叫一道凉菜，是吧？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赵家祥更多的承担起了饭店的管理工作。他做过天津灯银楼饭庄的总经理，然后又回到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担任了董事长一职。但是无论做什么职位，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大勺，对于制作金菜他依然情有独钟。
2: 天津的魂不能丢，他魂是什么呢？就那么几句话，绿色为本，取材很重要，精为原则，精心的加工是吧？味儿为核心，以不变应万变的，就不变的这味儿，融合为手段，必须博采众家之长，是吧？养生为目的，这是传承最重要的，是吧？绿色为本，精为原则，味儿为核心，融合为手段，养生为目的。京菜一定要把自己多少年来一代人又一代人，几十年来、几百年来、上千年来，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所造就出来的技法独特绝活应该传承下来。
1: 2008年，赵家祥退休了，他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事务性工作，把精力主要放到天津菜的传承上。如今他的徒弟遍布天津各大饭店，大多都是天津菜的大厨。赵家祥说，天津自古就是一个美食之城，天津菜在吸纳其他菜系的同时，更要守住自己那独特的天津味儿。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

0: 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2: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4: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5: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6: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6: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

0: 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4: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5: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陇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场。
11: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3: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2: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4: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2: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5: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7: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8: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0: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 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两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3、2、1，点火！
24: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1: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神父一边和教长一起继续往前赶路，一边对教长接着发着自己关于文学戏剧的种种高论。如今呢，剧本已经成了买卖的货物了，除了实行的那一类剧本，戏班子就不肯出钱买，而戏班子是作家的主顾，演员有什么要求，作家总要设法迎合。我们只要看看咱们国家的一位大才子所写的数不清的剧本，就知道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他笔下有文采，有风趣，他的词曲非常工致，思想新颖，有很多含义深长的箴言警句。总之，他的文字很美，格调很高，所以他名满天下。可是他为了投合演员的喜好，只有几个剧本写得无懈可击，而并非每一个剧本都好。还有些作家编剧漫不经心，戏里毁谤了某某国王，侮辱了某某豪门，演戏的屡次挨打，因此演完戏就得逃走，麻烦一时上还说不完，不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请一位有才有识的人常驻西班牙京城，把京城以及全国各地要上演的剧本预先审查一下，未经许可和批准，当地官府不准上演。这样一来，演员们会注意把剧本送到京城去，以后演出可以平安无事。剧作家考虑到作品要经过行家的法眼审阅，编写的时候就会细心多下功夫，这样就能写出好的剧本来，戏剧的目标也就贯彻的完善了。观众有了娱乐，西班牙的才子们出了名，戏班子赚了钱，并保险不出乱子，免除了戏班子受罚的祸事。如果新出的奇事小说也有人负责审查，或者就由审查剧本的兼任，那么您所说的那样完美的奇事小说准会出现的，会使咱们的文章宝库增光声色，把旧的奇事小说执笔下去。不仅闲人，就是最忙的人读这种小说也是正当的消遣，因为弓弦儿不能老绷紧了不放。人是个软弱的东西，没有一点适当的松散，是支持不住的。教长和神父谈到这里，理发师跑来对神父说：“硕士先生啊，这就是我说的好地方。咱们呢可以在这儿歇歇晌，丰盛的草地上呢可以放牛啃青。”神父说：“哦，对，我赞成。”他把这意思告诉给了教长。

0: 校长看见山坳里的景色，也愿意停留一下，跟着大伙一块休息。他呢，一来是要欣赏风景，又加上呢和神父谈得很投机，还想仔细听听唐吉和德干的事，所以呢打算呢也在这里歇晌，就打发几个佣人到前面不远的客店里去替大家伙买饭。一个佣人说呢，他们的陀螺呀准已经到了前面的客店了，陀螺带的吃食很多，他们呢只需要向客店要些大麦，别的都不用买。校长说，
1: 啊，照这么说你们就把坐骑都赶到前面客店里去啊，把那匹陀螺牵回来。
0: 桑丘对时刻守着他主人的神父和理发师是有戒心的，他看到这时候可以背着那两个人和主人说话了，就跑到笼前说道，
2: 先生啊，我对于您着魔的事啊有句话要说，我不说呀良心难受。我告诉您啊，跟咱们一起来的那两个蒙着脸的人就是咱们村上的神父和理发师啊，我想他们就是为了妒忌您干了些事大出风头，把他们比下去了，所以使诡计这样压着您走。假如我这话不错，您就并非着了魔，不过是上了当做了傻瓜而已。我要找个凭据啊，想呢问您一句话，您的回答如果不出所料，他们捣的鬼啊可就给我抓住了，可见您不是着魔了，只是脑筋混乱。
3: 桑丘儿子，你要问什么就问吧，我一定好好回答叫你满意。据你说，跟着咱们走的那两个人是咱们街坊上熟识的神父和理发师，可能看样子是他们俩，实际上并不是，你千万别当真。你该知道，那两个人如果照你说的像神父和理发师，那一定是禁咒我的魔法师变成了他们的形状。魔术家要变什么就变什么，容易得很。他们变成了咱们朋友的模样，叫你以为真是咱们的朋友，你就胡思乱想，掉在迷魂阵里怎么也出不来了。他们借此还可以叫我捉摸不定，不知道这场灾祸是从哪儿来的。你尽管说跟我一起的是咱们村上的神父和理发师，可是我呢眼看着自己关在笼子里，心里明白除非魔力人力绝技办不到的，只能说我着的魔道是从古到今独一无二的，打破了书上的框框，除此还能怎么解释呢？所以你可以拿定他们绝不是你所说的那两个，好比我绝对不是土耳其人一样。至于你要问我什么话，那你就问吧。所以你从现在问到明天，我都会一一回答的。
2: 圣母保佑我吧，我跟您讲的全是真话。您呢这一回倒了霉被关在笼子里，是着了人家的坏心眼儿，可不是着了什么魔道。难道您脑壳子那么厚那么没脑子，竟不能理解这一切吗？不过尽管您这样，我还是要向您呢切实的证明您并不是着了魔了。但愿上帝解除您的磨难，但愿您忽然间投进了杜尔西内亚小姐的怀抱。我现在凭这些愿望向您请问。
0: 唐吉诃德说，
3: 别对我赌咒了，你要问就问吧，我已经说过一定照实回答。
0: 桑丘说，
2: 这就是我的要求， 您是以游侠骑士的名义拿枪杆子的，我要您啊，按照这种战士的本分，完全照实回答，一分不多，也一分不少。
3: 我告诉你，
0: 唐吉诃德说，
3: 我是什么谎也不撒的，你快问吧，这没完没了的赌咒啊，要求啊，拐弯抹角的，真叫我心烦了，桑丘。
2: 哎呀，我拿定主人是好人，靠得住啊，那么请不要见怪啊，我就问了啊，哎，因为这个和咱们讲的事是有关系的啊，自从啊，哎，您进了这个笼子啊，自以为呢是着了魔道了以后，您有没有想过要干那个咱们啊通常说的那个大小方便的事啊？
3: 我不懂什么方便的事，你要我直截了当的回答，就得说得明白一些。
2: 难道您不懂那个大的方便或者小的方便吗？啊，学校里的儿童一断奶就这么说的呀。哎哎，好吧，我是要问问，您想不想干一件人身上省不了的事啊？
3: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桑丘。好几回呢，我现在就想，快让我赶紧方便一下吧，别弄得怪脏的。
0: 桑丘攀上，向他主人讲了一番颇有实践的话。
2: 桑丘说，哎呀，我可抓住把柄了，这就是我一心想要知道的事啊。啊，您听我讲啊，先生。一个人心情不好，大家就议论说呀，某某某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啊，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啊，问他什么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准是着了魔了。这句话不错吧，可见着魔的人啊，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干我刚才说的那件生理上的重要的事情，是吧？啊，如果像您这样急着要干那件事情，啊，如果喝就喝，吃就吃，问什么都回答，那就是没有着魔呀。
0: 唐吉诃德回答道：“
3: 桑丘，你说的对，可是我跟你讲过，着魔有多种多样。”说不定换了时代就改变了方式，尽管从前着了魔就不干我想要干的事情，现在可能却都得干了，一时有一时的习惯，没什么可说的，也不能凭这个来论断，反正我心里有数，知道自己是着了魔，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了。如果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着魔，却偷懒怕事，随人家把我关在笼子里，对急着等待着我去救苦救难的可怜人不理不睬，我的良心就沉重得很了。
2: 桑丘答道，可是我说呀，您最好呢试验一番，就证据确凿，死心塌地了。您试试走出这个笼子，我一定尽力帮忙，甚至把您拉出来。您再试试啊，骑上您这匹好马奴星难得，照他这样垂头丧气，好像也着魔了，然后咱们俩再去探奇冒险，碰碰运气，碰上了钉子再回笼子也不迟呀。假如您倒足了霉啊，或者我糊涂透顶，我说的办法不成功，那么我凭一个忠心好侍从的信义向您保证，我一定进这个笼子里来陪着您。
3: 桑丘老弟，你说的不错，我愿意照办，即使你找到机会让我脱身，我什么都听你的， 不过桑丘啊，你将来会知道，你没有明白我这番遭难是怎么回事。
0: 神父、教长和理发师已经下了骡子，在前面等待着呢。这位游侠骑士和那游而不暇的侍从说着话也到了。赶车的随即就卸下拉车的几头牛，让他们在平静的油油绿野里随便跑跑，那里很清凉。既然像唐吉诃德那样着了魔的人不在乎，像他侍从那样清醒的人呢，就想歇歇了。他要求神父啊，把他主人放出笼子来走一走，不然的话弄脏了这个监牢，像他主人这样一位骑士待在里头可就不成体统了。神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表示很愿意答应他的要求，只是呢怕他主人呢一出来就又犯老脾气跑到不知哪里去。桑丘说，我保证他不跑。教长说，
1: 我也保证，如果他以骑士的身份答应非得到我们准许绝不走开，那就更妥当了。
0: 唐吉诃德全都听在耳朵里了，答道，
3: 我答应啊，况且像我这样着了魔的人身不由己，凡是给定身法镇住的三个世纪也脱不了身，即使逃走了也能被从天空射回来。
0: 他因此声明，不妨呢放他出来，对大家都有利，否则呢他就要对不住大家的鼻子了，除非大家都趁早走开。教长不顾唐吉诃德两手还捆在一起，就握住一只手让他发誓保证。他们随即开笼放出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出了笼子，快活得不可开交，先伸了个大懒腰，然后跑到奴星南德身边，在他屁股上拍了两下，说道，
3: 马儿里面的尖儿顶啊，我还是相信上帝和圣母会保佑咱俩不久都称心如愿的。你呢能把主人驮在背上，我呢能骑着你执行上帝派我到世上来担当的职务。
0: 唐吉诃德说完就和桑丘一起跑到个隐蔽的地方去。他从那儿回来觉得轻松多了，越发急着要实行他侍从的计划。教长在注视着他，他疯得古怪，而谈吐应答却非常高明。只是上文屡次交代过，一提到骑士道，他就犯失心疯了。教长看着很惊奇，当时大家都坐在青草地上等待教长的那匹陀螺。教长动了怜悯之心，对唐吉诃德说，
1: 先生啊，您读了些拙劣无聊的骑士小说，怎么脑筋就糊涂了，竟自以为着了魔，还把这一类分明是虚假的事情都信以为真呢？
0: 从前世界上会有那无穷无尽的阿玛迪斯，那大群大群的著名骑士吗？啊，什么特拉比松达皇帝呀，菲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呀，那么许多女人坐的马和各种放荡的姑娘啊，还有那么多的蛇和怪兽和巨人啊，那么多闻所未闻的奇遇和各种各样的魔法，那么多的打仗和凶狠的搏斗，那么华丽的服装，那么多的痴情公主，被封为伯爵的侍从啊，滑稽的侏儒， 那么多的情书和谈情说爱，那么多的好斗的女郎。

0: 一句话，骑士小说里讲的那许多荒乎其唐的东西啊，哎呀，稍有理性的人哪里会信以为真呢？就说我自己吧，我读这种小说的时候，如果没有想到那是一派胡言，读来也还有趣，可是想到了哪怕是骑士小说里的杰作，我也恨得呀要把它往墙上摔，如果旁边有炉火一定要扔到火里去。这种小说叙述的是怪事，提倡的是邪说，迷惑了许多愚昧的人，那些人就该当受这种刑罚。这些小说啊，甚至把有身份有学问的人都搞糊涂了啊，就像先生您吧，啊，落得呢给人家关在笼子里，装在牛车上拉着走，就仿佛啊狮子老虎一样，一处处的啊给人家看啊，好卖钱似的，这不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吗？哎呀，唐吉诃德先生啊，您该爱惜自己，从糊涂里清醒过来，别辜负上天的恩赐。您有这么一副好头脑，很可以读一些啊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书，对自己的名声也有好处啊。假如您喜欢英雄豪杰丰功伟绩的故事，那么可以读圣经里的士师记，您读到的是伟大的现实，勇敢透顶而完全真实的事情啊！啊，卢西塔尼亚有个比利阿他，罗马有个凯撒，卡塔哥有个阿尼巴尔，希腊有个亚历山大，卡斯底利亚有个费尔南贡萨雷斯伯爵，巴兰西亚有个西德，安达路西亚有个贡萨洛费尔南台斯，艾斯特瑞马杜拉有个迪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黑瑞斯有个加尔西贝瑞斯台巴尔卡斯，托雷都有个加尔西拉索，塞维利亚有个唐马努埃尔台雷翁啊。他们那些英勇的事迹，卓越的才智，读来有趣有益，可敬可喜。我的唐吉诃德先生啊，您读这种书才对得住自己的好头脑，您也就能呢熟悉古代的历史，爱慕美德，修养了品性，改良了作风，使您胆大而有心细，敢作敢为，无畏无惧，这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家乡拉曼却的名声啊。唐吉诃德全神贯注地恭听教长的宏论，等教长讲完了，眼睛还盯了教长半天，这才开口说出一番话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萨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九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藏北草原的幸福路带您走进藏北重镇那区，重温军民鱼水情，感受今昔巨变。
2: 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及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举行。
1: 录音报道：从抢通生命线到架起连心网，
2: 湖南就业援藏湘潭专场招聘会。

0: 进山潭。
1: 第十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在拉萨举办，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 从70年前解放军徒步筑路进藏，到青藏公路贯通村落，再到青藏铁路连通四方，藏北重镇那曲依托立体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七十载薪火相传，一条初心天路续写着雪域高原的幸福新篇。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藏北草原的幸福路》，本台记者丹增央松带您走进那曲，重温军民鱼水情，感受今昔巨变。
3: 从青藏线一路向西南，我们终于到了那曲。70多年前，18军独立支队踏过雪山，穿越荒原，来到了这里。70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了这里，看到的是公路纵横，列车飞驰。曾经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了藏北草原的幸福之路。
0: 那曲是青藏线进入西藏的核心重镇。1951年11月，18军独立支队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那曲。部队严守进军西藏不知地方的纪律，在藏北草原种下了居民团结、汉藏一家的红色种子，也为青藏公路的建设埋下了初心伏笔。原那曲县政府办公室科员白卓玛今年已经87岁，他至今清晰地记得1951年那个冬天，18军独立支队途经那曲，借住在他头人的宅院。彼时他还是个农奴，头人不让解放军进屋，他们就在院子里露天打地铺，架锅煮面。白卓玛：
4: 就往那里抓秧的呀，在东边看开起的这边了。
5: 我挑了一盆子牛粪给他们送去，借了煮面的锅。我听不懂汉语，他们就对我点头微笑示谢，还锅时还给我留了一点面，这是我吃到的第一口共产党的饭。
0: 这碗面招来了头人的责骂，但命运的转机也悄然降临。白卓玛说，随军藏族干部注意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北京上学。
5: 我说我要去，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北京在哪儿，有多远，但我就说我要去。父母不在身边，头人又剥削我，所以当他们说要带我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要去，我就是上了一辆解放牌汽车走了。
0: 就这样，白卓玛脱下了头人给的破烂衣衫，换上国家送的新衣新鞋，爬上一辆解放牌汽车，沿着青藏公路奔赴北京，从此也开启了他从农奴到新中国青年干部的全新人生。
3: 我现在来到了色尼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听说白卓玛奶奶要在里面排练关于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一个节目，我们去探访一下她。
0: 在色尼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见到正在排练的白卓玛老人。他说：
5: 今昔对比，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所以我们不忘党恩，歌颂幸福生活。
3: 曾经青藏公路是进军西藏的生命通道，而如今呢，青藏公路更是成为了农牧民增收的致富大道。我现在正在前往离那曲市30多公里的罗马镇帕果村。青藏公路的通车让这个曾经闭塞的村落也是搭上了交通发展的快车。
0: 本台记者丹增央宗一行来到帕果村，见到了62岁的洛次，他是穆家阿古酸奶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每天清晨，他家刚挤下的新鲜牦牛奶会顺着109国道统一送到那曲市的合作社门店外销。落次：
6: 以前我们的产品品质再好，也会因为路不好不能外销，现如今在党的关怀下，青藏公路通了，我们的产品能卖到市区，另一方面多了一份收入，真的非常好。
3: 如果说青藏公路续写着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那么青藏铁路就是撑起那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脊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旁边就是109国道，从这转个弯就能看到那曲的火车站，那里正是藏北交通网络的核心枢纽。
0: 那曲火车站客运员吴培宽扎根那曲站16年，他的爷爷是当年随18军进藏的战士，奶奶是土生土长的

0: 藏族，汉藏血脉交融，让他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1998年，他沿着青藏公路进藏，如今更是以同样的坚韧与奉献守护着这条钢铁天路。吴培宽：
1: 我爷爷是光荣的18军战士，昔日里爷爷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用双脚硬生生走出了艰险曲折的进藏之路。如今时代变迁，铁路连接着四方，身为一名铁路工作者，我会始终怀揣着先辈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初心，守在高原一线。
0: 如今依托那曲火车站配套建设的物流园区，这里早已成为藏北重要物资集散中心，各类生产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运抵，本地特色产品也通过铁路运往各地。旅客发送量从2006年铁路通车之初的20000人次攀升至2025年的31.2万人次，货物发送量从2007年的534吨增长至2025年的8.2万吨，人员往来、物资互通，一组组数据实实在在见证着这条天路造福高原群众的强大力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
2: 从解放军徒步进藏，到青藏公路全线贯通，再到青藏铁路飞驰向前，这一路走来，我渐渐明白，这条路不仅是交通路，更是传承路、同心路、发展路。
3: 10号，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重磅推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和纪录片《天路20载》，把幸福新西藏的鲜活模样唱进歌里，收进镜头，礼赞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闪光岁月。请听报道。
0: 当悠扬的歌声在现场响起，降央卓玛倾情演唱的《云端阿妈》不仅是对天路20载的深情抵赞，也是一首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情诗。这也是这首原创作品首次面向公众现场演唱，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云端阿妈》演唱者降央卓玛：
4: 很有大爱的这么一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就叫《云端阿妈》，一个既深情又有很深厚情感的这么一首歌曲。
0: 《云端阿妈》词作者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陈仁杰：
5: 沿线采风职工们给我讲，青藏铁路就是妈，她给我吃，给我穿，给我这份职业，这份荣光。长长的钢轨啊，就像母亲慈祥的泪光，捕捉住他们真挚的情感，也让我在宏大的叙事背后发现了另一个视角，云端阿妈由来而生。
0: 活动中经典歌曲《天路》，全新演绎的姊妹篇《天路长歌》，以深情细腻表达致敬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哈达，点燃了现场，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青藏铁路集团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职工培训科学技术员杨洋：
6: 天路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热泪盈眶。我们会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挑战极限、勇创一流这种精神。
0: 青藏铁路集团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工作人员张维军：
7: 好像就回到了我们2006年沿线保安全的场景。我是第一批进入青藏铁路到拉萨来的，见证了青藏铁路发展，也见证了西藏经济发展。
0: 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中心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总站合作的重点纪录片《天路20载》同步首发。5集纪录片回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的历史变迁，挖掘感人故事，展现出媒体努力打造精品作品、讲好西藏故事的使命担当。天路20载主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国家记忆栏目制片人赵斌：
8: 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很多故事非常感人，尤其是在一线，因为这条路的诞生，让他们的生活、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创作者，希望能够通过镜头生动地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活动现场还捐赠了19米长卷拉宁铁路全景长

0: 横卷图，高原铁路的壮美风光尽收笔墨之间。从民族特色的藏戏歌舞表演，到饱含温度的微党课，以及西藏书法家协会现场书写赠送书法作品，一系列丰富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观众诞增罗布，
1: 坐着青藏铁路去求学，对我个人以及我的家庭，那就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感激每一位铁路工作者，希望我们的青藏铁路越办越好。
0: 西藏台消息，由林芝市政府、中铁青藏集团共同举办的去林芝度周末拉林铁路周末休闲度假旅游活动10号在拉萨火车站开启。本次活动时间为7月10号至9月10号，期间中铁青藏集团将在原有每天拉萨至林芝往返列车的基础上，加开每周日晚19:05林芝到拉萨的列车。中铁青藏集团拉萨车站副站长侯占元：
2: 铁路是流动的风景，更是文旅传播的窗口。本次去林芝度周末主题活动是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让飞驰的雪域列车成为串联藏东绿水青山、传播高原民俗风情的移动名片。
0: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拉林铁路连通拉萨与林芝三个多小时的便捷车程，让坐上火车游林芝与双城生活成为新风尚。周五走、周日回的暑期出游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区内游客的青睐。本次活动旨在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顺应周末微度假、短途周边游等消费需求，进一步激活拉林铁路文旅消费新动能。林芝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尼玛拉姆：
3: 主要是想邀请更多的游客和市民朋友能够利用周末到林芝进行一个微度假，就近到巴松措、鲁朗、南依沟这些景区体验林芝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的民俗风情。我们也是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2026年的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玩转318林芝段一卡通等配套政策。
4: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带领突击队昼夜攻坚，以最快速度抢通震区通信生命线。从人员搜救到应急指挥，从群众安置到物资转运，这条信息大动脉为抢险救援赢得了宝贵先机。在今年举行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王立双荣获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请听录音报道：从抢通生命线到架起连心网。
5: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古榕村抢通网络的现场照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既紧张又担忧。
0: 时隔一年，回想起当时抢险保通的情景，王立双依然感到惊心动魄。107定日地震发生后，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第一时间集结56名骨干，组成应急抢修突击队，由副总经理王立双带队奔赴震中。王立双：
5: 兵分两路，同步摸排沿线通信状况，一队经拉孜县、萨迦县奔赴定日场所乡，另外一队沿岗巴县、定界县推进至场所乡。
0: 灾情重、范围广、点位分散、地形复杂，面对严峻局面，王立双快速做出安排部署，细化分工，带队开展基站排查、光缆巡查、断点修复、信号调试等作业。当时正值1月份，严寒的气候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低温环境让设备频繁失灵，运行参数波动不定，队员长时间在寒风中徒手作业，双手冻得僵硬麻木，每一处修复都异常艰难。王立双：
5: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把网络抢通，因为那是受灾群众联系外界等待救援的生命线。
0: 王立双和队员连续攻坚18个小时后，终于在次日凌晨成功修复了最后一段光缆断点。至此，震区27台有线传输设备、65座无线基站全部恢复运行，信息大动脉全面打通。 主干通信全面恢复后，王立双和团队依然坚守在灾区。

0: 一线，等受灾群众陆续搬入板房安置点后，他迅速组建通信便民服务小队，深入各安置点入户服务，累计开通2620户宽带、2541户网络电视，一根根网线连起万家，一束束信号温暖人心。王丽双：
1: 网络畅通，人心就有依靠，老人能和外地子女视频报平安，村干部能通过线上对接物资调配，群众露出笑容，就是对我们抢险救灾工作最好的认可。
0: 如今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新房林立，道路通畅，处处焕发着生机。回望那段风雪逆行、日月坚守的奋斗时光，王丽双感慨万千。
1: 如今家园重建一新，通信网络全面升级，群众安居乐业，我心中满是欣慰。当初拼尽全力抢通的艰辛都有了回报，我也时刻警醒自己，要总结抢险救灾的经验，持续夯实应急通信的保障能力。
0: 从星夜驰援，急速抢通应急通信生命线，到扎根安置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通信，这场抗震救灾攻坚战也为日常通信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丽双：
1: 传承老西藏精神，牢记使命担当，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奋力筑牢高原的通信防线。
2: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主持召开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近日由山南市、湘潭市两地政府及湖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打造的湘潭专场就业援藏招聘会走进山南。本次招聘会依托湘潭优质岗位资源，精准落实援藏惠民政策，汇聚两地75家优质企业，释放14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为山南高校毕业生搭建高校求职对接平台。整场招聘会供需对接高效有序，运转顺畅。
4: 西藏台消息，11号在福建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的统筹协调下，由厦门市爱心企业捐赠总价值400万元的8000剂国产9价 HPV 疫苗在昌都市妇幼保健院启动接种工作，陪同孩子完成登记顺利接种的家长得悉群措。
5: 感谢这次福建援藏和爱心企业免费送来的疫苗，让我们老百姓的心里是暖暖的。
4: 福建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昌都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黄肖丽：
6: 我们援藏工作队全程参与了接种方案的制定和质量把控，从疫苗入库、冷链管理到接种操作，每个环节都有标准流程，确保每一针都安全规范。
4: 今年是福建省对口支援昌都10周年，10年来福建已先后选派12批167名医务骨干扎根昌都，累计投入5.25亿元卫生领域援藏资金，建成市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等一批关键民生医疗项目，全方位为昌都公共卫生事业赋能。昌都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主任卓勇：
7: 把福建的深情厚谊呢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下一步昌都也将抓紧对口援藏的机遇呢，不断夯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根基，奋力书写健康昌都的建设新篇章。
4: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10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新闻战线的18名一线记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 基层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新闻工作者践行四力、讲好西藏故事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8: 2014年呢，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那我在日喀则市白朗县，我不信这缺水的土地长不出好枝子。
2: 笔尖记录时代，镜头话筒见证初心。参赛记者们用一个个鲜活故事勾勒出西藏发展变迁的生动图景，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良好风貌。昌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次仁曲希。
9: 我带来的故事是怒江边的守望，是把昌都的怒江大桥当时修筑时18军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2: 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记者潘露。
10: 我为参加这次活动而荣幸，这样的平台给了全区各地市来的记者一个展示自己、讲述西藏故事的机会。我希望这些故事能被在场的观众所铭记、所熟知、所传播。
2: 本次线下比赛决出的前四名选手以及一名通过网络遴选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新闻战线参加全国选拔赛。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第一名，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杜芳。
11: 现场聆听了各位同行分享的一线采访经历呢，从大家的故事里头也是学到了很多记录基层、挖掘暖心素材的好思路。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采访工作当中，用心讲好身边的基层故事。
2: 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第二名，那区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海鹏。
12: 好记者的线索和故事就藏在基层，藏在百姓中间。未来我们会不断地深入基层，用行动去践行四力，带着我们的热忱去发掘基层的好故事，西藏的故事。
2: 评委李一磊。
13: 西藏的记者是有能力讲好西藏故事的，我也提前祝福参加国赛的记者取得更好的成绩，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4: 西藏台消息，10号第二届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总结暨命名颁证大会在西藏美术馆举行。42名新晋拉萨市级工艺美术大师、3名工巧匠获得者获颁荣誉证书，覆盖绘画、金属、堆绣、陶瓷等9大类21种品类。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获得者索南佳。
14: 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继续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引领的示范作用。
4: 拉萨市工巧匠获得者朱扎。
15: 拿到了工巧匠的称号，心里很高兴。
4: 第二届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成果汇报展也同步开启，100件经过层层遴选的参品精品将在西藏美术馆持续展出7天。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钱俊成。
16: 评审是起点，转化是关键，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摸清行业家底，规范发展，二是搭建交流平台，借助援藏请进来走出去，三是为全区评审探路，输送人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红十字会医疗团队联合定日县中心医院深入基层，开展为期7天的白内障专项筛查及免费复明手术义诊活动，累计完成618名群众眼疾初筛，为63名符合手术证址的白内障患者集中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4: 拉萨市近日召开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政策宣讲及项目征集会，面向全市商贸流通企业深度解读国家试点政策，逐一明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支持规则、申报流程与评审核心标准，帮助市场主体精准把握政策要求，规范完成项目申报，推动试点扶持红利快速直达一线。
2: 近年来，阿里地区扎达县立足县域养老服务实际，把农村幸福院作为补齐乡村养老短板的核心阵地，为乡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提供日间照料、住餐住鞋、健康陪护等常态化贴心服务，用细致暖心的日常照料解决了老年群众的生活难题。
4: 近日，那珂市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据了解，

0: 本批投入使用的巡护车辆及配套装备由统筹投入的专项资金190多万元统一购置，将全部配发至基层一线巡护站点。
1: 理论与实践，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新华社发表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时评说，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隐患，暑期未成年人自主活动时间增加，涉水风险随之攀升。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提醒与日常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需特别关注，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和干预，降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防溺水治理需分类施策，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地，即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野外水域，也有泳池、戏水场所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的难点，前置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识，增设防护拦网，紧盯午后、傍晚等涉水高发时段，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从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防范溺水，防是前提，治是根本。各地各部门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举措，将防的网络织得更密，把治的根基夯得更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中雨，12度到22度；那曲中雨转小雨，9度到17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度到23度；乃东区小雨，12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3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礼。

0: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特别欣赏那种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散步，每晚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一顿早餐要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表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让人的生命质地会有一些不同。我想，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各位，感谢你再一次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是小马。我坚持的好习惯就是每天晚上读一本书给各位来听。我期待这段路上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旅程当中。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丹豆的作品，叫做《你好，故乡》。这是一本拥有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时代的变迁，村庄的没落，亲情的淡薄，友情的疏远，在作者丹豆行云流水的文字当中都缓缓地释放，不紧不慢，但是异常深刻地打动了每一个读到他的人。这些年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去世或者搬离农村，很多人的故乡都已经消失，成了一个地理的名词。远去的故乡当中，什么是让你最留恋的？到底是故乡的美食、乡音乡情，还是童年风物、游戏欢歌？好了，这里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2: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3: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2: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3: 而是
2: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3: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2: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1: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丹豆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好，故乡》。薄薄的一本书，但是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马上我们先请出今晚的作者丹豆。你好，丹豆。
4: 哎，马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丹豆跑过了来的时候气喘吁吁的啊。今天我们请丹豆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最新的作品，叫做《你好，故乡》。这本书我说了，薄薄的一本啊，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啊。我们接下来这样，一条一条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大致的意思啊。来，先讲一讲这本书你的创作的初衷。很多人都有故乡，
4: 对，
1: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故乡，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写得出来啊，这个为自己的故乡写一段序，讲做一本书的啊。
4: 对，其实写这本书的初衷，我觉得应该是我想找回我自己奋斗的一个初心。因为我之前是在那个北京也是奋斗了好几年，最后我就选择了回我的故乡四川去创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有一些那个磨练，但是因为我是我们那个小村子里边应该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然后因为我学到了成绩能够帮助我，就是说丰富我的精神世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够自己把它挺过去。但是我就对故乡，就因为走的时间太长了，就那种故乡的感觉就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年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回去了创业的那一年，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是我就是说亲戚，老家的亲戚打过来的，还有就是说我的一个二姑父，就是真的是亲戚，但是有很多年都不见了，然后他那个喝那种农药自杀了，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突然有一个亲人这样做，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当时是晚上然后我们就那个和家人开着车就去那个当地的那个医院，去的时候应该。

0: 该是凌晨，反正应该有三四点，我就看着他非常的痛苦，他喝的那个农药叫做那种百草枯，然后就那种是一种慢性的烈性的毒药，然后他就是那样子挣扎吧，然后我就觉得啊、好悲惨。之后我就问了一下原因，他为什么就是，然后家人啊就告诉我，就是因为，准确的说，我理解应该是对生活的绝望。就是说家人他们、亲人他们会说是因为他没有钱。然后他就去找我。我在此之前，我知道我的故乡有一些人，他亲戚还会说他很贫穷。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年代，
1: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对你造成这么大的触动呢？
0: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亲人或者是一个朋友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的眼前结束生命。
1: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对于丹豆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让他想通过自己手中的笔把故乡里的人、故乡里的事记录下来，
0: 对，
1: 写下关于他们的故事。
0: 对，因为就是这是一个小人物哈，他的生死可能太多人他不会关心的啊，但是对我来说，我能做的，我能力有限，我希望我用那个自己的知识，或者说我用我自己的情感，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1: 这本书当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语言非常的淡雅，没有所谓太多的那种渲染的辞藻啊，读了之后却让人有回味，有思索。关于这个写作的语言处理问题啊，我想知道你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0: 其实这个我当时写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考虑，我不想把自己的故乡的一些那个应该说是弱势群体写得太凄惨，写得太悲惨，我不想这样，我只是想很平静地叙述他们的人生，叙述他们的一些事情，然后我想的是让那个很多的判断啊、思考啊，然后留给那个读者更多的空间。我不想说通过我的笔或者说是通过我自己的情感去引领着大家走，我希望就是大家通过这种平淡的叙述这种陈述方式，然后自己慢慢去体会。
1: 我们给大家读一段丹豆的文字。他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变迁，故乡的山上有的人逝去了，有的人远去了，有的人变了，却再也没有人进山里来了，可他们留下的故事却深深感动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听说现在农村的土地林地也可以流转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故乡的一片热土，也许不久的将来故乡就会流失在岁月的长河中。曾几何时，这里珍藏了多少人纯真烂漫的童年，多少人真挚感人的亲情、友情、爱情、乡情。这里曾经封印着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希望、快乐、失望、悲伤，这里也曾经孕育着一个又一个坚韧的生命。这里是多少人一生的旅途、诗和远方，这里又保藏了一个又一个平凡而生动的故事。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一段属于自己的记忆。时代在飞速变迁，而普通的我们内心却越来越漂泊无依。你好故乡这本书像是一曲温暖的歌谣，唱出了久远的真情，抚慰每一颗对童年仍然铭记的心灵。书中作者用一种客观、细致、冷静的方式讲述了关于故乡、关于亲情、关于朋友的故事，也许有些是真实的，也许有些经过了加工。不管怎样，这些故事都浸透着一份浓浓的真挚与苦涩，一丝淡淡的忧愁与希望。平静的讲述反衬了时代的变迁之下现实的温情与残酷、拼搏与无奈。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故乡、不同的乡愁，但从书中我们都能找到那股来自故乡的有些凄凉、有些残酷，又给予我们最初真心与希望的力量。
3: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4: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3: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4: 而是
3: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4: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3: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 书外人生。
1: 无论我们走多远的路，故乡永远在我们心头最温暖的地方守护着我们。刚刚我说到这本书，我说它这个构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它包括了什么啊？你写到了什么？来，豌豆。
0: 其实我就当时想的就是写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一个远去的故事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安静的地方。远去的故事就是啊，故乡那些人啊，那些事情，有可能是有那个快乐的。哎，其实以前的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快乐的，尤其是我们童年啊，在那个就是村里面生活，接触的都是原生态大自然，很多花儿草呀果子呀，到现在可能是见得比较少，但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满足的。童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一直是这样子想。就是远去的故事，就讲的比如说有我童年啊小伙伴的啊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有以前的，比如像邮递员，就是我有一篇文章是写的老邮差，其实我现在比较怀念这种东西，因为现在啊都通信发达了嘛，就很少有人去写那个平信。
1: 比如说咱们俩联系就是微信就可以了。
0: 对，微信啊，然后 QQ 啊什么的都可以。就是我也很久很久没有收到过那种就是信件，就是就是那种，
1: 就你还是怀念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状态啊。
0: 对对对，我怀念。然后安静的地方呢，就是我的一些就是诗，就是由故乡这种我的这种乡情然后生发的一些灵感而写出来的一些小诗。当然我写这个你好故乡的这本书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故乡的美。我刚开始讲它就是可能也是有那个凄凉的一面，但是我们现在，我刚才您读也读到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那种开发嘛，然后宽阔的那种水泥路啊，然后都修上去了，就故乡它现在是变化的越来越美，然后我相信在不久它也会发展成那个原生态的一些旅游区啊这样子。
1: 哎，这本书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这个图片。
0: 对对对，
1: 我想知道这些图片是你们故乡里的吗？
0: 是我们故乡里的。而且是我们自己拍摄的。
1: 如果有一天大家能够打开这样的一本书，你看到这其中的这个故乡的田野风物啊，包括那个小虫子啊，小花小鸟，对，这些都是我想一定会带给大家那种特别淳朴的那种自然的气息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在分享他们的故乡带给他们的这种印象，因为城镇化建设的这种进程，也因为很多故乡可能是年轻人去打工了，老年人有的搬离了，有的过世了，有一些故乡就慢慢消失掉了。
0: 对，
1: 所以很多人都在回忆自己的故乡里那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最留恋的是什么。我们来读几条吧。麦青小鱼儿说了，故乡是我心头的念想，是我记忆里的温暖，也是我眼眸中的忧伤，总在我梦中萦绕。故乡的山水、亲人、儿时的玩伴、亲切的乡音、妈妈做的手擀面，还有爸爸炒的家常菜，上学时每天穿过的那条小巷，都是我心底的眷恋和思念。也有朋友在问啊，丹豆，你在这本书当中写没写到你的同学，你们一起上学的那些小伙伴？
0: 哦，有写到，比如这个书里东平啊。其实我这个名字是经过处理的，当然他以前的名字不叫东平，然后在书里我就没有用真名嘛，就用化名。他以前就是我上学时候的一个小伙伴，但是我离开农村的时间比较早，就很多年已经不联系了。但是以前一起上学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
1: 有朋友说到了，我也是，我和作者一样，也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离开村子进入大城市工作的啊。我也和作者一样，常常回味起我们故乡里的那些老人，那些和我的同龄人啊，他们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已经嫁人了。上次回去发现我最好的一个姐妹居然都有两个孩子了。哎，你的这个小伙伴们现在什么情况？
0: 现在小伙伴们就是，哎呀，除了我以外，很多小伙伴也都找到了自己那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像一些小男孩，他可能虽然说他没有上大学，但是他去外地工作， 然后现在发展的都不错。就是我去年回家回老家的时候，回过一次老家，我看到我的小伙伴从上海回来，然后都是开着好车，我觉得发展的比较好。
1: 丹豆说，除了我以外，他们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你觉得你还没找着是吧？
0: 我在寻找，我感觉。
1: 你的目标更远大。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梦中之城说，我留恋故乡的一草一木，鸟叫虫鸣。留恋故乡的春夏秋冬，风霜雨雪，留恋乡亲们的淳朴与实在。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和更多的外出求学谋生的人一样，故乡离我越来越远了，最后只剩下了一层模糊的背影，仿佛在昨天，可是那已经很遥远了。
0: 对，
1: 这种体会大家都有。
0: 对，
1: 这样我们接下来要听丹豆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乡里的人和事的故事啊。比如说这本书当中你写到了很多，体弱多病但是生性善良的秋生，做了一辈子棺材的老爷，调皮可爱的小麦斗，还有晚景凄凉的，这应该是周娘娘。
0: 对，我们那边那个四川的话叫娘娘。
1: 娘娘是什么辈分？就是阿姨的意思。
0: 对，阿姨。然后我们在我们那边称呼就叫娘娘。
1: 来给我们讲几个故事吧。
0: 好，我就讲。其实我最怀念的是以前的那种漫天都是星光的那种夜晚。然后我就讲一下那个第一个故事吧，关于秋生。其实我不认为我写的他秋生他的一生比较凄凉，我感觉他一直是在在为了希望去拼搏去努力，
1: 还挺快乐的。
0: 对，他你看他就是有我里边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很高，当时很高的一个树上长了一朵那个蘑菇，都没人敢吃，然后他还自己拉了一个梯子，然后一梯一梯的爬上去摘下把它煮了吃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给我的是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怎么说呢，可能有一点点古怪的性格，就会让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性格，非常有特点，能够让人记住的人。
1: 而且秋生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0: 对，他身体一直不太好，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自暴自弃。你就是说很多读者他要是看过我这个书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个秋生虽然说他生下来他身体就不好，那个时候我写的就是以前的那个年代嘛，医疗可能不是特别发达，但是呢他一直自己在努力。
1: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我真是想说一说啊，秋生这个人呢，他得的这种病估计是传染的这种病啊，所以他每一次出去吃饭他都不在别人家吃饭，最多吃馒头啊，他直接拿上吃就行了。
0: 对，
1: 然后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碗筷。
0: 对，
1: 你看这就说明他非常自律啊。
0: 对，他自律，而且他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对老人啊对小孩子他是不发火的。
1: 而且有多少吃的都给小孩子们。
0: 对 对, 对, 对、还有就是你看他善良的本性，然后其实他很少说谎，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然后比如是也在很注意在孩子面前然后自己的言行，
1: 比如说有一些大人在说荤段子的时候，
0: 对，
1: 他会说大这个孩子都在跟前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能说这些。对，
1: 你看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善良淳朴的一个人。
0: 对，而且他也没有上过就是太多的学应该，但是他对这个对，他也淳朴善良，另外就是积极向上，就像我刚才说他一直都充满希望，无论生活怎么打压他，但他好像一直都在寻找一个方法。他想治好他的病，那他就做出努力。比如像他后边他听到那个城里的人说那个兰草哈，那个时候有些名贵的兰草比较值钱，那他就去那些深山老林里边去找，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他并没有说自暴自弃，或者说是
1: 等着别人来救济自己，
0: 对，救济。然后他也没有说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去乞讨，没有。然后他就是通过
1: 一直都凭着自己的双手啊在
0: 努
1: 力的生活。
0: 对，努力的生活。
1: 关于兰草这一块我觉得有一个场景他好像有点崩溃，就是他的母亲把他的兰草贱卖了。
0: 对，
1: 实际上那其实承载他的希望，在我看来。
0: 对，但是他应该是最后的希望。 但是虽然说他的母亲给他贱卖了，但他只是当时他只是有一点绝望，但是他在哭。
1: 嗯，
0: 但是我们始终就是说没有听到他骂他的母亲，没有。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一直到最后，秋生他都是非常，自律。

0: 也保持着他的善良，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一些那个而变坏，我觉得他非常可贵。
1: 这篇也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读了秋生的文字啊，读他的故事，你就会看到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啊，那种善良淳朴，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的和生活进行
0: 对
1: 抗。
0: 对，
1: 对，他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出路，也在用自己的双手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不拖累别人啊！我觉得从他的身上真的能看到好多的美德。只可惜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最后他还是死于他的病痛啊！
0: 对，
1: 这是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故事。稍后回来，我们会请丹豆继续为大家讲书里的其他的故事。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告诉他我们都很好。
3: 就跟养孩子一样，在一块儿待着呢烦，分开了又想。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的是丹豆，为大家带来一本非常温情的薄薄的小书，叫做《你好故乡》。这本书尽管我说了它很薄，但是它充满的内容却非常的丰富，既有对于故乡的留念，故乡里的亲人他们的故事，时代的变迁，村庄的没落，友情亲情在其中接受的考验，当然也有他写到的非常温暖的部分啊。在作者行云流水的文字间缓缓的释放，不紧不慢，却异常深刻的打动每一个读到他的人。今晚我们也欢迎电波那端的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你最留恋故乡的什么？是故乡的美食乡音乡情，还是童年风物游戏欢歌？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丹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很多人在听这样的文字的时候都特别有感触。柠檬他说，我怀念的记忆犹新的是最没变化的，就是家乡那清晨的鸡鸣，儿时不觉得那是美，只有怨，因为我们要去读书，要去大地里劳作，都希望听不到鸡鸣声，要多睡一会儿啊！现在都盼望早一点天明，好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搜寻儿时的那些回忆。下面这位是橙子皮的蓝天，说最怀念的是那些年少轻狂的伙伴，那时候碧绿的大海，还有那一尘不染的天空。下面这位是 Nuna 之城，他说生于斯长于斯，读书工作也都在这里，故乡是我的骄傲。当朋友们谈起我们这一年的纳税是别的区县的几十倍，身边的治安状况良好，当我看到邻居的自行车就那么摆在门前，不上锁也不会丢失，看到小广场跳舞踢毽子，这个做健身的村民和互相追逐的娃娃，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我不贪恋外面的富贵荣华，我只爱故乡的这些平安和舒适。站在来时路，他说留恋的大概叫做情怀，听家里人说某某去世了，就会想起他给过我吃的，比如说糖胶补，半个月饼，半个水果，然后自己拿着手机待很久很久，怀念过去的那些记忆。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下面这位是汉东，他说留恋故乡的东安鸡、永州血鸭。他特别想问丹豆，你们故乡里有什么美食是现在你还记忆犹新的？
3: 那现在我还记忆犹新的是那种豆豉。
2: 哦，豆豉
3: 裹成团儿，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豆豉不大一样，它就是裹成团儿，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灶，我不知道以前都是烧柴火，然后用那个柴火的烟，然后给它烟熏，熏干以后，那个豆豉特别香，圆圆的一个豆豉团。
2: 很硬吗？
3: 对，很硬，但是非常非常的香。它那个豆豉团就是用那个豆渣做的。
2: 我们看下面这位啊，追着风，他说最留恋故乡的那棵我见过世界上最大的木棉树，小时候他陪爸爸长大，虽然我的童年没和他在一起太长时间，但是每一次都会听爸爸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木西说故乡的云是最好看的，因为不会这个啊，他说因为不会让着云想着故乡，故乡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家里的味道和家里路边的那一条叫做梅河路的街。每当夏夜吃过晚饭，喜欢和奶奶在树下摇着蒲扇，奶奶帮我打蚊子，跟我说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奶奶说如今你们已经很幸福了，我也会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路灯下，静静地走，走在梅河路的那条街上最惬意。兵临城下，他说所幸我的故乡还没有消失，但是已经没有了早些年的那个超高的人气。父亲说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我们这个方圆几里最大的村子最长的街道现在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人缘超好的哥哥前天回村子里装机械，竟然找不到一个青壮年帮手，因为他们都已经出去打工了。他说像我们这些住在附近城里的人，节假日都会回村子里看看父母， 返程的母亲都会给子女装上自产的粮食蔬果和亲手做的家常美食。现在我们还能够留恋美食，也留恋父母，但是如果他们不在了，还能够留恋什么呢？也许就只有那些回忆了。恋上寂寞说，对故乡的留恋，我的用词不该有罪，因为故乡的人风物都是平等的，都是给我的养育和恩赐，他们都是我记忆当中最美好的那些风景。有人在问丹豆，你的故乡里现在发生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在你看来，
3: 修路，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小洋楼。
2: 哦，现在有小洋楼了，
3: 特别的多
2: 啊，
3: 就是国家政策还是比较好吧。
2: 嗯，
3: 然后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小洋楼，然后还有修路。
2: 嗯，
3: 我刚讲的村子，我说的那个村子，其实在以前它是交通非常不便的，应该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雅安的那个山区里边，应该属于当时是很落后的。
2: 嗯，
3: 但是现在有宽阔的那个水泥路修到山上去，那个工程其实是挺大的。
2: 嗯，现在年轻人呢，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3: 对，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2: 嗯，
3: 就是因为年轻人他勤奋，其实我们那边人他比较勤奋，吃苦，
2: 能吃苦，
3: 能吃苦，勤奋，靠自己的双手去奋斗，所以你一进去就看到到处都是，就是马路的那个道路的两旁都是小洋楼。
2: 嗯，哦，好，来，我们继续请丹豆来讲一讲，他在这本书当中所记述的故事。但是这本书当中记述的，我看丹豆的那些亲人、朋友、伙伴啊，我觉得打动人，可能让你就是最记忆犹新的，还是有点伤痛的、有点悲凉的故事，所以打动你。
3: 嗯，对，但是。其实我记忆深刻的，我这伤痛的、悲凉的，我就不大想去那个再去讲。我，
2: 嗯，
3: 讲我记忆很深刻的，就是邮差
2: 啊，老邮差，
3: 老邮差，
2: 啊，讲讲他。
3: 因为呢，小时候啊，可能您不是很那个理解哈。啊，小时候我们和那个外界联系，就是我的这个村子里和对外界联系，它只能是通过那个电视。
2: 嗯，
3: 还有就是广播，就是这个，以前有收音机嘛，
2: 嗯，
3: 然后广播，另外就是那个平信，就是那个信。哎呀，只要有人在外边看到那个，我们看收到那个北京寄来的信，都会很兴奋。哎呀，当时所以天天我们在那个学校里，小的时候嘛上学，都会盼望那个邮差来。
2: 嗯，
3: 他会把那个信，然后先送到学校里边，然后我们自己的信，自己家的信，就学生带回去。如果没有学生在的，他就会，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走，他一个人要管好几个村子。
2: 哦，
3: 当时的
2: 有多大岁数？那个老邮差？
3: 哦，当时应该是30多岁。
2: 哦，嗨，对你们来说，当时他可是个大叔叔的感觉。
3: 对，大叔叔，因为应该也叫大伯伯，因为他看起来，因为长年累月他到处跑，他可能会显得比较老一些。
2: 嗯，
3: 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不管天晴下雨，都穿着一双水靴。对对，因为穿着水靴，有时候还要带着伞，因为带着电筒，当时还有那个电筒在路上照明。
2: 嗯，
3: 因为他送信吧，有时候要遇到了一个下雨。嗯，当时的山路，这个村子有好几里的山路，当时是没有
2: 公路。哦，一个村子和一个村子离得还很远。
3: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就那样不停地跑，就很辛苦的。
2: 嗯。
3: 有时候我就会在我学校里面就会看到有人，就听到有人问他，质问他，说我家那个亲戚给我写的信已经写了好几天了，为什么你还没送到呢？就会这样质问。当时我就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些那个理解和包容。但是当时的这个邮差伯伯，他的脾气特别特别的好。
2: 嗯，所以他给你的印象这么深啊。
3: 对，
2: 让你有一天能够提笔把他写到你自己的书里。
3: 对啊。嗯，然后我就是特别，就是说，哎呀，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应该是前年吧，然后我回了一趟老家，我就看到他们家的房子，诶，三层的小楼，哎，我就觉得，
2: 哦，就那个邮差伯伯，
3: 对对，
2: 啊，你就觉得心里也很温暖啊。
3: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呀，我们那个老家他们的那个故乡的人现在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我就会很开心。
2: 嗯，其实看这本书看的第一部分啊，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有小说质感的这些散文啊，多少还是有点酸涩，因为随着年轻人的离开，随着老人的离世，村庄慢慢的有一些没落，它不像过去人那么多，
3: 对，
2: 显得生机勃勃的啊。
3: 对，
2: 我想这个就是可能也是通过你故事，通过你这个记录故事，记录下故乡里的人事风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对，
2: 嗯，
3: 有时候我就看到在以前吧，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那个事情，就是结婚，非常非常的热闹。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风俗，就是结婚的那一天，然后那个新娘子她不是要到新郎家去吗？她去是要挨打的，是新娘子挨打。
2: 哦，是吗？
3: 是被那个很多很多小孩埋伏起来，扔那个玉米粒，其实也是蛮疼的，就往新娘子身上扔，扔的越多，好像就是他们的那个婚姻越长久越幸福，
2: 福气越多。
3: 对对，福气越多。
2: 这有点残酷。
3: 对，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就是风俗了，就现在很少看见，几乎我是没有遇见过了。所以我就想，哎，把它记录下来。
2: 你看，也就是说你小时候看到的，
3: 对，
2: 经历的。现在已经慢慢都没有了，
3: 就慢慢在消失，对，或者说是在变化，在转变。还有就是现在的，就是我像我刚才跟您讲到的，就是小洋楼特别的多，然后马路也修上去了，就是说，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就慢慢的消失了，
2: 没错，就它就不像小时候的那种淳朴那种自然的那个感觉了啊。
3: 我小时候上个学，到处两旁全是美丽的花儿，非常美丽，蝴蝶是在那样翩翩起舞，给我印象很深。
2: 好吧，有得有失啊，这个生活慢慢的这个发生了一些改变，必然有一些东西就会远去，这个村庄也会发生一些个变化。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你好故乡。
4: 你好故乡是一本拥有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书末附有灵动诗歌，全书诗情画意，又时刻充斥着感动与无奈。时代的变迁，村庄的没落，亲情的淡薄，友情的疏远，在作者行云流水的文字间缓缓释放，不紧不慢，却异常深刻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或许你无法体验到书中人物的悲凉，或许你从未经历过一个真正的村庄的生活，但在你的心中，也许有一个曾经想逃离，而今却发现回不去的地方，也许有一个让你念念不忘的故乡。这是一本真正能够让人安安静静享受阅读的小书，是文学的另一种美丽的展现，是唤醒我们心中记忆的浓浓的情怀。
5: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6: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5: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6: 而是
5: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6: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5: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

0: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在分享他们的故乡，分享远去的故乡里让他们最留恋的东西。这位人生似一站，他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六月收获的季节，秋天金灿灿的小麦一望无际，成熟的菜籽在微风下沙沙的响，还有家乡的味道，比如说凉皮儿、肉夹馍、羊肉泡，还有彪彪面啊，四月的槐花，五月的桑葚，七月的荷花莲籽，九月的柿子，还有金灿灿的玉米，陕西的秦腔，这都是我家乡特有的。也许这就是我所留恋的所谓乡愁的记忆，他们承载在我的记忆深处。下面这位他说，我怀念山中夕阳西下，家家屋顶上升起的那个袅袅炊烟，氤氲的就像一个清梦，怀念大人们在向晚的黄昏拖着长缨叫着各家小孩的乳名，催着大家吃饭的场景，声长声短的呼唤，夹着鸡鸭龟圈的欢叫音，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青青草籽儿，他说原始夜幕下的故乡，有星斗满天，明月高挂，虫鸣蛙叫，外公轻饶着蒲扇为我驱赶蚊子，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或悲或喜的久远往事，擅长捉鱼摸虾这个偷瓜摸枣的小伙伴总会带来一些惊喜。而今外公早已经不在了，玩伴也不知道去向，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奋力打拼，轻闭双眼，清风徐来，白云自在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但是现在却只剩下了回忆。所以有很多朋友说，这是今天晚上听到丹豆这本书的这个所谓产生共鸣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论故乡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还是留恋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啊。
1: 对，
0: 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啊，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刚才说了是散文，是随笔部分。
1: 对，
0: 接下来是有关于故乡的诗歌啊和随笔啊，给大家讲一讲。
1: 诗歌其实我好多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对故乡的一个感受和怀念。比如我以前故乡的，我感觉那个月亮特别特别的大，特别特别的圆。
0: 嗯。
1: 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就写了一首诗，叫做那个超级月亮。
0: 嗯，超级月亮。
1: 对对对。然后我要读一下吗？
0: 要读一下，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就读一下。
0: 嗯。
1: 超级月亮。那一晚，我们清晰地看到你的脸庞，像个出壳的鸡蛋，微微发着光。那一晚，我们左右穿梭，越过退去的海浪，躲过攀爬的树枝，只为欣赏你完整的模样。那一晚，我们没有留住你，你在乌云的歌声里，摇着时间的桨橹，静静返回故乡。
0: 嗯，
1: 啊，我的普通话不够好。
0: 超级月亮啊，晚风啊，这段也写得很美。他说：“轻轻一面湖水，不知被谁点拨，山花烂漫的影子如水墨漾动。是谁偷偷藏起这五月的唇角，晕开那一半七彩的香容？可是这蹑手蹑脚的晚风，这些都是你。”故乡里的那个场景的描述，其实
1: 对，就是我故乡有一个应该是叫一个水塘，而特别的漂亮。然后我写水塘，我感觉不是很那个，我就把它改成了湖。
0: 嗯，
1: 哈
0: 哈哎，我很好奇哎，你现在说起故乡里，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那感觉。
1: 哎，因为怀念。
0: 嗯，可是那些怀念的东西，它可能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随着老人离去，随着年轻人也离开。
1: 对，
0: 你看你现在也出来工作是吗？
1: 啊，
0: 所以有可能它就慢慢的就没有了。
1: 对，慢慢的消失了。
0: 嗯，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 就是因为很遗憾，就是去年回去的时候，山上只住了两户人家。
0: 哦，整个山上过去有多少人家？
1: 哇，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忆特别热闹的，应该有很多户，没有，反正记不清了。
0: 嗯，如今就是冷冷清清的两户了。
1: 对，
0: 嗯，你看，所以丹豆才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笔，把这些故乡里的人事风物都记录下来，他们是他心里最美好的风景。来，丹豆，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啊，你通过自己的笔写故乡的这些故事，写故乡的人和风景，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告诉大家什么，让大家获得什么？
1: 我就想， 除了告诉大家我故乡的那种美以外，我还想就是说让大家在奋斗的路上，然后不要忘记自己奋斗的初心，
0: 嗯，
1: 然后要保持自己的善良，还有就是随时那个面对困难的时候要那个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就像我第一篇写的秋生的那样，不管怎那个生活怎么去打压他，
0: 嗯，
1: 但他始终是靠自己的双手然后去抗争，
0: 嗯，
1: 啊，我觉得我想的就是这些，
0: 嗯，这些其实都是丹豆想通过自己的笔传达给各位的啊，
1: 嗯，
0: 我就是希望每一个朋友能够像他的村里的秋生，像那些质朴的人一样，
1: 对，
0: 无论生活给予我们怎样的一些灾难，
1: 对，
0: 或者是贫穷，
1: 对，
0: 我们都不放弃对于美好生活的追逐，都不放弃对于未来的向往，
1: 对，
0: 谢谢丹豆做客我的节目，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跟我们讲述了那么多美好的关于故乡的记忆，谢谢大家，
1: 哦，也谢谢马老师，谢谢听众。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当前我国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不少行业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目前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在2025年已接近6万亿元，到2030年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新兴支柱产业通常指兼具支柱属性与新兴特征，既显著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又有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产业形态。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部署加快建设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结合物流网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连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这份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是指对居民在就诊用药过程中形成的连续用药信息进行记录、分析和应用的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游客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昨天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据介绍，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将对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药的兽药、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综合整治行动将聚焦重点，重拳出击，力求实效。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新能源为午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午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夏日的什刹海，碧水荡漾，杨柳阴阴。在银锭桥旁有一家烤肉店，它不仅是百年老字号，而且烤肉技艺还获得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杨玉泉是这家烤肉店的厨师长。

0: 每盘烤肉都要经过他的检验，才能端上客人的餐桌。
1: 不能挂汁儿，烤就是给它把汁儿收尽了，但是不能柴，不能老。我们这个口味呢，按五吃来说，这个老嫩、焦糊、甜、咸、辣。现在我们就取的嫩，以嫩为主。但是那口呢，我们要跟以前所谓的就是有点改进，就是说呢清淡。现在人呢适合于少油少盐。现在我们就是以这个为标准。
0: 说起北京烤肉，有这么一种说法：南碗北记。南城宣武门边上有烤肉碗，以烤牛肉为常；北城什刹海银锭桥边上有烤肉记，以烤羊肉出名。烤肉记创于1848年，100多年来没有离开过什刹海。许多老北京人都对烤肉记的烤肉情有独钟，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杨玉泉也打小就对这儿的烤肉心生向往。
1: 您再说，我家也住在附近，没事呢，小头上这什刹海来玩来，那么着，那时候就觉得这吃饭人挺多的。还是老人多，老北京看重你这个。在那会儿家里头，要老人要吃这口，年轻人跟着，那是觉得挺神秘的呀。然后下馆子，那时候谁下得起啊？一种就是说，以后长大了，一定像那意思，我得进去看看，尝尝去。那时候那是挺羡慕人家出来进去的。
0: 1978年，杨玉泉终于第一次踏进了这家赫赫有名的烤肉店。不过他并不是来吃烤肉的，而是被招进烤肉记当了一名学徒。在和老师傅们的交流中，杨玉泉也对烤肉记的历史有所了解。烤肉记这个品牌创建于清道光28年，那年一个叫季德彩的人在什刹海以东的河边上支起了一个烤肉摊，这个烤肉摊烤出的羊肉鲜嫩无比，香味扑鼻，吃起来让人欲罢不能。1927年，烤肉记的第三代传人季格臣把烤肉记搬进了屋里，后来又买下了这栋小楼，起名莲池别墅。近看荷塘月色，远看银锭关山，烤肉记自然成了京城名人雅士的聚集地。
1: 过去所谓的老北京爱吃这个，爱吃肉。
0: 1953年，烤肉记完成了公私合营后，外宾成了店里的主要客源。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烤肉记下馆子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1: 还得排队，还得抢座，来晚了还是没地儿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职工呢，就是特别是下午，比如说1点半下班过去，下班以后大门就锁上了，所有职工走后门。你看4点半开门，4点钟营业，4点钟，那客人就在河边那儿栏杆上靠着等着了。有时候我们一看那老人，哟，我们都恨不得给他拿座，为什么？他岁数太大了，他劝来一趟不容易。一来你他老提过去啊，他说我小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样，他老提他过去。我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我们心说小的时候还没我们呢。他说老提过去，怎么怎么吃，肉应该什么什么样，什么什么样味儿。
0: 烤肉记的烤肉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这也是杨玉泉刚进店时最大的疑问。不过很快，杨玉泉就在提选羊肉这些粗活中看出了点端倪。
1: 比如一斤肉吧，选完之后出成了已经7-8两，去掉筋膜，去掉那个云皮，因为他那烤肉要的就是羊后腿，羊后腿用的肥瘦啊，别的部位就差点，把那后腿得把那腱子去掉。去完之后这一斤没多少，一个腿剩下不了多少肉，但是它很精，这东西要求特别精，所以客人呢都来吃了，他觉得值。那过去来说1块多钱一斤，他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说到时候来吃这个？就因为这东西 我们这行业说吧，它不吐糊，就是不是那个让外人听的误解，不是，就是这肉搁在嘴里头，哎，你就一嚼，很嫩的就进去了，不像说别的东西吃不吃，吃完之后哟，就还剩下点渣子，咽不进去啊。我们这烤肉不是，一直就这样。
0: 精选出的羊肉需要切制，对于羊肉片的薄厚和大小，烤肉技有着传承百年的标准。
1: 老师傅，比如说切这什么，切我们这烤肉这个，就所谓的薄度啊，就厚度，好像三毫米，宽度好像三厘米左右，它长呢是五厘米。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们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哎，他们就是切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先看着，看着等老师傅走了之后，我们拿那肉啊就看着。因为那我们都有小尺子，上学那小尺子，老拿着它那时候量一量，好奇。哎，我记得是那样。一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自己量的嘛，好几个小伙伴所谓就是刚参加工作来的都量好奇，他肉挺有讲究的，到现在也是那样，像他们切的话也是按照那标准的，还就这标准，三毫米厚。
0: 切羊肉片是烤肉技里厨师的基本功，只见在老师傅们的刀下，羊肉片片片透光，薄而不碎。那么如何切出这样高标准的羊肉片呢？师傅告诉杨玉泉，关键就在一件特制的长刀上，一柄长刀一尺五，要想做好烤肉季的烤肉，没有它那是妄想。
1: 我看他们的刀也仍然是看着刀箱锁起来，都是跟别的刀不一样，别刀可以借，可师傅你借我刀的时候切个白菜拿走，那刀是不允许借的，可能因为你借走了他用不了了，他不借，也可以说挺有讲究的。用刀他是刚才说那纯钢打的那个，所以说它特别的薄，特锋利。过去老师傅开玩笑能吹头发，就是说形容咱也没吹过，他怎么说谁敢吹，是不是？那刀好拿的确实是快，那肉轻轻的拿起来一拉就断了，所以我们这手就是伤疤，说现在想起来也挺害怕的。
0: 所谓好肉配好刀，趁着肉半冻半化的时候，刀尖顶着案子切，这样切下来的肉号称赛豆腐。为了练好刀工，杨玉泉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我那手都切化了，快！我那时候经常医院那什么去了，缝针什么，到现在你看我这手几乎正伤疤。现在不切手了，那时候我们学了，我老师傅给我正刀啊，正刀了三个月，因为我拿这刀啊它歪，越怕切手啊它老歪，老往外撇，越往外撇还越切手，那时候害怕，越害怕它哆嗦呀，只要切手的他想别的事了，否则切不了手，他越看着刀越快，你越切不了手，你害怕啊。
0: 学徒半年之后，杨玉泉得到了师傅的肯定，开始学习烤肉的核心技术烤制。一张大铁板底下炭火烧得正旺，这薄如纸片的羊肉稍不留神就会烤糊。
1: 第一次烤紧张，紧张那玩意儿拿那筷子它哆嗦呀，害怕呀，那火那么冲，你万一给烤糊了那也赔不起啊，对不对？那是肉挺贵的东西啊，也害怕，压力相当的。现在是压力，估计来说他胆小出汗，他害怕，怕他糊了啊，老动他，你老动了他粘不上啊，他就是贴不上，你知道吧？所以说就这点毛病，还出了黑渣子。
0: 师傅告诉杨玉泉，这烤肉季的烤肉火候的掌握有个独门秘籍，诀窍就在这张暗藏机关的铁板上。那么铁板的机关到底在哪儿呢？这还得从150年前第一代烤肉季的掌柜季德彩说起。当时季德彩开的店虽然是个路边摊，但烤肉的设备齐全，最重要的家当就是这烤肉的铁板，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炙子。可是这么大的炙子少说得有百来斤， 运送起来可不容易。于是季德采就在这块质子上设了一道机关。
1: 他最早的就是为了携带方便，你像那季家，他就是按现在来说跟邮商似的。我参加工作见到他这个之后呢，就跟现在这个一样，就是也没变，是吧？虽然换过去了，它烧坏了，年头那么长烧坏了，但是还按照这个尺寸、大小、薄厚去做的。我们那都是3×3的所谓的钢条，中间的缝隙呢就是一个钢镚厚，就咱那个硬币，哎，那么码出来的，1米吧直径，就这一直都保持这样。钢的型号呢，就是说，咱们不说它有记载，我们这儿老师傅他都传下来有记载，可现在我们这有是多少号钢，可能是说你钢特别的软，一烧呢它变形，那特硬呢烧起来之后呢，就是说它怎么着都太硬了，烧起来也不好。
0: 就这样，最早为了方便搬运做出的设计，却在无意间成了烤肉能够受热均匀的关键。
1: 它前后讲究的火候的事儿，多少度？你看现在他知道了，200来度，是吧？200度到223吧。过去不知道，老师傅呢，他凭经验，他用手呢，他往上一摸，你不知道他摸什么。我们那时候也是啊，他摸完就走了，我好奇呀、啊，我也摸，一摸烫手了，人家就离他有一寸，一葫芦，你不知道干什么，学嘛，他干什么你干什么，好了一下烫上手了，也不敢言语。知道吗？又烫了那手，我觉得挺可怜的。它上面还有油啊，刺啦一下给炸了。那时候老师他也不说，回去老师也挺逗的，逗着玩儿可能就是，也就是告诉他们多少度，也这个无意中就传给他们。
0: 师傅还告诉杨玉泉，质子下面的炭火其实也有讲究。
1: 他不说什么木都可以烧，有好些木都不能烧。那松木它冒烟，所以它是香，它冒烟不能使；柳树能苦，就得使果木，比如像过去的桃树、梨树、杏树啊、苹果木啊、枣树，最好是枣树。枣树烧完之后，那老师傅说它甜，因为它不冒烟，它硬。和杏树也是，杏树也特别硬，烧完之后灰是白的，烤出肉来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熏，但肉特别香。果树啊，它发甜。
0: 然而，同样的温度，同样的质子，杨玉泉烤出来的羊肉跟师傅烤出来的还是不一样。为了找出原因，杨玉泉在师傅烤肉时总是目不转睛，恐怕错过一个步骤。终于，他在师傅与质子的站位上发现了规律。
1: 你要面对是横着的。横着的你就烤出肉来就烤不好，肉跟着你走它滑，就得站在它那个竖着条的，一条条的它竖着的，在你对面它竖条的，哎，你扒拉它它就不走，这个肉啊就是你怎么扒拉怎么吃，这个有一点小技巧。有人站得不好，这个烤出了肉来肉就不行，累啊，那肉的形状不行，它趴不着不立着。
0: 在中国，说起烤羊肉来，当属新疆的烤羊肉串，内蒙的烤全羊最为知名。这些烤肉都有鲜明的特点，它们除了羊肉品种、烤制手法不同之外，调料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烤肉季，烤羊肉也会用到特有的腌制秘方。据杨玉泉跟我们介绍，这里面有多达10几味调料，上百年间秘方一直只有少数人知道，对外秘而不宣。
1: 假如没事的时候，我们有秤，拿小碗先刨皮，然后就我这一半勺是多少，人说我你快那么准，我心说了，我那边勺子都快坏了几个了，就老得练，是吧？为了避免这个，就说今天我心情不好，味道不好，避免这个，因为要不然当时你看那顾客那吃东西全剩回来了，你心里多寒碜，是吧？咱不说浪费不浪费，就说面子上无光，就你这还当师傅呢，回去吧， 年轻人瞧不起咱们，那时候我们也练，没事的时候拿着酱油练，各种各样的汁儿，你像说十来种、几种那个，我们都有调料罐。
0: 在烤肉季里吃烤肉还有个讲究，就是一定要搭配烧饼。食客们如果品尝了烤肉季的烧饼，一定会有惊喜。
1: 金牌烧饼，它要的是在烤制的时候也需要火候，主要一个，就强调一个火候，手法的技艺，手法是最主要的。假如说您弄出这个烧饼来，层特别多，我们要求比如二十多层、二十三层、二十几层。哎，假如我弄那烧饼，您一切没有一大疙瘩，它就是手法的问题。比如它弄成多大多厚，锅多少麻酱和多少那小茴香，或者是花椒粒，它都有配比的。然后这个出多少，怎么弄，揪劲儿，所谓叫劲子，揪劲儿，它的手法它很重要。你要像我揪完之后就是一个面疙瘩，你说咱不行啊，你不是面儿小孩儿，那小手弄出来都特别好，层特别多，烤起来很酥脆，这个很讲究。那时候老师给教的真好，老师傅弄烧饼，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花五分钱买一个，是吧？有时候偷吃一个，为什么？因为它真好吃。那时候要不就金牌烧饼呢。
0: 奇特的吃法为何受到食客们的追捧？
1: 我们那时候刚看上去，好家伙，真热闹，吃起特香。
0: 传统手艺又如何烤出健康时尚？
1: 人都说吃肥肉不好，胆固醇高啊，这三高那高。现在我们以精瘦为主，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烤肉季里有一间特殊的包间，在这里的食客们吃烤肉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白手巾往肩膀上一搭，脚往凳子上一踩，手握一根一米长的筷子。虽说食客们这姿势动作实在说不上雅观，但在烤肉季，这可是传承百年的经典姿势。当年烤肉季从路边摊变成了大饭馆，但是不少顾客还是怀念站在路边大口吃肉的架势，掌柜的也投其所好，开设了这样一间特殊包间。而这种特别的吃肉姿势也被叫做午吃。
1: 午吃呢，就是客人自己，我们给他拢好了，把肉也是腌制好了，给他分好了份儿，上好了小料，把这些糖蒜呀，这个萝卜条、瓜条，现在发展的有那彩椒，很脆，都上这个，然后他们自己烤，自己拿那大筷子，六棱木，大筷子烤。
0: 杨玉泉记得，在他刚参加工作时，许多客人也常常来店里体验午吃。在他们看来，午吃吃的就是一种氛围，一种心情。
1: 一只脚踩着凳子，拿着酒杯，这时候拿着六棱木，我们那时候刚看人家，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家伙，真热闹，吃起特香，是吧？但有人人家西服革履的，吃法很多。要吃最嫩的话啊，就是像鲜鸡蛋，打扣在碗里头，我们就把这肉烤好了，把鸡蛋打喽，泼在上头。可是那是那个不美观，人家顾客客人想吃，可是泼在上面特别散，就那么着慢慢慢慢发明到这个演变成这个怀中抱月，可以中间可以整的，啊特别嫩，吃起来就也又热闹，又美观又实用，挺好的这个。
0: 这双大筷子一米长一斤重，由一种名为六道木的稀有木材制作而成，属于硬木酸枝的一种。据说当年北京只有潭柘寺有这么几根木料，如今这种筷子在烤肉季也只剩下15双了，只有午吃烤肉的时候才能见上一件。
1: 这种筷子吧，就是说它韧性好，韧性好，拿在手里的肉的手感也好，它关键不变形，这个，反正一直传承下来。这个，我也问过老师傅，我拿那个棍打着玩儿，老师都说我，你该干什么？因为他觉得拿那棍顺手，跟金毛掸子那棒似的，很顺手打着玩儿，打一下很疼啊，那玩意儿打身上，小拇哥那么粗，这个棍叫六道木。这条木好像得到大山上，现在可能得有，现在可能不多了。
0: 近年来，人们的饮食观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美食的同时，也讲究起健康来。原来一成不变的烤肉，已经渐渐不能满足顾客们的要求。杨玉泉身为烤肉季的厨师长，也积极想办法进行烤肉的改良。
1: 现在口味的话，也按照过去传承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增加了一些这个调料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增加了鲜度，肉的鲜度。看那肉，羊肉觉得鲜了，过去是挺膻的肉，为了把它这味儿去掉，其实最好一个厨子就是说，把一个普通的原料加工成美味佳肴吧。就是加工成这个，让人都能接受。我们现在考虑是大众口，过去都讲的吃肥肉，现在讲的吃瘦肉，就是这个。咱都说吃肥肉不好，胆固醇高啊，这高那高。现在我们以精瘦为主，肥的尽量甩出去。比如说我们的成本很高啊，由那肉肥肉就得要消下去了，就做别的了，我们烤不了了。在搁的时候，比如少盐、少糖、低油。油搁多了好看，但是它对身体不什么，我们就少盐，少糖，油尽量不搁。
0: 现如今，烤肉季早已走出了什刹海，在北京很多地方都有分店。不过，杨玉泉却不愿意离开这美景如画的地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用这门传承了150年的手艺，为什刹海增添一种独特的味道。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吃天津包子，为何要尝山东菜？
2: 吃炒菜的上楼上，吃包子楼下，在楼街都交通口音。
1: 从学徒到名厨，他在小巷子中练就一身真本领。
2: 都在胡同口，在院里弄两个大炮腿炉子，团点大煤球。
1: 本期口述《精卫大厨养成记》，赵家祥。2005年，在国外的一次美食节上，赵家祥正在制作一道炒菜，突然他的一个动作让外国友人惊讶不已。
2: 我就做了一道就是大饭烧的动作，这叫海里捞月。我这么把它送上去，回过手来再接它。那么站在看台上的墨尔本的市长呢，不由自主地一看我啪一接过来，因为就有案子，他就看不见我的勺了。他以为就哎呦一下情不自禁的就站起来，以为掉地下了。后来他一看又接着又装盘了，咱们配合他，他就走下来了。走下来了之后呢，第一个动作是点点那个烧多沉，他试试我能团动。第二就拍拍我肩膀，我竖起拇指，说的你的炒作像中国的炸鸡团。
1: 赵家祥是天津菜烹饪大师。天津地界的很多大饭店，像狗不理、灯影楼、老爷子都曾工作多年，而赵家祥的颠勺手艺在中国厨师界更是赫赫有名。当然，这看起来很炫的颠勺动作，并不全然是为了好看。
2: 动物蛋白一热三鲜，一冷三变，三鲜就闻着气味鲜，看着颜色鲜，吃到嘴里更鲜。一冷三变就叫形变、色变、口味变，跟空气氧化了，是吧？跟流动当中的风它就风干了，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这个质感的一种这个变化。说天津菜颠勺是为什么？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为了技巧，那是表示大厨的熟练操作、扎实功底。另一个方面是主料受益，它不会在局部，因为这个火它过去是煤火呀。有时候这地方旺，这地方就不旺，有阴阳面，那都就为了让它受热均匀，是吧？所以反复的颠，反复的炒，在勺内入味，在勺内成型，装盘就走了。
1: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西扼九河，河海两鲜的资源非常丰盛，这为金门厨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天津人有句口头禅，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意思是哪怕家里没钱，把东西压到当铺也要换钱来吃海鲜。一句话说尽了天津人以吃为上的潇洒，也说尽了天津人对于海鲜的热爱。在天津的海鲜菜品中，有很多都对颠勺有着特别的要求，比如这道软溜鱼鳝，黄花鱼片经烹制后收缩卷曲，形状恰似扇贝，所以得名鱼鳝。如何让鱼肉片能够成为鱼鳝，挂面糊是关键。
2: 圆溜鱼鳝的特点是一面挂糊，因为它这个受热之后不带糊的这片，它受热之后它会吸积，它会卷，让它形成那个花瓣出来有骨度。另外呢，那个 它能保护这个鱼在烧的过程当中不散，因为它片这么薄的片就容易它就离开了，离开鱼皮了，这层护皮就保护它，你永远别离开，永远是一片，哎，永远细胞，另外也增加它的那个光泽。
1: 把鱼肉片煎成贝壳状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入锅炒制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颠勺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动作。
2: 把它推到勺里，加上糖醋料酒盐，是吧，慢慢的这个实际上一开始的动作就叫勺啊，慢慢的咕嘟，慢慢的勺，勺完之后熟汁啊，要带一些汁儿，形成是个溜菜的这种技法。这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哎，口味已经定型了，香气也有了，再一个翻勺动作，就是翻勺动作，这个菜不能散了，一翻过来之后不是一个圆体的，不是一个圆的一朵花一样啊，这两片那三片那麻烦了，那功底不行，正面朝上了，正好挂后的那面朝上，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像一扇一扇一个一把一把的扇子拥到一块，形成一个圆状，这叫圆柳鱼扇。
1: 赵家祥如今是身怀绝技的烹饪大师，但是他说这是他小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赵家祥1948年出生在天津，在他9岁那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2: 父亲过去之后，妈妈说咱家也支不起你的学费了，等以后咱有条件再上吧。说这么着我就应该说就是很早就失学了，失学了怎么办呢？后来舅舅就给我，可能是从13岁就当童工，做临时工哈，给人家干点零活，是吧？曾经到南郊区一个反沙厂干铸造的，我又年小体弱，结果也端不起那铁水锅，也就砸石头啊，做点这个体力活，啊，一个月呢赚几块钱来帮助妈妈解决生活困难。
1: 赵家祥在16岁时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那一年他进入天津包子铺，也就是今天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成了一名小学徒。不过奇怪的是，他进了包子铺并没有学习包包子，而是学习炒菜，而且炒的是卤菜。
2: 狗不理随着历史的演变挪了好几个地儿，最后挪到天津号劝业场那边有个新华路一个小门脸儿，但是在解放前后呢，它因种种原因倒闭了一段。它是应该说是在1956年，就是为了振兴叫天津的商业，恢复老字号，又通过商业局寻找当初在狗不理工作这些老人，都通过行政的工作调动恢复天津包子，也叫狗不理。然后就选择的地址呢，当时叫山东路77号。这山东路七十七号原来是什么？原来就天津的凤泽园饭庄。
1: 常言道，吃尽川绝天津味。天津人好吃会吃是有传统的。天津人的爱吃也孕育出了天津菜。在上世纪30-40年代，天津菜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天津菜在天津的很多大型饭馆里却已经难觅身影。
2: 天津菜是两大流派，一是这八大城，一是这个十大楼，但最后还要出呢叫九大庄，比如说邓英楼饭庄、蓬莱村饭庄，这庄是最大的，是吧？但是一段历史，我们用现代话叫通过市场的洗礼，谁也干不过人家山东馆去。山东饭庄那人听着一进狗不理都是老话，吃包子吃炒菜上楼上吧，来礼厅上楼上，上楼上吃炒菜的上楼上，吃包子在楼下，在楼下都胶东口音，一个老大爷绅士风度，是吧？所以这就形成了天津人民族当中给总结的，说天津有三大怪，第一大怪就吃天津包子尝山东菜。
1: 能够进入狗不理包子铺学炒菜，对于那时候的赵家祥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2: 从熬铁水到熬铜水，我干的都是重体力，所以我从这个1964年进狗不理学徒以来，应该说我是唯一一个特别知足的小孩。那个时候好像是社会上性叫做车前喜，就车工、钳工、洗工特别有出息，车前喜最时髦的还得学司机，最时髦说是哎，我在哪儿学开车了啊，叫人羡慕。要干商业干饭馆了，好像流传着什么见同学躲着走，见亲朋啊抬不起头来，说跟这个行业的过去叫秦行，旧社会叫无指行，就一点指望都没有。说他受这个习惯势力的这么一个想法，就觉得，但我就一点这想法没有，甚至我会跟我姨啊跟我妈说，我干饭馆了，我挺知足的。
1: 因为这份满足，赵家祥干起活来劲头十足，在饭店里他跟着师

0: 傅学艺的同时，也在饭店外给自己找了一个学校。
1: 这狗不理的这些老员工的女儿出嫁呀，儿子结婚呢，都让我去给做饭。那个时候结婚还没有说到饭店包桌子，都是在胡同口，在院里弄两个大炮腿炉子，团点大煤球。是街坊邻居呢，关系好的都是把他们家几个碟子借过来，然后那碟子背后呢贴块橡皮膏，写上这是张婶的，那是李娘的，最后用完了好给还回去，然后大木盆一刷餐具，就看看这大师傅哈能不能把这个活弄个撂下，十桌八桌。那个年代实实在讲是计划经济，都是几家赞助村的肉票能买点肉啊，一桌的标准连十块钱都过不去，但是很丰盛。
0: 在饭店里，赵家祥学习的是鲁菜，但是在胡同口的婚宴上，他做的却是地道的津菜。
1: 有和下哨天津味，为嘛天津的建筑老是不规范呢？它和海河流域有关系，但它孕育着这个民俗的一种风格。所以这天津菜最擅长是河海两鲜。是吧，既有渤海湾的海鲜，是吧，又有淡水河里边的鱼虾蟹，形成了天津菜在食材上的一个独到。这个大虾呀，是吧，在天津菜里头很讲究时令，是吧，我们天津人唯独跟大虾，实际它现在学名叫明虾，就渤海湾的虾，是吧，我们天津人给它一个独特的叫法叫对虾。对虾是在50年代60年代人们温饱行的时候，哎，这个春虾下来了，春节刚过的春夏，哎，它是正是豆瓣绿的时候，是吧，然后呢人们的购买力就像一买买一对儿，买两个，所以时间长叫堆虾，来堆堆虾就改善生活了，这么的给叫下来。
0: 这道油焖大虾是津菜里的经典菜品，也是赵家祥的拿手菜之一。
1: 做这个油焖大虾必须是用姜丝炝锅，然后这个大虾的穿热之后的周身会变成染色体，成那种浅红色。这个时候在煎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拿这个拍勺啊，轻轻在煎的过程当中要拍它的脑髓，哎，脑体里的这液出来，才能把周身都染红了。另外，那个脑头这块也最受热，哎，身上都是肌肉了，是吧？都是肉，它就比较容易端生。脑里面因为它。脑袋头上的皮脂也比较厚，说它需要时间煎成了金黄色了之后，然后这时候第一个料酒一烹，是吧，酒就用它的醇带去虾的腥味，然后糖醋盐适度放在里边啊，再分解出来浓汁，当它端生了香气闻到油了，一反勺就可以装盘了，就是油焖大虾。
0: 慢慢的，在天津做婚礼宴席这个领域，赵家祥有了些名气，每年他都要给至少20-30家婚宴掌勺，而他自己的厨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天津菜主烹海河两鲜，这些食材大多易熟怕辣，再加上天津人吃海鲜就喜欢使用炸、烹、爆炒等技法，所以特别讲究颠勺。赵家祥的颠勺功夫就在这一场场的婚宴上逐渐锻炼出来了。
1: 而那个年轻啊，心态实在的讲还是浮躁的，是愿意听别人的奉承，他在旁边一看，是吧，呵，这小伙帅，几乎当时我要给哪个主家办一下，为我看我炒菜的人比为新娘子的多，一个是闻着这个炝锅的香气，再一个就看我杀力的动作，说越是在旁边赞扬我，我越玩帅，说我来大反勺，我又来反油，整个油我也能反个，哇，好的，尤其在那家里那炮火炉子，那要撒炉子上一滴油，那火就都起来了，实际就是熟练炒作。
0: 凭借着勤奋好学，赵家祥的手艺不断提高，7-8年的时间，他就从小学徒变成了狗不理包子店的头火师傅。
1: 80年代初，我们天津日报有一个生活板块， 然后过年过节了，这通过我们公司这个行政系统嘛，这找到我说您能不能做两道家庭也能够炒作，而且技法不太复杂的，适合家庭做的，不受菜系限制，您的创新菜。
0: 过年要做什么菜？赵家祥首先想到了那个年代，天津家家户户过年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一道美食。
1: 有一个叫炸虾片儿，虾片是因为它里边融入了淀粉，在烧里膨胀。跟这个思维我导入了，我想鸡蛋，因为家家公老到少都备有鸡蛋，是吧？而且它除了淀粉和油脂外，再没有别的，那就是糖，是吧？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就最后的凉菜还拿红果白菜心拿白糖一拌了，都喜欢吃点甜食。我就觉得鸡蛋它在油里容易膨胀，是吧？蛋白质。后来我就自个儿就是用鸡蛋啊，简单的四五个鸡蛋用的不多，根据盘儿，一般的盘儿是三四个鸡蛋就行。然后我融入了一定的淀粉，先把它鸡蛋像煎饼一样摊成皮儿，然后再切这个菱形刀口。最关键的是最后还要来蘸一点糊，这个糊也是以面粉和剩余的摊皮的那点蛋液融为一体，就着蛋皮的热度迅速的下在油里，它就膨胀起来。然后呢，这个炒糖也是考验厨师的一个火候掌握的一种质量标准。炒糖就三部曲：油炒糖、水炒糖、油水合炒。油水合炒，水分一下之后，糖是吧，融化的比较快。炒八子黄菜，我用的技法就油水合炒。我想那过年过节嘛，人们都是感情交流，我就说上这道菜，既使生活甜甜蜜蜜，又使感情叫丝丝相连。哎，就跟这要这个丝，要这个甜，就创了一道叫八色黄菜，后来卖得很火，形成了我们这个狗不理的一道看家菜。
0: 1989年，赵家祥离开狗不理包子铺，调任天津全聚德烤鸭店做经理。那时候，天津的全聚德除了烤鸭，主营的依然是卤菜。但是慢慢的，赵家祥发现顾客的要求发生了变化，除了卤菜，他们也想在大饭店里吃到地道的天津菜。
1: 作为餐馆来讲，面对的是整个市场不同的人员的那种需求，所以我就感觉到，哎，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吧？天津人非常注重于菜的味儿，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添上一些就京菜的这些小炒，就尝到甜头了。是吧？比如说我们有些个商务宴请的百货公司啊、服饰公司到全聚德宴请，哎，就说家祥，上回那个炒青虾仁不错啊，是吧？这比你们那个原来的做的那个胖虾段就怎么怎么着，他就得到食客的一种赞赏。那时我就觉得，哎呦，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然在天津卫做经营，一定要做出地道的天津卫正宗的味儿来，才能吸引客人。这个京菜的味道啊，是以鲜鲜口为主，如果说带甜口的，那就是大酸大甜。
0: 很快，赵家祥尝试着把许多家常天津菜进行改良，让他们更加适合饭店宴席的需要，比如这道京菜名品爆三样。
1: 首先说这个肝儿，因为肝叶是这样的嘛，其实这叫我们叫柳叶片儿，是吧？所以我觉得第一，这肝儿一定要一腿一拉，一腿一拉，是吧？切成柳叶片。然后呢，就是腰子，一个腰子从当中片开之后，它由那个排尿系统的摇勺把它都片掉，净剩净肉的时候，做老包山就打麦穗刀，就第一刀是剖的，45度的剖刀，然后从相对角再立刀再一剁。既有花纹，麦穗能形成，还不能剁断了。因为你肝已经形成柳叶片了，那么你的肉也顺着肝的这个形状切成柳叶片。改刀完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肝应该用蛋清轻轻的蛋液把它用擀粉抓成薄薄的，给它穿一层衣。这个里脊应该用全蛋抓的糊，因为它要需要保护层吃它的嫩。肝呢，先去飞水， 是吧？去废水的过程当中有两种办法，就说现在可以创新了。一种废水是可以点上点花椒水，避去它的这个骚味儿；也可以废水完之后挤上一片鲜柠檬，用果酸摇去它的那个骚气的那个异味儿。然后呢，在温油当中把它们都汆匀端生之后，这个最后啊要用这个蒜米儿啊，大蒜切成末，蒜米儿炝锅。炝锅之前兑好一个汁儿，里边有料酒、有醋、有酱油，啊，配一点青，或者是不配蔬菜也可以。一定要是兑好的汁儿同时下到里头爆，是吧？一迅速穿热之后出来的香气，你说我要拿勺㧟上，那概念就不一样，因为它在穿热过程当中单一的味道，这叫复合味儿。这复合味需要同时给它下去，才能出来那种香气。叫爆菜，然后也叫爆汁儿网油，三种主料出来的碟底就剩一层油，不能把汁儿都留下来，也不能太干了形成草，它是爆菜。
0: 陈涛是赵家祥的徒弟，也是一家大饭店的主厨，跟师傅一样，近年来他也致力于金菜的挖掘和改良。这次他也想让师傅点评一下自己做的新派金菜。
1: 这个菜应该说食材选得好，技法选得好，做菜的人很用心。没毛病。一般的饭店叫青草虾仁儿，我们这个叫草青虾，就炒的是青虾它的仁儿。这颜色呢就像杨柳青年画一样，娃娃脸儿。杨柳你看抱金鱼的那个脸蛋就这种颜色，娃娃脸。这是一道凉菜，这是老菜，叫老传统上的爆三样，我们现在叫老爆三，爆三样。这个做菜它掌握的是技法和技术，装盘是艺术，这不有老人吗？健康长寿，本能胜袍，常吃老就是老字号，聚老人，讲老话，品老菜，讲老人的故事。这个是炒山药，这现在也是一道时尚的卖点，非常好的，既能够补肾，又能养生，而且很有香气，是原香的带皮的山药。三吃虾，这就是传统上的这个札幌虾，就是天津人爱吃札幌虾卷大饼，它形成了叫一道凉菜，是吧？
0: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赵家祥更多的承担起了饭店的管理工作。他做过天津灯营楼饭庄的总经理，然后又回到天津狗不理包子饮食集团公司担任了董事长一职。但是无论做什么职位，他都没有放下手中的大勺。对于制作金菜，他依然情有独钟。
1: 天津的魂不能丢，它魂是什么呢？就那么几句话：绿色为本，取材很重要，精为原则，精心的加工是吧？味儿为核心，以不变应万变的，就不变的这味儿；融合为手段，必须博采众家之长，是吧？养生为目的，这是传承最重要的，是吧？绿色为本，精为原则，味儿为核心，融合为手段，养生为目的。京菜一定要把自己多少年来一代人又一代人几十年来几百年来上千年来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所造就出来的技法独特绝活应该传承下来。
0: 2008年，赵家祥退休了，他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事务性工作，把精力主要放到天津菜的传承上。如今他的徒弟遍布天津各大饭店，大多都是天津菜的大厨。赵家祥说，天津自古就是一个美食之城，天津菜在吸纳其他菜系的同时，更要守住自己那独特的天津味儿。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202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光阴流转，这条跨越山海的天路，穿过昆仑，连通西藏高原，彻底打破了高原的山海阻隔。它不只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悄悄改变着西藏的发展模样。

夜色安然，万风温柔。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今晚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致敬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专访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讲述音乐文学镌刻天路荣光，书写雪域新篇的动人故事。

何为诗？诗是高远天空中的云朵，是牧人深情悠长的牧歌，是铁轨延伸处与雪山对望的静默回响。它不只是文字的旋律，更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用脚步丈量、用心跳回应的时代脉搏。何为远方？是列车驶过唐古拉山口时窗外翻涌的云海，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铺就的钢轨延伸向未来的希望。在刘一兰的创作中，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段地理上的通途，更成为情感与精神的纽带，将高原的古老吟唱与时代的铿锵节奏交织成新的乐章。他笔下的诗句既有格桑花般坚韧的生命力，也饱含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意。很多人的心中都藏着一个奔赴西藏高原的梦想，在还没有亲身踏足高原之前，大家总会在歌单里寻找西藏的印记，靠着一行行饱含深情的歌词，想象着西藏的雪山、湖泊以及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今晚做客今夜有约打开心窗的嘉宾，是一位扎根西藏30多年、用一生笔墨记录西藏、讲述西藏的著名词作家刘一兰老师。他从上个世纪90年代离开家乡，扎根雪域高原30多年，见证了青藏铁路通车、高原跨越式发展的多个重要瞬间，创作了上千首歌曲，《天上的西藏》、《梦中的绿洲》、《爱在斯金拉措》等经典作品家喻户晓。其中笔下《梦中的绿洲》更是专门为天路建设书写，20年来持续诉说着高原发展和每一位筑路人的梦想。

0: 今晚将伴着温柔旋律，循着天路20年的岁月回响，一起走进刘一兰老师的创作世界，听听他笔墨背后的高原故事，聊一聊他在歌词文学里的诗意和远方。刘老师晚上好，欢迎您做客今夜有约节目。首先呢，还是要有请您跟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问声好。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刘老师啊。当年呢，您离开家乡啊，奔赴咱们拉萨这一片心中的远方。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这座城市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1: 我是20出头，也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来到了拉萨。一到拉萨，我就感觉到是非常亮丽。首先是它的阳光、蓝天、白云这些，跟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这个之前呢，我就是也是做了点功课准备，读了西藏的好多文学诗歌呀、散文呀、小说呀。通过这些文学艺术，也是了解到西藏很神秘。这个后来我是慢慢就进入了西藏这种状态，生活在这里，就是慢慢特别就热爱上了这种城市。
0: 那最初来到拉萨的时候，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是从事着一份新闻工作，我当时是当编辑记者，在一家报社。
0: 大概工作了多少年呢？
1: 大概有4-5年吧。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是又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选择了扎根高原，把写歌、创作西藏题材音乐文学当成了您的精神远方的？
1: 这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年嘛，就说大概了到了96年的时候，那年我就看到这个西藏文化厅嘛，征歌，为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香港回归创作一批作品，我就写了几首歌，这一下子没想到就写了8首歌，又创作了咱们的这个主题晚会的这个撰稿，主持人的这个主持词，那一下子就激发了我对这个歌词创作的兴趣。后来呢，就是这些作品咱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进行表彰，我的那些作品有好几首都是获了奖，包括1等奖、2等奖呀、3等奖、优秀奖，我那些作品里面其中有5首作品就获了大奖。这对我一下子来说就是激发了我的对这个行业的兴趣。
0: 慢慢的就是深耕在这个行业里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除了刚开始20来岁，然后我们开始了这样的创作，激发了你的兴趣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是比较触动你的呢？
1: 因为从那个记者转型到这个创作歌词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个准备的。因为为什么，你当记者的时候，你写新闻稿啊，写一些散文呀、写一些诗歌这些文学作品，一下子转型过来之后，觉得写歌特别好。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平面的文字，它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插上翅膀，还可以就是成为一种声音。它一下子我觉得这个是让这个自己作品传播的更加快捷啊。虽然是它短，但是它的这个传播方式上来说是一种新兴的那个传播方式，特别有兴趣。
0: 那刘老师，我能理解为您用歌词的这种表达更能够触动您自己的内心。
1: 是的，因为歌词啊，它是有限制的，它是不能太长，但是它有严格的韵律的这种规定。同时呢，它是通过音乐来结合，就是通过旋律来结合，再通过人声来演唱。这就不仅仅像一首诗呀、散文呀，它是一个平面的一种文字，它是可以说插上翅膀，可以飞得更远。
0: 就像您心中的诗意远方一样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在这30年的时间里，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了，一直坚持在写歌，那这种坚持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呢？
1: 一开始就是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就激发到了我写歌词的这个兴趣。就在当年第一年嘛，就是我刚到拉萨市歌舞团作为专业歌词创作的时候，我一下子我就那个冬天我就写了，在43天写了43首，可以说每天写一首，写出来之后我就把它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一排一排的，那时候就是特别有成就感。其实我早期的那些作品有好几首成为经典歌曲，比如说咱们西藏呀，怀居拉萨呀，还有这个天上的西藏，这些作品都是我的早期的作品，一开始的作品。
0: 嗯，可以说是在这些创作当中你的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在20年前青藏铁路通车之前，我们去下乡采风，这出行可以说是不太方便的。那么天路贯通了这20年，出行条件也大幅改善了，你也是走过了我们高原的许多地方。那这些抵达的远方为您的歌词创作，它又赋予了哪些独属于我们西藏的诗意意象呢？
1: 这个感受是特别深切的，因为我是93年来95年第一次休假回家，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时候从成都进藏的话，那个火车票特别紧张，根本没不上票，我就坐着汽车到格尔木就往西藏走。哎呦，那个是很漫长，又有高原反应。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西藏真的是特别特别遥远，条件极为艰苦，尤其是在交通方面我们深有感触的。到了后来呢，到了2003年，那时候我随着这个宣传部文化厅还有文联的一个联合的一个艺术家采风团，我们就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采风，沿着青藏铁路建设的那个基地走了整整1个月，走到格尔木又返回来。在那返回来的路上，哦呦，那是到了安多的时候我就高反肺水肿非常严重，一路走一路吸氧，直到到了羊八井的时候，一下子感觉到哎，就完全就身体感觉的就好起来了。正是因为这种身体的感受，我就在路上，反正是在缺氧的那个晚上睡不着嘛，高反睡不着，我就其实那时候已经就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些梦中绿洲啊这些作品的一些雏形已经出来了，
0: 就有了一些灵感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刚刚您说了咱们是随了一个采风团。
1: 是的是的，那个采风团特别大，当时走的时候可能有20-30个人，走到那去基本上几位老人已经退下来了，已经走不动了，我是坚持把它走完的。
0: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口气写了8首歌，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1: 回来之后我就写了8首作品，8首作品可能旋律写成旋律的有5首，这个后来有4首作品获了自治区5个亿工程奖。
0: 刘老师，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交通是那么的不便哈。那现在可以说我们的青藏铁路这条天路串联起了沿线的村镇牧区，这20年来沿线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那当您行走在这些全新的远方采风的时候，你会捕捉到哪些细节，把它又提炼成富有诗意的歌词文字的呢？
1: 其实我对西藏的这个交通的这个创作其实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说当时写了青藏铁路的8首，后来呢，就是我又写了拉林铁路，那首歌就边疆儿女心向导，去年又创作了一首云上天路， 这是写川藏界的这个建设的。其实还有两三年前我又写了新时代新铁路这首歌。我一路其实对于咱们铁路的这关注是还是非常重视的，或者说非常感兴趣。就包括不仅仅说铁路，其实五年前嘛，我也创作过一首咱们的《再逛新城》。那个《再逛新城》也是在各种晚会上有好几个版本，很流行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些交通状况折射出我们西藏这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啊，老百姓生活肯定是受到这些，它出行非常方便，各方面加快了西藏跨域式发展的进程。
0: 那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铁路真的是为我们西藏带来了千帆覆地的变化，就是让外边的人想进来就很快可以进来，让我们西藏的人出行也很方便。整体上我觉得这个是随着就是铁路的这个修通之后，我觉得有几条线能够直接通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可以展望的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蓝图。
0: 除了您刚才说的之外，我觉得我们西藏这些年的自然环境也是有着很大的变化的。我们不仅仅像以前看到的是辽阔无垠的高原，还有一些藏羚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爱的动物，这样的一幅和谐的画卷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在我的这个梦中的绿洲上就反映的非常清晰。你看，就是看见可可西里啊、藏羚羊啊，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彩云啊、彩虹啊，这些蓝雷白望的风伴着牧歌与我同行，这些都是非常富裕与生动的画面啊，可以展现给这个内地的还是我们西藏的，就是一目了然，可以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0: 说得真好。就说您的这一首《梦中的绿洲》吧，我看见一道彩虹划过马蹄眷恋的草原，我看见可可西里藏羚羊多么恬静安详，蓝天白云下邦锦每朵为你盛开，南来北往的风伴着牧歌与您同行，梦中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家园，诗中有画还伴着悠扬的旋律，就构成了这样一幅很美的雪山草原盛景。也想问一下刘老师啊，刘老师是既写散文随笔，也是深耕歌词创作，那究竟是什么丰富了您这文字的诗意与这种厚重感呢？
1: 我觉得是西藏的非常不同于内地的风景，比如说雪山草原，比如说森林湖泊，比如说大江大河，这些都是在内地是很难看到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再加上西藏的文化也是跟内地是迥然不同，就是这些都是不管是它的自然还是人文风景，这些都给予了我一个创作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
0: 那从而又把它化成了文字，化成了歌词。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您创作的歌词当中，我知道既有这种比较恢宏大气的适合我们晚会上的主旋律的作品，也有我们在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通俗的曲调。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又是怎么去平衡我们新时代西藏发展的宏大叙事和这种细腻文字的这种诗意表达的呢？
1: 作为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文艺院团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因为我是也是在单位担任了这个创研室的这个负责人管理者，这样子就是在参加各种大型活动的时候，有好多这个是政策呀还是主题需要把握的，这样子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 各类大型晚会，比如说自治区成立多少多少周年呀，比如说这个西藏和平多少多少周年，我是参加了好多大型晚会的这个主要的创作，从文案到歌词到主持词，这些都得去了解。比如说就是去年的咱们的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晚会，我是担任的文学总监。后面呢，就说我除了创作这些之外呢，也有个人的一个自发的创作，比如说对于这个旅游啊，对于风景啊，比如说像兰加巴瓦呀，像斯金拉措呀，像那个纳木错啊，这些风景非常美的地方，也创作了好多歌，这些歌都在社会上广为传唱。比如说就是像我的爱在斯金拉措呀，还有这个天上有个纳木错呀，还有那个什么鲁朗梦竹的天堂，这些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构成了我的一个整体创作的一个资源。
0: 嗯，那说到您的这个创作之路哈，30年了，回望30年的创作之路，也可以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90年代初刚开始的这种比较青涩的这种落笔创作，那到青藏铁路建设时期的这种纪实的书写，还有就是我们如今的这种新时代的创作。那么在这三个阶段的创作当中，您笔下描绘的诗意、高原远方的图景，它又是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转变呢？
1: 嗯，最开始实际上就是像天上的西藏啊，咱们西藏啊，还有这个兰加巴瓦，这些作品其实就是我在第一阶段第一个10年创作的。这些歌呢，就说当时是由于这个西藏的这个诗性感染了我，我自发的就创作这些作品，在社会上这个传唱度很高。到了第二阶段，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我写斯金拉措的时候，因为这些作品是地方要打造一些旅游宣传的作品，我写了就像哎，这斯金拉措呀，天上有个纳木错呀等等，包括鲁朗我梦中的天堂，这些歌曲也是很流行，就是在社会上传唱起来了。这是第二个10年。第三个10年呢，就是我已经不限于在西藏的这些作品，我跟我的家乡，比如说天水啊，写了梦回大地湾啊，什么挂台颂啊，还有这个花牛红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名家演唱的，像松来跟云飞啊，这些作品在当地其实很流行的，也是就是超出了西藏这个边界，走向全外，就是在我的家乡创作这些。这30年来就有这么三个阶段的一个
0: 在这三个阶段里啊，其实大部分创作应该说是您的第二个故乡，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是不仅有自己的第二故乡，还有自己出生的那个家乡。那您常说啊，这个歌词呢是记录时代的微型短诗，咱们青藏铁路天路通车20年来，我们高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那您又是如何用凝练又充满诗意的短句来留存这20年来我们西藏发展的时代图景呢？
1: 每个词作者实际上就是伴随着每个时代在成长，也是每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因为他每个词作者呢，就是说他每次要对每个时代做出自己的一种表达，一种赞美。其实这个我也在曾经在一个论文上也说过，我说歌词创作其实就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它有时代性，它有地域性，它有民族性。时代性就说那正是我们见证了西藏的这个天路的这个开通，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激情、这种所感所想就化作文字，化作歌词，在创作在歌里边，就是让它这个飞向远方。民族性呢，因为这个每个地方它不一样，因为它有显著的，就比如说民族性显示在歌词里边，就是我们的雪山草原 哎，这是西藏的这些元素要在这些作品中要显示出来。地域性，那就是那是更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些特色，哎，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我写梦中绿洲的时候，它有了藏羚羊啊，这些其他地域不会有的，所以这些元素给予我们创作者打开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窗口，让我们把这些元素就创作在歌曲里边。
0: 嗯，它有时代性，有民族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
1: 地域性
0: 。嗯，那您在表达时代性的主题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你独属的一些感受呢？
1: 是的，这个每个时代真的是有每个时代的这个给作者就留下了一种冲击啊、哦。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刚来的那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地域风情这些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发展条件啊，各种条件真的是不一样。你看现在有些时候我觉得你到这个流行曲啊，你就感觉到了内地某个地方感觉不出来，因为它非常现代，哎，就是拉萨也是既有这个地域的这个民族浓郁的色彩古城区、啊、你到到流行区这些哦，它是太时尚了哦，你就感觉到到了成都的某一个地方，哎，就是很时尚很现代化。
0: 嗯，也可以说是路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变化。
1: 是的
0: 我们交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变化、嗯、
1: 对
0: 嗯，天路拓宽了我们脚步能够抵达的远方，一路行走的所见所闻，最终呢也是化作了一行行饱含深情的诗意歌词。稍后我们继续跟随刘一兰老师的讲述，走进那些被音符铭记的岁月，聆听天路如何在旋律中延伸，又如何在歌词里生根发芽，长成连接高原与世界的诗意桥梁。
2: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条天路贯通雪域高原，二十载岁月，高原换新颜。一句句歌词有着山河诗意，也有着词作者三十年笔墨奔赴心中远方的浓厚情感。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特别访谈，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对话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共赏高原上的歌词文学之诗，共赴天路铺展的辽阔远方。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天我们和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老师相约电波，深度解读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意与远方。很多听众呢都是通过刘一兰老师的歌初识西藏，向往西藏。我自己呢就特别喜欢刘一兰老师的《天上的西藏》《咱们西藏》《祖国的西藏》这些作品，歌名呢直白纯粹，满含赤诚。那么在回望这些歌所承载的诗意，这和天路打通山海之后人们奔赴高原的远方向往又有着怎样深层的连接呢？还是想继续请刘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2: 西藏是一个非常让人沉醉的地方。曾经说过，你在西藏待3天可能就没什么，你待3个月也没什么，但是你待上3年之后啊，你已经走不了了。我想到咱们的马丽花老师对西藏的一个评价，说对于未来者，西藏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净土，对于在次者，西藏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离去者，就是一个曾经的精神家园，让人魂牵梦绕。我在西藏生活了34、5年了吧，也就是说西藏已经融入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一直在激发着我有写不完的这种歌词作品。所以我觉得能够写出天上的西藏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有它的理由的。
1: 有它的原因所在哈。这也让我想到了天上的西藏的歌词了。珠穆朗玛那是古海的巨浪，我为你神奇的传说歌唱。其实天上的西藏它的意境是非常辽阔，可能也是无数人寄托向往的精神远方吧。那也想问一下刘老师，您在创作的时候那又是怎么去打磨这种文字的诗意，让没有来到我们高原的朋友先透过歌词就能够触摸到我们大美西藏呢？
2: 西藏是一个非常令人神往的地方。好多人就问我，为什么这个天上的西藏珠穆朗玛是那古海的巨浪。我说这个因为是它是西藏，原来是特提斯古海。我对西藏的地质形成这些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些句子出来，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什么夸张啊，或者一种修辞手法。我说因为你了解西藏之后，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西藏的美是真的是大美无言，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世界上的最高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珠穆朗玛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真的是创作起来真的是有那种无与伦比的那种优越感自豪感。我写天上西藏的时候26吧，很年轻，那种诗意的那个抒发啊，那种真诚啊，那种赤诚之心啊，真的是现在真的是还很难有这种感觉。
1: 那可能在那个阶段有独属于你当时的那份情感了。
2: 是的是的。
1: 这首歌呢我知道还获得多项国家级的文艺奖项的。那么历经20年仍然是被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天路带来了文旅互通，各族群众呢也是往来交融。那如今在品读当年你写下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在回望这一路采风的这些岁月的时候，那你又有着怎样的一些全新的感受呢？
2: 我觉得西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每次看到 一座山一条河流的时候，你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越看哦，越爱得越深沉，随着岁月的这个流逝哦，对西藏的那种情感越来越深，对他的认识也越来越 有新的这个想法。所以说西藏真的是一部看不完的书，一个写不完的一个奇才。
1: 嗯，那每当听到这些音符呀，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温暖着你的内心，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嗯，那今年啊，是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我们谈起书写天路的经典的作品，可能我们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您的这一首《梦中的绿洲》。那当年您去采风的时候，或者是当年您奔赴尚在建设中的青藏铁路一线这一片远方的时候，特殊的远方，那亲眼见证了筑路人不畏严寒攻克难关，就是有哪些直击内心的画面催生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呢？
2: 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西藏的走一路啊，不同的这个风光，不同的这个景色，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时常过去的采风的时候，看到那个藏羚羊啊，看到黑金鹤啊，这些在草原上这个自由的这个嬉戏，哎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完美的这种画面，真的是。再有还有这个蓝天白云，那云很低，跟山都在连成一起，就真正的感觉到什么叫天边的感觉。再还有雪山，还有这个牧歌，就是远方传来这个什么牧羊姑娘的这个歌声，这些都是很美很美。哎，就你看着看着就火车就过来了，就是这个青藏铁路的过来，哎呦，那种真的我感觉的那种美真的是就非常震撼人的内心的。
1: 那就是我们的这首歌的歌名呢叫梦中的绿洲哈，那这个绿洲它的意象就是很富有诗意的。那么站在新时代的今天，你觉得绿洲这个词又象征着怎样的一个时代的远方和发展希望？
2: 绿洲实际上是过去就是绿洲在沙漠之中的那些有树呀有那些的地方就是绿洲，在高原上尤其到了高原之后，到了戈壁沙滩的时候，有一片绿，一棵树或者一片绿色的这些东西，都让人非常一下子那种对人的那个生命的唤醒，生命的那种意象就出来了。其实这个绿洲在我心中的那种绿洲，其实是一个是人的心灵上的那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敬仰的一种东西，还有一种就是说对于我们就是能看到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一个现代化的一种东西，都是构成了这首绿洲的这首歌词的这个意象。你看就是蓝天白云下绑紧梅朵呀，这些伴着我歌唱啊，这些藏羚羊，这些都是构成了我对绿洲的一个个人的一种全新的一种理解。
1: 嗯，那我知道呢，就是咱们主题性的歌曲的创作当中，还有这个相约青藏、神奇的铁笼等这样的一些歌曲。那特别想问一下刘老师，这些歌曲创作的背后又是表达着您的怎样的细腻的情感呢？
2: 相约青藏这首歌实际上就是也是融汇了我们西藏的一些雪山、一些草原。这首歌是当时是亚东老师唱的，反正唱得很美，因为我们的梅朗多吉老师做的旋律，就是而且他这个旋律是很有创新的一个作品。完了之后还有神奇的铁笼，那就是真正也就是写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这首歌是许莲华组合唱的，我觉得当时出来以后，就是这个作曲是我们的边洛老师，出来之后他是非常流行的那种做感觉，有个许莲华组合把他演唱之后，这两首歌都是获了咱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5个1工程奖。哎， 当在那个年代，在20年前，这些作品都是构成了我们西藏人民对天路修通以后的那种美好的向往。
1: 那如今再想想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是不是变得不一般了？
2: 这个听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真的是非常感怀岁月，感觉到就那段岁月 那段时光给我留下的很美好的那种记忆。
1: 也有一种美好的期盼哈。
2: 是的是的。
1: 在您的作品当中，我知道除了宏大的这种时代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些市井烟火里的这种诗意远方。那比如说欢聚拉萨，欢聚拉萨就写欢聚的温暖的画面。那也想问问刘老师，创作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去捕捉到人们那种真实的那种幸福感呢？
2: 这个欢聚拉萨这首歌啊，当时是1998年写的，就是为了99年我们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拉萨峰会场创作的一首会歌。当时这首歌其实写得很美，带上我们美好的祝福，让哈达在西域盛开，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头。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就是当年99年就是在这个咱们的全国民运会拉萨峰会场上出来之后是特别流行，一下子好多在布达拉宫上就是各个单位啊都是举办了这个他的一个这个演唱就是大赛嘛，就是看哪个单位唱得好，很快的这首歌就流行起来了。后来这首歌也获了这个柴丹卓玛艺术金鹰奖啊，还有朱峰学奖这些。这首歌呢，就是一流行以后，它真的是起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个。有些人就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就把它当酒歌来唱，有些单位呢就把它作为一台晚会的压轴曲目，就相当于是咱们的《难忘今宵》这样的一个歌。所以说这个歌呢也将近30年了吧，所以说这首歌是那种是。

0: 达浪真的是对咱们西藏人民召开这样一个全国盛会的一个非常喜悦的这种心情，很有自豪感，就是为祖国来盖碑啊，为新世纪来喝彩啊，这样的句子真的是当时真的是没想到，就认为一是会歌达到的一种效果，它是超出了当时的初衷的，哎，就是它后来成为一首流行歌曲了吧。
1: 可以说您创作的歌曲是特别多，近千首了，然后有不少作品呢都是属于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是佳作无数哈。就是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有表达美景的，有表达爱情的，不仅是歌词很美，也是富有诗意的。那有没有哪一首歌就在写完的那一刻让你的心是久久难以平复的那样的作品？
0: 应该是有这种，就比如说像梦中绿洲，我一写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这个歌词写得非常非常美，就是很能把自己心中对这个青藏铁路的那种情怀抒发出来，我感觉到这个歌可能要火，后来果然这首歌就火起来了，有咱们的老师亚东唱之后，又后面有松来呀、翻唱、谭维维这些明星都在演唱这首歌，哎，就说尤其是在咱们的这个卡拉 OK 这些哦，它的点歌量是很高很高的，就说这真的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大型的这些活动哦，真的是对它的曝光度呀、它的关注度这些都非常高，哎，能起到一个对我们的作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
1: 当人们喜欢您的歌的时候，从您的内心来讲心情也是不同的吧。
0: 有一次在这个青藏铁路上啊，就是在这个正好在咱们青藏铁路上，我听到那个卧铺嘛，不是一堆人嘛，就大家都坐在这个地方，正好播我的歌的时候，我说这歌是我写的，人家看了一下哦，都不敢说话，所以说这种幸福感其实好多人是难以理解的，比什么你挣好多钱呀这些都开心，真的，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产品，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你人的生命可能会走到一定程度上肯定就停止了，但是他的作品他能留下来也许几十年，也许上百年，也许几百年，好，所以我觉得我一生误打误撞从事了这个专业，有一种无限的一种幸福感。
1: 它也是属于您内心的远方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远方就是一个是有空间的，有一种就是时间的，这些作品经典作品就是为未来而创作的，就是它有足够的时间去支撑它。
1: 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您的一些感悟和体会，这20年来诞生了无数记录高原变迁的诗意歌曲，这些作品如同高原上的格桑花，在不同季节绽放出了各异的色彩，却始终扎根于同一片土地的情感深处。在今天，我们又如何依托天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传承雪域文字诗意，奔赴西藏音乐文学更长久更辽阔的未来远方，稍后继续分享。
2: 一条天路贯通雪域高原，20载岁月，高原换新颜，一句句歌词有着山河诗意，也有着词作者30年笔墨奔赴心中远方的浓厚情感。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特别访谈，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对话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共赏高原上的歌词文学之诗，共赴天路铺展的辽阔远方。

0: 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今晚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刘一兰老师。刘老师，青藏铁路通车20年以来，您认为咱们西藏本土音乐创作环境、青年词曲创作群体又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天路这一条文化交融通道为诗一般的歌词创作又提供了哪些全新的条件呢？
1: 当时我们创作这一批歌曲的时候，是咱们自治区文化厅打造一张专辑，实际上征了好多歌出来。我们当时创作的，因为有好多歌我的这些作品都收录在那个专辑里边去了。后来就是断断续续，也社会上也有些写青藏铁路的，但不是很多。我记得当时2005年的时候，这个咱们的铁道部那时候有个铁道文工团做了一个征歌活动，因为我的这个梦中绿洲不是获奖了，当时跟铁路这些都在北京在获奖的时候，那全国还是有一批作品写青藏铁路的这个作品。后来呢，就是这两年，就是尤其今年为了这个20周年，我也看到了一些新的作品，又打造一个作品，那个就是还是就是说通过这20年来西藏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做了好多这些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是反映了西藏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啊，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繁荣景象。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啊，它应该也有一些根基的，比如说我们西藏传统的民间歌谣、本土民俗文学，可能也是我们西藏音乐文学的原生的根基哈。那未来我们又应当如何来传承本土的文脉，守住独属于高原的文字诗意底色呢？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创作这一块还是挺活跃的。我看了好多年轻人，其实运了，有些是运汉语的，有些是运国通语的，有些是运这母语写，创藏族母语写的这些歌，其实都挺好的。他们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音乐的这个基础上，就是融入了现代的这种情怀、感情、色彩，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不是有一句话就是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原则。其实这些作品其实在社会上还是很多很多。
0: 我们常说青藏铁路是经济线、民生线，更是文化交融线、民族团结线。那这20年来，天路让各地文化双向奔赴、深度交融。那么在您看来，为我们西藏的音乐文学创作沉淀了哪些独一无二的或者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内核和创作的素材呢？
1: 我想咱们的这个天路精神也是西藏老西藏精神还有这个两路精神的一个延伸和传承。有了这样一条铁路线，西藏的这个发展确实是能够突飞猛进，给西藏带来各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遥远。这条线是我们也体现出我们党和国家对西藏人民的特殊的一种关怀和关照。
0: 音乐文学可以说是记录了时代，传承了文化。那您觉得新时代西藏音乐文学最核心的突破方向在哪里？应该如何深挖天路文化、民族团结、高原发展这些优质的题材，让我们的作品更加有深度、更有辨识度呢？
1: 音乐文学其实就是歌词创作，它的发展和突破，一个是需要更多的文学创作队伍来参与进来，因为这个现在年轻人嘛，现在写歌的也很多。二是需要政府文旅部门的引流宣传。

0: 传和文化扶持，因为一首歌的这个制作还是成本越来越高了。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的文艺创作者还是要多听内地的歌，多听当下的流行歌曲，把这种先进手法，把这种文学表达方式和这个音乐的元素结合起来，创作出更加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1: 嗯，那我能够理解为是更具有文学性，也具有音乐性和时代性吗？
0: 是的，是的。
1: 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文化的喜好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那您认为我们的音乐文学该如何保持创作的生命力？
0: 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趋势，同时呢，人们的审美也在追求更加高级的艺术形态，音乐文学也要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嗯，刘老师啊，那站在新的时代节点，您有没有一些新的创作规划呢？
0: 新的创作规划其实是每个阶段，比如说今年有一个今年的创作规划，五年有个五年的创作规划，都是有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一直想做一个交响组曲，就比如说西藏长歌，今年我已经启动了，已经开始创作了。今年四月份我们不是采风嘛，我也写了几首，现在就是每年还在完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把它就完善起来，哦，就是能够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表达。
1: 嗯，我们也期待您的新的作品哈。那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他是热爱西藏，也热爱音乐文学，也是在尝试创作。那作为深耕行业30年的前辈哈，那刘老师，您想对这些青年创作者说些什么？在您心中，未来的西藏音乐文学最美好、最理想的发展模样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现代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现在的创作给更多的这个有才华者提供了广阔的这个创作的一个基地。他们其实现在一些年轻人写的挺好的，我觉得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这个流传下来，会突破，不管手法上呀还是方方面面，我觉得有更大的这个发展。
1: 谢谢刘老师。20年天路驰骋山海，30载笔墨温柔礼赞高原。再次感谢刘一兰老师今晚的真诚分享。1个小时的时间带我们重温了天路20年的岁月巨变，也让我们读懂了西藏音乐文学里的山河诗意与时代担当。从梦中的绿洲定格天路建设的震撼奇迹，到一首首新作描摹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您笔下的每一段文字、每一个音符，都是西藏发展历程中最鲜活的文艺注脚，也是天路精神最温柔、最绵长的时代回响。西藏的音乐文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风景抒情，更是扎根时代、记录变迁、传递温暖的精神载体。20年天路征程为西藏文艺注入了厚重的时代力量，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坚守也让天路故事、西藏声音跨越山海，久久流传。亲爱的朋友，时间到这儿，我们今晚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想请刘一兰老师给我们今晚所有守候在电波前、热爱西藏、热爱文艺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段您的暖心寄语。
0: 大家好，音乐与文学在这里相遇，此时此刻我们深情俯视这片西藏大地，愿未来的西藏音乐文学永远回报这份来自世界无际的驰骋，让旋律穿过峡谷抵达更远的海洋，让诗句翻越雪山照亮更多的心灵，也愿你我无论身在何处，心中永驻这座高原，那里阳光正好，歌未央，
2: 梦正常。
1: 谢谢刘老师。好的，再次感谢今晚的嘉宾刘一兰老师做客《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带我们读懂西藏音乐文学里的诗和远方背后的厚重内涵。在此呢，也要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深夜陪伴，祝各位夜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藏北草原的幸福路，带您走进藏北重镇那曲，重温军民鱼水情，感受今昔巨变。
8: 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及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举行。
7: 录音报道：从抢通生命线到架起连心网，
8: 湖南就业援藏湘潭专场招聘会走进山潭。
7: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在拉萨举办。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7: 从70年前解放军徒步筑路进藏，到青藏公路贯通村落，再到青藏铁路连通四方，藏北重镇那曲依托立体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七十载薪火相传，一条初心天路续写着雪域高原的幸福新篇。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藏北草原的幸福路。本台记者丹增央松带您走进那曲，重温军民鱼水情，感受今昔巨变。
9: 从青藏线一路向西南，我们终于到了那曲。70多年前，18军独立支队踏过雪山，穿越荒原，来到了这里。70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了这里，看到的是公路纵横，列车飞驰。曾经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了藏北草原的幸福之路。
8: 那曲是青藏线进入西藏的核心重镇。1951年11月，18军独立支队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那曲。部队严守进军西藏，不知

0: 这是我吃到的第一口共产党的饭。
1: 这碗面招来了头人的责骂，但命运的转机也悄然降临。白卓玛说，随军藏族干部注意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北京上学。
0: 我说我要去，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北京在哪儿，有多远，但我就说我要去。父母不在身边，头人又剥削我，所以当他们说要带我走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要去。我就是上了一辆解放牌汽车走了。
1: 就这样，白卓玛脱下了头人给的破烂衣衫，换上国家送的新衣新鞋，爬上一辆解放牌汽车，沿着青藏公路奔赴北京，从此也开启了他从农奴到新中国青年干部的全新人生。
2: 我现在来到了瑟尼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听说白卓玛奶奶要在里面排练关于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一个节目，我们去探访一下她。
1: 在瑟尼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见到正在排练的白卓玛老人，他说，
0: 今昔对比，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所以我们不忘党恩歌颂幸福生活。
2: 曾经青藏公路是进军西藏的生命通道，而如今呢，青藏公路更是成为了农牧民增收的致富大道。我现在正在前往离纳曲市30多公里的罗马镇帕果村。青藏公路的通车让这个曾经闭塞的村落也是搭上了交通发展的快车。
1: 本台记者丹增央宗一行来到帕果村，见到了62岁的洛次，他是穆家阿古酸奶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每天清晨，他家刚挤下的新鲜牦牛奶会顺着109国道统一送到纳曲市的合作社门店外销。洛次，
3: 以前我们的产品品质再好，也会因为路不好不能外销。现如今在党的关怀下，青藏公路通了，我们的产品能卖到市区，另一方面多了一份收入，真的非常好。
2: 如果说青藏公路续写着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那么青藏铁路就是撑起纳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脊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旁边就是109国道，从这转个弯就能看到纳曲的火车站，那里正是藏北交通网络的核心枢纽。
1: 纳曲火车站客运员吴培宽扎根纳曲站16年，他的爷爷是当年随18军进藏的战士，奶奶是土生土长的藏族，汉藏血脉交融，让他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1998年，他沿着青藏公路进藏，如今更是以同样的坚韧与奉献守护着这条钢铁天路。吴培宽，
4: 我爷爷是光荣的18军战士，昔日里爷爷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用双脚硬生生走出了艰险曲折的进藏之路。如今时代变迁，铁路连接着四方，身为一名铁路工作者，我会始终怀揣着先辈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初心，守在高原一线。
1: 如今依托纳曲火车站配套建设的物流园区，这里早已成为藏北重要物资集散中心，各类生产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运抵，本地特色产品也通过铁路运往各地。旅客发送量从2006年铁路通车之初的20000人次攀升至2025年的31.2万人次，货物发送量从2007年的534吨增长至2025年的8.2万吨，人员往来、物资互通、一组组数据实实在在见证着这条天路造福高原群众的强大力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
5: 从解放军徒步进藏，到青藏公路全线贯通，再到青藏铁路飞驰向前，这一路走来，我渐渐明白，这条路不仅是交通路，更是传承路、同心路、发展路。
6: 10号，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重磅推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和纪录片《天路20载》，把幸福新西藏的鲜活模样唱进歌里，收进镜头，礼赞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闪光岁月。请听报道。
1: 当悠扬的歌声在现场响起，

0: 泱泱卓玛倾情演唱的《云端阿妈》，不仅是对天路二十载的深情抵赞，也是一首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情诗。这也是这首原唱作品首次面向公众现场演唱，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云端阿妈》演唱者泱泱卓玛。
1: 很有大爱的这么一首歌曲，融合在一起就叫《云端阿妈》，一个既深情又有很深厚情感的这么一首歌曲。
0: 《云端阿妈》词作者自治区文联党组副书记陈仁杰。
2: 沿线采风职工们给我讲，青藏铁路就是妈，他给我吃，给我穿，给我这份职业，这份荣光。长长的钢轨啊，就像母亲慈祥的泪光，捕捉住他们真挚的情感，也让我在宏大的叙事背后发现了另一个视角。云端阿妈由来而生。
0: 活动中，经典歌曲《天路》全新演绎的姊妹篇《天路长歌》，以深情细腻表达致敬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哈达，点燃了现场，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青藏铁路集团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职工培训科学技术员杨洋。
3: 天路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热泪盈眶。我们会用实际行动去践行，挑战极限，勇创一流这种精神。
0: 青藏铁路集团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工作人员张维军。
4: 好像就回到了我们2006年沿线保安全的场景。我是第一批进入青藏铁路到拉萨来的，见证了青藏铁路发展，也见证了西藏经济发展。
0: 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中心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总站合作的重点纪录片《天路二十载》同步首发。5集纪录片回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的历史变迁，挖掘感人故事，展现出媒体努力打造精品作品、讲好西藏故事的使命担当。天路二十载主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国家记忆栏目制片人赵斌。
5: 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很多故事非常感人，尤其是在一线，因为这条路的诞生，让他们的生活、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创作者，希望能够通过镜头生动地展现给广大观众。
0: 活动现场还捐赠了19米长卷拉宁铁路全景长卷图，高原铁路的壮美风光尽收笔墨之间。从民族特色的藏戏歌舞表演，到饱含温度的微党课，以及西藏书法家协会现场书写赠送书法作品，一系列丰富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观众诞增罗布。
6: 坐着青藏铁路去求学，对我个人以及我的家庭，那就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感激每一位铁路工作者，希望我们的青藏铁路越办越好。
0: 西藏台消息，由林芝市政府、中铁青藏集团共同举办的去林芝度周末拉宁铁路周末休闲度假旅游活动10号在拉萨火车站开启。本次活动时间为7月10号至9月10号，期间中铁青藏集团将在原有每天拉萨至林芝往返列车的基础上，加开每周日晚19:05林芝到拉萨的列车。中铁青藏集团拉萨车站副站长侯占元。
7: 铁路是流动的风景，更是文旅传播的窗口。本次去林芝度周末主题活动是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让飞驰的雪域列车成为串联藏东绿水青山、传播高原民俗风情的移动名片。
0: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拉宁铁路连通拉萨与林芝3个多小时的便捷车程，让坐上火车游林芝与双城生活成为新风尚。周五走、周日回的暑期出游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区内游客的青睐。本次活动旨在抢抓暑期文旅消费机遇，顺应周末微度假、短途周边游等消费需求，进一步激活拉宁铁路文旅消费新动能。林芝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尼玛拉姆。
8: 主要是想邀请更多的游客和市民朋友能够利用周末到林芝进行一个微度假，就近到巴松措、鲁朗、南依沟这些景区体验林芝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的民俗风情， 我们也是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比如2026年的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玩转318林芝段一卡通等配套政策。
9: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带领突击队昼夜攻坚，以最快速度抢通震区通信生命线。从人员搜救到应急指挥，从群众安置到物资转运，这条信息大动脉为抢险救援赢得了宝贵先机。在今年举行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王立双荣获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请听录音报道，从抢通生命线到架起连心网。
10: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古榕村抢通网络的现场照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既紧张又担忧。
11: 时隔一年，回想起当时抢险保通的情景，王立双依然感到惊心动魄。107定日地震发生后，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第一时间集结56名骨干，组成应急抢修突击队，由副总经理王立双带队奔赴震中。王立双：
10: 兵分两路，同步摸排沿线通信状况，一队经拉孜县、萨迦县奔赴定日场所乡，另外一队沿岗巴县、定界县推进至场所乡。
11: 灾情重，范围广，点位分散，地形复杂，面对严峻局面，王立双快速做出安排部署，细化分工，带队开展基站排查、光缆巡查、断点修复、信号调试等作业。当时正值1月份，严寒的气候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低温环境让设备频繁失灵，运行参数波动不定，队员长时间在寒风中徒手作业，双手冻得僵硬麻木，每一处修复都异常艰难。王立双：
10: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把网络抢通，因为那是受灾群众联系外界等待救援的生命线。
11: 王立双和队员连续攻坚18个小时后，终于在次日凌晨成功修复了最后一段光缆断点。至此，震区27台有线传输设备、65座无线基站全部恢复运行，信息大动脉全面打通。主干通信全面恢复后，王立双和团队依然坚守在灾区一线，等受灾群众陆续搬入板房安置点后，他迅速组建通信便民服务小队，深入各安置点入户服务，累计开通2620户宽带、2541户网络电视，一根根网线连起万家，一束束信号温暖人心。王立双：
10: 网络畅通，人心就有依靠，老人能和外地子女视频报平安，村干部能通过线上对接物资调配，群众露出笑容，就是对我们抢险救灾工作最好的认可。
11: 如今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新房林立，道路通畅，处处焕发着生机，回望那段风雪逆行、日月坚守的奋斗时光，王立双感慨万千。
10: 如今家园重建一新，通信网络全面升级，群众安居乐业，我心中满是欣慰，当初拼尽全力抢通的艰辛都有了回报，我也时刻警醒自己，要总结抢险救灾的经验，持续夯实应急通信的保障能力。
11: 从星夜驰援、急速抢通应急通信生命线，到扎根安置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通信，这场抗震救灾攻坚战也为日常通信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立双：
10: 传承老西藏精神，牢记使命担当，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奋力筑牢高原的通信防线。
9: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主持召开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学懂弄通、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 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近日由山南市、湘潭市两地政府及湖南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联合打造的湘潭专场就业援藏招聘会走进山南。本次招聘会依托湘潭优质岗位资源，精准落实援藏惠民政策，汇聚两地75家优质企业，释放14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为山南高校毕业生搭建高校求职对接平台，整场招聘会供需对接高效有序，运转顺畅。
0: 西藏台消息，11号在福建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的统筹协调下，由厦门市爱心企业捐赠总价值400万元的8000剂国产9价 HPV 疫苗在昌都市妇幼保健院启动接种工作，陪同孩子完成登记顺利接种的家长得悉群措。
13: 感谢这次福建援藏和爱心企业免费送来的疫苗，让我们老百姓的心里是暖暖的。
0: 福建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昌都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黄肖丽：
14: 我们援藏工作队全程参与了接种方案的制定和质量把控，从疫苗入库、冷链管理到接种操作，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流程，确保每一针都安全规范。
0: 今年是福建省对口支援昌都10周年，十年来福建已先后选派12批167名医务骨干扎根昌都，累计投入5.25亿元卫生领域援藏资金，建成市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等一批关键民生医疗项目，全方位为昌都公共卫生事业赋能。昌都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主任卓勇：
15: 把福建的深情厚谊呢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下一步昌都也将抓紧对口援藏的机遇呢，不断夯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根基，奋力书写健康昌都的建设新篇章。
0: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10号在拉萨举行，来自全区各地新闻战线的18名一线记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基层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讲好西藏故事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16: 2014年呢，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那我在日喀则市白朗县，我不信这缺水的土地长不出好枝子。
9: 笔尖记录时代，镜头话筒见证初心。参赛记者们用一个个鲜活故事勾勒出西藏发展变迁的生动图景，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良好风貌。昌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次仁曲希：
17: 我带来的故事是怒江边的守望，是把昌都的怒江大桥当时修筑时18军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9: 西藏日报社对外传播中心记者潘露：
18: 我为参加这次活动而荣幸，这样的平台给了全区各地市来的记者一个展示自己、讲述西藏故事的机会。我希望这些故事能被在场的观众所铭记、所熟知、所传播。
9: 本次线下比赛决出的前4名选手以及1名通过网络遴选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新闻战线参加全国选拔赛。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第1名西藏广播电视台记者杜芳：
19: 现场聆听了各位同行分享的一线采访经历呢，从大家的故事里头也是学到了很多记录基层、挖掘暖心素材的好思路。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采访工作当中，用心讲好身边的基层故事。
9: 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第2名那区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海鹏：
20: 好记者的线索和故事就藏在基层，藏在百姓中间。未来我们会不断地深入基层，用行动去践行四立，带着我们的热忱去发掘基层的好故事，西藏的故事。
9: 评委李一磊：
1: 西藏的记者是有能力讲好西藏故事的，我也提前祝福参加国赛的记者取得更好的成绩，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0: 西藏台消息，10号第二届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总结暨命名颁

0: 政大会在西藏美术馆举行，42名新晋拉萨市级工艺美术大师、3名工巧匠获得者获颁荣誉证书，覆盖绘画、金属、堆绣、陶瓷等9大类21种品类。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获得者索南佳：
1: 非常感谢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继续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引领的示范作用。
0: 拉萨市工巧匠获得者朱扎：
2: 拿到了工巧匠的称号，心里很高兴。
0: 第二届拉萨市工艺美术大师成果汇报展也同步开启，上百件经过层层遴选的参品精品将在西藏美术馆持续展出7天。拉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钱俊成：
3: 评审是起点，转化是关键，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摸清行业家底，规范发展，二是搭建交流平台，借助援藏请进来走出去，三是为全区评审探路，输送人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红十字会医疗团队联合定日县中心医院深入基层，开展为期7天的白内障专项筛查及免费复明手术义诊活动，累计完成618名群众眼疾初筛，为63名符合手术证址的白内障患者集中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0: 拉萨市近日召开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政策宣讲及项目征集会，面向全市商贸流通企业深度解读国家试点政策，逐一明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支持规则、申报流程与评审核心标准，帮助市场主体精准把握政策要求，规范完成项目申报，推动试点扶持红利快速直达一线。
5: 近年来，阿里地区扎达县立足县域养老服务实际，把农村幸福院作为补齐乡村养老短板的核心阵地，为乡村留守老人、独居老人提供日间照料、住餐住鞋、健康陪护等常态化贴心服务，用细致暖心的日常照料解决了老年群众的生活难题。
0: 近日，那曲市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据了解，本批投入使用的巡护车辆及配套装备由统筹投入的专项资金190多万元统一购置，将全部配发至基层一线巡护站点。
4: 理论与实践。
5: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蔓延和暑假来临，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大幅增多，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阶段，暑期安全警钟敲响，紧紧抓住人和水两方面主要因素，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新华社发表时评《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时评说，安全意识淡薄是最大隐患，暑期未成年人自主活动时间增加，涉水风险随之攀升。家长作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第一监护人，需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提醒与日常生活安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联合公安、应急、社区等多方力量，创新宣传教育手段，将防溺水要求根植于心。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需特别关注，联动村镇社区动态监测，通过排查和干预，降低未成年人涉险的风险。防溺水治理需分类施策，让危险区域看得见、管得住。未成年人溺水事发地，即包括河道、池塘、水库等复杂野外水域，也有泳池、戏水场所等熟悉的环境。针对野外危险水域点多面广、分散隐蔽的难点，前置防控、主动治理，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周边加密警示标识，增设防护拦网，紧盯午后、傍晚等涉水高发时段， 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高频次巡逻。对于暑期客流激增的经营性泳池、戏水场馆，包括住宅小区泳池等，从严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重点核查救生员持证上岗、设施设备维护及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守住规范涉水场所底线。防范溺水，防是前提，治是根本。各地各部门要以细之又细、严之又严、慎之又慎的举措，将防的网络织得更密，把治的根基夯得更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让孩子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中雨，12度到22度；那曲中雨转小雨，9度到17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4度到23度；乃东区小雨，12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1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3度。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6: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6: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8: 2011年，一部谍战剧《智者无敌》曾经热播一时，而在剧中，那个身在敌营、孤军奋战、身陷险境、敌暗我明的中共地下情报员中村公，也许是一个最让人纠结的角色。剧中的这个中村公的原型啊，还真有其人，他就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准确提供日军南进情报的红色传奇特工、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中西公。而剧中的西里隆夫在现实当中啊，也是确有其人，他是一名日籍中共党员，是中西公在秘密战线上的亲密战友。满铁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急先锋，他的调查部正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特务机关。那么满铁调查部的负责人中西公为什么会是中共地下情报员呢？他所带领的情报小组又是怎样在日军的心脏展开活动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籍中共地下情报员中西公。中西公是日本三重县人，1910年出生在三重县的多气郡，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前往中国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说到东亚同文书院，它是近卫家族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但同时也是日本针对中国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可以说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特工组织当中啊，酷似黄埔军校在民国时期军界的地位。他的毕业生凭借着严格的训练和已经在日本各个特工机构当中站稳了脚跟的学长们协助提拔，往往可以走上飞黄腾达之路。开头所提到的中西公、西里隆夫都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高材生，这就给了他们在日本特工机关顺利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呢，这里也是他们两个人最初接触反法西斯阵营的地方。 正是在这里，

洪锡公接触到了当时以记者身份作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韦奇秀士，而且通过在学院教书的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经济学家王学文，洪锡公和西里隆夫啊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洪锡公当时担任了同文书院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学习期间，洪锡公曾经参加向日本海军学员散发反战传单，以及抵制1932年日军在上海的行动。他们啊，当时毕竟年轻，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他们的行动被同文书院当中秘密活动的特高课的特务侦破，他跟西里隆夫啊也因此被捕，后来因为查无实据，算是释放，跟着全体同学返回了日本。1934年，西里隆夫返回了上海，担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的记者。没过多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一年，洪锡公经韦奇秀实介绍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全称叫南满洲铁道公司，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急先锋，而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1938年，因为工作非常的出色，洪锡公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同时兼任侵华日军特别顾问，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上海负责人。1938年，洪锡公经过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的介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他就建立了一个红色情报网，成员就包括已经担任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日本中支派遣军司令部顾问的西里隆夫，还有在北平的北支派遣军司令部情报科长韦奇庄太郎，以及在太原的白井行幸等人。洪锡公在上海借着满铁的名义建立的特别调查班，就包含了大量的中共情报人员，是这个网络的核心机关。要说中共在日军内部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情报网，虽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却是事实。洪锡公、西里隆夫都是中国共产党日籍党员，他们的红色情报小组向潘汉年负责，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继光的领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查。以洪锡公为首的这个小组啊，和以佐尔格、韦奇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对日战略情报组织，是战斗在日军内部的两颗不定时炸弹，他们随时向延安和莫斯科传递着日本方面的核心情报。1941年10月，佐尔格、韦奇秀实小组被东京的特务机关破获了。在严酷的情况下，为了完成确认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重任，已经得到市井消息的洪锡公毅然从上海坐船返回日本。因为韦奇秀实被捕的消息当时还被封锁着，他先是向韦奇家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能证明一下到底他的安危状况如何，当然也希望曾经给首相当过秘书的韦奇给他提供需要的情报。但是奇怪的是，跟每次韦奇会亲自接电话不同，电话接通以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接听的，问道：你是谁呀？”洪锡公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他保持镇静，没有说出韦奇秀实的名字，而是说：啊，我找一下水野城。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的声音过来接电话：你是哪位？洪锡公反问：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对方回答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有点感冒，所以分辨不清，请问您是哪位呀？洪锡公立刻明白了，对方不是水野城，对方是在试探他。因为水野城是韦奇秀实的助手，也是洪锡公的老朋友，每次通电话洪锡公总是说：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然后呢，水野城会诙谐地学他的语调重复一遍：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两个人这样说话就像对暗号一样。但是当时洪锡公没有急于放下听筒，而是回答说：啊，我是你的叔叔燕三郎啊，我应征入伍了，马上就要上船了，
跟你打声招呼，来不及去看你了。他不等对方继续追问，中西公就假装糊涂地说道，就这样吧，再见了。后来中西公再通过试探另外一名地下工作者邦金良胜时，也同样碰壁，由此证实了尾崎秀实等人出事了。在这种局面下，中西公仍然没放弃，他来到了军部报道部，本来想找跟他熟悉的报道部记者武藤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没找到。迫不得已，中西公采用了最初级的间谍手法，那就是坐在记者们当中，听他们吹吹牛，高谈阔论，相互交流一下采访成果。这种方法让他收获颇丰，他得知了日军参加关特岩演习的部队已经南下到小笠原群岛了，而他要找的武藤就是到台湾去采访前线部队的。当然这也说明日军即将南下进攻南洋，而不是北上去进攻苏联。说到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关特岩。关特岩是日本关东军1941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普遍被认为是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但是呢，受到尾崎秀实委托到大连去观看演习的中西公，却凭借同门书院的间谍训练看出了一些异样的端倪。关特岩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滩头登陆。

新的判断，这次演习啊，日军只能是个幌子，他的战略意图并不明朗。但是仅仅判断出日军即将南下仍然是不够的，所以中西宫在东京是极力奔走，试图找到更加可靠的证据，乃至确定日军开战的时间。但是当时日本全国处在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当中，民间防谍意识很强，以至于中西宫在各个方面的信息搜集工作还不如从那些记者的嘴巴里掏出来的多。正在这个焦急时刻，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中西宫在回旅馆的路上意外地碰到了那个去了台湾的记者武藤，他这才知道武藤已经回来了。中西宫见到武藤，立刻开门见山地问武藤君，台湾怎么样？要进攻了吗？武藤刚开始感到很意外，随后想起来，对方是满铁的大特务头子，于是放下戒心，说了自己在前方采访的情况，包括海军舰艇已经在濑户内海集结了，日军内部对日美谈判没有信心，谈判的截止日期是11月30号等等。得到这些情报的中西宫啊，如获至宝，赶紧返回上海，核对了满铁内部机要文献、编内参考、帝国作战纲要，并且综合西里隆夫的情报，最终得出结论，向延安通报说，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号截止，不再拖延。而结合日本海军舰艇航行时间，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中西宫判断的这个时间相当的准确，因为这一天正是美国时间的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日子。这个情报被延安迅速转往莫斯科，并且在潘汉年的授意下，通过军统在上海的秘密机关21号程克祥、彭寿两名情报员转给了重庆，还发给了美国大使詹森。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不难发现，与其说中西宫是一名智者，更应该说他是一名勇者。佐尔格被捕以后，他的情报组曾经用最后的努力向中西宫发出了示警电报，内容是向西去，落款为尾崎秀实曾用过的笔名白川次郎，这显然是提醒中西宫东京出事了，中西宫需要立即向中共的根据地撤离。但是此时苏德战场正经历着极为残酷的较量，9月30号德军发动台风攻势，兵锋直指莫斯科，到10月8号打垮了苏军的西方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2天以后，斯大林命令突围出来的西方方面军与预备方面军残部组成新西方方面军，但是13号又被德军突破。18号德军突进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处，苏军被歼灭了60多万人，苏联政府机构开始撤离莫斯科了。尽管佐尔格被捕之前曾经发出过日军即将南进的情报，但是对苏德战争爆发产生过错误判断的苏联统帅部再也不敢完全依靠来自单一途径的情报。此时苏联方面急需了解日军的确切动向，以决定是否能从远东抽调部队参加莫斯科保卫战。为此潘汉年不得不跟中西宫商量，让他去冒一次险执行这个任务。没想到中西宫没有任何的迟疑，冷静地接受了任务。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是，由他在满铁内部建立的情报网正是黄金运转时期，存在的每一天都能向延安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果此时自己转移，整个情报网就垮了，也就意味着多年的心血化为灰烬。所以中西宫的意见是自己留下，尽可能一面完成任务，一面尽量延长情报网的存在时间，给组织提供更多情报。中西宫认为，在美国参战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处在重要的转折阶段，此时任何一份情报的价值呢，都超过自己的生命了。而实际上，这不仅意味着中西宫必须留下来坚守岗位，也要求他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人员无人离开，无人叛变，否则任何一个人的离去都可能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当然
留下。

意味着特高克已经伸出的魔爪随时会落在每个成员头上。已经得到向西去的警报却不能退，这对任何一名地下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中西宫跟他的战友们，无论是日本人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还是中国人李德森、程和光，都一直坚持工作到被捕的最后一刻。以中西宫为首的情报小组在敌人的心脏活动了3年半之久，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侵华日军、汪伪、日蒋之间活动的战略情报。根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说，当时日军的重要军事政治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就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以及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正是发生在中西宫小组被日军破获以后。1941年10月，尾崎秀实被捕，供出了曾经在同门书院组织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假如日本特高课根据这个线索继续追查，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当初被捕记录。但由于中西宫利用自己在满铁中的关系，给特高课的调查设置了种种障碍，当然也由于佐尔格的刻意掩护，中西宫小组一直到1942年6月才被日方破获。1942年3月，有人告诉中西宫说，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已经向上海日军司令部提出了对他秘密逮捕、送来审讯的要求。后来中西宫察觉到有日本特务秘密监视和检查的迹象，被捕的危险来了，有同志劝告中西宫说设法撤吧，但是中西宫始终不想就这样放弃自己的情报网，迟迟没下决心。一直到5月间，日本驻上海第13军发动了对浙赣沿线作战，中西宫设法取得了从军调查员的资格。他打算到了浙赣线以后找机会出走，前往后方根据地。中西宫认为这样的走法可以为以后再回来设下伏笔。但不幸的是，中西宫到了杭州以后忽然被东京直接派来的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诱捕，并且押解往东京。跟中西宫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从得到警报开始，中西宫的小组足足坚持了8个月。在被捕前一天，西里隆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被捕以后，中西宫受到了残酷的刑讯折磨，一度被拷打到内脏出血不省人事。他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面对特务，中西宫说，再过3年日本将败，然后我会大模大样地走出去。中西宫被审讯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的日本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持续侵略战争的后果必然是经济崩溃以及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中共党员西里隆夫更是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了讲堂。警官们对此事非常的惊奇，又表现出莫大的兴趣，后来竟然每天出现了授课式的场面，那就是被审讯者进入审讯室坐下，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或者出现，好，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而审问者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还写下几大本记录。要知道，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一下战事失利以及国内怨声载道的无情现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这些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宫和西里隆夫等是侃侃而谈，警视厅的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得赶紧打断讲话说，住嘴住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
今天先闭庭。那次庭审

实和严格的逻辑分析，让特高课反而很感兴趣，于是决定让他写完了再处决。结果呢，中西公越写越多，并且提出要和被判死刑的西里荣夫协作，两个人就这样一直写到日本投降还没有写完。特高课这才明白，中西公写书啊只是一个斗争策略。恼羞成怒的官方最终蛮横地判处中西公无期徒刑，但是中西公很快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以后的中西公继续从事着革命活动。1946年6月，中西公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同年参加设立中国研究所，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1973年，63岁的中西公患胃癌去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农村户册普及率、人畜分离率分别达84.41%、98.95%。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覆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截至目前，我区已落地执行11批国家集采和20批省际联盟集采，集采药品数量达1438种，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超过50%。7号到11号，2026同心共筑中国心拉萨型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3甲医院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分批下沉至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实操代教等方法开展系列惠民服务，以实打实的行动守护高原群众健康。近日，那曲市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本次工作共统筹投入专项资金193万多元，统一购置了巡护车辆及配套装备，全部配发至基层一线巡护站点。这批巡护车辆的投入使用，有效补齐了基层生态巡护交通保障的短板，为持续筑牢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山南市紧扣高原汛期防控特点，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作，清除各类防汛隐患14处，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全市修订完善各类防汛预案522个，科学划定避险安置点521处，配齐应急保障设施，累计向1484名村级防汛包保责任人推送预警信息281条，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56场次，参与人数2400多人次，以实战化练兵锤炼基层应急抢险协同处置能力。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西藏开头光伏加储能项目顺利实现并网，这是西藏开头集团在阿里地区投资建设的又一超高海拔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每小时5632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6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5万吨。11号上午，在福建省

筛查及免费复明手术义诊活动，活动累计完成618名群众眼疾初筛，为63名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集中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见光明。活动旨在将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六集。
1: 我还是走了吧。
2: 千儿，《史记》写完了吗？你可是向为父做过保证的呀。
1: 我这是怎么了？自杀？值得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算什么？比鸿毛还轻，与蝼蚁之死有什么区别？孔子困穷，不忘撰修《春秋》。西伯侯被囚，推演《周易》。屈原放逐，竟作《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被割掉了膝盖骨，论述兵法。吕不韦被流放，世传吕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让世人重视。这些都是先贤们发泄愤懑的作品呢、啊、我何不学习贤人，将史记写成通古今之变，救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呢？

0: 不能死，不能死！
1: 来人，来人，快来人，来人开门！
0: 我要冰棒圣上，我要冰棒圣上，我要冰棒，我。愿受宫刑，我愿受宫刑，我愿受宫刑。

0: 夫人，夫人，啊，赵全，快把湿衣服脱下来。老爷他怎么样了？
1: 秦医官传话说，太史大人他，
2: 我父亲他怎么样了？哎呀，赵全，你就直说吧。
0: 太史大人，他愿受宫刑。
2: 夫人，这宫刑是太史大人他自请的。对，太史大人说，他甘受宫刑，是为了早日出狱，完成史记大业。他的心还在史记上。
0: 对了，夫人，秦医官让我叮嘱夫人，太史大人说，把借的钱如数归还，把司马冠要回来。
2: 我可怜的老爷，父亲，老爷。

0: 拜见苏大人。
1: 嗯，稀客稀客，雷震将军，快来喝杯奶茶吧。
0: 谢苏大人。
1: 李陵将军该不会是来劝我苏武投降的吧？哎，
0: 苏大人误会了，误会了。
1: 误会？
0: 是啊。
1: 此话怎讲？
0: 哎，我李陵虽无大才，但也不至于背叛祖国，卖主求荣。如果李广利及时派兵救援，我也不至于被俘。如果皇上不听谗言，保我妻儿老小，也不会断了我的归路啊。
1: 哎，李将军是说你战败是李广利不派救兵所致？
0: 是啊，千真万确。
1: 但李将军万万不该在被俘后投降匈奴，更不该全无骨气地替匈奴练兵啊。
0: 哎呀，苏大人，苏大人，如此卖国求荣叛逆之事，岂是我李陵所为？我李陵虽然战败被俘，却并没有投降，更不会丧尽天良为匈奴练兵啊。
1: 嗯，
0: 苏大人，是那李旭投降为匈奴练兵。

0: 李广利和匈奴左贤王沆瀣一气，故意放出口风，让我李陵被此骂名。消息传到大汉，我全家老小竟被皇上要斩了。
1: 左贤王借刀杀人这招狠毒，这是逼你李陵将军反叛呐、啊！
0: 唉，
1: 真是李旭在替匈奴练兵。
0: 是，苏大人，我已将李旭赐死。大胭脂要杀我，单于和右贤王爱我宁死不屈，便秘密将我流放北海来了。
1: 原来如此。
0: 是啊。啊，苏大人，李广利正与左贤王密商，准备攻打汉朝。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那是右贤王亲口所说。
1: 李身为国舅二世将军海喜侯，权倾势重，还不知足，竟想篡夺皇位。
0: 哎呀，最可怕的是李贵妃在充当内应啊。
1: 唉，好个女妖啊。李陵，常惠在哪儿？
0: 就在帐外。
1: 李陵，求你办件大事。
0: 苏大人请讲。
1: 我书信一封，让常惠见我，命他即刻设法逃回长安，禀报天子实情，为李陵你昭雪。
0: 苏大人，这是真的？
1: 真的，我现在就写。你去叫常惠来见我。

0: 常会拜见苏大人。
1: 快快起来，在草原上就不要那些俗套了。常会，
0: 在。
1: 老夫安排你个天大的事。
0: 大人请讲。
1: 常会，此次派你潜回长安，责任重大。
0: 苏大人，常会明白。
1: 你回到长安，一定要秘密面见天子，不可让李贵妃知晓。
0: 大人嘱咐，常会谨记在心。
1: 嗯，把这件羊皮袄穿上，我给天子写的信就在这羊皮袄里面。这是李陵没有投降匈奴，没给匈奴练兵的证据，也是为司马迁昭雪的佐证。
0: 苏大人，李将军，请二位放心，常会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常会，一路多加小心，快走吧。
0: 是，大人。
2: 皇上，常会从北海逃回，有要事密报。
3: 哦，啊，快让他进来。
0: 皇上，臣常会有要事密报。
3: 哦，快快讲来。
0: 苏中郎让小臣密报，李陵兵败乃国舅有意不派救兵所致，为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将军，而是李旭。
3: 啊，
0: 李旭已经被李陵将军刺杀了。
3: 这哎，常会啊，有何凭证？
0: 皇上，有苏中郎羊皮袄为证。
3: 快快快快呈上。啊，对对对对，是苏武苏中郎的亲笔啊。
4: 北风起兮云飞扬，草木黄兮夜明霜，北征匈奴在沙场，一狼一羊现番邦。狼将虎兮教兵法，羊莫胡兮思故乡，归无路兮多懊丧。一狼一羊，哎，献忠良。
3: 哎，常会，这一狼一羊指什么？
0: 苏大人讲，狼指的是李旭，这羊指的是李陵。
3: 那献忠良呢？
0: 献忠良指迫害司马迁。
3: 啊，那是待常会屏风后面稍息。传都州上殿。
2: 是，皇上。
5: 臣杜周见驾。
2: 杜周
5: 在。
2: 你可知罪？
5: 皇上，臣知，臣我
2: 杜周。你为何要谎报军情，将李旭为匈奴练兵谎报说成李陵？
5: 啊，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这都是李娘娘，她说这样可以诛灭李陵全家，迫使李陵投降匈奴，不在朝堂之上和他和国舅作对，也可以借机除掉拒收白璧的司马迁呢。
2: 什么？拒收白璧的司马迁？
5: 对对，二世将军从大人弄来的无价白璧，娘娘授意，为让司马迁在史册为李广利留下美名，派小人送白璧到太师府，谁知司马迁拒收白璧。
2: 啊，这，哎，司马迁，司马迁，真冤枉你了。来人，将杜周打入死牢。
5: 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
2: 东方爱卿。
0: 臣在。
2: 东方啊，这司马迁乃旷世良才，直言保国，含冤受刑，朕甚为不安呐！今命爱卿乘上朕的皇车，速到天牢， 特赦司马迁出狱，升中书令。
6: 臣遵旨。
2: 且慢，东方大人，
6: 臣在。
2: 听说司马迁妻子杨丽英多才贤惠，为救丈夫出狱筹钱。
6: 回圣上，杨丽英为救司马太史出狱，四处奔走，变卖家产，还卖了外孙。
2: 啊？这……难得杨丽英对丈夫一片忠心呢。内侍，
7: 在。
2: 速取库银50万两，奖与杨丽英，送太师府去吧。
7: 遵旨。娘娘，娘娘，娘娘，哎呀，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怎么了？哎呀，出了何事？
7: 哎呀，娘娘，这苏武派常惠面见了圣上，圣上已将杜周杜御史打入了死牢，并诏令特赦司马迁出狱，提升中书令。
8: 啊！
7: 哎呀，还奖赏杨丽英50万两白银呢！
8: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7: 千真万确！贵妃娘娘，这如何是好呀？
8: 这。
9: 你们从这边搜，你们从这边搜，一个都不能跑掉。
10: 是，
7: 我们完了，
8: 完了，全完了。
11: 老爷，你休息一会儿吧。
1: 啊，
11: 酷吏列传写得太深刻了。
1: 嗯，这篇列传是实事实录。这帮酷吏作恶太多，罄竹难书啊。
11: 老爷说的对。

0: 刚熬了点粥
1: 啊，
0: 快趁热喝了吧。
1: 谢夫人。
0: 老爷
1: 啊，
0: 你写高祖本纪刘邦雄才大略即可，就不要写好说大话贪酒好色了吧。
1: 为何？
0: 刘邦是开国皇帝，武帝的祖父。这样写恐怕会招惹杀身之祸呀。
1: 夫人，你难道忘了家父的遗训？
0: 没有。
1: 啊，没有就好。我一个受过宫刑之人。夫人，你没听说吗？从前齐国太史在崔杼杀齐庄公以后，便在史册直书崔杼是齐君，崔杼要他改变写法，齐太史坚决不从，崔杼将他杀害，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崔杼所杀。齐太史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史又抱了一捆竹简，照样这样写，崔杼杀不胜杀，只好由太史去写，不敢再杀太史了。
0: 老爷，这就是家父说的怕死不当太史，当太史不怕死吗？
1: 对。
0: 哎，老爷想写，那就如实写吧。

0: 父亲，这竹简能用吗？
1: 啊，英子，哎，能用。
0: 哎，父亲是在写清吗？
1: 啊，是啊，是在写一个叫清的人。他呀，是巴蜀的一个寡妇，继承祖业，开办朱砂矿，发家致富，那家产多得无法计数。
0: 哦。
1: 就连秦始皇都以宾客之礼接见于他
0: 啊，
1: 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女怀晴台
0: 呀。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女人真了不起，是我们妇女的榜样。您快把它写上吧。
1: 是是啊，为父正在写呢。啊，我写完这章就要写陈胜吴广的陈涉世家。
0: 陈涉世家？
1: 嗯。
0: 父亲，你真了不起。
1: 哎，夫人，天已三更，你怎么还没歇息？
2: 老爷，我，
1: 你，夫人，老夫看见泪痕斑驳，你这是为何呀？
2: 老爷，白天和莲儿在南山砍竹，碰见了个低矮的胖老头，他骂我是守活寡。
1: 什么？这？一定是那余力。
2: 对，就是用皮鞭抽打你的余力。
1: 那他已经被削职为民，当然对老夫怀恨在心，只是老夫对不起你。
2: 老爷，可别这么说。
1: 一想到宫刑这奇耻大辱，老夫我浑身都在颤抖。但一想到时机未就，尚未完成父亲遗命，我便满腹内疚。老夫如此忍辱负重，完全是为了实现抱负，写出一部上自皇帝下至武帝三千年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呀。唉，只是苦了贤妻呀。
2: 老爷，不要再说了。
1: 夫人，老夫有一事要与夫人商量。
2: 老爷请讲。
1: 啊，我是想把那50万两银子捐出去，办一所太学，让更多的下阳子弟接受教育。
2: 好，一切听老爷安排。
1: 真的？
2: 嗯，真的。
1: 李英，我的好贤妻。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不孝儿司马迁，告慰您在天之灵。经过20年努力，曲折寒渊，父亲所期望的史记大业，今日终于完工了。总52万6500字，分12本纪，8书10表，30世家，70列传。
1: 父亲，东方大人过府来了。
0: 哦，快请，快请。
2: 中书令，今日如此设置京堂，有何喜事啊？
1: 东方大人，父亲的史记完稿了。
2: 哦，真的？
0: 哎，真的。
2: 哎呀，中书令啊，佩服佩服。这史记完成，此乃天大的喜事，应当好好庆贺呀。
0: 是啊，夫人。
3: 啊。
0: 快去炒几个菜，把父亲久藏的龙门醉拿来，我要和东方大人畅饮几杯。
3: 好，东方大人请喝茶，饭菜片刻就好。
2: 好，好，好。还是司马夫人善解人意啊。
0: 东方大人请喝茶。
2: 请，
0: 请。
2: 钟书令啊，你可是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0: 哪里哪里，如没有东方大人的支持，我司马迁是万万不可能完成史记的。
2: 惭愧，惭愧。
3: 饭菜好了，请东方大人用餐。
2: 好，好，好。钟书令啊，这第一杯酒，我东方先敬钟书令劳苦功高。
0: 不，大人。这第一杯酒应当是我敬您才是。
2: 哦，
0: 你看，如不是您力主保荐，司马迁何德何能继任太史令？这当不成太史令，写史记不就成了一句空话？来来来，还是我先敬东方大人一杯。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东方朔受之有愧。
0: 哎，来来来，
2: 哎呀，这样
0: 啊，
2: 我们同饮此杯。
0: 同饮此杯。
2: 同饮此杯。
0: 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2: 好。
0: 哎，不过喝这个酒得有个条件。
2: 哦，钟书令又提什么条件啊？
0: 我说呀，喝完这杯龙门醉，你东方大人可给我要看看这史记的草册，辅证辅证。
2: 这，哎，不行不行，我东方才疏学浅，不配看此大著。
0: 哪里哪里，东方大人，在下真诚想听大人高见。
2: 好，喝酒，
0: 喝。
2: 既然钟书令一定让我看，那我就先看看京上本纪吧。
0: 嗯，
2: 孝武皇帝者，孝敬忠子也，母曰皇太后。孝敬4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敬7年，立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敬16年崩，太子即位， 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游敬鬼神之祀。
0: 大人，您看这一段如何？
4: 好，好啊，如实而忠恳。
2: 圣上是忠子，
0: 对，
2: 他是景帝十三个儿子中的第九子，
4: 可谓忠子。
0: 那东方大人可谓一语中的呀。
2: 钟书令啊，我看将初即位改为即位后就确切多了。
0: 对，对，孝武皇帝即位后游敬鬼神之祀，
4: 好，
0: 好。
2: 圣上至今仍迷信鬼神之事，古物案就是证据。
0: 对，很对呀。东方大人，你可是一字千金呢。
4: 喝，请。
0: 夫人，史记终于定稿。不过，书中言及一高祖刘邦和文景两地的许多不适，若被武帝察觉，杀身倒也不怕，只怕书被焚毁，一生心血毁于一旦。
3: 老爷有何打算？
0: 我想尽快安排送回家乡夏阳隐藏，把草稿留在京师以防不测。
3: 哎，老爷，明日就是清明，何不借还乡祭祖之时，把史记正本和副本分别装在老爷和我的轿子里，转回家乡。
0: 好，如此甚好。英子，
1: 哎，父亲，
0: 听我说，明日我们就把史记带回夏阳，藏于名山之中。
1: 哎，
0: 英儿，你记住，要像保藏赵氏孤儿那样保存好史记，等待时日将史记公布于世。
1: 父亲，女儿牢记父亲嘱托。
0: 好，好啊。婴儿，为父一生的心血就完全注入在这史记之中。
1: 父亲，女儿知道了。
5: 大人，这是您到长安后第二次省亲吧？
0: 是啊，是啊。你看家乡父老朴实无华，让人感怀呀。
5: 是啊。
0: 郭大侠，
5: 在
0: 明日你就和夫人将所带银两捐于龙门书院吧。
5: 是，知道了，大人。不过听乡亲传言，那龙门书院的学监杜明贪腐失职，民怨极大。
0: 是，老夫早有耳闻，明日就找府衙将杜明撤职查办，不能让其贻误夏阳子弟。
5: 是啊，知道了，大人。
0: 史记收藏之事办得如何？
5: 大人请放心，三叔司马后为人方正耿介，力举孝廉，德高望重。保藏史记之大事，他已安置妥当。
0: 好，如此老夫就放心了。
2: 人有旦夕祸福，
6: 正当司马迁其夫人在下阳省亲之时，任安被指太子造反主谋问罪。正在监牢中候审的李广利借机多次上书，在武帝面前极尽谗言，说司马迁与任安交好，也是太子案主谋。史记中借秦御汉，指桑骂槐，极尽含沙射影之能，对高祖和当朝皇上大加嘲讽，这是毁宗灭祖之罪。汉武帝竟再次被获，下旨让李广利出狱，戴罪立功，搜书抓人。
7: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老爷，
8: 赵全，快说什么事儿？
7: 李广利奉旨来下阳抄家，
8: 什么
7: 霎时变道啊？
8: 这，哎，李广利不是待押在牢吗？怎么？
7: 哎呀，听说皇上已经下旨让李广利戴罪立功，捉拿老爷家小查抄史记啊！
8: 戴罪立功，捉拿家小。哎呀，这我。
5: 郭大侠，
9: 在
5: 你快带夫人和婴儿走。
9: 哎呀，太师大人，我不能走，我要保护您的。
5: 糊涂，事已至此，岂可做儿女情长，迟一步性命难保，也会坏了老夫的大事。
7: 大人，
5: 你听我说，史记在如同我生，史记亡如同我死。
10: 老爷，老爷，
5: 夫人，你和婴儿逃命是为了保藏史记。郭大侠，
9: 再
5: 听老夫一句话，快带夫人和婴儿走。
10: 老爷，你我活在一起，死在一起。
5: 说什么呢，夫人？你好糊涂啊！
10: 母亲，老爷。
5: 婴儿，听郭大伯的话，照顾好母亲，保护好史记，快走。
10: 老爷，
7: 快走啊，快走！李广利的御林军已经快到村口了，
5: 快走，快走！
10: 老爷，母亲。
5: 走，你们快走，快走，快走！
10: 老爷，
5: 太师保重。

0: 司马迁，你躲回夏阳就能逃脱对你的追捕了吗？
1: 哼，李广利，好一个得势便猖狂的奸佞！
0: 快说，史记在哪儿？把史记给我交出来！
1: 不知道，
0: 给我搜！
2: 是。
0: 把府中的人都给我集中到院子里来！
3: 好嘞，
4: 好，
3: 走！
5: 禀将军，府中除了司马迁和那个老头，再无他人。
0: 他妈的，都跑了！跪下！你是何人？
5: 家眷。
0: 快说，司马迁家眷到哪儿去了？
5: 哼，昨日外出探亲未归。
0: 探亲？到哪儿探亲？
5: 不知道。
0: 说了，赏银千两。
5: 呸！瞎了你的狗眼！我不会卖主求荣的，
0: 不识好歹的东西！老东西，去死吧！
3: 啊！
5: 你，
3: 老爷，
5: 赵全，
3: 老爷，
5: 赵全，赵全，
3: 老爷。赵全，先走一步。
5: 赵全，赵全，赵全！
1: 哼，奸佞，你不得好死！
0: 哼，给我搜，找到史记，赏银百两。
2: 是是是。
6: 禀将军，在阁楼里找到了史记。
0: 找到了，
6: 找到了。
0: 太好了，把史记拉走，押司马迁回京。
2: 是。
7: 哎，赶快把史记装车拉走。
6: 哎，押司马迁，
7: 押司马迁回京。
6: 司马迁，走
7: 走。
1: 哼。
8: 今天天可真的太冷了，
9: 真冷的，这么大的雪。哎，司马迁抓住了，一定要看好啊。
8: 好，
9: 可不敢让他跑了。
8: 好的。
0: 司马迁，你在报任安书中对圣上颇有怨言，公开同情降藩的李陵，说你是如何与任安相通的？
1: 信口雌黄，以断行事，欲加之罪。
0: 你私铸史记，借秦遇汉，指桑骂槐，辱骂高祖武帝，这都是毁宗灭祖之罪啊！
1: 李广利，使者是也。应当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直路不隐。史官者，直在言褒贬，别善恶，使后人以忠为敬，不敢胡作非为。我身为史官，忠于职守，何罪之有？
0: 哼，还在嘴硬！
1: 哼，
0: 给我狠狠地打！
7: 是。
1: 奸贼，奸贼，佞臣，佞臣，佞臣！
0: 司马迁，七国亲王米世忠为何要写十八字传奇？
1: 李广利，好一个对号入座的十八字，我背给你听。陇西天水郡有一市井无赖，不知其名贵姓，人呼十八子。此人女人颜面，如同狐狸，缠狡猾，兼而有之。
0: 住口！
1: 堂堂国舅，有何惧怕？啊！为贪荣华富贵，思其颇有姿色。何不以色尽上，媚而媚往？ 朝妻妹食言告
4: 口。

0: 没有此念，不谋而合，甚喜。闻听诸侯国中有楚王，沽酒好色，十八子淫媚至楚尽宝，作为晋升台阶。楚王纳为贵妃，十八子以其媚色称为皇亲国舅，一步登天。
1: 给我复仇！
0: 李广利，奸臣小人，这十八枚难道是你不成？
2: 马谦，你别嘴硬。有人密报史记正本已转移藏匿，说出下落可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活不过今晚。
0: 呸！祸国殃民的佞臣，来吧，休想。
2: 太史令，你还不知道吧？贵夫人杨丽英已被我请到府上。
0: 又怎么样？
2: 她很识时务，情愿与本国舅同床共枕。
0: 放屁！
2: 杨丽英也就是个没志气的人物嘛。
0: 放屁！放你的狗屁！夫人杨丽英不会没有骨气，没骨气的是你这个楚王的男妾。你是放了右贤王家眷的卖国贼！卖国贼！
2: 司马迁，你不怕死吗？
0: 死！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李广利，你这个如楚王难切的人，活着只会遗臭万年，遗臭万年！
1: 司马钦，你去死吧！
0: 你，奸佞，奸佞，奸佞！

游客，欢迎您来到国家四 A 级景区司马迁祠参观。当年呀，司马迁被李广利害死后，司马夫人和婴儿在郭谢的守护下逃出夏阳。为了保护史记正本，杨丽英拟安出家，常伴孤灯，司马英隐姓埋名，叔父司马后怒斥钦差被杀，司马家族200余人被株连下狱。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辉做了平通侯，司马迁才得以平冤昭雪。李广利因通敌叛国被诛杀，从此呀，历经磨难的史记终于面世了。2000多年过去了，史记没有尘封在图书馆里，而是知音者日渐增多，从中国走向世界。司马迁的才学和智慧的光芒照彻人间，万古流传。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

0: 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2: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4: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4: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6: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7: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8: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9: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8: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之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0: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

0: 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2: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4: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5: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4: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6: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7: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8: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9: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8: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 全部撤离到岗。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0: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2: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8: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3: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5: 来，
16: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7: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6: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6: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9: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6: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7: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

0: 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6: 中国不懈怠，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布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1815年2月24号，前哨圣母塔上的瞭望员发出了信号，示意法老号三桅船到了。他从士麦那出发，经过迪里亚斯特、那不勒斯而来。如同往常一样，一个海岸临港员立刻跳上小船，从港口出发，擦过伊夫堡，在莫尔济翁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了三桅船。也同往常一样，圣让要塞的平台上立即聚满了看热闹的人，因为在马赛，一艘大船抵港那总是一件大事儿，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一条在福凯亚人的古城的造船厂建造和装备的船，船主又是本地人。这时法老号已经顺利地越过卡莱萨雷涅岛和亚罗斯岛之间由某次火山爆发形成的海峡，并且绕过了波梅格岛继续向前行驶。他借助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渐渐驶近，不过速度缓慢，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预感到有某种不幸的事情，便纷纷打听船上会发生什么意外。不过海上行家一眼便能看出来，假如果真发生了什么不测事故，也绝不是海船本身出了故障，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大船被操纵得稳稳当当，并没有任何偏差。大锚正准备抛下，手斜桅的支索已经脱了钩，临港员正把法老号引向马赛港的狭窄的通道。站在他身旁的是一个年轻人，目光炯炯有神，动作敏捷，他密切地注视着船的每一个运行动作，重复着临港员的每一个指令。
3: 人群里隐隐约约弥漫着一种不安情绪，站在圣让瞭望台上的一位观者尤为焦虑。他不等海船进港，便跳上一只小艇，下令向法老号划去。在雷瑟夫湾的对面靠上了大船，年轻水手看见这个人来到，便离开了临港员身旁的岗位，脱下帽子拿在手里，走上前去倚在船舷上。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颀长而强健，长着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身上 具有一种沉静而坚毅的气质，这是从小就习惯于同风险搏斗的人所特有的。
2: 这时候，小艇上的人大声地说道：“
4: 啊，是您呐，汤太孙，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您的船上显得那么死气沉沉呢？真是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年轻人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在船驶到奇维塔维基亚附近时，我们失去了好心的勒克莱尔船长。那么货物呢？”船主急忙问道。
5: 啊，货物完好无损，平安抵港，莫雷尔先生，我想这方面您会满意的。

0: 船的下后脚帆所处，有的去转横帆所处，有的去吊索处，有的去三角帆帆所处，还有的去主桅帆所处。年轻的海员不很惊异地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看见大伙儿都已经开始干活了，命令正在执行，便又转回到那个人的身边。
1: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呀？
2: 船主又提起那个被年轻船员中断了的话题，继续问道。
3: 天哪，先生，完全出乎意料。勒克莱尔船长与那不勒斯港的总管交谈了很久，离开时情绪非常激动。24小时后，他开始发高烧，3天后就死了。我们按照惯例，为他举行了海葬仪式，把他平放在一张吊床上，端端正正的裹好，在他的头脚处各系上一只36磅重的铁球，在埃尔基利奥岛附近把他海葬了。我们带回了他的十字荣誉勋章和他的剑，准备交给他的遗孀。他这一生也值了。他在英国打了10年仗，最后还能和大家一样躺在床上离开人世。
1: 哎呀，有什么办法呢，埃德蒙先生？人总有一死，年老的人总得让位给年轻的人，否则就没有升迁的机会了。既然您向我保证货物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我向您担保，这次航行，我想您可以预计赚进25000法郎以上。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4: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这时，年轻船员见船已经驶过圆塔，便大声喊道：
1: 准备收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
0: 如同在战舰上一般，他的命令迅速被执行了。
1: 全船下帆，收帆。
0: 在他最后一道命令下达之后，所有的帆都降落下来，海船只是凭借自身的冲力在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前进了。
3: 现在，莫雷尔先生，你想上来就请吧。
2: 汤泰斯看见船主有些不耐烦，便说道：
3: 哦，那位是您的会计员唐格拉尔先生，他从船舱走出来了，您想问什么他都能回答您。我现在得照应抛锚并给船挂丧。
0: 船主二话没说，就是抓住汤泰斯扔给他的绳索，以海员引以自豪的灵巧的动作，爬上了钉在海船弓形侧舷上的梯级。这时候，汤泰斯回到了大副的位置上，让他刚才提到的名叫汤格拉尔的人跟船主交谈。汤格拉尔已经走出了船舱，径直向船主走去。新来的人约莫25、26岁，脸色阴沉沉的，对上司卑躬屈膝，对下属粗暴无礼，因此本来他作为会计员就让水手们厌恶，现在更加引起大家对他的普遍的不满。而与他相反，埃德蒙·汤泰斯却受到了众人的爱戴。
5: 啊，您好，莫雷尔先生。
2: 汤格拉尔说道：

0: 已经知道那件不幸的事了，是吗？
1: 是啊，是啊，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可是一位善良正直的人呢。唐格拉尔答道：“
0: 啊，更是一位优秀的海员，与大海和蓝天为伴，度过了一生。让他负责维护像莫雷尔父子公司这样重要的公司的利益，是很合适的。”
2: 船主边看着正在指挥下锚的汤泰斯，边说道：“
1: 不过，我觉得要懂行，也不必如您说的，非是那么老的船员。唐格拉尔，您看，我们的朋友汤泰斯，我以为他干得也挺出色，无需向任何人请教。”
2: 唐格拉尔向汤泰斯斜眼瞟了一眼，闪出仇恨的目光。
0: 哼哼，是啊，他年轻，年轻人毫无顾忌。船长刚死，他也不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就揽下了指挥权。在厄尔巴岛，他多逗留了一天半，而没有直接返回马赛。
1: 船主说道：“啊，作为大副，接替船上的指挥是他的职责。至于在厄尔巴岛浪费了一天半时间，那是他的错。除非这条船出了什么毛病，需要修理。
0: 这条船像我的身体一样棒，也如我希望的像您的身体一样棒，莫雷尔先生。这一天半之所以被浪费，纯属他恣意任性的缘故。他只是想到岸上去玩玩罢了。”
2: 船主转过脸去：“
1: 唐太斯，请到这里来一下。对不起，先生，我一会儿就过来。”
2: 接着他对全体水手说：“
1: 下锚。”
3: 铁锚即刻落下，铁链哗啦啦地向下滑。虽说有领港员在场，汤泰斯仍然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项操作完成为止。这时候，汤泰斯又吩咐
1: 道：“把信号旗降到旗杆半中央，把公司旗降下一半至埃，把横横交叉放好。”
2: 汤格拉尔说：“
0: 您看，他已经自以为是船长了。我敢肯定。”
2: 船主说：“
1: 啊，事实上他已经是了。”
0: 是啊，就是少您和您的合伙人签字认可了，莫雷尔先生。”“
1: 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留在这个位子上呢？他还年轻，这我很清楚。可是我觉得他做事尽心尽力，航海经验也相当丰富。”
3: 这时候，唐格拉尔的额头上掠过了一道阴霾。正在这时，汤泰斯走过来了。“
4: 啊，对不起，莫雷尔先生，现在船已抛锚，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您刚才叫我什么？”
2: 唐格拉尔向后退了一步。“
1: 啊，我想问问您，为什么您在厄尔巴岛耽搁了？”“
4: 哦，我也不清楚，先生。我是为了完成勒克莱尔船长最后的一项嘱咐。他在临终前曾交给我一包东西，是给贝特朗大元帅的。”“
1: 您见到他了吗，埃德蒙？”“
4: 谁？
1: 你不是说大元帅吗？”“
4: 哦，见到了。”
2: 莫雷尔向周围张望了一下，把汤泰斯拉到一边，急忙问道：“
5: 皇上好吗？”“
4: 我看不错。”“
5: 那么您也见到皇上了？”“
4: 哦，我在元帅房子里时他也进来了。”“
5: 您对他说话了？”“
4: 事实上是他先跟我讲话的，先生。”“
5: 那么他对您说了些什么？”“
4: 他问了问船上的情况，何时出发回马赛，是沿哪条航道来的，装载些什么货物，
2: 我猜想，倘若船是空舱，我又是船主的话，他的意思可能是要把船买下来。不过我对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副，海船属于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皇上说他熟悉这家公司，说莫雷尔家族世代相传，都是当船主的。那年他在瓦朗斯住房时，莫雷尔家族有一个成员和他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役。
5: 船主喜不自胜地大声说道，千真万确。他是波利卡尔·莫雷尔，我的叔叔，后来也当了船长。唐太斯，日后您对我的叔叔说皇上还惦记着他时，您会看到他感动的淌眼泪的。啊，这个老兵啊。啊，好了好了。
2: 船主亲热地拍着年轻人的肩膀，接着说道，
5: 唐太斯，您依照勒克莱尔船长的吩咐在厄尔巴岛逗留过，做得好啊。虽说如果有人知道您曾把一包东西交给元帅，还同皇上交谈过，您很有可能会受连累的。
2: 汤太斯问道，先生，在哪方面连累我？我甚至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东西。皇上向我提的问题，他如果见了任何陌生人也会这样问的。哦，对不起，卫生检查站和海关的人来了，我能走吗，莫雷尔先生？
5: 啊，当然当然，亲爱的汤太斯。
3: 年轻人离开了，当他走远之后，汤格拉尔又凑上来了。
2: 哎呦，他似乎摆出了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在波多费拉约停泊了。
5: 极为充分，亲爱的唐格拉尔先生。
2: 哦，那好极了。哎，我是看到一个伙伴不能恪尽职守，心里总是很难受的。
5: 唐太斯尽职了，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耽搁的。
2: 说起勒克莱尔船长，他没把船长的信转交给您吗？
5: 谁？
2: 唐太斯。
5: 交给我？没有啊。怎么，他有一封信吗？
2: 我想除了那包东西，勒克莱尔船长还托付他转交一封信。
5: 您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啊，唐格拉尔？
2: 就是汤泰斯去波托费拉约时留下的那包东西。
5: 您怎么知道他有一包东西留在波托费拉约啊？
2: 汤格拉尔脸刷得红了。那天我经过船长的房门口时，门半开着，我看见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汤泰斯。
5: 他一点也没有跟我提起过，不过假如他有这封信，呵呵，他会转交给我的。
2: 唐格拉尔思索了一会儿，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我请您千万别对汤泰斯提起这件事，也许是我弄错了。
3: 此时年轻人走了回来，唐格拉尔便走开去了。
5: 哦，亲爱的汤太斯，您没事了？
2: 啊，没事了，莫雷尔先生。
5: 进港手续不复杂吧？
2: 不复杂。我交给海关人员一份货物清单，又把其他证件交给了货站派来的一个人，他和临港员一起来的。
5: 那么，您在这里的事情做完了？
2: 汤太斯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没什么事了，一切都已经就绪。
5: 哦，那么您能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2: 哦，请原谅莫雷尔先生，很抱歉，我得先去看看父亲。不过我有幸得到您的邀请，仍然非常感激。
5: 不错不错，汤泰斯，我知道您是一个好儿子。
2: 汤太子迟疑地问道，您知道我父亲的身体好吗？
1: 虽然我没见到他，不过我想是好的，亲爱的埃德蒙。
2: 是啊，他成天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
1: 这至少说明您不在时他不缺什么呀。
2: 汤太子也笑了。我的父亲自尊心很强，先生，哪怕他一无所有，我猜想他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向任何人伸手要什么的，除了天主。
1: 好吧，您见过父亲之后就赖我们这儿。
2: 再次请您原谅，莫雷尔先生，见过父亲之后我还得去探望另一个人，这对我同样重要。
1: 不错，汤泰斯，我倒忘了，在加泰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个人在等您，他的焦急不亚于您父亲，他就是美丽的梅尔塞泰斯吧？怪不得他三次来我这里打听法老号的消息，这我就不奇怪了。埃德蒙，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您的情妇挺漂亮的。
2: 她根本不是我的情妇，先生，她是我的未婚妻。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节目谈一谈女性内分泌的一种常见病，也是困扰很多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王克芳大夫。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在女性当中比较常见。那生育期的有一些孩子呢，是青春期就开始出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不疼不痒，它的症状主要是月经稀发、毛发重，有时候脸上会长痤疮。那另外呢就是偏胖，容易偏胖啊。那这个病呢本身并不影响生命，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痛苦，它只是影响生活质量。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影响，就是它会影响人的生育的问题啊。所以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这个病啊还是要积极的治疗。那很多人呢是通过月经不调，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没有注意到生育的事情。也有一些人是由于生育问题啊去找到医生，才发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讲这个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讲到这个病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因为我们可能觉得不疼不痒，稍微有点变化也不要紧哈，但是它有可能有子宫内膜癌的这样一个风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医学或者说一个数据化的统计，说这个病转成子宫内膜癌的比例啊，或者怎么样的风险比通常没有这个病的要高出多少，有这样的数据吗？
8: 现在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风险，这是公认的。
7: 哦，这是公认的。
8: 对，好像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说它能高多少倍。
7: 那好，那我们就讲讲治疗哈。还是要治哈。
8: 对，
7: 治疗呢，从比较轻的吧，比如说内分泌的病，有没有食物的治疗办法？既然是调节内分泌，我多吃点这个少吃点那个，有没有办法？如果这样的办法不行的话，那么治疗的常见的方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案？
8: 哎，安老师，您说的这个吃东西上的注意呢，其实这就包含了一个方面，叫调整一下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像这种人一般的呢，或者有一大部分的人会合并肥胖这种人呢就要减重。
7: 减轻
8: 体重，这个是特别关键的，甚至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线治疗。就是把它放到第一位。
7: 但是它和肥胖之间是个，肥胖是因引起它呢，还是它是因然后引起肥胖？他们的因果谁在前谁在后？
8: 应该是这个病导致了肥胖。
7: 但是我们减肥也可以去减轻这个病的问题。
8: 对，如果减重的话，有一部分人通过减重可能就能恢复排卵。
7: 就能做到这一点。
8: 对，有一部分人可以恢复排卵。
7: 您是做妇科内分泌的大夫哈，想问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话题稍微的有些关联，不完全关联啊。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就是年轻女性减肥，减得很厉害以后呢，月经就不规律了。人的这个 女性的这个体重实际上是跟月经是有相关性的，是吗？
8: 是的，是的，
7: 体重变化。
8: 是的，那个有的人减重减得特别快，特别多的话就会闭经，就不来月经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我们妇科的那个内分泌调节轴，它就影响到这个轴了，它就影响到垂体下丘脑了。特别是影响到下丘脑了，就会神经性厌食啊，什么就更严重的这病发症就出来了。
7: 太胖会影响，太瘦也会影响。
8: 对，
7: 这么神奇啊！所以其实减肥是他的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之一吧，哈。
8: 对，对。
7: 除了这个呢，比如说我有些女性，特别是到了更年期的女性，说，哎，我补充一点雌激素吧。那这个呢，如果说雄激素偏多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方法？减去哪一种生活方式或者饮食，我可以减少雄激素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我多补充雌激素，有这样的办法吗？
8: 这个高雄的这个情况，就要用药物来调整了。生活方式的调整对它的作用不是很大，我们就要用药物了。
7: 用药物调整。
8: 下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动脉卵巢综合征治疗的药物。我们最常选用的这个药物呢是口服避孕药。
7: 口服避孕药，
8: 是的，口服避孕药对这个动脉卵巢综合征它的作用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调理月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降低雄激素，
7: 降低雄激素，口服避孕药有这个作用，
8: 是的，
7: 但是这个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呀，很多人是因为不孕才去找你们的呀，
8: 是的，老师，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不孕，我们还是先治疗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它的雄激素要给它降下去。我们不是说光给它诱发出来那个排卵，它就能怀孕了。其实给它诱发出排卵，它的那个雄激素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那个黄体生成素高，都不利于它受孕。所以我们要先治疗。
7: 先治疗，
8: 对，先用这个口服避孕药治疗一段时间，等它这个睾酮降下去以后，然后其他的那些黄体生成素和 FSH 的比值也比较正常了，我们再来考虑它受孕的问题。
7: 是先治哈，
8: 先治疗。
7: 这个治疗一般的疗程大概是多少？
8: 一般疗程不一定，就看看每个人的情况。如果这个人他要是准备怀孕的，我们就。先用三个月的药先看看，用完药以后给他查一些激素看看，如果激素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们可能就可以考虑促排卵，来给他治疗，就朝受孕那方面去努力了。如果这病人没有受孕的要求，已经生完孩子或者还不想生孩子呢，可能这激素还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一般这种人停药以后还会反弹，
7: 还会反弹，
8: 对，还会复发，就是用药好了，症状减轻了，过一段时间不用药，可能症状就又复发了。
7: 这好像是很多内分泌病面临的一个问题。
8: 是
7: 吧？
8: 是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它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疾病。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病啊！其实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人类有很多的病都不能治愈的，高血压不能治愈，糖尿病不能治愈，多囊卵巢综合征也不能治愈。但是啊，一听到不能治愈这几个字的时候呢，恐怕患者呢就会心里边压力会比较大。那不能治愈，在带病生存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继续讲解。不能治愈让患者听起来是有点小小的悲观的哈，但是比如说我们去求助医生，现在节目呢经常跟大家提一个词儿叫治疗目标，就说对这个病医生心里也明白，您自己心里也应该明白，说我们如果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大概是一个什么效果。因为以前我们特别的这种武断的粗暴的把治愈当作唯一的目标，实际上现在应该看到很多的病实际上是治愈，就是您说的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8: 是的，
7: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治疗目标哈。
8: 是的，
7: 我们为什么要找你们医生嘛，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吗？您觉得这个病最好的一个治疗目标是什么？
8: 这个病的治疗目标还是就刚才咱们就对到他的那几个症状。
7: 嗯，
8: 一个呢就是不怀孕的，我们争取让他怀孕，这就是因为他不排卵嘛，我们叫他排卵受孕。
7: 嗯，
8: 这是对这个不孕的病人。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就是也要让他最少是两三个月来一次月经，防止他的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7: 嗯
8: 嗯，再一个呢就是降低他的胰岛素抵抗，预防糖尿病。嗯
7: 嗯，
8: 预防高脂血症啊，他的那个他的代谢方面的，除了刚才说的糖尿病、高脂血症，他另外他这些还容易发生那些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7: 哦、
8: 我们就是治疗的目标就是减少那些代谢方面的问题。
7: 嗯
8: 嗯，减少子宫内膜癌。
7: 嗯，这个病跟其他的一些这种代谢疾病关系挺密切的哈，主要的影响是子宫内膜癌和其他的一些代谢性疾病。嗯，
8: 对，
7: 那您刚才讲到了这几个治疗目标里呢，第一个可能也是很多人治疗的原因，去找你们的原因之一，目标也是这样，就是不怀孕嘛。嗯，不孕的人群当中，这个病的比例，或者说查清楚最后原因是这个比例多不多，然后这个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8: 不孕的病人里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占的比例还是蛮大的。
7: 嗯
8: 嗯嗯，它的治疗效果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7: 嗯，
8: 因为它是有卵泡，一般的通过这个就是调节它的激素水平。
7: 嗯，
8: 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再经过促排卵，一般的病人都是可以怀上的。如果他没有合并其他的方面的问题，
7: 嗯、
8: 比如说输卵管的问题啊，或者说丈夫的问题啊，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的话，他一般都经过促排卵治疗还是能怀上孕的。
7: 嗯，
8: 这倒不用太悲观，
7: 不用太悲观了、嗯、你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是吧？
8: 对对对，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多囊卵巢，哎，经过治疗以后都怀上孕了。
7: 我知道，我接触过你们那个妇科内分泌的医生。
8: 嗯，
7: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介绍到他那儿去看病的时候，后来过了大概一年多两年以后怀孕了，特别高兴。
8: 是的，
7: 你们也经常可以接到
8: 这样的。是
7: 的，
8: 是的，有时候病人的那个好几年不孕、嗯，然后我们给他治疗，他怀孕了，我们比他可能还高兴呢。
7: 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没有生育要求，然后呢，他可能到了一定的，您刚才说了，这个病在生育年龄育龄妇女会多一些哈。
8: 对，
7: 那他有没有可能不治疗，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更年期、绝经期自愈的这种可能？
8: 是的，安老师，他这个病呢，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病症状会减轻。
7: 啊、哦，会减轻。
8: 嗯、对、
7: 哦，
8: 到绝经期以后，一般他就可能就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了。
7: 嗯嗯嗯、那有可能是会自然好的。嗯，
8: 对对、
7: 嗯。那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啊。那既然自然好，我也问题不大，这个症状也不是很明显，我是不是要坚持治疗？这是不是你们临床很多人也面临的一个问题？
8: 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病人他两个月或者是就三个月之内吧能来月经，不会超过三个月能来月经、
7: 嗯、
8: 然后他也没有那些高血糖的表现、
7: 嗯、
8: 也没有胰岛素的抵抗，
7: 嗯
8: 嗯。然后其他的方面，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都没有，体重也不重。
7: 嗯，
8: 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他是可以不治疗的。
7: 哦，可以不治疗。
8: 对，可以不治疗，
7: 嗯、
8: 观察，让他养成一个就是健康的这种生活的习惯。
7: 嗯、
8: 就可以了。
7: 嗯
8: 嗯。
7: 但是刚才讲到了说，比如他有可能跟子宫内膜癌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这个能早期发现吗？说他比如说也有子宫内膜癌的可能倾向的话。
8: 嗯。子宫内膜癌的话，它一般会有一些症状的。
7: 哦、
8: 我们说这个不治疗也是指的就是两三个月能自己来月经的。
7: 嗯，
8: 如果是超过三个月还不来月经的，这个都要治疗。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口服避孕药。

0: 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不愿吃口服避孕药，或者
1: 嗯，
0: 说他有一些疾病不适合吃这个，我们也建议他就是每2到3个月，吃一次那个孕酮，让他子宫内膜脱落一次。就是周期性的内膜脱落，也是预防内膜癌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刚才讲到的这两个药，老百姓挺容易获得的哈，那
0: 是。
1: 不用去求医，自行去治疗可以吗？那有没有一定的风险？还是要，哪怕是说像口服避孕药比较容易获得，它属于非处方药吧？应当是，
0: 对，它是非处方药。
1: 那比如说自行去用药，有没有一定的风险？为什么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去用？
0: 这个药最开始肯定你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你刚开始你这个疾病不是说听了一次广播，了解了一些这症状，就自己对号入座就能诊断了，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让医生给你综合的再评价一下，再确诊一下。比如说要化验一下生化的血脂啊，然后做个 B 超啊。我们一般做经阴道的超声，看看卵巢的子宫内膜的情况。先确诊了，然后大夫给了治疗方案。如果大夫说这个药你吃3个月，你可能开了1个月，你吃完了，你在药店里再买2个月吃，这倒没有问题。但是你吃完，医生让你，比如说吃完3个月，你还一定要到医院再看看，再评估一下。
1: 但这个药大小它是一个激素，而且吃的频率比它作为避孕药吃的频率一定是要高的哈。那这个会不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长期服用？
0: 这个药呢，它实际上是跟吃避孕的方法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
1: 啊。
0: 也是从月经的第5天吃，一天吃一片，
1: 也是这样
0: 对，
1: 的
0: 它的
1: 啊。
0: 频率是一样的，也可以是吃到它一盒是21片，一般都是吃完这21片以后就停药，停药就来月经，然后从下个月再这样吃，它跟避孕的方法是一样
1: 一
0: 的，
1: 样的，
0: 对，它的风险呢，我们是。小于40岁的人也不抽烟的，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是可以吃的。如果有抽烟的，抽烟的一天都超过15支了，这样的人是就是高风险的人群，他容易得叫一种叫血栓，静脉血栓。
1: 它是药跟这个烟会有一个作用，容易静脉血栓
0: 对，
1: 吗？
0: 如果是抽烟的人，他更容易患这个静脉血栓，所以是大于35岁抽烟抽得太多，是一天15支以上。我们就说他用这个药可能不太合适，
1: 不太合适。
0: 对，或者是有糖尿病的，就是血糖特别高的，这样的人也要慎重的用。
1: 为什么？
0: 他就是也是因为他影响代谢，另外血糖高的人他容易有一些血管的病变，也是容易得静脉血栓，他血管可能变细了，容易得血栓。
1: 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在女性当中并不少见啊，特别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我跟随过一个妇科内分泌医生出诊，发现来看这个病的特别多。大部分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月经稀发这个是外观看不出来的，但是毛发偏重，还有偏胖，这个呢是外观比较容易看出来的。那还有一些人呢，痤疮比较重。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的时候，你一定要高度怀疑是这个病。去哪儿呢？去妇科，最好是这个妇科呢，有妇科内分泌的专业门诊。这样的话呢，很快就可以查出来。当然查呢是要跟其他的病有一个鉴别诊断的。这个病的治疗呢，当然有一个激素的这么一个调整啊。这个调整过程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它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耐心。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呢是跟生育有关的，很多人着急的生育，其实，如果说光着急生孩子啊，这事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一定要把多囊卵巢综合征治好了，那生孩子这件事情呢就迎刃而解了。好，我们待会儿呢继续请王克芳大夫为我们讲一讲多囊卵巢综合征在治疗当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今天我们讲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它不疼，不是那种说让你痛到非得去看医生的，除了有。

0: 生育问题之外呢，其他比如说偏胖啊，或者说月经不调啊等等的，很多人呢觉得说这就是生命质量啊，生活质量下降了，所以呢没有特别的在意它。事实上，这个病呢我们还是要积极治疗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病呢它不能治愈，所以需要一个长期的、慢性的这么一个治疗过程。这个就让大家呢稍微有一点点压力。那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刚才提到这个病呢是容易反复发作的哈，容易复发的。
1: 对
0: 对，这个复发主要的原因是，比如说是因为用药的不规律，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1: 这个药这个病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不能自身治愈的，它不能治愈的一个病，所以它就。就是我们用药也只是来控制它的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一些并发症。如果我们停了药，它可能它这个病它因为没有好，它不能自己好。所以我们停了药，可能过一段它症状就又出来了。
0: 那什么时候停药啊？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比如说他还没有生育，他一定要生育，这个时间怎么去控制啊？
1: 如果他要是想近期生育的话，我们一般就先吃药吃3个月再看看。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能要吃半年。吃半年，如果他激素正常了，就可以去试着生育受孕。
0: 不用有一个药的再继续代谢一段时间，把这些药
1: 不用
0: 药的毒性啊什么的排除掉，没有这个过程。
1: 不用。
0: 直接就可以是吧？
1: 对，直接就可以。
0: 这样的话倒是给他的一个时间窗是比较省事儿的。否则的话他因为如果老需要药物控制的话是挺麻烦。大多数人需要终身的药物控制吗？
1: 如果他没有什么症状了，控制了一段时间，吃了半年或者一年的药，他症状减轻了，我们可以停药。可以停一段，如果他再出现症状，我们再用上药就可以了。
0: 您临床接触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那么患者在对这个病的认识上存在哪些您特别需要提醒或者说误区，跟大家讲讲好吗？
1: 患者的误区呢，有的就分两种人，这些人一种人就是特别悲观，就是哎呀，这个来月经本来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别人都能来，我为什么就不能来呀？就特别焦虑，就特别想生育，就负担特别重。其实这种其实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病虽然是不能治愈的，但是它并不影响你的寿命啊，什么这些都不影响。你就想生孩子，这个在医生的帮助下也是可以实施的，所以不用太焦虑。另外一方面的误区呢，就是有一部分人他就觉得我不来月经没关系，我不要紧，
0: 我反正年龄大了我无所谓哈，
1: 对，我不要孩子了，所以其实还是应该让他规律的子宫内膜脱落，规律的来一来月经，要不然容易得子宫内膜癌。另外他一些代谢性的风险，像糖尿病什么的，我们最好还是用药物控制一下。这个病必要的时候，我们刚才除了避孕药之外，我们可能还要会吃二甲双胍，就治疗糖尿病。
0: 糖尿病的那个。
1: 对，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我们好多病人都会加这个药。
0: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去您那儿就诊的病人，可能大多数除了这个外观这种毛发重之外呢，可能更多的从女性朋友来说呢，月性嘛，这个信号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月性紊乱才去的，可能会多一些是吧？
1: 是的。
0: 那么除了这个病之外呢，常见的还有哪一些？不能说因为一紊乱我们都认为是这个病啊，也容易去耽误哈，所以要鉴别一下呢。
1: 这个病呢，其实他还有的病人的表现是，就是不规律的出血。有的病人是月经稀发，有的病人他表现的就是不规律出血。像这种情况呢，就要跟一些其他的内分泌紊乱方面的一病，功能性出血的要鉴别一下。另外，还有的人呢，就是比较肥胖的病人，我们还要看他是不是有肾上腺方面的问题。
0: 还有肾上腺的。
1: 对，要排除一些肾上腺疾病导致的这个肥胖。这种病人一般我们还会给他查一个叫催乳素。也叫泌乳素。看看是不是高泌乳素血症。另外呢还要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看是不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不好有异常导致的月经失调，这都是我们要排除的。
0: 虽然它本身是个内分泌病，它有可能跟别的内分泌病之间是有千丝万缕
1: 的
0: 联系啊。
1: 是的。
0: 甲状腺功能里边的哪一种对它的影响会比较大？是甲减甲亢都容易是吗？
1: 甲减甲亢都可以影响月经。
0: 哦， 这么麻烦。
1: 是、
0: 虽然说不能够治愈，但是呢如果控制呢手段还是比较

0: 简单的，
1: 是的，
0: 比较只要是查清楚、诊断清楚、控制起来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哈。
1: 是的，
0: 嗯，而且很多我见过一些患者，不能叫患者，一些朋友，
1: 嗯，
0: 多年的不孕，然后最后查来查去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1: 是。
0: 规范治疗之后很轻松哈，就解决了这个生育的问题。所以呢，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还是应该去查一查。
1: 对对对，遇到问题大家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看，查一查。这个病虽然不能治愈、嗯、但是它是一个可控制的疾病。
0: 好，非常非常感谢王克芳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个病呢，还是困扰了很多的年轻的女性朋友。那讲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月经不调啊，不是说偶然不调，是经常性的长期不调。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外观出现一些问题，长痤疮，有胡子，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发胖了啊，毛发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一定一定要去看看医生。看哪里？看妇科内分泌医生。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不能治愈，但是可以控制，这个控制需要长期和医生密切配合。那第三点，多囊卵巢综合症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关于生育。很多人是着急生育才去看，最后发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了。那我们一定知道在这里边，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是本，那我们只有控制好它，才有可能解决生育的问题。先不要着着急急的考虑生育问题，一定要先解决多囊卵巢综合症。那第四点就是多囊卵巢综合症呢是一个容易反复发作的问题。容易反复发作呢，就需要一，我们找一个医生跟他建立这样一个长期配合的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当出现发作的时候呢，首先一点就是不要让自己没有信心啊，因为这个病的特点是这样的。那第二点呢，就要看一下为什么发作了，一定是自己在健康管理和医生配合方面呢还是有一些问题。但如果说实在是我们的治疗方案有问题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换一下医生啊，找更专业的妇科内分泌医生。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讲到这儿了。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